0: 路掉头，撞上咗正在过马路嘅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咗车牌，并喺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嘅汽车。佢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喺狱中佢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冇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喺法院上，被告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系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在加美贸易战之下，本国去年夏季已经低调地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订单。张玉良报道。
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与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克马田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51%车位满，而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首批的合同几时签署以及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同美方保持积极的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以及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之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北京是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乱编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的图谋和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有台湾传媒引述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民进党当局说，这个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已经是积极言以修订所谓的反渗透法。陈斌华说，不了解记者提到的情况。在香港立法会大会讨论外佣相关的议题，有议员关注会否为即将试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引入试用期或者退换机制。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佣政策涉及大量家庭以及外佣，必须要小心处理，原则是必须公平公正，认为无需引入试用期。孙玉涵又说，外籍家居照顾员必须在当地完成培训和考核，会确保课程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嘿、hey, 你都没有 common sense 的。
3: 今次市选列志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还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2: 好嘢，
4: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 Glenda String、 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2: 让列志文回复常理施政。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5: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送，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送选择丰富，不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6: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I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7: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It。2026@gmail.com。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喺直播室有余宏伟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咧？嗱，阿 John 咧就等咗好耐啦，咁我先听你嘅电话先啊 ，John 你好。
12: 系 ，hello， 三位主持好。
11: 好，
12: 呢、這个问题咧就要又要追溯翻我琴日小弟讲过嘅1982宪法啦。因为咧，其实当时候其实英式传统里面咧有样嘢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 呢个系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大家要熟悉英国历史啊，要
11: 啊，睇一睇你哋啊，两分钟时间讲完你要讲嘅嘢吓，因为我今日、
12: 哦、我会讲完噶，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你将法院嘅权力摆到最上，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基本上喺呢個制度裏面，應該係議員選咗出嚟，佢哋立嘅法係最上擺喺個頂層嗰度。但係而家1982年嘅憲法將嗰樣嘢倒轉咗，即係話有一個終審法院，好似香港咁樣有個終審法院，佢變咗 judicial supremacy 呢樣嘢係違反咗本身英式制度裏面所有嘅 common law system 裏面嘅制度，呢、這個就係最大嘅問題。所以你覺得而家嗰啲？法例根本上是不 make sense， 亦都不是人民需要或者不是人民要的法律来的。所以如果这个制度不改的话，一日不改的话，永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永远有些这么荒诞和这么荒谬的事情在加拿大发生。 OK， 我讲完了，拜拜。
11: 好，多谢你Bill， 我想你回应一下先。
13: 我觉得目前我们加拿大的制度是好像大家都講到是三權分立的、我們第一就是有這個所謂立法、機構啦，即是我們在省級裡面的省議員啦，在中央就是國會議員啦、另外市當然有他的、市議員、那些，但他們又是市的法例，那些就是局限、另外來說呢，在執法上大家知道有警察和一個主控部門，即是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的、另外就是當然另外一個就是所謂、法院，法院就是司法。事實上呢，我們法院不可以說 是在、就是這個普通政府之上，
11: 這
13: 個絕對不對，因為政府才可以立得法，即是你在省裏面省議會才可以立得法，在整個國家來說是聯邦政府才可以立法，事實是一樣，市議員在市議會才可以立得法。我們屬於司法部門，我們基本上是不理你 民事又好，刑事又好，咩案都好，如果我哋要司法嘅时候，就根据法即系政工，根据个情况嚟判断。但我哋唔可以立法，我哋唔会立法，我哋冇权立法。
11: 但系可以废法喎，废除嗰个法例喎。
13: 唔系废，我哋冇权废。我哋好似最多头先嗰个案件讲咧，就要求联邦政府考虑嗰个改。
11: 咪改
13: 咯，我哋唔可以廢到，佢冇廢到。
11: 佢冇廢到，但係原意嚟講，佢就
13: 唔係
11: 同原意有相違噶嘛。
13: 佢個判斷咧就話，即係呢個情況係特別，應該考慮睇可唔可以。咁但係呢個佢冇廢到，佢都一樣判係有罪噶。不過即係問題，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另外一個方式嚟令到佢個運作可以繼續咁解。雖然我本人係唔同意，
11: 唔同意個判決，
13: 但無論如何。即都不可以講話佢廢咗呢個法律。
11: 好，我再聽埋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係林生。
14: 三位好。
11: 係。
14: 我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啊？我啱啱笑緊喺上個鐘頭咧，我喺詐騙照妖鏡嘅節目講嗰幾句説話咧，就係話咧。好多政客而家出嚟咧競選嘅時候賣嘅佢嘅廣告咧就話。我哋打擊毒品，我哋呢個保護治安，乜，當佢哋入選咗之後咧，冇件事嘅，我又冇真係見咗咁多年都係冇一件事。咁你話政客做咩嘢？冇咩嘢做到，只不過想入國啫，冇嘢。OK， 好啦，法官啦，法官係離地嘅，我覺得真真正正佢哋。治安方面咧，佢哋影響嘅最少嘅一群，因為點解正先話齋，有幾可去到downtown啊，有幾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樣你諗下，佢邊度會感染到實際人民嘅生活係點樣？係咪離地？阿林生講得。好啦，咁唔好讲先啦。最惨一样嘢咧，毒品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系笑死你！阿林生初初嚟到咧，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人士啊，你今日食咗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咧，所以我食血压丸啦？抑或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划清界线，俾人知道呢样嘢就唔能够混淆。好啦，讲翻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是、纵容呢、這个人权，纵容啊，用呢个字，点解会咁样讲啊？你有冇搞錯啊？咁樣呢個判案，如果他知我林生又係賣毒嘅話，你捉到我，我點講啊？我話唔係啊，我蝕本賣嘅，我用三分一嘅價錢賣俾佢哋，維持緊佢哋嘅生命。咁我應唔應該得到國會方面一個獎章咧？滑稽，真係滑稽。
11: 多謝曬你林生，多謝曬。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边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吴生同埋叶生嘅电话。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麦
15: 田海。 鮮總菜館新裝修升級完成，煥然一新，新環境老味道。
6: 麥田晚飯小菜睡前食滿100送半隻走地雞，滿150送一隻海鮮套餐除外。午餐滿68送一碟蝦春卷。
1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鴨套餐加18.8送一隻紅燒乳鴿或免費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價348一隻，足七磅包三食。
15: 麥田地址2461號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電話604-258-9018
16: 老婆唔好再日餓夜餓啊，不如就揾李麗。
6: 018
16: 老婆唔好再日餓夜餓啊，不如就揾李麗。

0: 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 Jing Tao Ah, Andy Hobbs
2: Or see on
1: Yap You
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王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在政府之上呢？是吴生等了很久了。吴生你好，两分钟。
8: 哎，你好。即是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一个呢，即是全部我讲的意见都是我自己的意见啦，对不对你们批判啦。即是首先一个我认为呢，即是那个执法机关，即是那个官府呢，同埋那个法院来讲呢，不是一样的。即是其实法院有 last say， 即是怎样讲呢，就是政府作出的决定法院有权推翻，而反过来法院作出的决定裁判呢，是政府是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两者不是各自独立，亦不是平等的，即是我这个是我的理解啦。第二个来讲呢，我认为来讲呢，就其实将这些问题赖在，即是毒品问题赖在 drugs 的这个翻译来讲，混淆来讲，我觉得是全面的。即是为什么来讲呢？因为我们来了加拿大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即是用于治疗的药物是另外有一个词叫 medicine 的。咁所以嚟讲呢，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呢，便利店之外呢，基本上係冇可能将嗰个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个唔係一个咩理由。实际上呢个纵容呢个 drugs 嘅话，係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个传统。因为有呢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好愤怒，但而家我觉得冇办法唔能够愤怒。因为这些问题的改变，除了由这些最主动最支持这些毒品的这些政党或者机关或者是法院自己觉得忍受不到了去推翻它，那除此之外是别无他法的。好像特鲁多搞到加拿大的经济弯晒，那是最后自由党没办法才有个卡尼出来扭转晒，而家比起保守党仲有啊。咁但係实际上嚟讲，无论边个党派乜嘢嘢，佢哋全部都系以呢种泛民主泛自由嚟主导嘅。加拿大都系左，只有左同埋更左。所以喺呢啲地方嚟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嘅讲法，绝对唔会出嚟投票嘅。因为我已经交了税了，尽了我自己的必须的义务。如果我出来投票，无论是选哪个，都是输出给他们额外的奖赏，给他们的情绪价值。我认为我不做，但是不是我不是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不出来投票，就我相信都是这样的原因。
7: 所以多謝曬吳生啊！吳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要 cut 咗你啦。或者我哋再聽下葉生嘅意見。葉生你好，
9: 喂，係咪到我啊？
7: 係，請講啊！兩分鐘。
9: 係，頭先嗰個先生講話英國憲法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呢、這個問題咧 ，Daniel Smith 曾經講過，係佢想Alberta 獨立的原因來的，不過就不是很多人說，因為他說呢，因為有了這個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呢，令到那個的立法機關呢受制約，造成一種很奇怪的狀態。我還想說一件事，如果你翻查一些法律的文獻啊，還有一些書籍呢，在英國的關於憲法的專家呢，是恥笑加拿大的，直頭是說他做過這樣的出來，又不是美國，又不是英國，搞到自己亂曬大龍。很多法律的研究的人呢，都曾經在80年代的時候呢，可以說是恥笑加拿大。我想說這麼多。
7: 好，
9: 拜拜。
7: 是。這個問題我又即刻要問余官了。你有個感覺上是不是跟葉生的看法一樣呢？
10: 有相同的地方。我個人的
2: 個睇法咧，經過我即係做咗

0: 十幾年的法官啦嚇。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喺1982年成立的呢個權利與自由憲章裏邊咧，係好講即係好重視啊個人嘅自由。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可以影響幾方面。第一咧就係、是。每個人即係佢哋係有即係首先咧就係、是、即係吸毒嘅自由。
1: 嗯。
0: 啊，咁變咗咧喺呢個停，即係點樣去停，即係令到即係啲人唔可以非法咧？佢唯有係當毒品咁樣禁售、禁擁有，但係咧就係、是、禁唔到食。
1: 冇錯。
0: 咁呢個就係因為佢有個人嘅自由去食毒品呢、這個問題，呢、這個係好大嘅。即係你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係因為佢有人要非法去做咯，佢哋又要一定要使好多錢啦，因為佢非法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人製造啲毒品嚟吸引佢哋，咁呢個好大嘅問題，令到我哋嘅社會啊各方面都係要付出好大嘅負擔。
1: 嗯哼，
0: 即係呢個係人權問題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目前好似好坦白講。啊、原本有很多即係嗰啲錄像機嚇、啊，喺公眾地方咧係有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治安係會更安全。嚇、
1: 啊，嗰啲 CCTV 監控黑監控，
0: 但係咧，我哋呢度冇辦法全面去、即係有呢啲咁嘅錄像機喺社會裏邊、因為大家知道有咗呢啲錄像機咧，如果周圍都有嘅話咧，令到好多罪案咧係會。減少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佢哋嘅理由咧，我講出嚟，我覺得就係唔係好成立嘅。因為你出得街啊，面對到其他人嘅時候，你仲點解要保有私隱嘅心態咧？當然喺屋企你自己地方啊，或者公眾廁所呢啲咁嘅嘢係應該有，但係我覺得個人嚟講咧，呢個係我好大嘅心，因為你咁樣咧，令到警察啊。去捉壞人咧，都係花好多時間同埋人力物力，即係呢個二係又冇咁效喎。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有咗呢啲咁嘅情，有咗呢啲咁嘅錄像機嘅時候咧，個治安係自然
1: 好啲
0: 嚇，係咪先？
1: 冇錯冇錯，
0: 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容易追蹤呢啲咁有，如果有犯案嘅話，
1: 嗱當然嚟講，我哋俾一個極端嘅例子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周圍都係啲錄像機。嗱，唔好話就係中國大陸啦，其實英國咧有好多 CCTV 嘅一樣，
2: 900多萬個，
1: 咁所以其實咧加拿大咧根本嚟講就因為呢個人權法嘅問題咧，而令到我哋好多嘅治安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陰影嘅。阿喬文卿有兩分鐘時間，你補充一下有咩回應？
2: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有一樣我想跟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至公無常。當然間啊，嗰個國家憲法係至公無常。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到底誒嗰個法官因為高權力啊，因為法律啊，因為高樣嗱、啊，其實你睇下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先？我哋選咗啲議員出嚟，議員出嚟咧，大家開會，大家議員咧就宣告某個法例，或者我哋傾過某個問題，我哋定低曬所有嘅法例，咁要咧寫咗落嚟啦。然後法官其實都係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你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司法官話啊，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咧？咁其實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啊，余官都係講話啊，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抑或自由重要啊，抑或咩之類？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1: 啊，其實我個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大家嘅自由嘅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依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個犯罪專家唔係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
2: 嚇，
1: 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啲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可以唔見得光嘅嘢嘅人咧，就真係唔想俾人攝錄。咁當然 有些情況就是話我在街上跟人親吻咁樣計法啦，咁啲嘢都唔想俾人入錄咗入去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喺公眾嘅地方嘅時候，你已經係擺出行出街嘅時候，你已經係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知邊個睇緊你做緊乜嘢嘢，依、這、一個已經係現實嘅問題。咁同我哋現實有咩分別咧？嗱，再講到有毒品嘅問題啦。毒品嘅問題，頭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咁好多時嘅判案咧，嗰啲法官咧都係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逼吸毒咧，同埋被逼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喎。所以被逼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呢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個唔係嚟噶嘛。咁但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呢一個係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8: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嘅权利。请留住 Alexa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9: Authorized by Alexa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0: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ein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1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3: 乜嘢意思啊
1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5: 我撑你，
16: 我摆明撑你，
17: 我哋撑硬你噶。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新闻提要。
2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三个州市 Shawasimu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等地的能源部门及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破坏，最少60万人停电，袭击都造成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八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1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6: 落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24: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或者在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 Appliances。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的。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在政府之上呢？好，我就想听下陈女士的意见先。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7: 冇咗。系，我系咪我啊？
1: 系啊，请讲啊，陈女士。
27: O K， 呀，哦，真系好好难过。我朋友话佢话咧，如果想做生意咧，千祈唔好嚟加拿大。
1: 哦。
27: 抌落垃圾，抌落大咸水海都有个响下。即系好多同我咁讲，即系好恐怖啊！睇到而家越嚟越恐怖，我嚟咗咁耐，即系睇到嗰啲毒友咧，其实你话救佢救啦，今日。救不到明天，他是一世都是依赖人，其实就不是还说给他安全药，他不是养多一两年就辛苦的纳税人钱咯，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做来，是不是？做生意人看到的嘛，越来越烂的，你拉他坐入去个牢里好服侍，喐啲又警察对他不住又投诉，是不是？有早餐吃有得睡，好离谱啊！而家我觉得加拿大其实那些卖毒的大佬咧，真系赚好多钱啊，赚得无良心咯、啊，坐监又唔系佢吓。卖毒咧，譬如我系大佬吓、啊，喂，你帮我卖，即系坐监系你 ，OK？ 我真系恐怖、啊，我觉得而家啲人边个敢嚟做生意啊？你睇下啲石 Q 喺度看住晒、啊，我以前一租都嚟到一个石 Q 都唔需要啊，根本而家咧石 Q 都系。你查到佢，佢个人好抵死喎！佢好似系老凤攞咁啊，手攞住晒嗰啲，虽然系假嘅首饰吓，咁人哋都系钱噶嘛。跟住佢劈咗手嗰度，咁个石胶仲唔俾佢走？ 咁我话做咩唔走？佢个肚里边有，摆咗喺肚里边，你死唔死啊？点样做生意喺度？睇到就恐怖嘅，我睇我而家睇到登坑嗰啲铺头啊，一路咁样，冇眼睇啊！
1: 好，
27: 即系制度真系好恐怖咯，纵容啲人。
1: 多谢晒陈女士意见。咁陳女士一直都係講到咧，佢就真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非常之無奈啦。作為一個小型商業嘅人士咧，亦都係非常之無奈，因為就算你係捉到嗰個係偷竊嗰個犯人咧，其實有啲警察方面咧叫你唔好再告佢啦，你告佢都冇用嘅，聽日又翻出嚟噶啦。咁不如就你最緊要你而家今日冇損失就算數啦。咁就係依一個咧，其實執法者所講出嚟嘅説話嚟嘅。咁又聽下 John 嘅補充啊 ，John 你好。
3: 阿老補充兩句啦，其實好多人我哋喺翻譯中文同英文嗰陣時候有個謬誤嘅，其實咧英文有兩個字，一個叫 freedom， 一個叫 liberty， 其實有分別嘅。我哋而家崇尚一個叫 freedom， 因為你做所有嘢，總之你自己喜歡，所以咁影響到人都唔緊要，呢個叫 freedom。咩叫 liberty 啊 ？liberty 係你唔侵犯其他人嘅權利之下，你可以 limit 地作出嘅行為。所以加拿大係喺個錯誤嘅方向，佢唔係行一個 liberty， 係行一個 freedom。所以你鍾意做乜？佢第二個問題嗰、那個你其實如果政府要 control 呢啲咁嘅 substance 啊，點解醉酒駕駛會可以判到坐監咁多管制，但係毒品管制唔到啊？因為毒品嗰個產業鏈同埋嗰個利益團體好大。OK， 所有嘢呢個 society 裏面都係後面藤楞瓜瓜楞藤後面嘅利益。點解？control cigarettes, control alcohol 可以咁样做，但系 drug 唔可以咁样做啊，因为太多利益集团喺背后咯，系咪 ？OK， 拜拜。
1: 好 ，thank you。我再听埋陈女士意见。陈女士你好，
4: 系，系咪到我啊？各位主持，
1: 请讲。
4: Hello，
1: 系，请讲啊，陈女士。
4: 我想讲下嗰个 charter race 咧，上次我睇 YouTube 咧，咁啊访问嗰个香港明星嚟呢度访问，咁佢话。他說加拿大的毒品啊那些啊即是只是說人權啊自由啊吸毒啊咁啊。但你吸毒你即是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好似你睇下downtown east side嗰度冚爛係嗰啲人。即是我都有 freedom 去嗰度行過喎本來。但佢因為而家太多嗰啲罪案啊好多問題啦。咁啊啲人呢就即是我就冇咗嗰啲冇咗自由啦去行啦。咁咧，咁呢啲係即係你當你人權影響其他人嘅自由，咁就唔得噶咯。應該你吸毒，你咪喺屋企吸咯。你唔好搞我，唔好搞第二啲人，唔好影響第二啲人。但係而家影響好緊要喎，即係影響到人，你唔敢去行啊，又偷嘢啊，又打劫啊，又殺人啊咁。咁咩都有喎，即係佢個後果，即係嗰啲人選擇咗 freedom 去食毒品啊，或者第二樣嘢，佢影響個人。譬如你偷嘢啊，咁人有冇得解救咧？佢哋 charter right， 淨係一 one side， 淨係一邊嘅。我有 freedom， 我可以入做任何嘢，可以做乜？總之我 freedom， 我可以做啲嘢，可以影響人殺人、放火啊、偷嘢啊、大小二便啊、響街啊，乜都得嘅。然後鋪頭咧想做生意執曬粒，咁啊，即係佢嘅 freedom 係咪大得咁緊要咧？個 charter right 啊，有冇 limit 咧？有冇話啊？你嘅 freedom 咧，你影響其他嘅人咧？我哋就可以控制住你嘅 freedom。而家好似冇 limit 咁喎，即系而家仲政府仲派埋毒品俾啲人喎。咁樣即係好似冇人控制到佢呢個 freedom， 即係好似個大白象咁樣咧。哇！佢即係越嚟越緊要，越嚟越緊要。而家政府冇做唔到任何嘢，只有派毒，然後派咗毒之後咧，個問題越嚟越大。不咁佢影響其他人啊，成個 block 啊，成條 downtown east side。冚蛋啲生意死曬喎，咁啲人就喺嗰度做生意有 freedom 嘅啫，有 freedom 去做一盤正當嘅生意。點解佢哋我哋普通人正常嗰啲普通人冇咗呢個 freedom？ 係咪因為有啲嗰啲人攞咗我哋嘅 freedom， 有冇得 abuse 嘅咧？呢啲 freedom 我就唔知啦。
1: 好，
4: 你影響其他嘅人嘅時候 ，OK？
1: 多謝你，陳女士。而陳女士咧嗰、那個數。那個 complaint 咧，嗰個要訴求咧就係話，而家我哋自己本身咧，普通嘅 law abiding 啊，奉公守法嘅市民咧，我哋都有翻我哋自己嘅權利同埋我哋嘅自由。但係因為我哋嗰個人權同埋自由，俾咗一個擾亂社會秩序嘅人，而我哋真真正正 送工守法的人咧，個權利去到邊度咧？啊，我又真係即刻又想問阿余官喎。
5: 我哋有自由唔去睇嘅，冇辦法，因為呢樣嘢。
6: 我哋唔去睇，
5: 我哋中意可以去睇下，唔中意就唔可以唔去睇下。
1: 但系条街我都有份嘅喎，点解我唔可以行啊？好，我又想听下张阿吴生嘅意见先。阿吴生你好，
7: 诶你好啊，即系你哋讲到呢个问题啦，包括头先位陈女士，点解讲到啊？点解佢哋有自由，我哋冇呢啲自由咧？事实上咧。因為其實就好簡單，如果睇下即係我哋近十幾二十年嘅政治演化嚟講，特別北美大陸嚟講，進步左派佔據咗主導地位，而佢哋嘅主張其實人權唔係平等嘅。
1: 嗯，
7: 其實即係嗰啲少數族群啊、弱勢群體，佢哋標籤嗰啲咧係比普通人同埋大眾有更高嘅人權。
1: 嗯，
7: 即系譬如讲黑名贵啊，其实当初嗰阵时我哋理解，即系咪黑人即系同其他人种有同样嘅人权呢？其实唔系啊，佢哋嘅理解系黑人系要比其他人有更高嘅人权，因为佢哋系弱势。
1: 嗯，
7: 咁所以我哋嚟讲，我哋特别照顾嗰啲弱势群体啦，譬如啲瘾君子啊、罪犯啊呢堆嘢。他們即在我們的政治主流裏面是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人權和權利的，所以你看看那些什麼性別啊什麼東西，因為他們是少數標籤了少數群體，他們就會比一般人凌駕更多的，他們是說 equity 不是說 equality， 即是什麼意思呢？即係實際上佢追求一種係結果嘅平等，即係譬如講佢就算唔做嘢，或者係點樣樣懶惰或者乜嘢，佢哋係要有個財富係要同其他人係一樣，佢追求結果嘅平等，唔係過程嘅平等。所以咧，希望大家即係要釐清楚呢個概念，就唔好覺得好驚奇話點解佢哋有人權，我哋冇咧？其實。这个是社会的现实，是进步左派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政治的诉求得以实现的结果。嗯，
1: 好。啊，其实呢是吴生，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这个现实来的了，因为我们可以改变到什么东西呢？因为刚很坦白讲，我们讲毒品这个问题呢，我由开始由1997年开始讲到今年今日呢，都仍然讲毒品的问题。社会不公义，其实社会来讲大家都知道咧，係少數嘅族群方面咧，我係需要爭取嘅。咁譬如我哋當初係華人咧，係冇投票權，亦都係因為爭取之後咧，係有一個投票權。咁但係我哋去到乜嘢先係叫做係平等呢？其實喺而家我哋所追求嘅好多嘅人士，譬如喺吸毒者嘅權利方面咧，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平等？係咪應該係為佢追求一個人權呢？還是為佢追求點樣治療、點樣解除癖癮呢？咁其實最重要嘅點，似乎好多人咧就將個重點咧就擺錯咗。重點就係話，我哋點樣令呢一班人吸毒者能夠重投社會，或者佢哋令到佢哋對呢個社會減低傷害。但係喺呢方面咧，佢哋好多人只係聚焦於點樣減低翻吸毒者不需要食過量毒品而致死，由呢個係佢嘅權利。咁呢一個嘅睇法咧，就似乎本末倒置啦。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接聽電話。
8: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 at gmail.com
9: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0: 他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蚊起。
9: 想探越南美食和宵夜，来 Kingsway 2780号的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乔文先生和余文明先生的。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在政府之上。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那个市选和省选来的了，公共安全和毒品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在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的裁判就令我哋哗然咧，就係話係點解個毒品咧係販賣毒品咧係可以係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依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依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咪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11: 啊係三位好，係我即係咁講。亦都俾啲 freedom 我，俾啲時間我，即係我成日屢次都係等嘅。好啊，我而家繼續講。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權根本講到話呢個權利與呢個憲章 Charter of Rights。如果佢咁講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講，睇嚟法官過去呢個法官呢位嘉賓都係咁講，吸毒係有自由，咁啊製毒嗰個都係有自由嘅喎，係有自由去製毒嘅喎。而家咁係我哋嗰啲。在民居制毒受害者吸这些不健康的毒素有病的，我们是没有自由的、哦
1: 嗯、
11: 我现在申诉没有人理我的完全、
1: 嗯、
11: 他因为为什么呢，看落现在那件事呢，看落呢他好几方面制毒他是无法解决的了，哪个责任都无法解决，他根本 Coastal Mountain 那里一班人，警察一班人，还有个律师打了晒，所以呢是他们怎样吃法，他那种是瘾来的，他不是想自由啊，这个嘉宾律师法官他很惨的，如果他走错了一步，你知不知道啊，他那些完全那些毒品呢是令到他当时吃呢，他那个叫做 Dopamine 啊，他是中枢神经很兴奋，但他吃完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冰毒呢他中枢神经兴奋完之后呢他就会血压上升，产生幻觉，他吃得过心律不正他会死的，你知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分太来还要死得快，所以呢现在即是讲来讲去讲到呢没有人肯理这件事的了，因为他这几份工呢个个都是利益来的，没有人理的了，好像讲到说那个 Hamilton 那个900号那件事呢，一个省呢David Eby 呢就说要开，但是呢个市你个 ABC 就话唔好开，你个点解唔好开又唔好咩呢，佢话佢嗰个有治疗㗎，包括有治疗有即係呢个减害，但呢个呢就话你继续开呢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㗎啫。咁而家呢班人去边呢，咪周围走囉，周围流浪囉，咪讲嚟讲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系话吸毒系自由，佢食成咁㗎啫，做嗰个冇㗎喎。我觉得呢加拿大全部是冇得救的，我都放弃，我好惨，
1: 好，
11: 我而家有一个卖屋恐惧症，隔离嗰个又系制毒。
1: 多谢晒啊张女士，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想俾阿陈女士再补充一下先。陈女士你好。
12: 其实嗰啲个个睇到有毒瘾嗰人咧，即系危害加拿大好大咯，好似而家嗰啲。嗰公共车咧，佢哋好大爷咁，好臭啊！即系上嚟都要忍受啊，冇办法啦，自己唔要揸车就一定要搭车啦，系咪？咁啊，佢搭一得起你侧跟嚟，你一坐嗰几个字真系辛苦啊！即系仲有时佢啊，啲家当咧又有时候见佢攞个嗰啲咁嘅梳挂上嚟，咁个司机都冇佢扶啊！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哋食咗药，可能癫癫地咧，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亲我都唔想啦、啊，系咪？其实真系根本就知道呢条线嗰啲车咧，全部都系嗰啲大爷，
27: 嗰啲公共巴士就係佢嘅私家車，即係好恐怖咯。加拿大做到咁樣，即係咪有規有矩咧？好似話佢哋好自由，好自由。其實好似好多人都講，我哋嘅自由喺邊度咧？
1: 嗯，
27: 嚇、啊，仲有去超級市場，我你唔好話多事，我留意嗰啲人咧，我一定告發佢偷嘢嘅。啊，好笑喎、啊！唐人街咧，有時經過咧，哇，那個雞嗰、那個豬腿咧大到咧，哇！我心諗點偷啊，大佬嚇，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喎、啊，牛肉啊咩都有得賣喎、啊。我就最討厭嗰啲人，佢偷嗰啲都好賤格嘅，買嗰個仲更加賤格咯。我希望呼籲一下人做下，即係睇下做下善眼啦。實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嘅偷嘢，實 Q 佢小息嗰陣時佢就走去偷噶啦。
1: 嗯，
27: 即係根本冇曬規律，縱容呢啲人係咁樣，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佢用人哋嗰啲納税人辛辛苦做幾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幾份工，辛辛苦都供咗間屋。而家已經有個花園玩啦，點不知年年加地税，加到佢都驚。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會理你兩隻老嘢，係咪？即係根本呢個加拿大根本就係唔俾人容納到，所以我啲朋友話啲錢唔好嚟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咗啦。在大海都有聲響下。
1: 好啦，陳女士，多謝曬，陳女士真係一吐苦水啊，噴引出嚟啊！咁其實咧，我都係感覺上咧，就喺我加拿大裏邊咧，因為有好多嘅犯罪啊，或者一啲係少數族群咧，係利用咗人權大法咧嚟包裝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同埋思想啊。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咧，毒品咧，佢就包裝成為一個咧，就係話係。供應俾一個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個就因為人權嘅關係，佢哋可以係需要買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個法官嘅判案裏邊咧，就話你若果唔俾毒品供應呢班人咧，你就剝削咗佢嘅權吸毒嘅權利，咁變咗呢樣嘢，究竟係佢應該有咁嘅權利吸毒啊，還是係佢本身嚟講係冇咁嘅意識去分別到係需要亦係唔需要嘅，咁所以呢樣嘢好多嘢係解釋唔到喎，如官。
5: 是因为现在有个矛盾，因为在这个权利与自由法的宪法里面，如果一天不改，即关于吸毒的问题和即私隐问题，即那些人权，即是我个人来讲觉得即过分太过重视，而不考虑到社会的负担。
1: 我想一个问题，是邊個會考慮到人權和一個社區安全的問題呢？因為如果從法官的角度來看，你是根據你的法律來判決的嘛，但是當你判決出來影響了我們民生的話，那究竟誰的責任呢？
5: 判決這個不是我們法官的責任，
1: 不是法官的責任、就是、
5: 因為我們是按章辦事的，我們沒有選擇的，如果不是講老實也沒意思，如果我的判決是錯的，人家上訴就一會要打回原形、即你明白意思，我個人的決定基本上是改變不到
1: 現在目前的那個法規。我又想問喬文卿，即是時間關係，你就說有什麼辦法去改變了我們人權和一個社區安全裏面的一個矛盾呢？
13: 選舉呢？
1: 選舉改變，但是
13: 選舉我們的人可以代表我們發聲，在我們
5: 我認為選舉不行，因為現在最重要是那個人權與自由的法規綁死了，變了他因為這個是憲法來的嘛，變了你所有法例都 要容許他們這樣做，現在是容許他們嘛，變了我們不修改的話你只有港字，
1: 不是那你要選舉的話我招致你的喬文卿
13: 余官你說得對，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话选举，我点解话选举咧？选举我哋选举一啲人系代我哋发声，喺个议会度修改咗个条例啊嘛，你可以讲咗，然后法官就会根据我哋写出嚟嘅宪法嗰啲嘢，咁所以选举好重要嘅，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发声，代表你嘅意见，唔好要正话我有个听众咗话我唔去选举唔得噶，快啲去选举。
5: 唔系，但系你选举要选个嗰个
13: 可以代表你发声嘅人啦，
5: 有呢个立场去改先至有意思。
13: 全对全对。
5: 如果你选举啲人又系
13: 啱，绝对正确，即系选举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见，就唔好话讲啲。 唔啱你意見嗰啲人咧，咁啊，梗係做唔到嘢啦。
1: 喂，不過唔係喎，有好多人都話，喂，譬如喺列治文某一個候市長候選人，佢話我唔會贊成毒品嘅，不過佢之前有贊成嘅喎。咁佢究竟你聽佢幾時講啊？
13: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係咁噶啦。
1: 咁你點樣衡量到邊個係啱，邊個係有心？
13: 咁你下一次懲罰下佢咯。
1: 下一次我又要捱幾年嘅咯喎。
13: 咁冇計喎呢樣嘢，呢個我哋嘅選舉制度嚟喎呢樣嘢。
1: 嗱，但係公務就點咧？就係大家都要盡翻係公民嘅責任啦。就係無論你市選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啊。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九七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係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聽。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咧，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余官所講咧，我哋下次咪懲罰佢咯。但係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懲罰嗰啲人。我哋打開嚟睜開，
13: 仲有幾日？
1: 有幾日？幾日咧？就選我哋需要選嘅，認為幫到我哋嘅人啦。好，兩位有咩最後補充？
5: 冇啦，
13: 多謝各位。
1: 好，多謝各位，我哋下次再會，拜拜，
13: 拜拜，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4: 十月十七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7: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4: 最 fit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七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8: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8: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9: 我系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系我嘅家。我喺 BC 省律政厅服务咗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20: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29: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温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ral BC 党的 Eleanor Strugg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晚上8:00举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8: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是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re 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琳报道。
29: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沙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8: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玉良再报道。
29: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个百分点，后两者支持率只有 16% 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很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他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和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45%Lock 自己的支持者和79%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日进行，访问了483名素理市居民，误差率是 4.5%。 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 Lock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8: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 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十二月已经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0: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十二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二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二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J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十二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二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二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七月，即是二月的预算公布后五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十二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8: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50%和40%。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41%，较去年同期就跌了18%。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苏里市一间汽车旅馆在清晨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良报道。
2: 苏里市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熏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市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市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 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3: 604-889-2213。
4: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6: 伊志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志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7: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别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8: 新闻。
28: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
8: 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

0: 武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2: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3: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没用的，浪费时间。
2: 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孙的未来啊？
3: 什么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3: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ow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什么？他披露了什么？有没有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这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2: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了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时表示，中国会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解决企业关切，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企本地化生产， 中国将会

0: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规划建设，欢迎各国企业更多的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加强互利，务实的产供应合作。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判监13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蔡天凤被杀以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和蔡天凤最后联络的经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两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呃紧他。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啲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No hair, Mike Gill, Maga Singh。
3: Mike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4: 听头脑 Mike 麦家声一票。
3: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 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从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唔好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7: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咗40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咗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咗51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8: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藏友、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最逼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30至5:00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7: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6: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蚊，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ean 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8: 社团简讯：
19: 加拿大东联国院丙午年重阳法会，10月16号至18号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 Richmond 图书馆之友十月份小型旧书义卖会，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是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地址是 Canby 图书馆11590号 Canby Street， 敬请留意。福惠寺在10月17、18是礼拜六、礼拜日上午的9点半至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福惠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起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天呢当然不少得我拍档曾明光呢。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行各业的确是一个很另类的行业，我们很少访问这一类型的行业，是不是？
1: 是啊，应该这样说，很特别啊，是访问回呢在这个收音机里面那位的播音人。那我们呢今天很荣幸呢请到呢、Alan 啦。 Alan 欢迎你。
3: 两位牧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啊 ，Alan 咧工作咧，其实系一个播音人嚟嘅。佢喺香港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从事电台嘅工作啦，系主持人啦，系监制啦。咁所以咧，可能啊吓，我唔知道即系华侨之声过去有几多呢啲咁嘅机会咧，都会听到自己人访问翻自己人啦。不过咧，我真系觉得呢一个播音人嘅行业咧。是很有趣的，特别我都想听一下 Alan 的故事。 Alan 不如你简单介绍自己的背景呢。
3: 我的背景刚才黄牧师都讲了少少，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在一间电台做主持啦，做监制啦。做主持之前其实我是、可以叫做红裤子出身的，因为我是由、电台那些控制员，即第一份 full time 畢業，大學畢業第一份 full time 就是呢個電台直播室的控制員，咁一路就做落去啦，跟住做過一啲嘅 PA 啦，即係製作助理啦，跟住做埋主持啊、監製啊，咁一路升職啦，係啦，咁升到上去臨離開香港之前，咁係監製主持咁樣啦。咁其實呢一個都幾得意嘅，因為呢份工係我頭先諗緊有啲咩點樣介紹呢份工咧？通常咧認識新朋友啊，或者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嘅時候咧，同人講哇，你做邊行㗎？啊，我做電台㗎。咁通常咧都會有兩個問題彈出嚟嘅。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哦，你做電台嘅，即係做節目主持。我話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咁啊，做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哇、哦！咁你个节目系几多点噶？我、哦、譬如我个节目我做朝头早节目嘅，朝头早七点钟到十点钟。哇！咁你咪即系一日翻三个钟头工咯？系啦，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嚟嘅。系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冇乜兴趣想知你个节目翻即系做几多点，即系唔俾你机会宣传嘅时候咧，佢就会第二个问题就系弹出嚟就话：哇！咁你咪见好多明星咯？系啦，通常都是呢两个问题嘅。咁啊，但系即系解答翻，通常我第一个解答嘅，或者我要澄清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系我唔系做三个钟头节目，就只系翻三个钟头工嘅。咁啊，仲有好多幕后嘅工作，可能啊一啲录音啊，又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嘉宾嘅安排啊，甚至乎我公司有即系以前公司系甚至乎我哋一啲嘅活动咧，我哋都系负责策划嘅，所以。咁可能都基本上都冇乜机会係三个钟头喺公司。咁至于係咪见到好多明星，咁我都会有同唔同嘅 artist 做访问嘅，咁都真係会有机会见到佢哋嘅。咁係囉，咁但係都係工作嘅一部分囉，我只可以咁样讲。都是咁样解释。
1: 好好笑啊，我头先听你咁讲呢，我同阿曾明光都有同感。我哋做牧师呢，我真係曾经听过人咁讲。喂，黄牧师做牧师好得闲噶，星期日讲半个钟度都冇啊，其他时间佢好鬼爽噶，哇！听完我真系晕喺度啊，真系。
2: 好多观众咧，中意同牧师食完饭咧，将嗰啲食晏昼同牧师食晏昼嗰啲相啊 ，po 上 Facebook 噶，咁就跟住，黄牧师又见到边间边度话名贵餐厅食晏昼，哎呀，边度饮红酒添，哇！你真系好叹咁。我仲記得有啲人真係同我講：喂，周牧，你真係好過癮喎、啊！你主持啲大型大項目嘅聚會咧，做司儀大會嘉賓，司儀做牧師嗰、那個，哇，好威喎、啊！成千幾人望住你咁，你灰鞋幾句噶嘛？哇，咁啊，跟住就收傭啦，都可以，真係幾舒服咧。不過佢又想做喎、啊、咁，其實咧，今日 Alan 所講嘅嗰啲行業咧，都好多問題想問佢，因為其實問我問我當然知道個答案，但我相信聽眾有好多即係。摸不着邊際啊！譬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啦，有啲人就叫做即係有啲人叫監製同導演有咩分別啦、啊？同埋監製惡曬啊，導演惡曬咁就跟住就如果你係 video 嘅，咁啊製片同製作人又有分別啦、啊？咁諸如此類嘅喎、哦，咁啊嗱哇呢啲真係～ 一水成日春咁長，我哋就喺呢個行業裏邊就真係好清楚知道應該做啲咩嘢啦。咁但喺外邊好多人都唔知道到底講緊係乜嘢咧。咁到底監製樂啊，抑或係嗰個某即係 celebrity 嗰啲名藝人樂咧？咁哇，似乎好勁喎！佢哋打個黑字，全人類湧住曬咁啊！個導演即刻話咳咳咳，又跟住咧就俾佢翻去休息啊！咁啊，其他嗰啲咧就真係哇，真係執頭執尾啊！咁嘅樣啊，我諗啊 ，Alan 喺呢方面都應該好多資料回應下。
3: 嗯，監製嘅工作其實就係要令到成個節目好暢順咁運作啦。背後嘅我哋每個節目都有定位嘅。咁究竟我哋點樣定嗰一個位咧？咁係監製嘅工作啦。咁可能一啲訪問嘅嘉賓啊，就會係可能係監製去諗究竟啊有啲咩嘅嘉賓可以值得訪問，或者邊個主題究竟揾啲咩嘉賓去做訪問啊？咁就可能係監製嘅工作啦。至於頭先阿曾牧師所講，喂邊個名人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嘢，我覺得係溝通嚟嘅呢個都係幾緊要嘅。即係我自己監製入邊嘅節目咧，都有啲同係名人做嘉賓主持嘅。咁係即係可能我個個禮拜都要同佢見面，咁我同佢一齊錄音啊等等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我覺得溝通係重要嘅，即係佢有佢繁忙嘅時間表，咁我哋都有繁忙嘅時間表嘅，即係大家一樣咁繁忙嘅啫。咁但係只要打開個心去講大家所需要嘅嘢，咁其實就係即係唔會話好多問題會出現，或者佢打個黑黐要翻屋企嗰啲係唔會嘅，打個黑黐就俾張紙巾佢擤鼻涕之後就繼續嚟噶啦。咁所以即係但係真係機會係即係聽過哇打個黑黐要翻屋企，咁可能就係之前嘅溝通做得唔好，咁就導致到可能一下子就係嗰個黑黐爆發咗出嚟。所有事就好似收拾唔到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喺即係做監製嘅工作，就可能就中間磨合得好啲啊，點樣安排得好啲嘅時候，就唔會有嗰個黑黐出現，或者個黑黐出現咗都係真係好似件黑黐咁樣嘅啫，冇事發生一樣。所以呢一個就係監製最主要嘅工作咯，又或者係可能有陣時我都會出去同啲朋友們去食下飯啊，或者去聯誼一下，咁可能係工作上面嘅需要嚟，可能就係維持嗰啲關係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即係 keep 住點樣可以，因為我即係譬如我自己，我手頭上我有一系列嘅聯繫啦，咁可以話係友好啦，咁去即係幫我手嘅嗰啲友好，可能係一啲嘅嘉賓嚟嘅，或者係一啲。專家啦，可能甚至乎係一啲牧者啦等等咁嘅朋友啦，咁係我哋維持到個關係係有啲，或者我哋其他同事都係咁樣嘅，有啲咩事呢大難臨頭啦，死啦！聽日個節目就要出街啦，我哋都仲未揾到嘉賓啦，點算好啊？咁啊打俾佢咧，佢就會幫到，
1: 即刻搞掂
3: 嘅啦。但係呢啲就係長期慢慢建立嘅互信關係之中。嘅一啲即係少少嘅成效啊，等咁樣咯，其實。
1: 喂 ，Alan 啊，我想問一下咧，你即係以我所知，你大學讀心理學嘅，即係你頭先都講你係紅褲仔出身，有乜嘢令到你突然間即係我唔知係咪突然間啦，總之係點有咩令到你係會中意做呢個播音人入行咁嘅咧？
3: 播音人入行，喂，其實呢個機緣巧合得非常緊要嘅，因為我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喺電台噶啦。咁係即係我讀緊大學嘅時候，我記得好似大學一年班至二年班中間啦，即係一二年班我唔係好記得實際時間，應該係一年班到啦。咁就有個朋友問我，喂，有冇興趣入去有冇興趣翻兼職？哇！喺咁大學生翻兼職，即係天公地道啦。
1: 梗係去啦，
3: 梗係去啦，做咩啊？即係我講咗，梗係去啦，先至問做咩？我冇喺電台度聽電話咯，我即係嗰啲唔知打幾多號電話熱線上去聽電話嗰個人咁樣。哦，係啊，嗰個人，我咁咪去咯，冇所謂㗎。咁同埋都嗰陣時嚟講，即係講緊廿年前、廿幾年前嗰啲時候，係對於一個學生嚟講係一個幾好嘅即係薪水嚟嘅，因為時間短。系啦，咁但系即系因时间短而个价钱咧，系你听到会吓死你嘅。我系三位数字一个钟头嘅，系
1: 啦，廿几年前，
3: 系啦，咁但系我一个星期翻一个钟头嘅啫，
1: 俾得多都唔够胆俾你，
3: 系系啦。咁所以系听到嘅时候系，哇！咁啊，梗系即刻做啦。咁即刻做嘅时候，咁啊就系咁嘅机缘之下，就入咗去个电台嘅空间入边咯。咁跟住到我毕业嘅时候，咁咁开，因为一直都做落去嘅。咁开始嘅时候就一个礼拜翻一日一晚一个钟头啦。咁可能跟住变咗一个星期有两个钟头咁样，两三个钟头咁样。咁所以都系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喺改变当中，就系慢慢见到啊，原来都几得意嘅，即系电台入边嘅工作。咁但系临毕业嘅时候就有个空缺，咁啲同事当其时全部有空缺喎，有冇兴趣见工啊？咁样咁就去见工啦。咁跟住就入咗行啦。咁所以同我心理学真系冇乜关系，只系一个机缘巧合嘅机会底下就入咗去呢个电台做啦。
1: 好啊，不如我哋听首歌翻嚟咧，继续听下 Alan 嘅故事啊。

0: 嗱 ，Alan 啊，正話聽你講得咁即係咁多元化、咁好玩啊，好即係個外人覺得好哇，真係大開眼界嘅。無論電台又好，電視又好咧，都係一啲叫做傳媒界咧，傳媒永遠都係好吸引人嘅地方嘅嚇。咁當然我亦都知道你個當中好多好多悲與喜啊。各式各樣的感受都有啦，經歷的之類、啊、我亦都聽過咧嗱、有一些電台，譬如話我哋喺香港嘅時候，我嚟咗好多年啦。香港時候有個叫好似叫做香港電台啦，嚇、啊，即係政府好公營嘅。咁亦都有一個英文台咧，係叫做古典音樂台，如果有冇記錯嘅話。嗱、啊，咁呢個電台咧，我都有聽，我自己中意古典音樂嘅。咁咧，古典音樂台咧係冇廣告嘅 ，that's number one 就冇廣告。第二咧，嗰、個節目主持人咧。就真係好鬼嘆喎！佢只係咧，譬如話就一點到兩點鐘嘅時間咧，就係古典介紹古典音樂嘅。咁佢咧就打一隻交響樂出嚟，咁啊開頭講幾句交響樂，即係作者啊同埋些少嘅作曲嘅背景啊之類咧，跟住放嗰只交響樂啦。你即交響樂一播就差唔多半個鐘至九個字，佢基本真係樂章同樂章中間就加幾句嘅啫，又跟住咧就係坐喺度嚟聽音樂嘅嚟噶嘛。哇！呢啲工真係易做過乜我都好想做過咁樣樣嘅監製喎嚇。咁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電台嘅工種咧，又真係悶到你發慌咧？其實
1: 電台嘅工種悶到發慌，我相信喺電台入邊冇人會認同會有一個工種係好悶嘅，因為大家都好忙嘅，尤其是譬如咧，初入行嘅時候，好似我咁樣，可能喺直播室做 operator 做控制員嘅時間，咁基本上on air 每一秒嘅嘢都關你事嘅，主要你係 on duty 嘅時候，咁而嗰份工係7/24嘅，咁咪翻 shift 嘅，咁所以任何時間你都要即係你係好 alert 嘅，咁縱使係。相對地得閒，即係我會講去到一個好熟練嘅情況底下，有啲時間係可以好得閒嘅。咁但係你唔知下一秒會發生咩事，咁我都見即係遇到過好多突發嘅情況，咁你係需要有好多應變嘅時間啦。咁所以係即係嗰一下你突然之間你腎上腺素就會飆升，咁所以係成日好得閒，但係嗰一秒嘅唔得閒會令到你不身難忘嘅。咁而另外就係其他工作嘅朋友，工作崗位嘅朋友就係、都係幾令到人覺得哇，喺都即係你見到佢翻工就覺得哇，其實你都幾辛苦嘅喎。調翻轉頭，人哋見到我都係哇，你翻工都幾辛苦嘅喎。咁所以都冇乜嗰一個係好悠閒，因為我哋除咗直播室嘅工作之外，出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咁但係大家可能聽到嘅就淨係我哋出街嘅時候，即係做節目嘅時候一啲嘅聲音，哇，好似好簡單。咁但係背後可能要做嘅功夫有好多啦。
2: 绝对是 Alan 啊，咁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你过去喺电台咁多年啦，做过边啲类型嘅节目啊？
1: 边啲类型节目？我临离开香港之前咧，就系、是、做新闻资讯嗰啲时事节目，即系朝头早同你讲翻之前嗰晚发生啲咩事啊，又或者系一啲最新嘅新闻资讯究竟系点样嘅节目啦。咁当然即系嗰啲节目通常都好长时间嘅，朝头早7点到10点，即系咁多个电台都系，即系每一个 channel 基本上都系7点到10点噶啦。咁就系即系除咗讲新闻之外，就可能有啲健康嘅话题啊，或者系一啲。而家社會嘅熱話，所以點解我話臨急臨忙都仲未揾到人做訪問呢？上一節咁就係即係嗰啲嘅社會熱話嘅時候，可能我突然之間夜媽媽要揾個人費啊，喂講下嗰個話題都好啊，即係譬如可能啱啱Vera 嘅演唱會出咗少少意外嘅時候，咁好多人出嚟講説話喎，咁我覺得我哋嘅角度係可能見到一啲畫面唔舒服嘅時候，嗰啲人會點算呢？啊，我可以揾個心理學家嚟喎，咁但係可能係我真係11、12点先打俾佢，喂，聽朝8点钟做個電話訪問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就係揼心口咁樣揼翻嚟。係
2: 啊，揼心口啦，一定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可能就係呢啲咁熱門嘅話題，咁可能一啲嘅訪問啦。咁另外除此之外，仲有啲訪問就係、是、或者一啲節目就係我做過一啲心靈健康嘅節目啦。咁我做過一啲同教育相關嘅節目，你都知道香港。嘅父母对教育几咁重视噶啦，咁所以都系迎合佢哋嘅口味，咁就去即系做一啲同教育相关嘅节目。咁但系之前都做过一啲同宗教相关嘅节目，亦都做过一啲同即系自己个人成长健康啊，或者一啲甚至乎系专门讲心理学嘅节目，我都做过。
2: 嗯。 咁你咁多芸芸节目当中，有冇边类节目你觉得系最深刻，你都最中意嘅咧？
1: 深刻嘅话，我当然讲系时事啦，一啲新闻节目啦，同埋一啲健康节目，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咁所以系因为我做得长时间，我做咗几年时间，朝朝早天未光就翻工嗰啲更数咧，咁系同埋。好紧贴个时事脉搏咧，令到你系即系都几深刻难忘嘅。
0: 阿 Alan 咁样讲咧，即系你正话讲，你系要做好多嘅呢啲，譬如时事啊、时事直击啊，又或者社评啊之类啦。咁会唔会你讲嘅嘢有一相当嘅立场？呢、這个立场系代表紧电台啊？因为可唔可以话以下讲嘅系我自己个人嘅立场，即系同佢无关嘅？咁得唔得嘅咧？咁样讲？
1: 我哋喺每一个节目嘅开头同埋结尾咧，都有一个声带会播出嘅。节目内嘅主持同嘉宾意见咧，就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之前系 disclaimer 咯，即系有个 disclaimer 咁样嘅。咁但系公司当然系需要去做翻呢一样嘢去
2: 保障翻
1: 保障啦。咁但系即系做一个电台或者做传媒，其实秉承一样嘢，其实就系要中立咯。咁至于点样叫做中立咧，咁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演绎方法嘅。咁我哋嗰种做法就系我哋尽量讲晒两边嘅声音，即系可能有啲好明顯有對立情況嘅嘢，咁我哋會講曬。
2: 爭議性嘅
1: 係好爭議性嘅，我哋
2: 正反兩面都講一講咁啊。
1: 係啦，正反兩面我哋都會講嘅，即係甚至乎我哋都係好傳統，我嘅節目好傳統嘅，我哋都係會睇報紙去講啲新聞。咁報紙有唔同嘅立場嘅，咁我哋咪就係咩立場嘅報紙我哋都睇咯。咁我睇完 A 嗰份報紙，咁我就睇 B 嗰份報紙，咁我哋就綜合翻我 A 嗰份報紙就講。A 嗰啲意见，咁 B 嗰份报纸就讲 B 嗰啲意见，咁我哋咪两个意见都讲晒出嚟咯，咁就系等听众去分析，或者系等听众去思考，究竟系边一件事系啱咁样，又或者我哋有阵时会系因为我除咗我自己之外，仲有啲拍档啦，咁就系可能我系一个立场，另外嗰个人系另一个立场，咁我哋就系互相喺度倾咯，倾嗰件事咧。咁咪令到我哋两个立场嘅即系嘅谂法都会被即系照顾到咯，其实。
0: 但会唔会因为咁样嘅立场又会引起有时啲对立啊，或者诸如此类，会因产生咗一啲不愉快嘅，起码自己表达嘅时候有啲唔舒服噶嘛，系嘛？
1: 我哋尽量会用自己最舒服嘅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讲嘅嘢嘅，呢个都系即系公司俾到我哋嘅空间嚟嘅。咁但系。当然啦，譬如你立场非常之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嘅，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拍档系真系拍档嚟嘅，我哋好清楚嗰啲位系去到边度嘅。咁你唔想炒我件事，你唔想搞到件事咁僵，大家都会去到某一啲位就收手噶啦。
2: 嗯，
1: 即系再讲就闹交嘅话，咁绝对唔会喺呢个嘅空间入边闹交噶嘛。咁即系唔会俾人见到你闹交噶嘛？
2: 系就散咗开先咧。
1: 系啦，咁所以我自己我去到某一啲位，我会收咯。即系我知道啊，唔可以再继续落去啦。咁不如我哋就借啲耳就转过另一个话题，讲下其他嘢啊，又或者即系听首歌先啦，咁样。咁所以好少有呢啲情况，令到即系好点讲咧，好僵嘅，即系好僵持嘅局面，其实系好少机会见到
0: 的。总之，识英雄重英雄啦，系嘛？
1: 冇错，其实系互相帮忙嘅，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互相补位嘅机会大过去互相去即系令到对方唔开心嘅机会多啲。咁所以呢一个补位系紧要过令到你觉得大家系即系互相争紧某啲嘢咁样咯。
2: 好啊，咁咧今晚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其实咧，Alan 咧佢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 Regina 呢个地方啦。咁啊，生活咗一段嘅时间，同佢一家吓。咁我就系同阿曾明光咧去 Regina 咧就认识到阿 Alan。咁而家 Alan 咧亦都咧再次移居咗去东岸嘅 Toronto。咁所以咧，而家咧佢系夜妈妈咧就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咧，我哋一集梗系唔够噶啦。咁我哋希望下个礼拜三咧，继续可以听下 Alan 讲下佢做呢一个播音人过去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嚟到分享。好啦，咁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多谢 Alan， 接受我哋嘅访问。
0: 拜拜，
1: 星期见，拜拜，
2: 拜拜。
3: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得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6: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7: 吃保济丸了。
6: 晕车想吐。
7: 吃保济丸了。
6: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7: 还是吃保济丸吧。
6: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要多买几盒来备用。
7: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从早上8:00至晚上8:00。尚未登记，您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您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吃美食，怎么吃得健康。首先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今呢，大家为了吃得健康呢，那么这个降血压降糖的食物呢是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会先和大家说说6种主食它的升糖是最快的。那么平常喜欢吃这6种主食的朋友呢，而又需要降糖的话，就需要注意了。除此之外，还会和大家说一说秋天的美食，比如说板栗。好了，说到这个控糖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修课。那么说到控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第一的反应呢，就是不吃白米饭，不吃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是实际上呢，不少看似家常甚至是被认为是清淡的一些主食呢，它对血糖的冲击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还有糖油饼。别看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早餐店里面的常品，但是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呢，要吃到这个，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呢，真到店里面才有。可是现在呢，在超市呢有很多是预制好的这些主食，拿回来蒸一蒸或者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吃这口，没办法买回家当早点吃。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如果说你要控糖化。 特别是那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想要稳住血糖，那么不仅仅是不吃白米饭、馒头和面条这类的主食。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六种看上去是非常好吃的 snack， 但是呢升糖又很快的主食。第一个，凉皮。那现在在很多商家的眼中啊，这个凉皮和肉夹馍呢可以搭在一块儿卖了，很受欢迎。凉皮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那是精致的小麦淀粉，糊化程度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很快就会被吸收分解，本身呢就会引起血糖上升，然后再搭上凉皮的一些配料，比如说芝麻酱、调味酱汁等等，其中的脂肪和添加糖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这个高血糖的持续时间。一碗凉皮下肚之后，餐后的血糖可能长时间呢是处于高位的。如果你是降糖的话，那么这些这个好吃的凉皮呢，那真的是要少吃了。第二个是葱油饼，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葱油饼呢是以精致面粉为基底，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油脂，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高油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的面粉本身呢就是升糖速度很快，大量的脂肪不仅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还容易导致身体的体重增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餐后血糖上升更快，峰值更高。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呢就是糖和油的混合物，哪一些呢？像蛋炒饭、油团，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炸芝麻团。炒饭呢就是隔夜饭加食用油再加酱油，那么淀粉回升之后再加热，它的升糖指数也不低，加油然后热量飙升，而且还延长了高血糖的持续时间。再有说说油条，这是高温油炸吸附大量的油脂，碳水吸油之后这个胃排空的比较慢，但是大量的油脂引发的短期的胰岛素抵抗会让血糖的曲线在餐后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呈现后高且长的这个顽固的峰值，这是油条。还有就是炸芝麻团，这是糯米粉、糖、芝麻和油炸的。糯米本身它的 GI 就偏高，外加糖壳的话属于双重的升糖。这样的糖油混合物在我们超市当中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预制好的回家稍稍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到的。如果说要控糖的话，这些真的是少吃，甚至可以不吃。南瓜粥啊，这个呢我想很多朋友说南瓜它的纤维比较高，那么升糖指数呢不算太高，可以吃吧。南瓜本身呢其实是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直接蒸这个南瓜呢吃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糖的影响其实是相对平缓，但是呢糊化之后，也就是把它煮成南瓜粥之后，食材当中的淀粉在高温的熬煮下充分的糊化，颗粒度小了，易消化，那么升糖的速度也会大大的加快。一碗浓稠的南瓜汤升糖的负荷呢其实是接近等量的糖水，对血糖的控制很不友好。

0: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1: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2: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0: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1: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0: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1: 啥意思呀
0: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1: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好了，我们继续说这六种主食。疙瘩，疙瘩汤，这是很多人家喜欢做的，因为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面和一和，揉一揉，稍稍的捏一捏就成疙瘩了，而且呢还可以做成猫耳朵等等这样的疙瘩。做成疙瘩汤之后呢，喝下去非常的舒服饱腹。它的主料是精致的面粉，面疙瘩颗粒很小，经过煮制之后，这个淀粉会充分的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可以被快速的分解吸收。同时呢，它是流质的食物，胃的排空速度也很快。那么它的升糖速度，特别是在初期升糖的速度，在这个纯碳水食物中是属于最快的一档了。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吃了以后很难维持血糖的平稳的。糖饼，糖的油饼和刚我们说到的葱油饼其实是类似的，又是一个升糖的主食。同样是精致的面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制作，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额外的添加了糖分，是精致碳水、油脂、添加糖三者的叠加。因为这种组合呢，可能因为含油脂，所以会前期升糖呢会比较延缓，但是中后期的血糖冲击力很强，峰值也会高，高血糖持续时间也会很强烈。好了，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五种这个升糖很快的主食，凉皮、葱油饼、糖油混合物，也就是这些蛋炒饭啊、油条啊、炸芝麻团等等，南瓜粥、疙瘩、油条、糖油饼，这都是升糖非常快的主食。那么有些朋友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升糖快。有一个小贴士是这样的，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之后，餐后出现想睡觉、极度的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就可能是这个血糖失控了。建议呢，及早就医，或者是检查自己的血糖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在本尔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2: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我是 Mike Gill， 麦嘉雄。
4: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3: 前头我 Mike Gill。My dear Xiong, EPL.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刚才说到了6种升糖非常快的主食，其实这个血糖呢，主要是它升高和下降这样个坡度太快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管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要稳定我们的血糖该怎么办呢？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主食，而是在于换主食、控分量、改做法。比如说主食呢，我们可以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和藜麦替代，而且少油少糖，先吃菜后吃饭，每餐的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说到这几点呢，第一个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

序，先吃一些蔬菜，比如说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像绿叶菜、西兰花等等，以建立胃部膳食纤维的防护网。接着吃蛋白质，比如说像鱼还有蛋、肉类等等。最后呢，再吃主食。那可以在这个阶段或者是餐后适量的搭配一些少油的青菜汤。那有些朋友说这个主食太难折腾了，我干脆就不吃了。可是主食摄入太少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糖友们可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就可以了，主食还是需要吃的。说到吃的分量，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七八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摄入，又可以利于控制体重。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像米饭、馒头、面条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了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会令血糖上升速度很快。那么在吃主食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了用一些粗粮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入一些燕麦、玉米、糙米、全麦粉等等，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说到主食当中的燕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作为一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蛋白肽，在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是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控制体重、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燕麦的吃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整粒燕麦或者是燕麦米呢，它其实是保留了完整的果皮和胚芽，营养较全，消化慢，餐后血糖反应较低。那么将它提前浸泡之后，和大米按1:3的比例可以煮成燕麦饭。那么对于正常人群或者三高的患者，将这个燕麦呢融入每日的餐饮当中，代替1/3的精米白面，并且呢注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和豆制品的摄入，不仅是可以长期这样吃，营养也会更均衡。那么燕麦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巧劲儿的。选择燕麦的时候呢，以燕麦或者燕麦片为唯一或者主要成分的，避开麦片或者是加了植脂末的这些即食麦片，这是看这个配料表。此外呢，还可以看成分表，在同等的重量之下，蛋白质含量相对多的，如果有额外的标注，那么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添加糖和钠含量低的，我们就选择这些。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控糖行动的一些小贴士，先和大家说到的是6种需要警惕的快升糖的主食，然后呢和朋友们说到的稳定血糖的话呢，吃饭的这个顺序要改一改，比如说要先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搭配适量的菜汤水。还有就是别吃得太饱，吃饭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主食呢粗细搭配，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最后一个，那就是在日常的主食当中加一些燕麦，血糖和血脂都会受益。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的一个代表性的食材，那就是栗子。秋天是美食的季节，有很多果实是结果了，那么是非常的丰富的收获的季节。而板栗呢，是属于秋季代表性的食材之一，它的口感松软，带有一些自然的甜味，常常被人们用来制作甜点。那么其实栗子除了这个好吃之外呢，还有丰富的营养，尤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即使是经过加热之后，维生素 C 的流失也相对少。日本的一位营养师戴木子呢，就认为栗子呢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营养价值以及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说到了栗子的营养丰富，像它的热量是147大卡，蛋白质呢有2.8克，脂肪、膳食纤维、糖质、钾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相当的不错的。说到了令人意外的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维生素 C 在人体当中具有多种的作用，包括抗氧化、生成胶原蛋白、脂质代谢、荷尔蒙的合成以及增强免疫功能等等，这些是维持健康和美容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不过呢，维生素 C 呢是属于容易溶于水，遇热也容易遭到破坏的营养素。以同样富含维生素 C 的花椰菜为例呢，每100克的生的花椰菜含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C， 但是这个花椰菜煮过之后就会大幅下降到55毫克。可是栗子就不一样，它经过加热之后，每100克仍然含有26毫克的维生素 C， 营养损失相对较少，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它呢有效地摄取维生素 C。除此之外，它的钾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有助于控制盐分和水分。栗子当中含有相当多的丰富的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和水分，因此呢被认为有助于高血压和水肿的预防和改善。此外，有研究报告还指出，当钾的摄取量增加的时候，尿液中的钙排泄量就会减少，因此钾的摄取也可能和预防骨质疏松有关。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之外，栗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中又以非水溶性膳食纤维较多。这个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具有增加粪便体积、促进排便的作用，同时呢也被认为有助于大肠癌的预防，并且呢能够帮助维持肠道的环境。此外呢，栗子的皮当中含有单宁，是多酚的一种，也是造成栗子皮有点涩的主要成分。那么红酒和茶当中同样是含有这个元素的，这个元素呢被报告是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抗菌的作用，因此也是受到关注的健康成分之一。栗子美味又营养，那是不是多吃就好呢？其实呢，万物都是有它的平衡性的，栗子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的碳水不容忽略，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低，每100克的栗子含有32.7克的碳水，和100克的白饭的碳水量大致相当，因此呢，一次不宜吃太多。如果当点心食用的话，建议控制在100克左右，就是4到6克的大栗子。如果吃的是糖炒栗子或者栗子甜点的话呢，就要额外的添加糖分，整体的糖含量会更高，需要注意。那么在超市现在卖的很多板栗呢，特别是即食的板栗呢，都已经一袋一袋的为大家分装好了，每一袋大概是50克到100克左右，所以每次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个栗子呢，吃一小袋也就够了，千万不要多，因为如果多吃的话呢，这个栗子的淀粉含量高，容易产生气体。那如果是肠胃不好、经常胃胀气的人呢，那么就要严格的限制食用量，不然的话呢，对身体会产生不适的。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吃栗子，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秋日果。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3: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2: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2: 列治文800万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2: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5: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脂肪这个概念。脂肪能够提供能量，它在新陈代谢和激素生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脏器。不过，当过多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特别是有些人虽然体重正常，但如果有大量不健康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往往比胖人还危险。下面就来谈谈几处隐藏在身体内的坏脂肪，以及它们对健康造成的潜在影响。第一，心脏部位的脂肪。如果体内储存脂肪的仓库装满了，脂肪就会存储到心肌细胞之间，当多余的脂肪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干扰心脏的正常功能。第二，肝脏上的脂肪。肝脏相当于人体的实验室，很多化学反应在这里发生。如果这些过程被扰乱，我们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高胆固醇或者其他疾病。根据美国肝脏基金会的定义，当肝脏重量中脂肪的比例 超过 5% 到 10% 的时候，就等于患上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体重超重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的人，患上脂肪肝的风险最大。好消息是，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是可以消除的，改变饮食和增加运动量，增强体内代谢功能，有助于减轻体重，消除脂肪肝。第三，眼睛上的脂肪。脂肪会在角膜周围堆积，遮盖住眼睛的前部，这种被称为角膜环的疾病常见于老年人群。它的标志是角膜边缘有一个白色的圆环，老年人出现角膜老年环，一般不痛不痒，视力也没有下降，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不妨用镜子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如果发现在黑眼球边缘出现角膜老年环，应该尽早请医生检查是否患了高血脂症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第四，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腹部脂肪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关联，会增加我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苹果体型的人，也就是腰围较粗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也就是臀部和大腿较粗的人，这两种体型的人比较而言，苹果体型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腹部脂肪更多，因此这些人患上代谢类疾病，比如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也大增。减肥和锻炼是减少腹部脂肪的最佳方法。除了上述介绍的不良脂肪，我们身体中还有一些部位的脂肪是健康的，不必过于担心。比如乳房中的脂肪，它属于皮下脂肪，与内脏中的异位脂肪不同，它不会干涉到身体的代谢过程。此外，双腿以及臀部中的脂肪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雌激素是促进这些区域脂肪堆积的原因。女性腿部和臀部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当怀孕的时候，这些脂肪就能被调动起来作为燃料，以支持婴儿生长和哺乳。因此，如果在正常体重内，不用刻意减掉这些脂肪，

女人是水做的，如果女人身体缺水，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脸色暗沉等问题。为了让脸部与身体变得更加水润白嫩，女人们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补水。但是在补水过程中，总是有人会犯下各种错误，最终不仅没能补到水，反而越补越干。下面就列举几个女性的补水误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补水误区一，大量饮用开水。人每天确实需要多喝水，但是如果为了补水而一次性大量喝水，就容易加重肾脏负担，还可能带走体内的电解质与矿物质，影响机体功能。另外，喝水过多的话，身体代谢就会加速，即使大量的水分被输送至皮肤细胞，但还没等到水分到达目的地，水分就已经被身体代谢掉了，反而起不到补水效果。补水误区二，认为天天泡澡就能补水。有的女性很喜欢泡澡，认为泡澡后可以让身体的皮肤喝饱了水，皮肤会变得水嫩弹滑。其实不然，频繁泡澡很容易损伤肌肤表层的皮脂腺，皮脂腺对人体皮肤具有保护功效，如果泡澡时间太久或是水温太高，都会令肌肤水分流失的速度加快。补水误区三，喜欢用吸油纸。肌肤如果水油平衡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有些女孩的脸上喜欢冒油，为了把油脂去掉，女孩子们喜欢频繁地使用吸油纸，认为只要把油吸干了，皮肤就能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其实经常使用吸油面纸吸油，很容易刺激皮肤的皮脂腺，进而分泌出更多的油脂，反而破坏了水油平衡。补水误区之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很多人认为如果面膜敷的时间越长，皮肤所吸收的营养就会越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一般普通的面膜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如果时间太长，面膜反过来吸收脸部的水分，会令皮肤越变越干。另外，敷面膜时间太长容易引起脸部缺氧，影响肌肤正常呼吸。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女性补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的四个误区。误区一，认为大量饮水就能补水。误区二，认为频繁泡澡就能补水。第三，认为用吸油面纸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的肌肤状态。补水误区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大家可以对照上述提到的四个误区，调整自己的补水方式，真正让我们的皮肤做到水润滑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牺牲便是广长舌。中国宋朝时代的苏东坡居士有一天去东林寺拜访赵觉禅师，且参加了那里举行的7日禅修法会。在禅期期间呢，众人都非常精进踊跃参禅。7天后啊，禅师命每个人做一首偈语，以表达自己在几天里参禅的心得。苏东坡居士虽然是个当代的文学奇才，但是禅定的功力当然比不上赵觉禅师。要东坡居士在一夜之间呈现开悟的禅技，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事。那夜，苏东坡居士一边想着禅技的事儿，一边推开纱窗，在月色朦胧之间，远眺山前一涧溪流发出的涓涓的水声，迂回于山间，清晰悦耳，使他内心充满了一阵阵宁静的喜悦。溪声更像佛陀向他说法一样，使他烦恼顿消。东坡居士远眺着湖光山色，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因缘和合混成一体，就如向他歌颂着真空妙有和谐清净的境界。东坡居士立刻有所体悟，便拿起笔写了一首禅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亦非清净身，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四人。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亦非清净身，就是清溪潺潺的流水声啊，就好像佛陀向众生说法一样滔滔不绝，湖光山色都呈现了诸法宝相的清净法身。夜来84000计，他日如何举四人。众生有84000烦恼，佛陀有84000法门可以治愈，好像溪声一样连绵不尽，法水长流。这种不可思议的玄妙境界是无法用文字去表达的，明日又如何向其他禅师讲述这种境界呢？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溪声和山色都充满无尽的禅意，而苏东坡的这首偈语在这几百年来成为禅的语录。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得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5: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
1: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病征不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在11月1号星期天下午2点举办，邀请了不同的健康专家线上提供广东话和英语翻译，为您深入讲解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资源等等。免费到安康网站登记 icomproject.org。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7: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8: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8: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8: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8: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9: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那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开始，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在加拿大培训新人。很久公司都没有来新人了，两个月之前又解雇了一位在公司做了十多年的小伙子，这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我们更加是苦不堪言。眼看着更多的假期将到，经理呢拿着大家的请假表发愁，没办法，只能请人了。不久之后听说来了个帮手，同事们个个欢呼雀跃，可是这高兴啊只停留了几分钟，我们便被告知新人是一位重量级别的，主要是接手前面解雇的那个小伙子的工作，并且在我们 supervisor 休假的时候 cover 他的工作。这个新人是位30多岁的印籍男子，一看气质便可以猜得出是搞 IT 的。踌躇满志的他几天之内便把 supervisor 的活拿下，之后呢便是被安排到组里每个人那儿学。我是被安排在最后，而之前已经听到同事们说他一些坏话，此人很傲慢无礼，培训他最后便成为教训别人做的不对。那好吧，就和他过过招。第一回合不久他便安排和我学，不出意外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看着，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笔记，他眨眨眼睛，笔记不用，我有脑子都会记到脑子里的。我白了他一眼，心想别指望我教你第二遍，于是我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起来。讲了五分钟他便意识到我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打断了我，并希望我能借他笔记本，之后他便老老实实地做笔记。第一天培训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很快他的耐性便没有了，在我面前不断地打哈欠，我想他一定是拿我的话当作催眠曲了。结束了第一天的培训，一旁的同事跟我说，你还真行啊，他从不做笔记，这么多要学的，我就不信他都能记得住。我明白他肯定记不住，几天他就会把工作混淆起来，再好的脑子也白搭。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新人的误区一，初来乍到光靠脑子可不行，认真记笔记是快速拿下所有工作的捷径。第二回合第二天培训， supervisor 过来告诉他，他将在过几个月 cover 我的假期。他一听紧张起来，也开始认认真真对待我。看他态度端正，我决定教他做我的一个 daily report。 这次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记着，从头到尾演示完之后，他已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看他记完所有的笔记，我又拿出一份培训资料帮他消化。这家伙感激不尽，并且兴奋地说，这 report 让他很 exciting， 他会去用心练习，不错，学得蛮快，省了我不少事儿。下午我午休回来，他兴奋地把我叫了过去，让我看他做的报告。令我吃惊的是，原来只用 Excel 的报告被他改动了，而且又用 Access 弄了一个小 Query 来实现 Excel 的一个功能。他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希望能得到我的高度评价。而此刻 Supervisor 正站在我们旁边，我很委婉地告诉他，这程序原则上是不需要改的，而且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装 Access， 要改动一定得到经理的批准再做。不过他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儿，第二天他还是按着他的方式做，而只是在结果上和我的报告格式一致。可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报告的准确率。于是每天我都会指出他报告中的问题，而每天都有问题。所以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新手，这个误区二就是不要随便改动原有东西，做事情要注意质量，少出错。第三回合，我其实并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新人有些毛病可以忍受，所以在 supervisor 面前我一直没说什么。不久我便开始教他做现金报表输入，也是固定的格式，只要把每个 branch 的数据准确输入即可。我看得出他坐在我旁边瞪着大眼睛听着，
兴奋时又哼着小曲儿。我意识到这家伙没准又要改，于是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改任何格式，这报表是共享的， CFO 和 Controller 都要不定期看，数据库很大，有各个 branch 一个月的数，如果弄乱了都要返工。这小子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答应。我又在下午看了一下他做的，还不错，学得很快。可是第二天当我再次打开这个表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报表的格式被他改得乱七八糟，以前的数据都被 hide， 一些公式也被改了。我急忙跑到他那里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格式。坐在旁边的 supervisor 一听站起来也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新人误区三就是不要急于改变，先了解原有系统和工作，有问题应该先和领导沟通。第四个回合，本以为从此他会改邪归正，可是到月底我再次打开那个报表时，我的热血一下沸腾了。原来所用的括号在格式修改之后全部挤到表的两边，数据中的错误百出，很多公式都被改了。我二话没说便给我的 supervisor 和 manager 发了 email， 让他们看看我的报表，我还要花上一天的功夫去改。我最后也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他再随便的乱改，我便不让他做了。我的这个 email 作用还不小，下午他便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去。我听同事说，经理很不客气地要求他不要再乱改东西，否则会丢了工作。这小子终于被镇住了，从那以后他老老实实做，不再改什么了。看着他做错的工作，我还要耐心地修改，存档的报表也有好多被他存错了地方。我只能说这个人很粗心，没有注重细节，而在这个部门是行不通的。不过这是一份工作，虽然只是 temp， 但也不能把人家一棒子打死，还是自己忍着吧，再给他一些时间，也许会好很多。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新人误区四，别太固执，很多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难，可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就这样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还在帮着大家的忙，还是那么傲慢，可是少了不少的锋芒，将来会不会留下来很难说。可是和他过过招的我从心里有点抵触他，我还是不情愿地教他，安排他做我的一些工作，毕竟我只离开几周，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只希望他别把我的工作弄得一团乱麻就成。这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人就引以为戒，毕竟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叫做信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小男孩收集了很多石头，小女孩有很多糖果。小男孩想用所有的石头与小女孩的糖果做个交换，小女孩同意了。小男孩偷偷把最大和最好看的石头藏了起来，把剩下的给了小女孩，而小女孩则如她许诺的那样，把所有的糖果都给了男孩。小女孩睡得很香，而小男孩却彻夜难眠。他始终在想，小女孩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藏起了很多糖果。其实如果你不能给予别人100%的话，你总是会怀疑别人是否给予了你100%。拿出你100%的诚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然后睡个安稳觉吧。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就如文中所说的一样，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100%呢？虽然我们深知猜疑这东西最伤感情，可是还是会不断的忍不住的去猜。疑心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彼此的折磨，对感情的亵渎，而这又是一个心魔。世上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因与果。当我们付出100%的真诚去对待身边的人，不用去考虑他会以何种方式回报，静静的等待，所有的一切都会吸引而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

和 M96 式7 63毫米毛瑟军用手枪。发射毛瑟兵工厂在C-93式这个博查特手枪弹基础上改进的毛瑟手枪弹，到1899年意大利海军首先列装了此枪。这种手枪呢，虽然使用便捷，但射击时弹出的弹壳总在射手面前跳动，有时啊还会击伤射手的面部。1921年上海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开始仿制毛瑟手枪，并给它起了中国化的名字，叫布克枪，也叫盒子炮。后来盒子炮到了游击队员手中，它的设计缺陷很快就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原来游击队射手在射击时不是端平枪体，而是将枪体旋转90度，让跳出的子弹壳不在射手面前晃动，而是呈水平方向飞出。这样一来，弹出的子弹壳从根本上排除了击伤射手或干扰射手视线的副作用。旋转90度用枪震惊了欧美枪械制造者。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3: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 Lorne Dirksen?
3: Right.
1: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3: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 It's not complicated.
3: He'll do it.
4: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5.
5: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折优惠，
6: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5: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6: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设备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7: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8: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8: 价格怎么样呢？
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9: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聂志文6042318120。
10: 我是 Daniel Sang 郑信邦竞选聂志文市议员。
7: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聂志文就是他的家。他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un 曾庆邦成为聂志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7: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5: 提前规划吗？
7: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5: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6: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12: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13: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1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全球第二大消费用品制造商联合利华曾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有的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消费者吧。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设计了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利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和 X 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美元，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时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的香皂盒推走。而我国南方一家乡镇企业也引进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大为发火，要知道这可是花了血本啊。于是他找来工厂的技术员对他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尽快给我搞定，不然你就走人吧。技术员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在生产线旁边放一台电风吹扇，空的香皂盒自然就会被风吹走。再和您讲另外一个故事，美国宇航局首次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但他们很快接到报告，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用圆珠笔和钢笔根本写不出字来。于是他们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120万美元，终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圆珠笔。这种笔适用于失重状态，身体倒立、水中、任何平面物体，甚至在绝对零度也能流利书写。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人炫耀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在太空中一直使用铅笔。尽管很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有不少人找出各种证据来证伪，抛开故事的真伪不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有极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你让自己的脑子转个弯儿。无路可走时，你当然可以造一座桥，或者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你这么做了，你理所当然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开拓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还有比造桥和开路更简单、更方便、更省事儿、更快捷的办法，那就是拐个小弯儿，绕道而行。人生处事如行路，常有山水阻身前。行不通时，有些聪明人就开山架桥，成功则罢，不成功可就惨了，蛮力耗尽，却终究未能逃出困境。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人只是转了个弯儿，轻松地绕过障碍，就成功地抵达了终点。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拐弯的智慧。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所以说，路到尽头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你应该学会拐弯。生命中总是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它只是在提醒你，该拐弯了。

接下来和您讲另外一个人生哲理故事，生气不如争气。宋徽宗喜欢书画，并且有很深的造诣。一天他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回答不出来，便四处打听画驴出名者姓甚名谁。匆忙中得知一位叫朱子明的画家有驴画家之称，即招他进宫画驴。得知被招进宫是为皇上画驴的时候，朱子明吓出一身冷汗。他原本是很有功底的山水画家，可同行们嫉妒他，四处造谣贬低他，说他是驴画家。驴画家的绰号便非擅长画驴所得，他根本不会画驴，但是圣命难违，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始画驴。他苦练画驴术，先后画了数百幅有关驴的画，最后终于得到皇上的赏识，真正的成了天下第一画驴人。朱自明晚年感慨说，嫉妒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感谢嫉妒者，你们的骂声、贬责和造谣成就了我。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重用而非常苦恼。他质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上帝从路边捡起一枚石子，随手扔了出去，然后问他，你能找到我扔出去的那枚石子吗？年轻人摇了摇头。上帝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下来扔到石头堆里，问年轻人，你能找到我的金戒指吗？年轻人很肯定地说，能。上帝说，当一个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往往是因为他还不过是一枚石子，而远远不是一块金子。你不能像一块金子那样耀眼夺目，又怎能要求别人将你从石子堆中识别出来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这世上怀才不遇的事情少了。你之所以没有被伯乐发现，是因为你还只是一枚石子。尽管你可能是一枚很漂亮的石子，但也只是一枚石子而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忍了你多少次。看起来决断果断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下定了多少决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毫不费力。别怪他们太冷漠，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生活多数是平淡的重复，活得快乐的人正是那些守得平淡、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总是太忙，忙到没时间感受生活、享受快乐。奋斗、拼搏、忙碌、追逐一辈子，即便取悦了整个世界，最终委屈的还是自己的心灵。不知足、放不下，把好好的人生弄得苦不堪言。豁达一点，看淡一些，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比快乐更重要。人呢，早晚要习惯孤独，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看。再大的难事也要微笑面对，哪怕是装的。对人要学会绝情，该滚的滚，该留的留。但你也要学会珍惜，知心朋友已不多，难道你真要只剩自己不成？记得要忘记，不要哀哀戚戚地活在过去，不要那么任性和幼稚。一个人要记得哦，要漂漂亮亮地活下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要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我是
4: Andy Hobbs，
3: 和 C An。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4: 请到 Andy Hobbs，
3: 和 C An。
6: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
5: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号隆重举行。
1: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还设有虚拟赛事。
5: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1: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号，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 Sun Run。
7: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8: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吃美食，怎么吃得健康。首先呢，会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今呢，大家为了吃得健康呢，那么这个降血压降糖的食物呢是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会先和大家说说6种主食它的升糖是最快的。那么平常喜欢吃这6种主食的朋友呢，而又需要降糖的话，就需要注意了。除此之外，还会和大家说一说秋天的美食，比如说板栗。好了，说到这个控糖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修课。那么说到控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第一的反应呢，就是不吃白米饭，不吃馒头、面条这类主食。但是实际上呢，不少看似家常甚至是被认为是清淡的一些主食呢，它对血糖的冲击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凉皮、葱油饼、蛋炒饭、南瓜粥、疙瘩汤，还有糖油饼。别看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早餐店里面的常品，但是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呢，要吃到这个，如果自己不做的话呢，真到店里面才有。可是现在呢，在超市呢有很多是预制好的这些主食，拿回来蒸一蒸或者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吃这口，没办法买回家当早点吃。但是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如果说你要控糖化，特别是那些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想要稳住血糖，那么不仅仅是不吃白米饭、馒头和面条这类的主食， 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六种看上去是非常好吃的 snack， 但是呢升糖又很快的主食。第一个，凉皮。那现在在很多商家的眼中啊，这个凉皮和肉夹馍呢可以搭在一块儿卖了，很受欢迎。凉皮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那是精致的小麦淀粉，糊化程度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很快就会被吸收分解，本身呢就会引起血糖上升，然后再搭上凉皮的一些配料，比如说芝麻酱、调味酱汁等等，其中的脂肪和添加糖不仅会升高总热量，还会延长这个高血糖的持续时间。一碗凉皮下肚之后，餐后的血糖可能长时间呢是处于高位的。如果你是降糖的话，那么这些这个好吃的凉皮呢，那真的是要少吃了。第二个是葱油饼，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葱油饼呢是以精致面粉为基底，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油脂，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高油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的面粉本身呢就是升糖速度很快，大量的脂肪不仅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还容易导致身体的体重增长，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让餐后血糖上升更快，峰值更高。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呢就是糖和油的混合物，哪一些呢？像蛋炒饭、油团，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炸芝麻团。炒饭呢就是隔夜饭加食用油再加酱油，那么淀粉回升之后再加热，它的升糖指数也不低，加油然后热量飙升，而且还延长了高血糖的持续时间。再有说说油条，这是高温油炸吸附大量的油脂，碳水吸油之后这个胃排空的比较慢，但是大量的油脂引发的短期的胰岛素抵抗会让血糖的曲线在餐后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呈现后高且长的这个顽固的峰值，这是油条。还有就是炸芝麻团，这是糯米粉、糖、芝麻和油炸的。糯米本身它的 GI 就偏高，外加糖壳的话属于双重的升糖。这样的糖油混合物在我们超市当中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预制好的回家稍稍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到的。如果说要控糖的话，这些真的是少吃，甚至可以不吃。南瓜粥啊，这个呢我想很多朋友说南瓜它的纤维比较高，那么升糖指数呢不算太高，可以吃吧。南瓜本身呢其实是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直接蒸这个南瓜呢吃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糖的影响其实是相对平缓，但是呢糊化之后，也就是把它煮成南瓜粥之后，食材当中的淀粉在高温的熬煮下充分的糊化，颗粒度小了，易消化，那么升糖的速度也会大大的加快。一碗浓稠的南瓜汤，升糖的负荷呢其实是接近等量的糖水，对血糖的控制很不友好。

0: KMSIM 审官舰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KMS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KMS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KMS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好了，我们继续说这六种主食。疙瘩，疙瘩汤，这是很多人家喜欢做的，因为非常的方便，把这个面和一和，揉一揉，稍稍的捏一捏就成疙瘩了，而且呢还可以做成猫耳朵等等这样的疙瘩。做成疙瘩汤之后呢，喝下去非常的舒服饱腹。它的主料是精致的面粉，面疙瘩颗粒很小，经过煮制之后，这个淀粉会充分的糊化，进入肠胃之后可以被快速的分解吸收。同时呢，它是流质的食物，胃的排空速度也很快，那么它的升糖速度，特别是在初期升糖的速度，在这个纯碳水食物中是属于最快的一档了。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吃了以后很难维持血糖的平稳的。糖饼，糖的油饼和刚我们说到的葱油饼其实是类似的，又是一个升糖的主食，同样是精致的面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制作，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额外的添加了糖分，是精致碳水、油脂、添加糖三者的叠加。因为这种组合呢，可能因为含油脂，所以会前期升糖呢会比较延缓，但是中后期的血糖冲击力很强，峰值也会高，高血糖持续时间也会很强烈。好了，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五种这个升糖很快的主食，凉皮、葱油饼、糖油混合物，也就是这些蛋炒饭啊、油条啊、炸芝麻团等等，南瓜粥、疙瘩、油条、糖油饼，这都是升糖非常快的主食。那么有些朋友会说，我不知道自己吃下去以后会不会升糖快，有一个小贴士是这样的，如果说吃了这些食物之后，餐后出现想睡觉、极度的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就可能是这个血糖失控了，建议呢及早就医，或者是检查自己的血糖的情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2: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3: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1: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6: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刚才说到了6种升糖非常快的主食，其实这个血糖呢，主要是它升高和下降这样个坡度太快的话呢，对人体的血管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要稳定我们的血糖该怎么办呢？其实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主食，而是在于换主食，控分量，改做法。比如说主食呢，我们可以用杂粮饭、荞麦面、燕麦和藜麦替代，而且少油少糖，先吃菜后吃饭，每餐的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说到这几点呢，第一个就是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比如说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像绿叶菜、西兰花等等，以建立胃部膳食纤维的防护网。接着吃蛋白质，比如说像鱼还有蛋、肉类等等。最后呢，再吃主食。那可以在这个阶段或者是餐后适量的搭配一些少油的青菜汤。那有些朋友说这个主食太难折腾了，我干脆就不吃了。可是主食摄入太少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糖友们可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就可以了，主食还是需要吃的。说到吃的分量，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7-8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摄入，又可以利于控制。

体重。主食呢也要粗细搭配，像米饭、馒头、面条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了之后容易被人体吸收，会令血糖上升速度很快。那么在吃主食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了用一些粗粮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加入一些燕麦、玉米、糙米、全麦粉等等，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说到主食当中的燕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作为一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蛋白肽，在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是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控制体重、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燕麦的吃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整粒燕麦或者是燕麦米呢，它其实是保留了完整的果皮和胚芽，营养较全，消化慢，餐后血糖反应较低。那么将它提前浸泡之后，和大米按1:3的比例可以煮成燕麦饭。那么对于正常人群或者三高的患者，将这个燕麦呢融入每日的餐饮当中，代替1/3的精米白面，并且呢注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和豆制品的摄入，不仅是可以长期这样吃，营养也会更均衡。那么燕麦的选择呢也是有一定的巧劲儿的。选择燕麦的时候呢，以燕麦或者燕麦片为唯一或者主要成分的，避开麦片或者是加了植脂末的这些即食麦片，这是看这个配料表。此外呢，还可以看成分表，在同等的重量之下，蛋白质含量相对多的，如果有额外的标注，那么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添加糖和钠含量低的，我们就选择这些。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控糖行动的一些小贴士，先和大家说到的是6种需要警惕的快升糖的主食，然后呢和朋友们说到的稳定血糖的话呢，吃饭的这个顺序要改一改，比如说要先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搭配适量的菜汤水。还有就是别吃得太饱，吃饭7-8分饱就可以了。主食呢粗细搭配，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最后一个，那就是在日常的主食当中加一些燕麦，血糖和血脂都会受益。

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的一个代表性的食材，那就是栗子。秋天是美食的季节，有很多果实是结果了，那么是非常的丰富的收获的季节。而板栗呢，是属于秋季代表性的食材之一，它的口感松软，带有一些自然的甜味，常常被人们用来制作甜点。那么其实栗子除了这个好吃之外呢，还有丰富的营养，尤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即使是经过加热之后，维生素 C 的流失也相对少。日本的一位营养师戴木子呢，就认为栗子呢是非常好的，而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营养价值以及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刚才说到了栗子的营养丰富，像它的热量是147大卡，蛋白质呢有2.8克，脂肪、膳食纤维、糖质、钾和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相当的不错的。说到了令人意外的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维生素 C 在人体当中具有多种的作用，包括抗氧化、生成胶原蛋白、脂质代谢、荷尔蒙的合成以及增强免疫功能等等，这些是维持健康和美容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不过呢，维生素 C 呢是属于容易溶于水，遇热也容易遭到破坏的营养素。以同样富含维生素 C 的花椰菜为例呢，每100克的生的花椰菜含有140毫克的维生素 C， 但是这个花椰菜煮过之后就会大幅下降到55毫克。可是栗子就不一样，它经过加热之后，每100克仍然含有26毫克的维生素 C， 营养损失相对较少，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它呢有效地摄取维生素 C。除此之外，它的钾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有助于控制盐分和水分。栗子当中含有相当多的丰富的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分和水分，因此呢被认为有助于高血压和水肿的预防和改善。此外，有研究报告还指出，当钾的摄取量增加的时候，尿液中的钙排泄量就会减少，因此钾的摄取也可能和预防骨质疏松有关。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之外，栗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其中又以非水溶性膳食纤维较多。这个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具有增加粪便体积、促进排便的作用，同时呢，也被认为有助于大肠癌的预防，并且呢，能够帮助维持肠道的环境。此外呢，栗子的皮当中含有单宁，是多酚的一种，也是造成栗子皮有点涩的主要成分。那么红酒和茶当中同样是含有这个元素的，这个元素呢被报告是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抗菌的作用，因此也是受到关注的健康成分之一。栗子美味又营养，那是不是多吃就好呢？其实呢，万物都是有它的平衡性的，栗子的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的碳水不容忽略，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低，每100克的栗子含有32.7克的碳水，和100克的白饭的碳水量大致相当，因此呢，一次不宜吃太多。如果当点心食用的话，建议控制在100克左右，就是4到6克的大栗子。如果吃的是糖炒栗子或者栗子甜点的话呢，就要额外的添加糖分，整体的糖含量会更高，需要注意。那么在超市现在卖的很多板栗呢，特别是即食的板栗呢，都已经一袋一袋的为大家分装好了，每一袋大概是50克到100克左右，所以每次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个栗子呢，吃一小袋也就够了，千万不要多，因为如果多吃的话呢，这个栗子的淀粉含量高，容易产生气体，那如果是肠胃不好、经常胃胀气的人呢，那么就要严格的限制食用量。
不然的话呢，对身体会产生不适的。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秋天吃栗子，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秋日果。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0: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廷，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u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脂肪这个概念。脂肪能够提供能量，它在新陈代谢和激素生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脏器。不过，当过多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特别是有些人虽然体重正常，但如果有大量不健康的脂肪堆积在体内，往往比胖人还危险。下面就来谈谈几处隐藏在身体内的坏脂肪，以及它们对健康造成的潜在影响。第一，心脏部位的脂肪。如果体内储存脂肪的仓库装满了，脂肪就会存储到心肌细胞之间，当多余的脂肪到心脏的时候，就会干扰心脏的正常功能。第二，肝脏上的脂肪。肝脏相当于人体的实验室，很多化学反应在这里发生。如果这些过程被扰乱，我们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高胆固醇或者其他疾病。根据美国肝脏基金会的定义，当肝脏重量中脂肪的比例超过5%到10%的时候，就等于患上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体重超重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以及高胆固醇的人，患上脂肪肝的风险最大。好消息是，肝脏和肌肉中的脂肪是可以消除的，改变饮食和增加运动量，增强体内代谢功能，有助于减轻体重，消除脂肪肝。第三，眼睛上的脂肪。脂肪会在角膜周围堆积，遮盖住眼睛的前部。这种被称为角膜环的疾病常见于老年人群，它的标志是角膜边缘有一个白色的圆环。老年人出现角膜老年环，一般不痛不痒，视力也没有下降，往往容易被忽视。 因此提醒中老年朋友，平时不妨用镜子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如果发现在黑眼球边缘出现角膜老年环，应该尽早请医生检查是否患了高血脂症或者动脉粥样硬化。第四，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腹部脂肪与代谢综合症之间存在关联，会增加我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苹果体型的人，也就是腰围较粗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也就是臀部和大腿较粗的人，这两种体型的人比较而言，苹果体型的人比梨形体型的人腹部脂肪更多，因此这些人患上代谢类疾病，比如糖尿病的风险就比较高，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也大增。减肥和锻炼是减少腹部脂肪的最佳方法。除了上述介绍的不良脂肪，我们身体中还有一些部位的脂肪是健康的，不必过于担心。比如乳房中的脂肪，它属于皮下脂肪，与内脏中的异位脂肪不同，它不会干涉到身体的代谢过程。此外，双腿以及臀部中的脂肪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雌激素是促进这些区域脂肪堆积的原因。女性腿部和臀部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当怀孕的时候，这些脂肪就能被调动起来作为燃料，以支持婴儿生长和哺乳。因此如果在正常体重内，不用刻意减掉这些脂肪

女人是水做的，如果女人身体缺水，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脸色暗沉等问题。为了让脸部与身体变得更加水润白嫩，女人们都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补水。但是在补水过程中，总是有人会犯下各种错误，最终不仅没能补到水，反而越补越干。下面就列举几个女性的补水误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补水误区一，大量饮用开水。人每天确实需要多喝水，但是如果为了补水而一次性大量喝水，就容易加重肾脏负担，还可能带走体内的电解质与矿物质，影响机体功能。另外，喝水过多的话，身体代谢就会加速，即使大量的水分被输送至皮肤细胞，但还没等到水分到达目的地，水分就已经被身体代谢掉了，反而起不到补水效果。补水误区二，认为天天泡澡就能补水。有的女性很喜欢泡澡，认为泡澡后可以让身体的皮肤喝饱了水，皮肤会变得水嫩弹滑。其实不然，频繁泡澡很容易损伤肌肤表层的皮脂腺，皮脂腺对人体皮肤具有保护功效，如果泡澡时间太久或是水温太高，都会令肌肤水分流失的速度加快。补水误区三，喜欢用吸油纸。肌肤如果水油平衡，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有些女孩的脸上喜欢冒油，为了把油脂去掉，女孩子们喜欢频繁地使用吸油纸，认为只要把油吸干了，皮肤就能达到水油平衡的状态。其实，经常使用吸油面纸吸油，很容易刺激皮肤的皮脂腺，进而分泌出更多的油脂，反而破坏了水油平衡。补水误区之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很多人认为，如果面膜敷的时间越长，皮肤所吸收的营养就会越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一般普通的面膜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如果时间太长，面膜反过来吸收脸部的水分，会令皮肤越变越干。另外，敷面膜时间太长，容易引起脸部缺氧，影响肌肤正常呼吸。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女性补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的四个误区。误区一，认为大量饮水就能补水。误区二，认为频繁泡澡就能补水。第三，认为用吸油面纸可以达到水油平衡的肌肤状态。补水误区四，敷面膜的时间太长。大家可以对照上述提到的四个误区，调整自己的补水方式，真正让我们的皮肤做到水润滑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我是 Michael 麦嘉雄。
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3: 检讨我 Michael 麦嘉雄一票。
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00，在本尔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6: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International Canada。
7: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8: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5: 大洋游轮 Marina 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1: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5: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6: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1: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开始，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在加拿大培训新人。很久公司都没有来新人了，两个月之前又解雇了一位在公司做了十多年的小伙子，这让原本超负荷工作的我们更加是苦不堪言。眼看着更多的假期将到，经理呢拿着大家的请假表发愁，没办法，只能请人了。不久之后听说来了个帮手，同事们个个欢呼雀跃，可是这高兴啊只停留了几分钟，我们便被告知新人是一位重量级别的，主要是接手前面解雇的那个小伙子的工作，并且在我们 supervisor 休假的时候 cover 他的工作。这个新人是位30多岁的印籍男子，一看气质便可以猜得出是搞 IT 的，踌躇满志的他几天之内便把 supervisor 的活拿下，之后呢便是被安排到组里每个人那儿学。我是被安排在最后，而之前已经听到同事们说他一些坏话，此人很傲慢无礼，培训他最后便成为教训别人做的不对，那好吧，就和他过过招。第一回合不久他便安排和我学，不出意外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看着，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笔记，他眨眨眼睛，笔记不用，我有脑子都会记到脑子里的。我白了他一眼，心想别指望我教你第二遍，于是我便开始滔滔不绝讲起来。讲了五分钟他便意识到我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打断了我，并希望我能借他笔记本，之后他便老老实实地做笔记。第一天培训主要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很快他的耐性便没有了，在我面前不断地打哈欠，我想他一定是拿我的话当作催眠曲了。结束了第一天的培训，一旁的同事跟我说，你还真行啊，他从不做笔记，这么多要学的，我就不信他都能记得住。我明白他肯定记不住，几天他就会把工作混淆起来，再好的脑子也白搭。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新人的误区一，初来乍到光靠脑子可不行，认真记笔记是快速拿下所有工作的捷径。第二回合第二天培训， supervisor 过来告诉他，他将在过几个月 cover 我的假期。他一听紧张起来，也开始认认真真对待我。看他态度端正，我决定教他做我的一个 daily report。 这次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记着，从头到尾演示完之后，他已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看他记完所有的笔记，我又拿出一份培训资料帮他消化。这家伙感激不尽，并且兴奋地说，这 report 让他很 exciting， 他会去用心练习，不错，学得蛮快，省了我不少事儿。下午我午休回来，他兴奋地把我叫了过去，让我看他做的报告。令我吃惊的是，原来只用 Excel 的报告被他改动了，而且又用 Access 弄了一个小 Query 来实现 Excel 的一个功能。他沾沾自喜地看着我，希望能得到我的高度评价。而此刻 Supervisor 正站在我们旁边，我很委婉地告诉他，这程序原则上是不需要改的，而且我的电脑里面也没有装 Access， 要改动一定得到经理的批准再做。不过他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儿，第二天他还是按着他的方式做，而只是在结果上和我的报告格式一致。可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报告的准确率。于是每天我都会指出他报告中的问题，而每天都有问题。所以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新手，这个误区二就是不要随便改动原有东西，做事情要注意质量，少出错。第三回合，我其实并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对于新人有些毛病可以忍受，所以在 supervisor 面前我一直没说什么。不久我便开始教他做现金报表输入，也是固定的格式，只要把每个 branch 的数据准确输入即可。我看得出他坐在我旁边瞪着大眼睛听着，
兴奋时又哼着小曲儿。我意识到这家伙没准又要改，于是严肃地告诉他不要改任何格式，这报表是共享的， CFO 和 Controller 都要不定期看，数据库很大，有各个 branch 一个月的数，如果弄乱了都要返工。这小子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答应。我又在下午看了一下他做的，还不错，学得很快。可是第二天当我再次打开这个表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报表的格式被他改得乱七八糟，以前的数据都被 hide， 一些公式也被改了。我急忙跑到他那里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格式。坐在旁边的 supervisor 一听站起来也再次告诉他不要乱改。提醒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新人误区三就是不要急于改变，先了解原有系统和工作，有问题应该先和领导沟通。第四个回合，本以为从此他会改邪归正，可是到月底我再次打开那个报表时，我的热血一下沸腾了。原来所用的括号在格式修改之后全部挤到表的两边，数据中的错误百出，很多公式都被改了。我二话没说便给我的 supervisor 和 manager 发了 email， 让他们看看我的报表，我还要花上一天的功夫去改。我最后也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他再随便的乱改，我便不让他做了。我的这个 email 作用还不小，下午他便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去。我听同事说，经理很不客气地要求他不要再乱改东西，否则会丢了工作。这小子终于被镇住了，从那以后他老老实实做，不再改什么了。看着他做错的工作，我还要耐心地修改，存档的报表也有好多被他存错了地方。我只能说这个人很粗心，没有注重细节，而在这个部门是行不通的。不过这是一份工作，虽然只是 temp， 但也不能把人家一棒子打死，还是自己忍着吧，再给他一些时间，也许会好很多。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新人误区四，别太固执，很多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难，可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就这样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他还在帮着大家的忙，还是那么傲慢，可是少了不少的锋芒，将来会不会留下来很难说。可是和他过过招的我从心里有点抵触他，我还是不情愿地教他，安排他做我的一些工作，毕竟我只离开几周，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只希望他别把我的工作弄得一团乱麻就成。这里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人就引以为戒，毕竟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叫做信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小男孩收集了很多石头，小女孩有很多糖果。小男孩想用所有的石头与小女孩的糖果做个交换，小女孩同意了。小男孩偷偷把最大和最好看的石头藏了起来，把剩下的给了小女孩，而小女孩则如她许诺的那样，把所有的糖果都给了男孩。小女孩睡得很香，而小男孩却彻夜难眠。他始终在想，小女孩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藏起了很多糖果。其实如果你不能给予别人100%的话，你总是会怀疑别人是否给予了你100%。拿出你100%的诚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然后睡个安稳觉吧。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就如文中所说的一样，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100%呢？虽然我们深知猜疑这东西最伤感情，可是还是会不断的忍不住的去猜。疑心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彼此的折磨，对感情的亵渎，而这又是一个心魔。世上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因与果。当我们付出100%的真诚去对待身边的人，不用去考虑他会以何种方式回报，静静的等待，所有的一切都会吸引而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脑子转个弯儿。1871年，德国的毛瑟兄弟研制出第一支使用金属弹壳枪弹的步枪之后，建立了毛瑟兵工厂。1893年，毛瑟兵工厂的职员费德勒兄弟三人开始研制自动手枪。1895年3月15号，完成了枪样设计，被命为 G96 式7 65毫米的毛瑟手枪。此后呢，毛瑟兵工厂还推出了 M96 式7 63毫米毛瑟军用手枪。发射毛瑟兵工厂在 C93 式这个博查特手枪弹基础上改进的毛瑟手枪弹。到1899年，意大利海军首先列装了此枪。这种手枪呢，虽然使用便捷，但射击时弹出的弹壳总在射手面前跳动，有时啊还会击伤射手的面部。1921年，上海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开始仿制毛瑟手枪，并给它起了中国化的名字，叫薄壳枪，也叫盒子炮。了中国话的名字叫薄壳枪，也叫盒子炮。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暂时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alk，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0: 有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1: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1: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两百，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 我是
3: Andy Hobbs，
2: 和 C.N.
1: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3: 青岛啊 ，Andy Hobbs，
2: 和 C.N.And
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6: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全球第二大消费用品制造商联合利华曾引进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有的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消费者吧。他们只好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设计了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利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和 X 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美元，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时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的香皂盒推走。而我国南方一家乡镇企业也引进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大为发火，要知道这可是花了血本啊。于是他找来工厂的技术员对他说，这个问题你必须尽快给我搞定，不然你就走人吧。技术员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在生产线旁边放一台电风吹扇，空的香皂盒自然就会被风吹走。再和您讲另外一个故事，美国宇航局首次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但他们很快接到报告，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用圆珠笔和钢笔根本写不出字来。于是他们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120万美元，终于发明了一种新型圆珠笔。这种笔适用于失重状态，身体倒立、水中、任何平面物体，甚至在绝对零度也能流利书写。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人炫耀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在太空中一直使用铅笔。尽管很多人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有不少人找出各种证据来证伪，抛开故事的真伪不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有极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你让自己的脑子转个弯儿。无路可走时，你当然可以造一座桥，或者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你这么做了，你理所当然会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开拓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还有比造桥和开路更简单、更方便、更省事儿、更快捷的办法，那就是拐个小弯儿，绕道而行。人生处事如行路，常有山水阻身前。行不通时，有些聪明人就开山架桥，成功则罢，不成功可就惨了，蛮力耗尽，却终究未能逃出困境。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人只是转了个弯儿，轻松地绕过障碍，就成功地抵达了终点。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拐弯的智慧。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所以说，路到尽头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你应该学会拐弯。生命中总是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它只是在提醒你，该拐弯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另外一个人生哲理故事，生气不如争气。宋徽宗喜欢书画，并且有很深的造诣。一天他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回答不出来，便四处打听画驴出名者姓甚名谁。匆忙中得知一位叫朱子明的画家有驴画家之称，即招他进宫画驴。得知被招进宫是为皇上画驴的时候，朱子明吓出一身冷汗。他原本是很有功底的山水画家，可同行们嫉妒他，四处造谣贬低他，说他是驴画家。驴画家的绰号便非擅长画驴所得，他根本不会画驴，但是圣命难违，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始画驴。他苦练画驴术，先后画了数百幅有关驴的画，最后终于得到皇上的赏识，真正的成了天下第一画驴人。朱自明晚年感慨说，嫉妒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感谢嫉妒者，你们的骂声、贬责和造谣成就了我。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因为得不到重用而非常苦恼。他质问上帝，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上帝从路边捡起一枚石子，随手扔了出去，然后问他，你能找到我扔出去的那枚石子吗？年轻人摇了摇头。上帝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下来扔到石头堆里，问年轻人，你能找到我的金戒指吗？年轻人很肯定地说，能。上帝说，当一个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往往是因为他还不过是一枚石子，而远远不是一块金子。你不能像一块金子那样耀眼夺目，又怎能要求别人将你从石子堆中识别出来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移民到了加拿大，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这世上怀才不遇的事情少了。你之所以没有被伯乐发现，是因为你还只是一枚石子。尽管你可能是一枚很漂亮的石子，但也只是一枚石子而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忍了你多少次。看起来决断果断的人，你不知道他在心里下定了多少决心，才能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毫不费力。别怪他们太冷漠，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生活多数是平淡的重复，活得快乐的人正是那些守得平淡、懂得感恩的人。我们总是太忙，忙到没时间感受生活、享受快乐。奋斗、拼搏、忙碌、追逐一辈子，即便取悦了整个世界，最终委屈的还是自己的心灵。不知足、放不下，把好好的人生弄得苦不堪言。豁达一点，看淡一些，人生没有多少事情比快乐更重要。人呢，早晚要习惯孤独，没有谁会把你当保护看。再大的难事也要微笑面对，哪怕是装的。对人要学会绝情，该滚的滚，该留的留，但
你也要学会珍惜。知心朋友已不多，难道你真要只剩自己不成？记得要忘记，不要哀哀戚戚地活在过去，不要那么任性和幼稚。一个人要记得哦，要漂漂亮亮地活下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好梦。

0: 心里空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六点十五分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5: 距离省选仲有十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er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4: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是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er 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良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4: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苏里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若琳再报道。
5: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苏里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苏里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里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里优先党和素里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里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和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的支持者和七成九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号进行，访问了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是 4.5%。 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有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去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6: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著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Ch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五成和四成。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四成一，较去年同期就跌了一成八。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琳报道。
5: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一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细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3: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王传奇，
8: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嘉熙，
8: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佳颖，
8: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8: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8: 十号王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0: CBA 永安防盗，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 一胶囊，
11: 广东烧腊菜馆，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了市选的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来的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在下星期六，即是10月24号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了，第一时间就上了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了，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的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十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史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cut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吃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说得那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我香港一些家人也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人，对于没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我不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像近年我的朋友圈是逐渐缩小了，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了，好朋友不需要多，有几个啱倾的朋友就足够了。然而为了保持原有关系，同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跟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又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耿耿于怀的。
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道路，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10年，我们

0: 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探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他这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的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祈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6: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都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了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 就制裁了多达80多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呢，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出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义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他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是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呢，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100多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优于中国，咁并唔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㗎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嘅和平环境，好似过去几十年咁开始奋起學習西方嘅工业同科技嘅时候，佢嘅成绩绝对係唔会比日本差㗎喎。但日本长期習慣喺高高在上睇中国，100年嚟睇唔起中国嘅态度呢，係一下子好难改变。中日两国100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内阁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 首相高士接祖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仲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都仲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皇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七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犯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那日本又怎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他国家的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的死硬好战的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很多都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好像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寰宇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之后，驻日的民军虽然明令废除这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的教科书抹去这些相关的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依然是死紧抱住这些态度，神社的铭文和右翼的言论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那40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心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政府在处理问题上呢，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是从人的角度呢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90多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咁亦都无儿无女，咁咁有个侄女呢係每个月呢只能去探望佢一次，平时交俾一位印佣姐姐呢嚟到处理佢。咁长期呢对嘅老年嘅人家同埋一名嘅印佣呢，就喺个小小嘅工单里面呢好似困兽斗咁。这一日这位印佣姐姐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上来虐打这位长者。当然就 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宋院已经知道是证实不治了。脆弱的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得到印容姐姐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她又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跟她聊天，就要24小时不停地照顾一位可能飲食大小二便都要帮她守的一位的长者，可能她经济也都有她的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我都不想太多的揣测，但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呢，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呢去担任这些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啊，话未完咧，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点样去应对呢？系咪输入呢啲嘅外籍嘅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呢？嗱，事实上当中咧系要面对一个问题咧，就是个经济问题。嗱，香港嘅外佣咧，其实正式嗰个职衔叫做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咧，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容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呢、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嗱、那个薪酬咧，肯定会比呢、這个一般嘅家佣咧系贵嘅，会唔会系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甚至话咧，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咧，喂佢就专业、哦，佢又唔使做家务、哦，嗱，因此咧嗰度嗰个矛盾咧未解决。但从这种悲剧可以看到香港这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的问题。有时候家里不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候可能有几个的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想想，如果一个家庭你是家庭的骨干，又去搵食又翻工，又要呢疲于不明的照顾家里的长者们，那你发觉那种的心力交瘁呢真是难以去形容的。所以有专业团体，这个已经是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的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个的专业的把关，这个把关也都是你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给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再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揾更多资源去帮助咧？嗱，呢个评估把关咧好紧要。嗱，如果讲翻启德个个案，如果系有进行呢个评估嘅，嗱，我相信咧，一睇呢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咗呢个咁嘅情况咧，系大有问题嘅。大家问题嘅。咁其余第二、第三项呢，一个友善嘅雇主啦，咁啲方面呢，即係话呢，雇主係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係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多啲友善呢？呢个呢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呢作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做嘅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元。咁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呢，可能你嘅身体呢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㗎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学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咁呢啲个问题呢政府是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 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的网络也都负起另外一重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呢，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子，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子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两成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么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万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 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是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落嚟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冇接亲、冇婚车、冇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埋冇司仪、冇摄影、冇化妆跟住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度买翻嚟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系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噶。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系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 一般咧设定喺总人口嘅1%。但系面对居住同基建等嘅问题，呢三年咧即系2026、2027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喺380,000，低过总人口嘅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0: 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啦，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呢，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咁解呀。咁当然啦，葬礼上面嘅鼓掌就係属于后者啦。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嘅感情係越深厚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2: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2: 五号杨佳颖，
1: 六号陈瑞希，
2: 七号司徒永琪，
1: 八号潘德章，
2: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3: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4: 列志文88.5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10月14日星期三的下午3:11，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 Cyrus 的，轮到你在这里是吧？
8: 是啊，没错。
7: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的啊，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未打电话来之前啊， Cyrus 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8: 有什么说啊？
7: 是。
8: 都要提一下大家啦，因为刚刚收到了呢，就俄罗斯呢有鼠疫。咁咧，哇！香港啲人啊，中国啲人都反应好快，嗰啲口罩突然间双倍价钱咯。
7: 啊，以前买定噶嘛，好多噶嘛。
8: 我屋企仲有起码四五盒，
7: 我都系。
8: 我有四五盒仲有，
7: 仲用唔用得？
8: 咁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咧，就不妨而家去买定啦 ，before 去加价买定几盒。
7: 我有冇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8: expiry day
7: 啊，或者 expiry day 噶？喂，话晒都几年，
8: 唔系摆落口。应该就唔 require，
7: 唔知道，可能有噶，
8: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7: 即系佢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8: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7: 嗰啲好贵嘅，
8: 贵啲，但系
7: 批卖嗰啲，
8: 我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系啊，
7: 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8: 你仲有冇啲95啊？
7: 我从来未买过95，
8: 系咩？
7: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8: 啊，
7: 从来未买过95。
8: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
7: 但系你成大学买咧，又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啊，即系
8: 可能啲尘啊，都走咗。
7: 本身都带上嚟，
8: 不过我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7: 哦，系咩？
8: 因为飞机因为比较，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感冒菌啊，样嘢都系戴住 稳阵啲。
7: 但我成日觉得咧，当年啊 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8: 有得有唔同戴法噶。
7: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8: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咧，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7: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系唔系嗱？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8: 系啦。
7: 咁嗰个咧
8: 个口罩系出啦，因为入嘅咧，
7: 出定入嘅咧。同埋咧，有时咧，你有冇睇嗰啲片咧？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8: 是的会的。
7: 为什么啊知不知道
8: 因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车那个 air filter 呢你就不会自己换的了我自己换的那个 air filter 呢是有箭嘴的。
7: 是
8: 向下因向上的嘛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其实口罩一样的应该。
7: 我觉得就是口罩是即是没理由是 both direction 的。
8: 我们按一些问 AI。
7: 不用按一些如果真的。啊有时间直情当场问佢，当场答啊！咁啊，嗱，大家即系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咁啊，嗱，你今日坐咗喺度啊？我又坐咗喺度啊？咁其实寻日系咪摆咗乌龙啊？其实唔系嘅，因为你啲知飞机而唔系即系飞机嘅乌龙。
8: 肯定，琴日我就 on schedule 嘅，我有嘅。今日我系冇 on schedule 嘅。
7: 我有朋友翻香港，48小时前可以上机 check in 噶嘛？
8: 系啊，
7: 咁佢加拿大人嚟噶嘛？原来佢 check in 嘅时候唔知点解要问佢攞 Hong Kong ID， 唔俾直情做唔到嘢，啊奇怪啊！我都拗晒头。
8: 呢样嘢我又真系未听过。
7: 啱啱新鲜滚热辣嘅，今日 text 俾我。投诉的
8: 我试过我搭飞机回香港如果只是拿 passport 是不得的他可能问我拿回乡证啊或者
7: 你入你
8: 或者身份证
7: 香港关
8: 因为要入
7: 为什么我讲这件事呢
8: 相机啊
7: 相机啊因为他说喂我拿 passport 我现在、啊、那间通常香港那间航空公司
8: 是、
7: 啊、很久那间那他上网登记即系叫 check in 啊，所谓啦，
8: 系
7: 咁咪攞个 password 唔得，焗住要身份证。有时身份证都佢又唔系唔知点样，佢讲个节目我听话，佢焗住要老作啲资料啊。
8: 你作咩啊？咁
7: 佢话唔知作嗰、那个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样。
8: 啊，有啲咁嘅嘢，
7: 即系可能佢问你几时 expire 啦，你嗰个身份证咁，或者系身份证有冇 expire？ 好似冇嘅，但可能其他啲嘢。
8: 身份证有，
7: 身份证都 expire 嘅咩？
8: 十年啊嘛，
7: 香港身份证十年嘅咩？
8: 有啊，
7: 你讲新嗰只
8: 系咪啊？
7: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8: 新嗰只，新嗰只冇 expire， 但系佢会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话俾你听个 deadline 几时去换。
7: 但系总之咧，佢系话佢俾我听，有啲嘢佢逼住系要劳作。咁劳作嘅意思即系
8: 唔知佢作咩落去
7: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系话，但系你系焗住佢要劳作，如果唔系佢做唔到呢样嘢啊。
8: 我发觉我系啦，你 early check in 咧，有阵时个 passport 学你话斋，好似朋友咁咧，打落去咧，有阵时唔 work 嘅。
7: 嗯，
8: 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7: check in 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8: 系啊，我又唔识
7: aisle seat 冇晒。
8: I guess 我唔识老作咯。
7: 唔系，佢系问你一啲，佢话要问你香港身份证，咁然后有啲资料咧，佢话唔知点样加十年上去啊，咁样咧，咁即系呢样嘢其实佢系。逼你劳作，如果你唔作，你又做唔到。
8: 可能系咪唔对到你嗰个出生日期？
7: 唔知道，咁你航空公司啫，佢冇乜你嘅资料噶，理论上最多咪有你 travel document， 你 passport 咯。
8: 除非你
7: 订机票嗰时得攞 passport 嘅啫，最多冇理由攞身份证噶。
8: 系啊，系啊，
7: 我哋都冇，我哋唔 suppose
8: 或者你个名唔对，唔对都会噶。
7: 我哋唔 suppose 呢度香港身份证噶嘛，咁我净系拿住个 passport， 最多你问我呢度嘅公民卡。通常呢张卡就收埋咗好多年啦，而家冇添啦。
8: 公民卡
7: 冇理由嘅，我系 travel document 就系 passport。
8: 我仲有，不过就冇乜用嘅。你
7: 系咯，嗰、那个都唔系你嘅样嚟嘅。
8: 冇乜 number 嘅，我记得
7: 有嘅。
8: 有冇啊？
7: 一定有 number，
8: 因为好似唔见咗，又攞翻一张，咁、所以个 number 就会
7: 不。但系而家听讲冇啦嘛。 发。
8: 而家唔发添啦。
7: 好似话唔发。
8: 以前一大一细噶嘛，一张纸。
7: 中嘅嗰张。
8: 啊，咁啊，跟住有张卡，嗰张卡就 lemon 嚟嚟嘅咋。
7: 但你知唔知嗰张卡后边嗰个谂嗰个名先至真系你个名？
8: 前面嗰个假噶，
7: 后边嗰个先真嘅。我试过攞。攞车牌啊！佢话喂呢、這个呢、這个唔系你咪后边个先系。
8: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系点啊？
7: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8: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你
7: 使唔两个
8: 系啊
7: 嘛？
8: 你尤其是你出咗去浮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噶、哦。
7: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8: travel 噶嘛，嗰、那个系。
7: travel 啫嘛，唔系咩身份证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系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8: 咁我同你就好啲咯。我哋分开两样啊嘛，变咗有驾驶执照同埋同埋医疗卡。
7: 多几张呢啲。
8: 以前医疗卡冇乜用，因为冇相冇成。
7: 得个 number 啫嘛。
8: 系啊，
7: 而家有相。
8: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晒。
7: 好啦，
8: 好
7: 十九分半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9: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2: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晕车浪想呕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4: 食保济丸啦、
1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8: 家福扫过门窗咯。
1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
20: podcast@gmail.com。
2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2: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系有报警啊嗰啲嘅，
8: 系
7: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8: 1亿声噶啦，应该
7: 好嘢，3亿5千万半年啫。
8: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7: FinTrack
8: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
7: 咧？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8: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个钱翻嚟啊？人哋香港真系
7: 差人嘅嗰、那个，
8: 真系拉到人
7: 系啊！
8: 同埋真系揾翻啲钱翻嚟，
7: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一个诶，
8: 系一个 AI 嚟
7: 嘅啫，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但系
8: AI 收你啲数字。
7: 嗱，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亿5千万，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有很多被人呃咗唔声暗下底嘅，
8: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照妖镜咯。所以就被人呃了三千多万
7: 。3500多万不是一个人的，可能是很多。
8: 肯定啦。
7: 被人呃了人家加埋。
8: 但我想 percentage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
7: 上年纪好像都属于是。
8: 大部分咯。
7: 如果他用 category 分最多都是投资。跟着就是冒充那些。
8: 还有情缘。
7: 那些都是属于冒充。
8: 即是有些失了 partner 呢，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7: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8: 冇错啦，
7: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24: 张生你好。系、hey, 你好，系、hey. 啊，我话就一般人咧，好多嘢做咧就俾人话呃嘅，但系剩下咧就做咩嘢咧都好似啊，好似好理所当然噶。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7: 等阿张生嗱，
8: 唔好讲名，
7: 唔好提，
24: 唔
7: 提名，唔好牵名啊，
8: 党派
7: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噶啦，啊，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下。
24: 啲人啊，
7: 系
24: 曾经做过，又省政府又做过，又 seven 做过啊，警察局长嗰一类噶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医院隔篱整嘢嗰时啊，同啊市民啊。佢係啊堅決啊帶頭嘅支持嗰個項目嘅，同一啲好多市民作對嘅。但係依家咧就改咗個中文名，更加似中國人嘅名。咁啊，哇！依家講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確，好反毒品啊，反呢樣反嗰樣，好同啊華人嘅價值觀相似嘅，咁啊又话埋啊卢思明啊嗰、那个，
8: 又讲名，
7: 都话唔讲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讲啦。OK， 好啦，多谢你啊，张生啊，
8: 好啊，唔好利用我哋呢个节目
7: 啊，唔好即系而家系竞选期间啊，唔好提名啊，因为我已经讲咗两次啦，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话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猪楼上树嘛，通常，但系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就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8: 好
7: ，Hello 啊 Ken，Ken 你好，
25: 喂你好啊，
7: 系你好啊，
25: 喂好系，我哋多伦多有一个新嘅唔系诈骗，都系属于盗窃咧，好犀利啊！
7: 多伦多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啊？你喺多伦多打你啊？
8: 你咪讲饮茶嗰单啊？
25: 好啊，我喺茶楼咧，
8: 系啦，
25: 早几日咧，
7: 以为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 Ken 系咪啊？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喎，多谢你先吓、啊。
8: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系啊，
7: 讲嚟听下。
25: 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8: 我睇咗。
25: 你知道喺嗰个我哋电视台都有播出嚟，琴晚我睇到个片咧，
8: 系
25: 真系佢有两个人咧，一个就睇水，一个就哇，
8: 系啊，一个白
25: 咧就八，
8: 一个白衫，一个黑衫
25: ，LV 靓袋啊，俾人拆咗，里边嗰啲手。嗰啲信用卡啦，譬如后屘拎佢俾人碌咗，嗰啲买嗰啲
8: 系啊，
25: 嗰啲个电话卡，唔知咩卡啦，总之嗰啲系储值
8: credit 卡啊，
25: 即系买咗我谂几百蚊啦，即系个手机啊，佢又冇攞啊，掉佢，咁啊呢个片段啊，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咧，点样分工合作咧？哇，睇得好清好楚，
8: 系啊，呢个 CCTV 嘅功能，
25: 即系值得留，即系要留心，要通知。即系而家我谂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啫，嗰啲咁嘅茶楼扒手啊，偷荷包。
7: 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扒手啦，
8: 多
7: 手啦，即系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25: 我哋就系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8: 系好，
7: 好多谢你，多谢你。
25: 即系总之去茶楼咧，你啲名贵手袋啊，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啊，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系嗰啲盗窃啊，咁啊，即系嗰啲。高級茶樓啦，即係主要高級茶樓嘅，低級就冇咁多噶，不過都有噶啦。不過你都小心啦。總之佢去身都係兩三個咁，又有一個做攞件褸咁，冚住嘅術布咁，又有一個做攞件褸咁，冚住嘅。

0: 好多
1: 謝
0: 佢喺多倫多打嚟啊！
2: 要提出呢、這個。叫啲查客嘅，同埋啲
0: 系啊
1: 系啊系，
0: 好，
1: 好啦，多谢，多谢 Ken
0: 啊，俾佢抢咗我个题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1: 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
3: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7。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8: 我是 Andy Hobbs
9: Horsey on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8: 请投我 Andy Hobbs
9: Horsey on
8: Yup you
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7991，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4: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15: 爱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14: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6: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Canada。
1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8: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8: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1: 原来他不够爱我。
22: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10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佳源。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

0: 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八五二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喺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喺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嘅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Cyrus Lee 嘅。咁啊，林生嘅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4: 啊，两位好啊。
3: 你好。
4: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护治安，打击到罪案。你啊睇放长双眼睇佢哋。如果个个真正选到的话呢，他们没什么做在这方面，真真正是一个真真正正虚涵没用的东西的。所以呢，这些政客我就永远都不投他一票。这样讲起加拿大呢，最我又跟Trump哥说，最糟糕的呢就是什么治安，真真正正。这个停交的问题 ,ok, 这样我们有一大班呢，我得罪了一大班呢离地的法官。好简单啦，如果林生卖毒他捉到我的时候呢，我说不是啊，我为了挽救生命，我半价卖给他们的，根本我蚀本的，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3: 嗯，
4: 滑不滑稽啊？
3: 出现过啦，出现过啦。
4: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至到13年，咁样呢样嘢一听，我一听到咧，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如果加拿大想呢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介去大陆，由大陆嘅司法制度咧。是判他们好过被加拿大政府呢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乜乜乜啊，就算判这个罪犯在加拿大10年的监禁啊，七除八拆，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随随埋埋之后呢，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喎，可能10个月就保释啦。你阿妈滑唔滑稽啊？我在这里住，在这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了他的司法制度。
3: 嗯。
4: 成日讲自由民主，坏人的自由民主就多过我了，是这么多。
3: 好，多谢林生。多谢啊。啊，林生乐观了一点了，怎么会判10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5: 系啊，
3: 或者奖励你添啊，
5: 做义工啦，
3: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
5: 做100个钟头游场啊，执垃圾啊，
3: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5: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3: 之前几年前就是一条长楼梯嘛，攞完之后冲个长楼梯，
5: 揸啲碌落去，即系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们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啊牌子嘅手袋咧，即系佢嗰个手袋8000蚊，佢个电话啊俾人劈咗，其实电话劈咗咧，其实揾得翻嘅，因为我就 share， 起码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点解咧？变咗我攞佢个电话或者我个电话可以揾翻佢个电话。或者佢又揾翻我嘅电话，有一次我真系跌咗个电话，因为抱只狗上嚟咧就跌咗落草地。 翻到屋企，哎呀，新买嘅添啊，一个礼拜冇咗，
3: 执得翻，不过都花咗。
5: 因为隔篱咧就我 partner 就同我一睇，佢话诶，同、我揾到，诶喺嗰条街几多号几多号，好在唔系 apartment。系间屋嚟嘅，
3: 直情有 number。
5: 咁我嘢即刻就走去敲门啦。嗰、那个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3: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5: 佢放狗执咗我电话入去，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
3: 嘅。咁你冇打电话？其
5: 实佢唔听，佢冇执冇告揿，佢可以听到噶，
3: 听
5: 到
3: 噶，听到噶，即系
5: 佢唔听。咁我揿钟，咁我问
3: 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5: 攞咗个。是不是执到我的电话呢是啊我拿回给我。我第日我都拿了支红酒摆在他门口给他了。哦、即因为刚刚才买个电话真的、所以得而复失、啊。
3: 所以有时啲科技固然有时是危险不过都帮到你的。
5: 都帮到你一点点的。
3: Okay, 好听阿 Paul 电话。Hello, 阿 Paul。
6: Hey,
3: 你好啊。
6: 先生 hey, 你好啊。得而复失的感觉当然好啦。
5: 当然好啦。
6: 我今天看到那个我就未睇嗰个视频，不过我就听我朋友讲咗啦，即系都几犀利一个啊，冚住件衫咁啊，攞咗嗰个手袋去。啊，我都成日讲啊，唔好带啲咁贵重嘅嘢出街啦。
3: 诶，我哋觉得贵重啫，或者人哋唔觉得咧。
6: 咁我琴日听到阿赵先生讲嗰个保安人员咧，咁我啊最近我啊睇咗个视频，
3: 系
6: 咁又系加拿大嘅，应该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又好似係多倫多嘅，
3: 又係多倫多。
6: 咁咧就係咁咧就係打劫一間珠寶行。咁咧嗰間珠寶香港好出名嘅。
3: 嗯。
6: 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個電話出嚟影住個相。啲保安唔做嘢噶，淨係影相嘅啫。啲匪徒衝出嚟，有一個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時間，如果啲保安係醒目嘅咧，就可以即係起碼捉到一個賊嘅，
3: 扶翻佢起身。
6: 但係啲保安就冇做，但照拍相，就追都冇追啊，就係影住相，追住佢出門口。啊，就係呢、這個，我唔知道係多倫多定係温哥華嚇。
3: 温哥華冇聽到喎，
6: 真實嘅，因為新聞係有報過嘅，
5: 應該係多倫多。
6: 咁、但係我覺得。喂，你做得保安，就系嚟讲句，真系好得意喎，大佬，你净系拍照嘅啫，啊，咁啊，对嗰啲商场嗰啲店铺，其实都冇乜保障咯，我觉得。
5: 系吓人嘅啫。
6: 你点睇法啊？
3: 嗱，寻日嗰个朋友曾经做过银行嗰个咧，佢就话俾我听，呢个系佢个 instruction 嚟噶，佢系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 contact 噶，只可以认人。如果佢认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即系好似狗仔队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影佢咯。
6: 但系嗰啲死徒系冚住块面噶嘛，好似你话斋搵个九啊五冚住块面噶嘛。
3: 咁都影得几多得几多啦。
6: 咁影都影唔到噶嘛。
3: 即系一米八、一米八五同一米六五都有分别嘅。
6: 唔系啦，咁你即系你影到呢啲系冇用嘅咧，即系基本上即系
3: 咁应该
6: 讲啊，你话即系冇 body， 即系接触，
3: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6: 我又即系问一问，
3: 佢哋冇枪噶嘛？
5: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6: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5: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3: 要适当。
5: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3: 的分别啦。加拿大、
5: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3: 唔系同你搏命噶。
5: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扣，所以加拿大就系人权至上。
6: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四五点钟又上去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话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5: 佢唔嚟㗎啦，
6: 我哋一阵间嚟，等咗廿几分钟都未见有警察， 啊，咁你讲翻转头嚟讲，咪即系好诶，俗啲讲一句，好多咪叫做贼国兴兵咯。
5: 所以有阵时咧，你要讲少少大话咯。佢未走啊，
3: 好似有枪添啊，系啊，咁啊十几架警车出
5: 嚟啊，真系啊，因为
6: 学咗啦，
5: 系啊，真系有阵时。
6: 今次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
3: 系冇错，适当嘅说话，
5: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3: 好，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7: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8: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8: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8: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电话604-438-3899。
11: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荣 ，vote for me。
12: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3: Authorized by Lexi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
14: 啊！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四点前的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Jody，Jody，Hello
17: Jody，
3: 你好，赵先生、
17: 李先生两位好。
3: 你好、
17: 啊、我今天讲的就是继续琴日那些的
3: 下集继续下集
17: 即是我们即多时都会见到有些人士在街道即请人家施舍那些呢那现在讲很多年前在香港那样呢我的家人呢就成日都讲给我听话我他说你不要给钱那些人因为他是即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给钱呢都不是他自己代的那些东西啦。
3: 嗯。
17: 那样就现在讲是很多年前啦。那你知香港呢很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的嘛。那样是但是商场与商场中间他咪有些好像是那些天桥但是是有顶的密封那些的。是。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咁有一次呢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面 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咧，咁啊有个男人，佢就啊直情系仆咗喺个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见过噶啦，所以张纸又好多嘢咁样，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系或者唔知即系伤残嗰啲啦，咁直情系个头就仆咗喺个地嗰度咁样。咁样通常嗰啲咧，我即系有散纸，我都会俾即系些少佢嘅。咁、但嗰次咧，我又真系成日都冇钱喺身、哦。咁样咧，我同我屋企人行，佢又行咗去好远啦。咁我追翻上前，追翻佢嚟。咁我又冇散纸啊，俾几十蚊我咧。咁佢又俾咗30蚊港币我，三个一蚊啲硬币，30蚊。咁我就行翻转头，咁我就摆咗落去。即是那个是伏咗喺个地那个伤残人士嗰度啦，摆咗落佢嗰个兜嗰度。咁我就转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听到后面有个女人又把声我。啊，你可以起身啦、啊、你啊够钱去食碗烧鸭奶粉啊咁样。
3: 30蚊碗烧鸭奶粉买食到啦，当年。
5: 当然啦。
17: 唔系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3: 哦 ,ok, 系。
17: 佢本身个兜又有啲钱，我摆咗摆咗三个硬币30蚊落去啊嘛。咁嗰个女人咧系佢，即系佢斜对面有啲细细嘅铺头，一间一间咁样咧。嗰、那个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样咧。哦，佢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食啊，烧鸭奶粉啊咁。你啲系咪即系呃人呢？咁小呃小骗，其实佢就唔系残废。
3: 系，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嗰个情景咧，究竟佢点样行上呢个天桥嗰度啊？瞓喺地下度，
5: 有人抬佢上去咯，
3: 人抬佢，有助手。
17: 咁佢可能行，佢可能行得嘅佢，
5: 佢根本冇事嘅。
17: 就系我见佢伏喺度咧，又好似系残废咁样样，系咪？咁你即系嗰20-30蚊港纸都好少钱加币啫，冇所谓。咁啲人真系好可怜嘅，但系咁样呃人系咪？我行转背即系几步十步八步，个女人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买烧鸭奶粉，呢个分明系呃人。
3: 唔紧要啦 ，Jody， 即系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17: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3: 咁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路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17: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
3: 应该冇噶啦，
5: 而家冇，
3: 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咁嘅古仔噶嘛？
17: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咁又系啊，而家早3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這、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只手嗰个教嗰度开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脚都冇咗噶，系咁喺个地度。呢啲我谂真系有人控制佢噶，
3: 应该系。
17: 咁我记得嗰句说话咧，我就冇俾到钱佢。因为我知道咧，行过转弯冇几远咧，有间餐室嘅，有间茶餐厅。我走入茶餐厅，我买咗一个面包一个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嗰两样食嘢。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3: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17: 我帮佢搣啦，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3: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17: 真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3: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17: 是啊是啊
3: 是啊，
17: 即是最得闲到即是他吃了些东西是他自己的、啊、如果我给多少钱他可能都不是他的。
3: 但是你不给钱他可能那餐他都没得开、啊。
5: 不过佢食咗个包咯，
3: 起码你俾咗个包佢食，佢食咗咯。
17: 唔系啊，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焗叉烧包俾佢。
3: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佢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佢仲惨啊！
17: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3: 系啊，
5: 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3: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
5: 多谢，
17: 唔该晒，多谢时
3: 间。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乞啊？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嘅啲字。
5: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3: 喂，仲未香，
5: 因为系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3: 我时都好大年纪噶，
5: 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3: 嗰啲大把啦。但系因为嗰啲系大侠都已经
5: 嗰啲系
3: 好多啦，
5: 职业嚟噶，其实系。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系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啊出嚟啊，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3: 啊！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5: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3: 好耐
5: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第度斩佢只手啊，斩佢只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乞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放你走啊。
3: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多年啦，俾人哋拐带咗。
5: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3: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5: 跟住度假咗
3: 俾。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诶，4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1: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咁啊，时近呢个市选同埋省选咧，咁啊的确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闻跑出嚟啦。你话抹黑又有，你话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齐噶啦。咁啊，最新一单咧就系琴日咧，就系、是、有传媒报道咧就话我哋 BC 即系前省长，因为而家已经系落咗台就再选噶啦，系嘛？咁啊，尹大伟咧就原来咧话发觉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咁啊講托兒所咧係得到呢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元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話：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多嘅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再包埋可能佢太太有啦，咁幾十萬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呢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嘅啦？咁樣。咁啊，尹大伟即刻扑出嚟解话，就话唔系，其实咧就我第一个仔，即系第一个细路哥入去嗰时咧，已经系即系做喺度一早系做即系托儿紧噶啦，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请到而每日10元，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啊，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啊，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咦我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元托兒津貼咧，全省嘅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係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有人就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托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個托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21: 當然，若果係撥開佢省長嘅職位咧，尹大偉都係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託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託兒所就係一個十蚊計劃裏邊，佢冇可能咧，佢一個特別嘅優待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十蚊託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一個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呢個尹大維省長去到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托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職而且佢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托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呢個服務。不過呢個做法咧，係大部分嘅 BC 省省民咧就未必接受到呢個解釋啦，因為當你真係作為省長，而你真係記得你啲者嘅時候，咁依一十蚊你都去攤。咁所以，但係因為會發酵落去，就係會話，第一有幾個問題會睇到嘅，就係話各個外邊省嘅託兒服務不足，咁而你省長咧而佔咗一個有可能係有需要嘅人士嘅份額喺度咧，咁呢個咧就係講唔通嘅啦。咁所以咧，呢個發酵出嚟咧，就會覺得咧，我哋呢個省長咧，就似乎仍有一個貪小便宜之嫌咯。咁呢個睇法咧，就對你嚟講咧，個聲名受損嘅啦。咁而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其實正視翻呢個十蚊託兒服務咧，究竟嚟講係會唔會真係幫到有需要人士咧？而就我哋頭先所睇到嘅數字嚟講咧，大概而家咧名額咧只係得大概18,000個名額，其實真係一個九牛一毛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一個咁少嘅數字，根本就唔幫到大部分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喺今個月裏面咧，亦都宣布咗暫停擴展三年嘅，即係話咧，而家呢個名額咧，萬八就係萬八噶啦，唔會再加噶啦。所以啲人係攞到十蚊託兒服務嘅家庭咧，的而且確咧就好似中咗彩票咁啊！因為你試諗諗啦，200蚊一個月同大概1,000蚊一個月，每個月800蚊，你一年裏面咧慳咗成9,600蚊，又起碼9,600蚊以上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條數咧，對於好多嘅在職家庭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講。尤其是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年輕嘅家庭裏面咧，除咗要應付託兒服務啦，其實佢哋如果真係有物業嘅人士咧，供摩其實嚟講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嚟講，新民主黨嘅政府託蚊託兒服務，好本來就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省長都攞咗其中一個份額嘅話咧，咁呢件好事就變壞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尹大偉呢個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都會問噶啦。好多嘅家庭話：我個仔就攞唔到十蚊托兒，你作為省長咁高薪厚職，你攞到公平咩？
20: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咧，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啊，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嚇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不過咁啱就喺佢嗰度啦。但問題我其實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話：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可唔會唔會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享受到呢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去咧，變咗佢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咁再者就話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又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面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喎，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就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呢10蚊嘅托兒咯，呢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面，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000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咁冇錯嘅， 但大衛，喂，咁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嘅，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啊可以攞到依咁嘅著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就作為依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佢哋咧就被受到好多嘅繁複嘅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啊，好多咧本身話我根本我哋托兒所咧都唔優冇人嚟，就算人俾咗錢都好多人嚟，咁所以咧有部分咧都唔申請嘅，咁啊都係大問題都係少部分啦，咁一係唔做，做得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21: 嗱，當然託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先啦，因為省選議題啦，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託兒服務咧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託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因為好多時都係講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託兒服務嘅份額不足啊，有好多人咧都係有揾唔到一個託兒服務咁，所以形成咗咧，正如頭先武哥所講啦，根本咧就託兒服務咧就唔優做嘅。而雖然而家我哋就話人口減少咗，但新一代嚟講咧，都漸漸嚟講都趨向咧，都係會係有小朋友嘅大趨勢嘅啦。咁但係當你真係兩公婆去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如果作託兒服務第一件事嘅份嗰個唔冇足夠嘅託兒服務嘅額咧，根本我哋咧有好多嘅年輕家庭嘅人士咧，真係工作都唔能夠專心去做嘢噶啦。咁而再者咧，嗱當然當我哋可以係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啲人都話啦，若果我哋 home from home 嘅話咧，可以照顧埋細路咧，就係一個解決方法。但而家漸漸呢個模式咧，又要重新要翻去 office 度工作嘅時候咧，嗰、那個需要更加大。而省長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推動呢個託兒十蚊託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咧就喺當中分咗一杯羹嘅話咧，再者佢自己所佢哋嗰個佢嘅仔女呢個用嘅托兒所咧，都能夠成為十蚊日托嘅話，會唔會真係咧去假公濟私咧？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八千幾萬啊，要嚟大選嘅費用，有一隻轉擺去可以增加啲托兒服務嘅份額，可以擺幫助到好多家庭嘅咯。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22: 节目主持黄嘉文，
23: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阿边 Lawrence 啊，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现时咧系有余宏荣先生。阿余官你好，
24: 你好，大家好。
23: 嗱，呢位嘉賓咧就係陳喬文先生，佢而家就趕緊嚟嘅，咁好快脆咧應該會喺個直播室出現嘅啦。大家都知道咧，喺10月17日啊，即係係嚟緊個禮拜六咧，就係市選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日咧，就係省選啦。大家都知道喺每一個選舉裏邊咧，都會有翻一啲議題咧，我哋都會係會討論嘅。嗱，其實咧有啲議題咧，無論你係省選又好，市選又好咧，其實都會講得到喎。好，最簡單嘅嘢咧，就係叫做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嘅危機啦。呢個議題咧，本身嚟講咧，就省有佢嘅省嘅部分。市亦都有佢市嘅部分，而呢一個咧就正正一直都係做係今次選舉啊，無論市方面又好，省方面又好，一個重要嘅議題嚟嘅。啊，住房同埋生活成本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一啲人會講討論到嘅啦。咁但係咧，有 Richmond 裏邊咧，有更加多嘅議題咧，就係土地土地擁有權嘅爭議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咧，喺列治文方面咧，亦都係會爭議到嘅。喂，點解咧？我哋會係有咁多嘅爭議咧嚇？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要講到啦，我哋喺鋪門都聽到啦。 在 BC 最高法院近期審理了很多對針對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法案的重大憲法的法律挑戰。譬如在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被宣告違憲，事緣在 BC 最高法院法官 Catherine Marie 做出重大裁決，就是宣布了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和藥物品法中的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的條款是違憲的。咁事緣就喺温哥華，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 DULF 嘅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俾會員，以減少有毒街頭的毒品帶來的致死風險，因而就被控販毒啦。而法院嘅裁決咧，就法官認為現行的法律咧係缺乏了讓非醫療化安全供應計劃爭取豁免的實際途徑，因而侵犯了權利和自由憲章裏面賦予公民的生命、自由、安全和平等的權利。法官咧就撤銷了被告的販毒罪名，並給予聯邦國會六個月的時間咧係修法或者係建立合憲的豁免管道。而另一單就是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是非自愿住院治療的挑戰。 BC 最高法院的規定， BC 省現行的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療機制部分條款是違憲。另外也有法律專業人士在法律自治的權的爭議上， BC 省最高法院也針對了法律界的挑戰， BC 省新通過的法律專業人員做出的裁決。案件就是律師團體認為新法破壞了律師界的獨立性，而且是偏離了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的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的模式。而法院裁決就是駁回了律師團體的所有憲章的訴求，認定了新建立的政的監管模型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的核心功能。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權利宣言法 JIPA 和一個抗業的訴訟權。這個案源於 BC 省的法院的裁決，但已經演變成了全國矚目的憲法焦點。它的背景就是 BC 上訴法院先前裁定了省府現行的礦產保有權允許自動登記礦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原住民的做法是違反了 BC 省的自身的原住民權利宣言法。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在列治文就有另一單官司，就是亦都是關乎於就是原住民那個權益的問題。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毒品方面嗰個判決啦。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嗰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係冇權執法。我要問阿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喎。
2: 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上癮嘅人士咧，就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咁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嗰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的吸毒問題和影響社會的安寧啊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在法律上呢，逢是即係你擁有物品是去賣給人呢，原則上是已經是等於
4: 即係犯
23: 法咗法啦，
4: 係犯法噶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
23: 嗯、
4: 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嘅情個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是、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係都是賣。
23: 嗯
4: 啊、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係佢呢個係我看到你哋嘅報道裏邊嗰個組織咧，係抱住一種即係令到減少啊過量吸毒而即係嗰啲毒品唔純正影，即令至死亡的情況。呢個咧就係喺社會上係已經即係大家都睇到，同埋成日都有的情況。咁但係。在这个刑事法里面呢是没有考虑到是有人是特登这样做呢，而是目标是完全不 是去赚钱的，而是想避免、更多的人吸毒者呢是、即是为了吸毒 而令到即是不纯的毒品呢令到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伤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23: 個法官點解咁樣判？
4: 咁佢係俾機會啊！
23: 啊，
4: 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
23: 嗯，
4: 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啊販吸毒的情況泛濫，不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哋嘅公民。
23: OK， 嗱另一位嘉賓咧，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啊，話喬文兄，
6: 你接嚟
23: 今日你搭巴士又搭到亂曬龍喎。
6: 係啊，因為那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啊，結果喺 Western Highway Number Six 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话呢个黄
23: 余官，
6: 余官同埋黄生两位咧，我两个同事咧就系讲到有两个问题啦，就系 drug 呢个嘅毒品嘅问题。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选举嘅时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选举嘅 candidate 咧嘅竞选人咧，咁有啲咧就话即系我哋咧应该俾个。吸毒者有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但係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聖坡 hospital 咧就嚟開幕啦，但係失驚無神咧就話唔開得住喎。原來個頂層樓度咧有一個頗為豪華啊，括住豪華兩個字咧，係俾一啲所謂有毒癮嘅人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可以打針。咁、那個理由咧就係俾佢一啲純正，聽清楚啊，純正嘅毒品，等佢哋咧就唔會。啊，即係會更加咧，就去喺個街道流連啊，或者買到啲唔乾淨嘅毒品咁。嗱喺呢度咧，我首先要講出一樣嘢咧，就係、是、啲人咧，特別我哋班政客咧，偷換概念，因為佢將咧毒品呢樣嘢咧，佢當為藥。嗱，你睇下，好得意啊！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制局咧叫咩？叫 FDA 啊嘛。嗱 ，drugs 呢個英文字咧就好得意嘅，毒藥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喎。咁啊大件事啦。咁到底個打？食鸦片啊，打毒针咁算系治疗啊，括住治疗两个字，嗰、那个病人啦、啊，亦话系使佢嘅毒瘾加深咧。如果你问我，或者可以讲，我够胆讲99% 嘅华人社会咧，冇一个人会赞成嘅。所以最近咧有个流传嘅谂法咧，就话如果边一个嘅政客想出嚟选乜选乜选乜，只要佢一话毒品系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嗰啲咧，你就唔使选佢啦。咁啲人系咁样讲啊。咁但系如果俾咗我咧，我相信華人嘅社會咧對毒品呢樣嘢咧係深惡痛絕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喺杜魯多時代，你睇到咧，佢咧就放寬，甚至到大麻咧，佢都話可以合法化嘅。唉，人哋甚至話佢會有 part， 我唔知啊，呢樣嘢我唔清楚。咁所以喺咁情底下咧，我希望大家喺呢個概念方面係要擺多啲心機，去真真正正毒品同埋藥品搞清嗰兩個概念先。在我哋環嘅社會，我可以話俾你聽，99.9%，我哋都係會反對所有毒品就係毒品，唔係藥品。你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
23: 我相信嚟講係對於嗰個係吸引者嗰個概念嚟講咧，無論係華裔又好，非華裔又好咧，其實都係共同咧目標都係一致嘅。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咧，就好多時都因為嗰個吸引者，因為要揾錢買嗰個佢哋嗰個毒品啦，而需要嚟講係做一啲非法嘅途徑啊，或者係對於我哋嘅市民一啲滋擾啦，而去得到佢係買毒品嘅錢。嗱，問題就出現咗啦，就係話當我哋知道販毒係一個係打擊個毒品嘅根源啦，咁只要毒販好似根據余官頭先所講咧，包裝得好靚嘅就話，我而家今次所賣嘅毒品咧，因為我係有良心有道義，我係驗清楚
6: 呢啲
23: 係
6: 藥品，
23: 驗清楚依一個咧係冇不含雜質，而100% 純度，而佢打完之後咧就肯定唔會死嘅。咁我咧就係一個好一個人道嘅立場。嗱，佢呢個今次個組織係話，我哋今次咧係用成本價係賣俾我嘅會員嘅。嗱，成本價嚟講，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係成本之一嚟嘅。咁我唔知我俾咗幾多少錢，人工係作為一個成本啊咧。咁呢一個嘅概念，只不過係當你嘅包裝得夠美麗，咁話俾人聽，我哋係會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呢一樣嘢咧，我哋會係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嗱，同時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嗰、那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啦，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喎。因為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喎，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邊個係有個責任去將呢樣嘢係徹底嘅消滅佢咧？咁呢一個咧，我哋先聽講嗰下説話，翻嚟再同阿余官嚟探討呢個方面嘅問題。
7: 肝臟被稱為沉默的器官，發病嘅症狀唔係咁容易被發現。今年安康網上健康講座邀請到多位嘅健康專家，設有即時普通話同埋英文嘅傳譯，帶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嘅類型、潛在風險、預防方法、飲食資訊同埋其他社區嘅資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晝2点開始，而家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費登記啦！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23: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尼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法院系嘅权力系咪凌驾于政府之上呢？因为系头先我哋开头亦都讲过咧，有好多嘅最近嘅法院嘅最高法院嘅判决咧，都系叫政府咧去改法律。因为点解啊？譬如系个毒品方面咧，佢哋话。反毒是无罪的，因为他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宗旨，就是拯救生命。拯救什么人的生命呢？就是吸引者的生命，等到他 不在于是拿一些是被不洁净的毒品而影响他们可能会面对死亡。人的生命的权利就是一个权利，是大过于我们社会的安宁的。这个问题又给回余官了。
4: 我觉得没所谓纯正的毒品就一定是减少伤亡，不过我个人来看一下。毒品就是毒品，你純的可能過癮一點，但是我相信大家，我想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呢，就吸毒呢是不是正常的藥品來的，還有對我們的人體是有很大傷害的。所以我就不覺得我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呢，會聯邦政府會給特別通道這個情況俾佢繼續運作嘅，我個人嘅睇法係唔應該添。我話，
23: 但係法院話我哋而家咧嚇唔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呢啲毒販咧就係話俾佢聽，佢哋係去採取一個人道嘅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嘅harm reduction 啊，嗰減少傷害嘅力度咧唔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他們這一個類型的反毒模式、哦、
4: 我相信絕大部分、就是、清醒的人都知道正常的人不是應該去吸毒的，
23: 是
4: OK， 這個我的底線。
23: 你的底線你是不是清醒的人啊？喬文卿，
4: 我
6: 概非常之清晰。我哋都知道啲人只係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啦。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 drugs， 藥品又叫 drugs。我講一件我親身經歷到嘅事話俾你聽。我有次我入醫院，咁咧就喺瞓喺我隔離牀嗰度咧，就有個人，佢唔知係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係知道 cancer 即係喺某啲 cancer 係好痛。咁佢咧就已經咧就嚴重到點樣咧，就要打嗎啡針。大家知道嗎啡其實咩咧？嗎啡其實即係白粉嘅一個好大嘅嘢，咁叫做毒針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嗎啡針嚟到去止痛嘅。大家知道嗎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樣嘢知道嚇。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個護士，哇！我冇，因為原來咧佢哋已經去到唔係話要打針啊，佢係一個好似我哋吊鹽水嗰啲咁樣啊，係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係咧就一個佢叫 controllable volume。咁咧個醫生咧係有一個處方嚟㗎，嗱呢個真嘅，咁係一個處方，嗱咁即係話呢啲嗎啡咧係一個處方，令到個病人咧係減低佢嘅痛楚，同埋呢個咧係佢嘅治療嘅一部分啊，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因為我親眼見到，咁、那個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護士話，哎呀，啊同我聽啦，我真係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跟個護士冇權啦，係真實嚟㗎，咁、那個護士咧就話，到醫生巡房嘅時候，咁佢一樣又咁照翳個醫生。佢就話唔得喎，嗱我睇過曬你個病歷啊，各方面嘅時候咧，現在俾你個 volume 咧係只能夠得咁多嘅啫，咁樣。佢唔係啊，醫生，我真係好辛苦啊，好痛啊，乜乜乜之類。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嗱我親耳聽到嘅最近啊，咁嗰個護士咁啊陪個醫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那個醫生咧細細聲話俾個護士聽：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實嚟嘅嚇。咁即係話咧，佢都認為咧。呢少少嘅毒嘅嗎啡咧，係對佢嘅病情係有少少消緩嘅作用嘅。咁所以變咗正話咧，回覆翻正話啊，黃錦文先生同埋我兩個同事講啦，概念嘅偷換啫嘛。你話當係一種 drugs， 係令到嗰個人嗰、那個病人啊，即係佢當係一個病人啦。當然間啊，佢可以能夠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啊，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咧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個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嘅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人。嗱、這個完全咧係，但係呢邊咧就唔係嘅喎。你發覺喺西方社會咧吸毒咧。佢只係當係中國人哋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謂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吸多嘢嘅時候，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啊毒品咧，令到你嘅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啊，呢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人偷換個概念啦、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23: 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攞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是、佢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噶。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在醫學界有很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到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所針對嘅咧，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熟。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呢、這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呢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係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啦嚇。我哋先聽新聞報道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0: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1: 一号黄传奇，
10: 二号张宇轩，
11: 三号向嘉熙，
10: 四号何浩，
11: 五号杨佳颖，
10: 六号陈瑞希，
11: 七号司徒咏琪，
10: 八号潘德章，
11: 九号范格，
10: 十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2: CBA 永安防盗，
1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3: 广东烧腊菜馆，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
26: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

0: 呢、这个问题咧，就要又要追溯翻我琴日小弟讲过嘅1982宪法啦。因为咧，其实当时候其实英式传统里面咧有样嘢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 呢个系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大家要熟悉英国历史啊，要
1: 啊睇一提呢啲啊，两分钟时间讲完你要讲嘅嘢吓，因为我今日、
0: 我会讲完噶，但系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你将法院嘅权力摆到最上，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基本上喺呢个制度里面，应该系议员选咗出嚟，佢哋立嘅法系最上摆喺个顶层嗰度。但系而家1982年嘅宪法将嗰样嘢倒转咗，即系话有一个终审法院，好似香港咁样有个终审法院，佢变咗 judicial supremacy 呢样嘢系违反咗本身英式制度里面所有嘅 common law system 里面嘅制度。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所以你觉得而家嗰啲？法例根本上是不 make sense， 亦都不是人民需要或者不是人民要的法律嚟嘅。所以如果呢个制度唔改嘅话，一日唔改嘅话，永远都会有啲咁嘅问题，永远有啲咁荒诞同咁荒谬嘅事情喺加拿大发生。OK， 我讲完啦，嗯，拜拜。
1: 好多谢你，Bill， 我想你回应一下先。
2: 我觉得目前我哋加拿大嘅制度咧系好似。大家都講到是三權分立的、我哋第一就係有呢個所謂立法即係、就是、機構啦，即、就、係、是、我哋啲喺省級裏邊省議員啦，喺中央啊就係國會議員啦。咁另外市當然有佢嘅市議員啊嗰啲咁啊，但係佢哋又係市嘅法例啦，嗰啲就局限。另外嚟講咧。在執法上大家知道有警察啦，同埋一個主控部門啦，即係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啦。另外就係、是、當然另外一個咧就係所謂法院啦，法院咧就係司法。事實上咧，我哋法院唔可以講話係在即係呢個普通政府之上，
1: 係
2: 呢、這個唔絕對唔啱，因為政府先可以立得法。即是你在省里面省议会才可以立得法，在整个国家来讲是联邦政府才可以立法，事实是一样，就是市议员在市议会才可以立得法。我们是属于司法部门，我们是基本上是不理你民事又好刑事又好什么案都好，如果我们要司法的时候就根据法即是政工根据个情况来判断，但我哋唔可以立法，我哋唔会立法，我哋冇权立法。
1: 但系可以废法、哦，废除嗰个法例、哦。
2: 唔系废，我哋冇权废。我哋好似最多头先嗰个案件讲咧，就要求联邦政府考虑嗰个改，
1: 唔系改咧。
2: 即系我哋唔可以废到，佢冇废到。
1: 佢冇废到，但系原意嚟讲，佢就
2: 唔系
1: 佢有相违噶嘛。
2: 佢个判断咧就话。即係呢個情況係特別，應該考慮睇可唔可以。咁、但係呢個佢冇廢到，佢都一樣判係有罪㗎。不過即係問題，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另外一個方式嚟令到佢個運作可以繼續咁解。雖然我本人係唔同意，但無論如何，即係都唔可以講話佢廢咗呢個法律。
1: 好，我再聽埋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係林生。
3: 三位好，我觉得加拿大咁样，因为点啊？我啱啱笑紧喺上个钟头咧，我喺诈骗照妖镜个节目讲过几句说话咧，就系话咧，好多政客而家出嚟咧竞选嘅时候卖嘅佢嘅广告咧就话，我哋打击毒品，我哋呢个保护治安，乜。当他们入选了之后呢没有件事的。我又没有真的见了这么多年都是没有一件事。那你说政客做什么没什么做到。只不过想入国啫，没什么。OK? 好啦，法官啦，法官是离地的，我觉得真真正正。他们治安方面呢，他们影响的是最少的一群。因为为什么正先说真的有几好去到单摊啊，有几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样你諗下佢边度会感染到实际人民嘅生活系点样。

0: 是不是离地，阿林生讲得好啦，咁唔好讲先啦。最惨一样嘢咧，毒品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系笑死你！阿林生初初嚟到咧，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人士啊，你今日食咗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道，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咧，所以我食血压丸啦？抑或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划清界线，俾人知道呢样嘢就唔能够混淆。好啦，讲翻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纵容呢、這个人权，纵容啊，用呢个字，点解会咁样讲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呢个判案，如果他知道林生又系卖毒嘅话，你捉到我，我点讲啊？我话唔系啊，我蚀本卖噶，我用三分一嘅价钱卖俾佢哋，维持紧佢哋嘅生命。咁我应唔应该得到国会方面一个奖章咧？滑稽，真系滑稽。
1: 多谢晒你林生，多谢晒。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边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吴生同埋叶生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王明先生。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咧？系吴生等咗好耐啦，吴生你好，两分钟。
5: 哎，你好啊！即系关于呢个问题咧，首先一个咧，即系全部我讲嘅意见都系我自己嘅意见啦，对唔对？你哋批判啦。即系首先一个，我认为咧，即系嗰个执法机关，即系嗰个官府咧，同埋嗰个法院嚟讲咧，唔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法院有 last say， 即系点样讲咧？就系政府作出嘅决定，法院有权推翻。而反过嚟，法院作出的决定裁判呢，是政府是没办法推翻的。所以两者不是各自独立，亦不是平等的。即我这个是我的理解啦。第二个来讲呢，我认为来讲呢，就其实将这些问题赖在，即毒品问题赖在 drugs 的这个翻译来讲，混淆来讲，我觉得是全面的。即系点解嚟讲咧？因为我哋嚟咗加拿大耐咗之后咧，我哋知道即系用于治疗嘅药物系另外有一个词叫 medicine 嘅。咁所以嚟讲咧，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咧，便利店之外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将嗰个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咩理由。实际上呢个纵容呢个 drugs 嘅话系。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个传统，因为有呢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好愤怒，但系而家我觉得冇办法，唔能够愤怒，因为呢啲问题嘅改变，除咗由呢啲最主动、最支持呢啲毒品嘅呢啲政党或者机关或者系法院自己觉得忍受唔到啦，去推翻佢，咁除此之外系别无他法嘅。好似特鲁多搞到加拿大的经济弯晒，咁系最尾自由党冇办法先有个卡尼出嚟啊，扭转晒，而家比起保守党仲有啊。咁但系实际上嚟讲，无论边个党派乜嘢嘢，佢哋全部都系以呢种泛民主、泛自由嚟主导嘅。加拿大都系左，只有左同埋更左，所以喺呢啲。地方嚟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嚟讲，系绝对唔会出嚟投票嘅，因为我已经交咗税啦，尽咗我自己嘅必须嘅义务。如果我出嚟投票，无论系选边个，都系输出俾佢哋额外嘅奖赏，俾佢哋嘅情绪价值。
1: 好，
5: 我认为我唔做，但系唔系我唔系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唔出嚟投票。就我相信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人
1: 多謝多謝
5: 曬
1: 吳生啦，
5: 等佢哋。
1: 吳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要 cut 咗你啦。啊，或者我哋再聽下葉生嘅意見。葉生你好，
0: 喂，係咪到我啊？
1: 係，請講啊，兩分鐘。
0: 係，頭先嗰個先生講話英國憲法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呢、這個問題咧，Daniel Smith曾經講過，係佢想 Alberta 獨立嘅原因嚟嘅。不過就唔係好多人講，因為佢話咧，因為有咗呢、這個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咧，令到嗰個嘅嗰、那個立法機關咧受制約，造成一種好奇怪嘅狀態。我仲想講一樣嘢，如果你翻查一啲法律嘅文獻啊，同埋一啲書籍咧，喺英國嘅關於憲法嘅專家咧，係恥笑加拿大嘅。直头系话佢做个咁嘅出嚟，又唔系美国，又唔系英国，搞到自己乱晒大龙。好多法律嘅研究嘅人咧，都曾经喺1980年代嘅时候咧，可以话系耻笑加拿大。我想讲咁多。
1: 好，
0: 拜拜。
1: 系嗱，呢个问题我又真即刻要问阿余官啦。你又个感觉上系咪同阿叶生嘅睇法一样咧？
2: 有相同嘅地方。我个人嘅。個睇法咧，經過我即係做咗十幾年嘅法官啦嚇。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喺1982年成立嘅呢個權利與自由憲章裏邊咧，係好講即係好重視啊個人嘅自由。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可以影響幾方面。第一咧就係、是。每個人即係佢哋係有即係首先咧就係即係吸毒嘅自由。咁變咗咧喺呢個停即係點樣去停即係令到即係啲人唔可以非法咧？佢唯有係當毒品咁樣禁售、禁擁有，但係咧就係、是、禁唔到食。
1: 冇錯。
2: 咁呢個就係因為佢有個人嘅自由去食毒品呢、這個問題，呢、這個係好大嘅。即係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係因為佢有人要非法去做咯，佢哋又要一定要使好多錢啦，因為佢非法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人嚟製造啲毒品嚟吸引佢哋，咁呢個好大嘅問題，令到我哋嘅社會啊各方面都係要付出好大嘅負擔。
1: 嗯、
2: 即係呢個係人權問題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目前好似好坦白講。原本有好多即係嗰啲錄像機嚇，喺公眾地方咧係有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治安係會更安全。嚇，
1: 嗰啲 CCTV 監控，
2: 但係咧，我哋呢度冇辦法全面去即係有呢啲咁嘅錄像機喺社會裏邊，因為大家知道有咗呢啲錄像機咧，如果周圍都有嘅話咧，令到好多罪案咧係會。減少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佢哋嘅理由咧，我講出嚟，我覺得就係唔係好成立嘅。因為你出得街啊，面對到其他人嘅時候，你仲點解要保有私隱嘅心態咧？當然喺屋企你自己地方啊，或者公眾廁所呢啲咁嘅嘢係應該有，但係我覺得個人嚟講咧，呢個係我好大嘅心，因為你咁樣咧，令到警察啊去捉壞人咧，都係。花好多時間同埋人力物力，即係呢個二日又冇咁效喎。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有咗呢啲咁嘅情，有咗呢啲咁嘅錄像機嘅時候咧，個治安係自然
1: 好啲嚇，
2: 係咪先？
1: 冇錯冇錯，
2: 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容易追蹤呢啲咁嘅如果有犯案嘅話。
1: 嗱，當然嚟講，我哋俾一個極端嘅例子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周圍都係啲錄像機。嗱，唔好話就係中國大陸啦，其實英國咧有好多 CCTV 嘅一樣，
6: 900多萬個，
1: 咁所以其實咧加拿大咧根本嚟講就因為呢個人權法嘅問題咧，而令到我哋好多嘅治安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陰影嘅。阿喬文卿有兩分鐘時間，你補充一下有咩回應？
6: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就有一樣我想跟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至公無常。當然間啊，嗰個國家憲法係至公無常。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到底嗰個法官因為高權力啊，因為法律啊，因為高人嗱、啊，其實你睇下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先？我哋選咗啲議員出嚟，議員出嚟咧，大家開會，大家議員咧就 宣告某個法例，或者我哋傾過某個問題，我哋定低曬所有嘅法例，咁如果咧寫咗落嚟啦，然後法官其實都係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嗱，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咧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司法官啊，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咧？咁其實是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啊，余官都係講話啊，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抑或自由重要啊，抑或咩之類？其實我以為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咁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1: 啊，其實我個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是大家嘅自人自由嘅利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依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個犯罪專家唔係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嚇，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誒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咗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可以唔見得光嘅嘢嘅人咧，就真係唔想俾人攝錄。咁當然有啲情況就係話，我喺街上同人親吻咁樣計法啦。咁啲嘢都唔想俾人錄咗入去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喺公眾嘅地方嘅時候，你已經係擺出行出街嘅時候，你已經係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知邊個睇緊你做緊乜嘢嘢，呢、這個已經係現實嘅問題。咁同我哋現實有咩分別呢？嗱，再講到有毒品嘅問題啦，毒品嘅問題頭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咁好多時嘅判案咧，嗰啲法官咧都係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迫吸毒咧，同埋被迫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所以被迫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呢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佢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個唔係嚟噶嘛。咁但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呢一個。是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7: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媽，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系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明先生嘅。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啦？大家都知道啦，嗰个市选同埋省选嚟紧嘅啦，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危机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议题。而喺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嘅裁判咧，就令我哋哗然咧，就系话系点解个毒品咧系贩卖毒品咧系可以系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呢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咪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11: 啊，係， 三位好，是我即系咁讲，亦都俾啲 freedom 我，俾啲时间我，即系我成日屡次都系等嘅。好啊，我而家继续讲。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权根本讲到话呢个权利与呢个宪章 Charter of Rights。如果佢咁讲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听众讲，睇嚟法官过去呢个法官呢位嘉宾都系咁讲，吸毒系有自由，咁啊制毒嗰个都系有自由噶，系有自由去制毒噶。而家咁系我哋嗰啲喺民居制毒受害者吸呢啲唔健康嘅毒素有病嘅，我哋系冇自由噶。我而家申诉冇人理我嘅，完全。佢因为点解咧？睇落而家嗰件事咧，睇落咧，佢好几方面制毒，佢系无法解决噶啦，边个责任都无法解决。佢根本嗱 ，Coastal Mountain 嗰度一班人，警察一班人。仲有个律师打甩晒，所以咧系佢哋点样食法？佢嗰种系瘾嚟噶，佢唔系想自由啊！呢、這个嘉宾律师法官，佢好惨噶。如果佢行错咗一步，你知唔知道啊？佢嗰啲完全嗰啲毒品咧，系令到佢当时食咧，佢嗰个叫做 dopamine 啊，佢系中枢神经好兴奋。但佢食完之后呢，你就知道啦，啲冰毒呢，佢中枢神经兴奋完之后呢，佢就会血压上升，产生幻觉，佢食得过心律不正，佢会死㗎。你知唔知道？尤其是嗰啲分太嚟仲要死得快。所以呢，而家即係讲嚟讲去讲到呢，冇人肯理呢件事㗎啦，因为佢呢几份工呢，个个都係利益嚟㗎，冇人理㗎啦。好似讲到话嗰个 Hamilton 嗰个900号嗰件事呢，一个阿省咧，阿 David Eby 咧就话要开，但系咧个市呢、這个 ABC 就话唔好开。你估点解唔好开又唔好咩咧？佢话佢嗰个有治疗噶，包括有治疗，有即系呢个减害。但這個呢个咧就话你继续开咧，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嘅啫。咁而家呢班人去边咧？咪周围走咯，周围流浪咯，咪讲嚟讲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系话吸毒。是自由，他吃成这样的，做那个没有的、我觉得呢加拿大全部是没得救的，我都放弃，我很惨。
1: 好，
11: 我现在有一个卖屋恐惧症，旁边那个人是
1: 制裁。多谢晒张女士，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想给陈女士再补充一下先。陈女士好。
12: Yeah, 其实对个个看到有毒瘾的人呢，就是危害加拿大好大咯，好似而家嗰啲嗰公共车咧，佢哋好大爷咁，好臭啊！即系上嚟都要忍受啊，冇办法啦，自己唔要揸车就一定要搭车啦，系咪？咁啊，佢得一得喺你侧跟嚟，你坐嗰几个字真系辛苦啊！即系仲有时佢啲家当咧，又有时候见佢攞个嗰啲咁嘅梳挂上嚟，咁个司机都冇佢扶啊！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哋食咗药，可能癫癫地咧，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亲我都唔想啦、啊，系咪？其实真系根本就知道呢条线嗰啲车咧，全部都系嗰啲大爷，嗰啲公共巴士就系佢嘅私家车，即系好恐怖咯。加拿大做到咁样，即系咪有规有矩咧？好似话佢哋好自由，好自由，其实好似好多人都讲，我哋嘅自由喺边度咧？仲有去超級市場，我你唔好話多事，我留意嗰啲人咧，我一定告發佢偷嘢嘅。好笑喎、啊！唐街咧有時經過咧，哇！那個雞嗰、那個豬腿都大到咧，哇！我心諗點偷啊，大佬嚇？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啊，牛肉啊咩都有得賣喎、啊。我就最討厭嗰啲人，佢偷咧都好賤格嘅，買嗰個仲更加賤格咯。我希望呼籲一下人做啊！即系睇下做下善眼啦，实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噶偷嘢，实 Q 佢小息嗰阵时佢就走去偷噶啦。即系根本冇晒规律，纵容呢啲人系咁样，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用人哋嗰啲纳税人辛辛苦做几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几份工，辛辛苦都供咗间屋。而家已经有个花园玩啦，点解之年年加地税，加到佢都惊。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会理你两只老爷，系咪？即系根本呢个加拿大根本就系唔俾人容纳到，所以我啲朋友话， 啲钱唔好嚟攞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咗啦，就系大海都有声响下。
1: 好啦，陈女士，多谢晒，多谢晒，陈女士真系一肚苦水啊，喷引出嚟啊！咁其实咧，我都系感觉上咧，就喺我加拿大里边咧，因为有好多嘅犯罪啊，或者一啲系少数族群咧，系利用咗人权大法咧嚟包装翻佢哋自己嗰个理念同埋思想啊。咁所以头先我所讲咧，毒品咧，佢就包装成为一个咧，就系话系供应俾一个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个就因为人权嘅关系，佢哋可以系需要买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个法官嘅判案里边咧，就话你若果唔俾毒品供应呢班人咧，你就剥削咗佢嘅权吸毒嘅权利。咁变咗呢样嘢，究竟系佢应该有咁嘅权利吸毒啊，还是系佢本身嚟讲系冇咁嘅意识去系分别到系需要亦系唔需要嘅？咁所以一个人好多嘢系解释唔到嘅，余官。
2: 系，因为而家系有个矛盾，因为喺呢、這个權利與自由法的憲法裏面呢，如果一日不改呢，即關於即吸毒的問題、啊、還有即即私隱問題、啊、即那些人權，即是我個人來說是覺得即過分太過重視、啊、而不考慮到社會的負擔、
1: 我想一個問題是誰會考慮到人權和一個社區安全的問題呢？因为如果从法官的角度来看咧，你是根据翻你个法律来判决噶嘛。咁但系当你判决咗出嚟，影响咗我哋民生的话，咁究竟边个责任咧？
2: 判决呢、這个唔系我哋法官嘅责任。
1: 唔系咯，唔系法官嘅责任啦，就系、
2: 是。因为我哋系按章办事噶嘛。系
1: 咯，
2: 我哋冇得选择噶。如果唔系讲老实，亦冇意思啊。如果我个判决系错嘅，人哋上诉咪一回要打翻原形。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啊？我个人嘅决定。基本上是改變不到，即係而家目前嗰個法規。
1: 嗱，我又想問阿喬文卿啦，即係時間關係，你就話有乜嘢辦法去改變咗我哋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裏邊嘅一個矛盾咧？
6: 選舉咧，
1: 選舉改變曬、但係
6: 選舉我哋嘅人可以代表我哋發聲喺我哋。
2: 我認為選舉唔得，因為而家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個民人權與自由嗰個法規綁死咗啊，變咗即係佢因為呢個係憲法嚟噶嘛，咁變咗你所有法例都要容許佢哋咁做喎，個而家係容許佢啊嘛，咁變咗我哋唔修改嘅話，你得個講字嘅。
1: 唔係，咁你要選舉話又我招致你個條文先。
6: 嗱，
1: 我招致下先。
6: 嗱，阿余官你講得啱，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話選舉，我點解話選舉咧？選舉我哋選舉一啲人係代我哋發聲。在个议会度修改咗个条例啊嘛，你可以讲咗，然后法官就会根据我哋写出嚟嘅宪法嗰啲嘢，咁所以选举好重要嘅，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发声，代表你嘅意见，唔好要正话我有个听众咗话我唔去选举唔得噶，快啲去选举。
2: 唔系，但系你选举要选个嗰个
6: 可以代表你发声嘅人啦，
2: 有呢个立场去改先至有意思。
6: 全对全对。
2: 如果你选举啲人又系
6: 啱，绝对正确，即系选举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见，就唔好话讲啲唔啱你意见嗰啲人咧。咁啊，梗系做唔到嘢啦。
1: 喂，不过唔系，有好多人都话，喂，譬如喺列治文某一个市长候选人，佢话我唔会赞成毒品嘅，不过佢之前有赞成噶。咁佢究竟你听佢几时讲啊？
6: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系咁噶啦。
1: 咁你点样衡量到边个系啱，边个系有心？
6: 咁啊，下一次惩罚下佢咯。
1: 下一次我又要挨几年噶啦。
6: 咁冇计喎呢样嘢，呢个我哋嘅选举制度嚟嘅呢样嘢。
1: 嗱，但系公民就点咧？就系大家都要尽系公民嘅责任啦。就系无论你市选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啊！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1997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係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睇。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咧，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余官所讲，我哋下次咪惩罚佢咯。但系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惩罚嗰啲人，我哋打开咪睁开。
6: 仲有几日？
1: 有几日？几日咧？就选我哋需要选嘅，认为帮到我哋嘅人啦。好，两位有咩最后补充？
2: 冇啦，
6: 多谢各位。
1: 好，多谢各位，我哋下次再会，拜拜，
6: 拜拜，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side.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点15分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4: 距离省选仲有十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温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ral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点15分至到晚上8点举行。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er 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若琳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也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24%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若琳再报道。
4: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同埋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同埋素理 Imagine 党嘅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得翻9%支持，另外8%嘅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嚟睇 ，Lock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佢同埋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的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日进行，访问了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 4.5%。 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a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五成和四成。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四成一，较去年同期就跌了一成八。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倾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eveland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几乎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 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咗试算嘅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咧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嚟嘅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喺下星期六，即系10月24日。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了。 第一时间就上咗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呢，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啦，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只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十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 cut 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懂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

0: 选择，这两样东西有时可以是很极端的。故此在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甚至跟自己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之间也都是小谈为妙，否则很容易就伤感情。早几年香港发生黑暴，不同意见的人势成水火，我香港一些家人亦因此而出现关系破裂。我是一个很讲原则、很执着的人，对于没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我不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像近年我的朋友圈是逐渐缩小了，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了，好朋友不需要多，有几个啱倾的朋友就足够了。然而为了保持原有关系，跟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这里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跟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跟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就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要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他那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的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祈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

0: 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了一对好邻居，两国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国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几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处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尔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它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的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 但是邏輯上基本上是錯的。日本人應該知道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母國，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習慣無不源自中國。如果日本文明優於中華文明，應該就是日本發明方塊字，中國向日本學習後稱這個做和字。至於服裝，亦都是日本首先發明和服，傳至中國，被中國稱為漢服。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日本長期以來都學習中國，只不過過去100多年，日本學習西方的成績優於中國，咁並唔能夠證明日本文明比中華文明更優秀㗎嘛。當中國有一個相對嘅和平環境，好似過去幾十年咁開始奮起學習西方嘅工業同科技嘅時候，佢嘅成績絕對係唔會比日本差㗎喎。但日本長期習慣喺高高在上睇中國，100年嚟睇唔起中國嘅態度呢，係一下子好難改變。中日兩國100年歷史恩怨至今未解決，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仲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仲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7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翻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咁日本又點可以擺脱右翼思想對佢國家的影響呢？日本國內依然有大概600萬嘅死硬好戰嘅右派狂熱戰爭分子，而且好多都喺日本嘅精英階層，好似政界、學界同埋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務於侵略國策，同大東亞共榮圈一脈相承，性質係法西斯專制獨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环宇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俾咗亞洲各國帶嚟深重嘅災難。日本戰敗之後咧，駐日嘅民軍啊，雖然明令廢除呢套軍國主義嘅意識形態，一度從日本嘅教科書抹去呢啲相關嘅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勢力嘅依然係死緊抱住啲咁嘅態度，神社嘅銘文同右翼嘅言論咧，依然留有痕跡，陰雲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嗰40年可以讲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深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 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唔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而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的从人的角度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两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九十几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亦都无儿无女，有个侄女呢是每个月只能去探望她一次，平时交给一位印佣姐姐呢来到处理她。长期这对的老年的人家和一名的印佣呢，就在一个小小的工单里面呢好像困兽斗咁。这一日这位印佣姐姐呢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出来是虐打这位长者。当然咁就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送院已经知道呢是证实不治了。脆弱的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觉得这位印佣姐姐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可能她又没有任何的支援，没有跟她聊天，就要24小时不停地照顾一位可能饮食大小二便都要帮她手的一位的长者。可能她经济也都有她的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我都不想太多的揣测，但是这种的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当中提到呢，这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现在研究是引入一些外籍的有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的佣工来香港呢去担任这些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啊，黄美元呢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怎样去应对呢？是不是输入这些的外籍的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当中呢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呢，就是个经济问题。香港的外佣呢其实正式那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呢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那个薪酬呢肯定会比呢个一般嘅家佣呢係贵嘅。会唔会係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甚至话呢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呢，喂佢就专业喎，佢又唔使做家务喎。因此呢嗰度嗰个矛盾呢未解决。但从这种悲剧可以睇到香港这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嗰个问题。有时屋企唔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呢可能有几个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諗下，如果一个家庭你系家庭嘅骨干，又去搵食又返工，又要呢疲于不明嘅照顾屋企嘅长者们，咁你发觉嗰种嘅心力交瘁呢真係难以去形容嘅。所以有专业团体，这个已经是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的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嘢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个的专业的把关，这个把关也都是你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干就交给 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啊、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做咗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揾更多资源去帮助咧？嗱，呢个评估把关咧好紧要。嗱，如果讲翻启德个个案，如果系有进行呢个评估嘅，嗱，我相信咧，一睇呢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咗呢个咁嘅情况咧，系大有问题嘅，大有问题嘅。咁啊，其余第二、第三项咧，一个友善嘅雇主啦，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咧，雇主系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系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啊，多啲友善咧？嗱，呢个咧。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咧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可以做噶，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蚊，咁啊，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咧，可能你嘅身体咧。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㗎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可能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嗱，咁呢啲个问题呢，政府系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嘅网络亦都负起另外一条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嘅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是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细蚊仔，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蚊仔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20%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 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家读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么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0000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上没有司仪、没有摄影、没有化妆跟着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到买回来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亦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 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0,000，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10月14号星期三的下午3点11分，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盛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的 Cyrus 的，轮到你在这里，
4: 是啊，没错，
3: 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的了，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671320, 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啊， Cyrus 有些什么跟我们分享？
4: 有什么讲啊？
3: 是
4: 都要提下大家啦，因为刚刚收到了呢，就俄罗斯呢有鼠疫。咁呢，哇，香港啲人啊，中国啲人都反应好快喎。嗰啲口罩突然间双倍价钱喎。
3: 啊，以前买定㗎嘛，好多㗎嘛。
4: 我屋企仲有起码四五盒。
3: 我都系。
4: 我有四五盒都有。
3: 仲用得
4: 嘅。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呢，就不妨而家去买定啦，别方去加价买定几盒。
3: 我话你有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4: expiry day
3: 啊，或者 expiry day 㗎。喂，话晒都几年。
4: 唔系摆落口喎。应该就唔 require，
3: 唔知道，可能有噶，
4: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3: 即系如果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4: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3: 嗰啲好贵嘅，
4: 贵啲，但系
3: 大批卖嗰啲，
4: 我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
3: 系啊，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4: 你仲有冇啲95啊？
3: 我从来未买过95，
4: 系咩？
3: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4: 啊，
3: 从来未买过95。
4: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系啊。
3: 但系你成大学买咧，有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啊，即系
4: 可能啲尘啊，啲都走咗。
3: 本身都带上嚟。
4: 不过我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3: 哦，系咩？
4: 因为飞机，因为比较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感冒菌啊，样嘢都系带住稳阵啲。
3: 但我成日觉得咧，嗱，当年啊 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4: 有唔同戴法噶。
3: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4: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啲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3: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系唔系嗱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4: 系啦，
3: 咁嗰个咧
4: 个口罩系出啦，因为入嘅咧，
3: 出定入嘅咧。同埋咧，有时咧，你有冇睇嗰啲片咧？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4: 是的，会的。
3: 为什么啊？知不知
4: 道？因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车那个 air filter 呢，你不会自己换的了，我自己换的。那个 air filter 呢是有箭嘴的。
3: 是
4: 的，调转了一只。向下因为向上。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向，其实口罩一样的应该。
3: 我觉得就是口罩是即是没理由是 both direction 的。
4: 我们晏啲问 AI。
3: 不用晏啲，如果真是啊。有时间直情当场问佢，当场答啊！咁啊，大家即系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嗱，你今日坐咗喺度啊？我又坐咗喺度啊？咁其实寻日系咪摆咗乌龙啊？其实唔系嘅，因为你啲知飞机延误，唔系飞机嘅乌龙。
4: 肯定，琴日我就 on schedule 嘅，我有嘅。今日我系冇 on schedule 嘅。
3: 我有朋友翻香港，48小时前可以上机 check in 噶嘛？
4: 系啊，
3: 咁佢加拿大人嚟噶嘛？原来佢 check in 嘅时候，唔知点解要问佢攞 Hong Kong ID， 唔俾直情做唔到嘢，啊奇怪啊！我都拗晒头。
4: 呢样嘢我又真系未听过。
3: 佢啱啱新鲜搵嘢辣嘅，今日 text 俾我。投诉的
4: 我试过我搭飞机回港，如果只是拿 passport 是不得的，他可能问我拿回乡证啊，或者身份证，
3: 香港关，
4: 因为要入。
3: 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呢？
4: 相机啊，
3: 相机啊，因为他说 喂，我揸 passport， 我而家吓嗰间通常香港嗰间粮嗰间航空公司
4: 系
3: 好耐嗰间，咁佢上网登记即系叫 check in 啊，所谓啦，
4: 系系，
3: 咁咪攞个 passport 唔得，焗住要身份证，有时身份证都佢又唔系唔知点样，佢讲个节目听话，佢焗住要老作啲资料啊，
4: 你作咩啊咁？
3: 佢话唔知作嗰、那个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样，
4: 有啲咁嘅嘢，
3: 即系可能佢问你几时 expire 啦，你嗰个身份证咁，或者系身份证有冇 expire 都冇噶，但可能其他啲嘢，
4: 身份证有，
3: 身份证都 expire 嘅咩？
4: 十年啊嘛，
3: 香港身份证十年嘅咩？
4: 有啊，
3: 你讲新嗰只
4: 系咪啊？
3: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4: 新嗰只
3: 话你知，
4: 新嗰只冇 expire， 但系佢会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话俾你听个 deadline 几时去换。
3: 但系总之咧，佢系佢系话佢俾我听，有啲嘢佢逼住系要劳作。咁劳作嘅意思即系
4: 唔知佢作咩落去
3: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系话，但系你系焗住佢要劳作，如果唔系佢做唔到呢样嘢啊。
4: 我发觉我哋系啦，你 early check in 咧，有阵时个 passport 学你话斋，好似朋友咁咧，打落去咧，有阵时唔 work 嘅。
3: 嗯，
4: 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3: check in 系啊，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4: 系啊，我又唔识
3: IO seat 冇晒。
4: I guess 我唔识老作咯。
3: 唔系，佢系问你一啲，佢话要问你香港身份证，咁然后有啲资料咧，佢话唔知点样加十年上去啊，咁样咧，咁即系呢样嘢其实佢系。逼你劳作，如果你唔作，你又做唔到。
4: 可能系咪唔对到你嗰个出生日期？
3: 唔知道，咁你航空公司啫，佢冇乜你嘅资料噶，理论上最多咪有你 travel document， 你 passport 咯。
4: 除非你
3: 订机票嗰时得攞 passport 嘅啫，最多冇理由攞身份证噶。
4: 系啊系啊，
3: 我哋都冇，我哋唔 suppose
4: 或者你个名唔对，唔对都会噶。
3: 我哋唔 suppose 呢度香港身份证噶嘛，咁我净系拿住个 passport， 最多你问我呢度嘅公民卡。咁通常呢张卡就收埋咗好多年啦，而家冇添啦。
4: 公民卡
3: 冇理由嘅，我系 travel document 就系 passport。
4: 我仲有，不过就冇乜用嘅。你
3: 系咯，嗰、那个都唔系你嘅样嚟嘅。
4: 冇乜 number 嘅，我记得
3: 有嘅。
4: 有冇啊？
3: 一定有 number，
4: 因为我好似唔见咗，又攞翻一张，咁、所以个 number 就会。
3: 但系而家听讲冇啦嘛，唔发。
4: 而家唔发添啦，
3: 好似话唔发。
4: 以前一大一细嘅嘛，一张纸
3: 中嘅嗰张
4: 啊，咁啊，跟住有张卡。嗰张卡就 lemon 嚟嚟嘅咋？
3: 但你知唔知嗰张卡后边嗰个谂嗰个名先至真系你个名
4: 字？前面嗰个假噶，
3: 后边嗰个先真嘅。我试过攞车牌啊，佢话喂呢个唔系，你咪后边嗰个先系。
4: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系点啊？
3: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4: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
3: 两个
4: 系啊
3: 嘛，
4: 你尤其是你出咗去埠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嘅、哦。
3: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4: travel 噶嘛，嗰、那个
3: 系啫嘛，唔系咩身份证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是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4: 咁我同你就好啲囉。我哋分开两样嘛。变咗有驾驶证同埋医疗卡。
3: 多几张呢啲。
4: 以前医疗卡冇乜用喎。因为冇相冇成。
3: 咁把咗嘛。而家有相。
4: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晒。
3: 好啦。
4: 好。
3: 19分半休息阵陣间返嚟继续同大家诈骗照妖镜。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 www.gingery.com
8: 记。
9: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晕车浪、想呕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1: 食保济丸啦、
1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1: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7: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6: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招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啊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系有报警啊嗰啲嘅，
4: 系
3: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4: 亿声噶啦，应该
3: 好嘢，3.5亿半年啫。
4: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3: FinTrack，
4: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咧？
3: 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4: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过钱翻嚟啊？人哋香港真系
3: 有差人嘅嗰、那个，
4: 真系拉到人，
3: 系啊，
4: 同埋真系搵翻啲钱翻嚟。
3: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是一个
4: 是一个 AI
3: 嚟嘅，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
4: AI 收你啲数字。
3: 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5亿，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
4: 系
3: 有好多俾人呃咗唔声暗下底嘅。
4: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主要镜咯，所以就俾人呃咗3.5亿。
3: 唔系咁3500多万唔系一个人嘅，可能系好多，
4: 肯定啦，
3: 人呃咗人加埋埋。
4: 但系我谂 percentage 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咯，
3: 上年纪好似都属于系
4: 大部分咯。
3: 如果佢用 category 分咧，最多都系投资， 跟住咧就系诶冒充嗰啲，
4: 同埋情缘啊，
3: 嗰啲都系属于冒充。
4: 即系有啲失咗 partner 咧，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3: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4: 冇错啦，
3: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8: 你好，系啊，我话。就一般人呢好多嘢做呢就俾人话呃嘅，但剩下呢就做咩嘢呢都好似好似好理所当然㗎、哦。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3: 就阿张生啦，
4: 唔好讲
3: 名，唔好提
8: 唔好
3: 提名，唔好牵名啊。
4: 党派
3: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㗎啦。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啊。
8: 曾经做过又省政府又做过又 Seven 做过。啊，警察局长嗰一类噶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医院隔篱整嘢嗰时，啊，同啊市民啊，即系佢系啊坚决啊带头嘅支持嗰个项目嘅，同啊啲好多市民作对嘅。
3: 系，
8: 但系依家咧就改到个中文名，更加似中国人嘅名。
3: 嗯，
8: 咁啊。哇！依家讲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确，好反毒品啊，反呢样，反嗰样，好好同啊华人嘅价值观相似嘅，咁啊又话埋啊卢思明啊嗰、那个，
3: 又讲名，都话唔讲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讲啦。OK， 好啦，多谢你啊，张生啊。
4: 系嘛，唔好利用我哋呢个节目嚟。
3: 系啊，唔好即系而家系竞选期间啦，唔好提名啊！因为我已经讲咗两次啦，即系当然好多人都会话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猪楼上树嘛，通常。但系系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又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4: 好
3: ，Hello 啊 ，Ken。
18: Ken
3: 你好，
18: 你好啊，
3: 系你好啊，
18: 喂，好系。哎、我哋多人多有一个新嘅唔係诈骗都係属于盗窃呢好犀利呀。
3: 多伦多呀、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呀、啊、你多伦多打你呀、啊、
4: 你咪讲飲茶嗰单呀、
18: 啊、我喺茶楼呢
4: 係啦
18: 早几日呢。
3: 我以为你真係多伦多打嚟㗎喎 ,Ken 係咪呀你真係多伦多打嚟㗎喎啊多谢你先啊。
4: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係呀。
3: 讲嚟听下 ,Ken。
18: 我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4: 我睇咗。
18: 你知道在那個我們電視台也有播出來昨晚我看到的片
4: 是
18: 真的他有兩個人呢一個就看水一個就哇
4: 是、啊、
18: 那
4: 個女人
18: 就白
4: 一個白衫一個黑衫
18: 被人殺了、啊、裡面那些手、那些信用卡比如後來拿去被人錄了那些買那些
4: 是啊
18: 那些電話卡不知道什麼卡總之那些是主席
4: credit card 啊
18: 就是買了我想幾百元、啊、就是、那個手機他沒有拿我丟去咁、嗯、呢个片段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呢点样分工合作呢哇睇得好清好多。
4: 係呀呢个 CCTV
18: 嘅。咁呢个即係值得留即係要留要通知即係而家我諗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嗰啲嘅茶楼扒手啊。
4: 嗯
3: 即係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
4: 以前好多
3: 扒手啦即係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18: 我哋就係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4: 好
3: 好多谢你多谢你。
18: 即係总之去茶楼呢你啲名贵手袋呀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呀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係嗰啲盗窃呀即係嗰啲高级茶楼啦即係主要高级茶楼呀低级冇咁多呀都通知有㗎啦不过你都小心啦总之佢去身都係两三个咁又有一个做攞件褛咁冚住嘅喺你嗰度佢嗰度三個人呢就兩個女一個男喺度傾偈啦傾到好好陶醉咁咪嗰度茶樓幾旺嘅咁佢就喺度喺佢側身喺度氹轉已經睺咗好耐佢揸個手機喺度係咁當拍唔知影咩咁啦佢即係做個樣咁即係周圍搵人啦揸低揸二咁睇到你個氹咗個圈已經攞大
3: 搵目標
18: 啦一個做睇水咁啦一個喺對面咁咪望住即係喺個俾嗰啲 CCTV 影到曬出嚟㗎喇不過你唔知道你嗰邊有冇睇呀即
4: 係睇咗啦我今朝
18: 我哋呢個A1 星島台呢睇到係
3: 咪 ?ok,
4: 今朝睇咗啦
3: ,ok, 多謝你分享 好多謝你分享
4: 好多謝佢喺多倫多打嚟
18: 呀呢個要提心要提出呢、這個小叫啲查客呀同埋啲
4: 係呀
3: 係呀
4: 好
3: 好啦多謝多謝 Ken
4: 啦俾佢搶咗我個題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3: 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
5: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9: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1。
2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1: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2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3: 我是 Andy Hobbs，
24: 何事安。
5: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3: 清朝我 Andy Hobbs，
24: 何事安。
23: Yup you
1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7-1991。
25: 我撑你，
26: 我摆明撑你，
27: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9: 包啲咩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8: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29: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28: 好，10月17日，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9: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Canada。
30: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31: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30: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3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3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3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5: 原来他不够爱我。
3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佳妍，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坤和谭佳妍，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

0: 型诈骗招妖镜。
1: 欢迎翻嚟诈骗招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Cyrus Lee 嘅。咁啊，林生嘅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2: 啊，两位好啊。
1: 你好。
2: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护治安，打击到罪案。你啊，睇放长双眼睇佢哋。如果个个真正选到嘅话咧，佢哋冇乜嘢做喺呢一方面，真正系一个真真正正虚涵冇用嘅嘢嚟嘅。所以咧，呢啲政客我就永远都唔投佢一票。咁样讲起加拿大咧，最用我又跟阿Trump哥讲啊，最糟糕嘅咧就系咩啊？治安。真真正正，这个惩教的问题 ，OK， 咁样，我哋有一大班咧，我得罪晒啦，一大班咧离地嘅法官，好简单啦。如果阿林生卖毒，佢捉到我嘅时候咧，我话唔系啊，我为咗挽救生命，我半价卖俾佢哋噶，根本我蚀本噶，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1: 嗯，
2: 滑唔滑稽啊？
1: 出现过啦。
2: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至到13年，咁样呢样嘢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嗯、如果加拿大想这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介去大陆，由大陆嘅司法制度咧。是判他们好过被加拿大政府呢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啊，就算判这个罪犯在加拿大10年的监禁啊，七除八七，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随随埋埋之后呢，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喎，可能10个月就保释啦。你阿妈滑唔滑稽啊？我在这里住，在这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了他的司法制度。
1: 嗯，
2: 成日讲自由民主，坏人的自由民主就多过我了，是这么多。
1: 好，多谢林生啊。啊，林生乐观了一点了，怎么会判10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3: 系啊，
1: 或者奖励你添啊，
3: 做义工啦，
1: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添
3: 一百个钟头游场啊，执垃圾啊，
1: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3: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1: 之前几年前就系有条长楼梯啊嘛，攞完之后冲
3: 落长楼梯，揸啲碌落去，即系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们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嘅牌子嘅手袋咧，即系佢嗰个手袋8000蚊，佢个电话俾人劈咗，其实电话劈咗咧，其实揾得翻嘅，因为我就 share， 起码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点解咧？变咗我攞佢个电话或者我个电话可以揾翻佢个电话。或者佢又揾翻我嘅电话，有一次我真系跌咗个电话，因为抱只狗上嚟咧就跌咗落草地，翻、到屋企，哎呀，新买嘅添啊，一个礼拜冇咗，
1: 执得翻，不过都花咗。
3: 因为隔篱咧就我 partner 就同我一睇，佢话诶，同、我揾到，诶喺嗰条街几多号，好在唔系 apartment。系间屋嚟嘅，
1: 直情有 number。
3: 咁我嘢即刻就走去敲门啦。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1: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3: 佢放狗执咗我电话入去，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嘅。
1: 咁你冇打电话？其实
3: 佢唔听，佢冇执冇高揿，佢可以听到噶，
1: 听到噶嗬，
3: 听到
1: 听到噶，即系
3: 佢唔听，
1: 唔听。
3: 咁我揿钟，咁我问，
1: 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3: 攞咗个。系咪执到我个电话咧？咁佢啊系啊，我攞翻俾我， 咁我第日我都攞咗支红

0: 就擺喺佢門口俾翻佢啦。即係因為啱啱先買個電話，咁啊真係所以得而復失啊。
1: 所以有時啲科技固然有時係危險，不過都幫到你嘅，
0: 都幫到你少少嘅。
1: okay, 好，聽阿 Paul 電話。Hello， 阿 Paul。
2: 系、哎、你好啊，先生，李先生，得而复失个感觉梗系好啦。
0: 梗系好啦。
2: 我今日睇到嗰、那个，我就未睇嗰个视频，不过我就听我朋友讲咗啦，即系都几犀利一个啊，冚住件衫咁啊，攞咗嗰个手袋去。啊，我都成日讲啊，唔好带啲咁贵重嘅嘢出街啊。
1: 诶、我哋觉得贵重啫，或者人哋唔觉得咧。
2: 咁我琴日听到阿赵先生讲嗰个保安人员咧。咁我話最近我睇咗個視頻，咁又係加拿大嘅，應該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又好似係多倫多嘅，
1: 又係多倫多。
2: 咁咧就係咁咧就係打劫一間珠寶行，咁咧嗰間珠寶行香港好出名嘅，
1: 嗯，
2: 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個電話出嚟影住個相，啲保安唔做嘢噶，淨係影相嘅啫。啲匪徒冲出嚟，有一个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时间如果啲保安系醒目咧，就可以即系起码捉到一个贼，
1: 扶翻佢起身。
2: 但系啲保安就冇做，但系照拍咗，就追都冇追啊，就系影住相追住佢出门口。啊！就系、是、呢、這个，我唔知道系多伦多定系温哥华吓。
1: 温哥华冇听到啊，
2: 真实嘅，因为新闻系有报过嘅。
0: 应该系多伦多。
2: 咁、但系我觉得，喂，你做得保安，即系嚟讲句，即系好得意喎，大佬，你净系拍照嘅啫。啊，咁啊，对嗰啲商场嗰啲店铺，其实都冇乜保障咯，我觉得。
0: 系吓人嘅啫。
2: 你点睇法啊？
1: 嗱，尋日嗰個朋友曾經做過銀行嗰、那個咧，佢就話俾我聽，呢個係佢個 instruction 嚟噶，佢係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 contact 噶，只可以認人。如果佢認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即係好似狗仔隊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影佢咯。
2: 但係嗰啲死徒係冚住塊面噶嘛，好似你話齋揾個95冚住塊面噶嘛。
1: 咁都影得幾多得幾多啦？
2: 都影唔到噶嘛。
1: 即係1米85同1米65都有分別嘅。
2: 唔係啦，咁你即係你影到呢啲係冇用嘅咧，即係基本上即係
1: 咁應該
2: 講啊，你話即係冇 body 即係接觸。
1: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2: 我又即系问一问，
1: 佢哋冇枪噶嘛？
0: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2: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0: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1: 要适当。
0: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1: 你好大分别啦。加拿大同美国，
0: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1: 唔系同你搏命噶。
0: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铐。所以加拿大就系人权至上。
2: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4-5点钟又上个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0: 佢唔嚟噶啦。
2: 我哋一阵间嚟。等咗20几分钟都未见有警察。咁你讲翻转头嚟讲，咪即系好。逐啲讲一句，好多咪叫做贼国轻兵咯。
0: 所以有阵时咧，你要讲少少大话咯。佢未走啊，
1: 好似有枪添啊，
0: 系啊，
1: 咁啊十几架警车出嚟
0: 啊，真系啊，因为
2: 学咗啦，
0: 系啊，真系有阵时。
2: 咁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
0: 系冇错，
1: 适当嘅说话，
0: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2: 好
1: ，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3: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4: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5: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XXXX3。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4: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4: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8: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你反对的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9: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11: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四点前嘅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Jody，Jody， Hello Jody， 你好，
13: 赵先生、李先生两位好。
1: 你好、
13: 啊、我今日讲咧就系继续琴日嗰啲
1: 嘅
12: 下集，
1: 继续下集。
13: 即系唔系，即系讲咧就即系我哋即系多时都会见到有啲人士喺街度，即系请人哋施舍咁样嗰啲咧。咁而家讲好多年前喺香港，咁样咧，我啲屋企人咧就成日都讲俾我听话，我佢话你唔好俾钱嗰啲人啊，因为佢系即系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俾钱咧，佢都唔系佢自己代噶啲咁样嘢啦。
1: 嗯，
13: 咁样就啊，而家讲系好多年前啦。咁你知道香港嘅好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噶嘛，咁样系，但系商场与商场中间佢咪有啲好似系嗰啲天桥，但系系有顶嘅密封嗰啲嘅。
1: 系。
13: 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系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边，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咧，咁啊有个男人，佢就啊。直情係伏咗喺個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見過嘅啦。所以張紙又好多嘢咁樣，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係或者唔知即係傷殘嗰啲啦。咁直情係個頭就伏咗喺個地嗰度咁樣。咁樣通常嗰啲咧，我即係有散紙，我都會俾即係些少佢嘅。咁、但嗰次咧，我又真係成日都冇錢喺身喎。咁樣咧， 我同我家人行，佢又行咗去好远啦。咁我追翻上前，追翻佢嚟，咁我又冇散纸啊，俾几十蚊我咧。咁佢又俾咗30蚊港币我，三个一蚊啲硬币，30蚊。咁我就行翻转头，咁我就摆咗落去，即系嗰个系伏咗喺个地嗰、那个伤残人士嗰度啦，摆咗落佢嗰个兜嗰度。咁我就转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听到后面有个女人又把声我，啊你可以起身啦、啊，你啊够钱去食碗烧鸭奶粉啊咁样样。
1: 30蚊碗烧鸭奶粉买食到啦，我当年。
0: 嗰阵时得。
13: 唔系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1: 哦 ，OK， 系。
13: 佢本身个兜又有啲钱，我摆咗三，我摆咗三个硬币30蚊落去啊嘛。咁嗰个女人咧系佢。即系佢斜对面有啲细细嘅铺头，一间一间咁样咧，嗰、那个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样咧，啊佢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食啊，烧鸭奶粉啊咁，你啲系咪即系呃人呢啲小呃小骗？其实佢就唔系残废。
1: 系，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嗰个情景咧，究竟佢点样行上呢个天桥嗰度？啊！瞓喺地下度，
0: 有人抬佢上去咯，
1: 抬佢有助手。
13: 我谂佢可能行，佢可能行得嘅佢。
0: 佢根本冇事嘅。
13: 就系我见佢伏喺度咧，又好似系残废咁样样，系咪？咁你即系嗰20-30蚊港纸都好少钱加币啫，冇所谓。咁啲人真系好可怜嘅。但系咁样呃人系咪？我行转背，即系几步10步8步，个女人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买烧鸭奶粉，你个分明系呃人。
1: 唔紧要啦 ，Jody。即系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13: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1: 咁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路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13: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听众？
1: 应
0: 该冇噶啦，而家
1: 冇，而家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咁嘅古仔噶嘛？
13: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咁又系啊，而家早3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隻手嗰個教嗰度開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腳都冇咗噶，係咁喺個地度。呢啲我諗真係有人控制住佢嘅，
1: 應該係。
13: 咁我記得嗰句説話咧，我就冇俾到錢佢。因為我知道咧，行過轉彎冇幾遠咧，有間餐室嘅，有間茶餐廳。我走入茶餐廳，我買咗一個麵包，一個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个2样食嘢。
1: 嗯，
13: 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1: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13: 我帮佢搣啊！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1: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13: 真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1: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13: 系啊系啊吓，
1: 系啊，
13: 即系最得闲到即系。即系佢食咗啲嘢系佢自己咧。如果我俾多少钱佢，可能都唔系佢当。
1: 但系你唔俾钱佢，佢可能嗰餐佢都冇得开。
0: 不过佢食咗个包啦，
1: 起码你俾
0: 蛋
1: 包佢食，佢食咗咯。
13: 唔系啊，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叉烧包俾佢。
1: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佢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仲惨啊！
13: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1: 系啊，
0: 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1: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好，
0: 多谢，
13: 唔该晒，多谢时间。
1: 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黑啦？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嗰啲字。
0: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1: 喂，仲未香，
0: 因为
1: 系
0: 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1: 嗰时都好大年纪，
0: 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1: 嗰啲大把啦。
0: 但系因为嗰啲系
1: 大侠都应
0: 嗰啲系
1: 好多啦，
0: 职业嚟噶，其实系 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出嚟嘅，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1: 啊！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0: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1: 好耐
0: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第度斩佢嘅手啊，斩佢嘅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黑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放你走啊。
1: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多年啦，俾人哋拐大咗。
0: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1: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0: 跟住倒哑咗。
1: 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四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咁啊，时近呢个市选同埋省选咧，咁啊，的确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闻跑出嚟啦。你话抹黑又有，你话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齐噶啦。咁啊，最新一单咧就系琴日咧，就系、是、有传媒报道咧就话，我哋 BC 即系前省长，因为而家已经系落咗台就再选噶啦，系嘛？咁啊，尹大伟咧就原来咧话发觉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講托兒所咧係得到呢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元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喎，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多㗎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再包埋可能佢太太又有啦，咁幾十萬人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呢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㗎啦咁樣？咁啊，尹大伟即刻扑出嚟解话，就话唔系，其实咧就我第一个仔，即系第一个细路哥入去嗰时咧，已经系即系做喺度一早系做即系托儿紧噶啦，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请到而每日10元，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啊，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啊，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咦咦我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元托兒津貼咧，全省係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意，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咧，有人啊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托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個托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16: 當然，若果係撥開佢省長嘅職位咧，尹大偉都係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托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托兒所就係一個10元計劃裏邊，佢冇可能咧，佢一個特別嘅優待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10元托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一個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呢個尹大偉省長去做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托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的而且確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托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呢個服務。不過呢個做法咧，係大部分嘅 BC 省省民咧就未必接受到呢個解釋啦。因為當你真係作為省長，而你真係記得你啲嘢嘅時候，咁呢10元你都去攤。 咁所以但系呢个会发酵落去，就系会话第一有几个问题会睇到嘅，就系话个外边省嘅托儿服务不足，咁而你省长咧而占咗一个有可能系有需要嘅人士嘅份额喺度咧，咁呢个咧就系讲唔通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发酵出嚟咧就会觉得咧，我哋呢个省长咧就似乎仍有一个贪小便宜之嫌咯。咁呢个睇法咧就对佢嚟讲咧个声明受损噶啦。咁而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其实正视翻呢个十蚊托儿服务咧，究竟嚟讲系会唔会真系帮到有需要人士咧？而就我哋头先所睇到嘅数字嚟讲咧，大概而家呢个名额咧只系得大概18,000个名额，其实真系一个九牛一毛嘅情况之下啦。咁我哋一个咁少嘅数字，根本就唔帮到大部分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呢、這个计划咧，其实喺今个月里边咧，亦都宣布咗暂停扩展三年嘅，即系话咧，而家呢个名额咧，18,000就系18,000噶啦，唔会再加噶啦。所以啲人系攞到10蚊托儿服务嘅家庭咧，的而且确咧就好似中咗彩票咁啊！因为你试谂谂啦，200蚊一个月，同大概1,000蚊一个月，每个月800蚊，你一年里边咧悭咗成9,600蚊，又起码9,600蚊以上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条数咧，对于好多嘅在职家庭里边咧，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嚟讲。尤其是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一个年轻嘅家庭里边咧，除咗要应付托儿服务啦，其实佢哋如果真系有物业嘅人士咧，供 mortgage 嚟讲，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嘅。咁所以你话究竟嚟讲，新民主党嘅政府托蚊托儿服务，本来就系一个好事嚟嘅，但系省长都占咗，都攞咗其中一个份额嘅话咧，咁呢件好事就变坏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尹大偉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呢樣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都會問佢啦。好多嘅家庭話：我個仔就攞唔到10蚊托兒，你作為省長咁高薪厚職，你攞到公平咩？
15: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日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嚇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不過咁啱就喺佢嗰度啦。個問題我其實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話：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會唔會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攞享受到呢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去咧，變咗係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喎。咁啊，再者就話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面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就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10蚊嘅托兒咯，呢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啊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邊，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000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冇錯嘅，但大衞威咁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可以攞到依咁嘅着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就作為依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佢哋咧就被受到好多嘅繁複嘅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啊，好多咧本身話我根本我哋托兒所咧都唔優冇人嚟，就算人俾咗錢都好多人嚟，咁所以咧有部分咧都唔申請嘅，咁啊都係大問題都係少部分啦。咁一係唔做都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16: 嗱，當然托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一個省選議題嘅，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托兒服務嘅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托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因為好多時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托兒服務嘅 的份額不足，就很多人都是有找不到一個托兒服務，所以形成了就像剛才武安哥所說，根本就托兒服務就不優做的。而雖然現在我們就說人口減少了，但是新一代來說都漸漸來說都趨向都是會是有小朋友 的大趨勢的。但是當你真的兩公婆去出來做事的時候，你如果索托兒服務第一件事的份那個不要足夠的托兒服務的額，根本我們有很多 的年輕家庭的人士真的工作都不能夠專心去做事的。而再者呢，當然當我們可以是在家工作的時候，那時候人們都說如果我們是 work from home 的話，可以照顧埋細路就是一個解決方法。但現在漸漸這個模式又要重新要回去 office 工作的時候，那個需要更加大。而省省長他自己作為一省之長，推動這個托兒十元托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呢就在當中分了一杯羹的話，再者他自己所他們那個他的仔女的用的托兒所呢都能夠成為十元日托的話，會不會真的呢去假公濟私呢？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八千幾萬啊，以為大選嘅費用，如果就轉擺去可以增加啲托兒服務嘅份額。可以擺幫助到好多家庭噶咯喎，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無謂省選，再加上而家佔用咗十蚊服務託兒服務嘅份額，究竟嚟講佢真係嘅政治智慧去咗邊度咧？
15: 個問題在於咧，就除咗個省長有約數之外咧，會唔會要傳媒去跟查咧？就話喂，其他你其他省員或者黨員啊，諸如此類，會唔會私相授受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分分鐘咧，嗰間托兒所裏邊或者佢有十至十計劃咧，好多咧佢哋嘅自己有嚟喎。因為你分配嗰時係隨佢哋托兒所嘅決定，俾邊個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都會牽起呢單嘢咧，就真係要認真咧，就睇下係咪真係幕後好多啲類似咁嘅有可涉嫌咧一個利益衝突噶啦。听听下午的信息，继续回到时事烽火台。
1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烽火台，直播室里面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敏。咁啊，網絡嘅安全咧就備受各方面嘅業界咧都好擔心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黑客咧就非常之即係嚴重嘅，咁啊影響到好多工商業或者政府部門嘅。嗱，今次發生件事咧就係震動呢個網絡安全界啊！近日一宗咧就拘捕事件引起各方面，一名咧著名嘅協助企業同埋勒索軟件攻擊嘅談判而知名的加拿大網絡安全的高層呢，他呢據報呢遭受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FBI 的拘捕，涉嫌呢和黑客組織的這個Shiny Hunters 那個網絡的攻擊的活動是有關的。案件呢目前呢未經法庭審理證實，但是根據 FBI 局長在上個星期在社交平台證實，當局已經拘捕一名涉嫌參與這個近期網絡攻擊的共謀者。呢個組織較早之前咧就攻擊咧，因為攻擊呢個 FBI 招聘網站啊，咁據報咧取得大量涉及呢個 FBI 員工嘅敏感資料。咁局長表示咧 ，FBI 將會繼續同啲合作伙伴咁合作咧，打擊呢個叫為名嘅Shiny Hunters 嗰個組織咧，同埋相關人士，唔論佢係身處何地咁講。今次拘捕呢個網絡這個人士咧，就喺網絡世界就即係業界裏面咧，就的確非常著名。佢經常咧能夠咧幫人哋咧談判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黑客咧就敲詐啲，無論商業機又好，或者總之佢揸住資料敲詐咧，佢又同佢講數嘅咁樣。咁可能多次都講成功，或者係幫到人哋啦，咁就導致咧就聲名咧就非常之好嘅。啊，點不知原來咧今次拘捕嘅咧就難未證實嘅，因為佢。今次推出嚟個名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串法，一揸個字英文字母嘅啫。咁啊問題就話，根據佢資料咧，就如果真係佢嗰時咧，佢本身第一佢係一個談判專家，咁啊但係咧原來佢亦係一個咧就黑客分子。 就組織嘅分子咁樣，變咗咧俾人覺得上位，梗係啦，你啊梗係講得叻啦。原來自己同自己講，自己同自己談判，咁你要收幾多錢，或要點點點樣，咁諸如此類咧，咁啊梗係掂啦。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 She packed my
18: bag last night.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時事風雲。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21: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阿边 Lawrence 啊，喂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现时咧系有余宏荣先生。阿余官你好，
22: 你好，大家好。
21: 嗱，呢位嘉宾咧就系陈乔文先生，佢而家就赶紧嚟嘅，咁好快脆咧，应该会喺个直播室出现嘅啦。大家都知道啦，喺10月17号啊，即系嚟紧个礼拜六咧，就系市选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号咧，就系省选啦。大家都知道喺每一个选举里边咧，都会有翻一啲议题咧，我哋都会系会讨论嘅。嗱，其实咧有啲议题咧，无论你系省选又好，市选又好咧，其实都会讲得到嘅。好，最简单一样嘢就系叫做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嘅危机啦。呢个议题咧，本身嚟讲咧，就省有佢嘅省嘅部分。市亦都有佢市嘅部分，而呢個咧就正正一直都係做係今次選舉啊，無論係市方面又好，省方面又好，一個重要嘅議題嚟嘅。啊，住房同埋生活成本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一啲人會講討論到嘅啦。咁但係咧，有 Richmond 裏邊咧，有更加多嘅議題咧，就係土地擁有權嘅爭議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咧，喺列治文方面咧，亦都係會爭議到嘅。喂，點解咧？我哋會係有咁多嘅爭議咧嚇？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亦都講到啦。我哋喺鋪門都聽到啦。喺 BC 最高法院咧，近期咧審理咗好多對針對翻政府嘅法律啦、政策同埋法案嘅重大憲法嘅法律挑戰啊。嗱，譬如咧喺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咧被宣告違憲啊。咁事完咧，BC 最高法院法官咧 Catherine Murray 咧做出重大裁決咧，就係宣布咗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同埋藥物品法咧中嘅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嘅條款咧係違憲嘅。咁事源咧就喺温哥華咧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啊 DULF 嘅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俾會員，以減少有毒街頭嘅毒品帶嚟嘅致死風險，因而咧就被控販毒啦。而法院嘅裁決咧，就法官認為啊，現行嘅法律咧係缺乏咗讓非醫療化安全供應計劃爭取豁免嘅實際途徑，因而侵犯咗權利同埋自由憲章裏邊賦予公民嘅生命、自由、安全同埋平等嘅權利。法官咧就撤銷咗被告嘅販毒罪名，並給予聯邦國會6个月嘅時間咧，係修法或者係建立合憲嘅豁免管道。而另一單咧就係 BC 省嘅精神健康法咧係非自愿住院治療嘅挑戰啦。BC 最高法院嘅規定咧，BC 省現行嘅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療機制部分條款咧係違憲。咁另外咧，亦都有法律專業人士咧喺法律自治嘅權嘅爭議上面咧，BC 省最高法院亦都針對咗法律界嘅挑戰咧，BC 省新通過嘅法律專業人員做出的裁決，咁案件就是律師團體認為新法是破壞了律師界的獨立性，而且是偏離了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的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的模式。而法院裁決就是駁回了律師團體的所有憲章的訴求，認定了新建立的政的監管模型咧，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的核心功能。另外一個咧就係原住民的權利宣言法啦 ，JIPA 啦，同埋一個抗業嘅訴訟權啦。嗱，呢個案咧，源於係 BC 省的法院的裁決，但已經演變成全國矚目的憲法焦點。佢嘅背景咧就係 BC 上訴法院先前咧裁定咗。省府現行的礦產保有權允許自動登記礦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 原住民的做法是違反了 VC 省的自身的原住民權利宣言法。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呢，在列治文就有另一單官司呢，就是亦都是關乎於就是原住民啊，原住民嗰個權益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啫。我哋毒品方面嗰、那個啦，嗰個判決啦。嗱，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嗰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是冇權執法，我要問一問阿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嘅
2: 喎。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上癮嘅人士咧就。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咁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嗰、那個嗰、那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嘅吸毒問題，同埋影響社會嘅安寧啊等等。咁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上咧，逢係即係你擁有物品係去賣俾人咧，原則上係已經係等於即係係犯
21: 法咗法啦嚇，
2: 係犯法噶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就是、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無論如何喺法律嘅個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係都是賣。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係佢呢個係我看到你哋嘅報道裏面嗰、那個組織咧，係抱住一種即係令到減少過量吸毒而即係嗰啲毒品不純正影，即係令至死亡的情況。呢個咧就係喺社會上係已經即係大家都看到同埋成日都有的情況。咁但係。在這個刑事法裏面呢，是沒有考慮到是有人是特登這樣做呢，而是目標是完全不 是去賺錢的，而是想避免更多的人吸毒者呢是即係為咗吸毒而令到即係唔純嘅毒品咧，令到佢哋受到好嚴重嘅傷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21: 個法官點解咁樣判？
2: 咁佢係俾機會啊，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吸毒的情況泛濫，不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哋的公民。
21: OK， 嗱，另一位嘉賓咧，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啊，話喬文兄，
5: 今日你
21: 搭巴士啊搭到亂曬龍喎。
5: 係啊，因為嗰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啊，結果喺 West Highway Number 6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話呢個余官同埋黃生兩位咧，我兩個同事咧就係講到有兩個問題啦，就係 drug 呢個嘅毒品嘅問題。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選舉嘅時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選舉嘅 candidate 咧嘅競選人咧，咁有啲咧就話即係我哋咧應該俾個 吸毒者有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闻，圣波 hospital 就来开幕，但失惊无神就说不开得住。原来个顶层楼有一个颇为豪华，括住豪华两个字，是给一些所谓有毒瘾的人就可以在那里可以打针。那个理由就是给他一些纯正，听清楚，纯正的毒品，等他们就不会即会更加就去去在街道流连，或者买到一些不干净的毒品。那这里我首先要讲出一件事，就是啲人特别我哋班政客是偷换概念。因为他将毒品这件事他当为药。你看看好得意啊，美国的食品及药物管制局叫什么，叫 FDA 嘛。Drugs 这个英文字就很得意。毒药又叫做 drugs， 药品又叫做 drugs。那么大件事啊，那到底个打食鸦片啊，打毒针咁算系治疗啊，括住治疗两个字，嗰、那个病人啦、啊，亦话系使佢嘅毒瘾加深咧？如果你问我，或者可以讲，我够谂讲99% 嘅华人社会咧，冇一个人会赞成嘅。所以最近咧有个流传嘅谂法咧，就话如果边一个嘅政客想出嚟选乜选乜选乜，只要佢一话毒品系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嗰啲咧，你就唔使选佢啦。咁啲人系咁样讲啊。咁但如果俾咗我咧，我相信华人嘅社会咧对毒品呢样嘢咧系深恶痛绝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喺杜鲁多时代，你睇到咧，佢咧就放宽，甚至到大麻咧，佢都话可以合法化嘅。唉，人哋甚至话佢会有 part， 我唔知啊，呢样嘢我唔清楚。咁所以喺咁情底下咧，我希望大家喺呢个概念方面系要摆多啲心机，去真真正正毒品同埋药品搞清咗两个概念先。在我哋华人嘅社会，我可以话俾你听，99.9%我哋都系会反对所有毒品，就系毒品，唔系药品。你千祈唔好搞错呢样嘢。
21: 我相信嚟讲，系对于嗰个系吸引者嗰个概念嚟讲咧，无论系华裔又好，非华裔又好咧，其实都系共同咧目标都系一致嘅。因为我哋大家知道咧，就好多时都因为嗰个吸引者，因为要搵钱买嗰个佢哋嗰个毒品啦，而需要嚟讲系做一啲非法嘅途径啊，或者系对于我哋嘅市民一啲滋扰啦，而去得到佢系买毒品嘅钱。嗱，问题就出现咗咧，就系话当我哋知道贩毒系一个系打击个毒品嘅根源啦，咁只要毒贩好似根据余官头先所讲咧，包装得好靓嘅就话，我而家今次所卖嘅毒品咧，因为我系有良心有道义，我系验清楚
5: 呢啲系药品，
21: 验清楚呢一个咧系冇含杂质，而100% 嘅纯度，而佢打完之后咧就肯定唔会死嘅。咁我咧就系一个好一个人道嘅立场。嗱，佢呢个今次个组织系话，我哋今次咧系用成本价系卖俾我嘅会员嘅。嗱，成本价嚟讲，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系成本之一嚟嘅。咁我唔知道我俾咗几多少钱，人工系作为一个成本啊咧。咁呢一個嘅概念，只不過係當你嘅包裝得夠美麗，咁話俾人聽，我哋係會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呢一樣嘢咧，我哋會係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嗱，同時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係話我哋大家嗰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因為毒品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邊個係有個責任去將呢樣嘢係徹底嘅消滅佢咧？咁呢一個咧，我哋先聽講下説話，翻嚟再同阿余官嚟探討呢個方面嘅問題。
3: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21: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否凌驾于政府之上呢？因为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讲过，有很多的最近的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要叫政府去改法律。因为点解啊？譬如系个毒品方面咧，佢哋话贩毒系无罪嘅，因为佢系抱住一个好大嘅宗旨，就系拯救生命。拯救咩人嘅生命呢？就系吸引者嘅生命。等到佢不在于咧，系攞一啲系俾唔洁净嘅毒品咧，而影响佢哋可能会面对死亡。 人的生命的權利就是一個權利，是大過於我們社會的安寧的。這個問題又給回余官了。
2: 我覺得沒有所謂純正的毒品就一定是減少傷亡的，不過就是我個人來看一下，毒品就是毒品，你純的可能過癮一點，但是我相信大家，我想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呢，就吸毒呢是不是正常的藥品來的，還有對我們的人體是有很大傷害的，所以就是我就不覺得就是中啊，即系我喺目前嘅環境之下咧，會聯邦政府會俾特別通道啊呢個情況俾佢繼續運作嘅。我個人嘅睇法係唔應該添，我話。
21: 但係法院話我哋而家咧嚇唔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呢啲毒販咧就係話俾佢聽，佢哋係去採取一個人道嘅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嘅harm reduction啊。那個減少傷害的力度咧唔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佢哋依一個類型嘅販毒模式。
2: 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清醒嘅人都知道，正常嘅人唔係應該去吸毒嘅。
21: 係
2: OK， 呢個我個底線。
21: 你嘅底線，你係咪清醒嘅人啊？喬文卿，
4: 我係非常之清醒的。我都知道啲人只係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啦。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我講一件我親身經歷到嘅事話俾你聽。我有次我入醫院，咁咧就瞓喺我隔離牀嗰度咧，就有個人，佢唔知係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係因為 cancer 即係喺某啲 cancer 係好痛，咁佢咧。就已經咧就嚴重到點樣咧？就要打嗎啡針。大家知道嗎啡其實咩咧？嗎啡其實即係毒品嘅一個好大嘅嘢，咁亦叫做毒針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嗎啡針嚟到去止痛嘅。大家知道嗎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樣嘢知道嘅嚇。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個護士，哇！我因為原來咧佢哋已經去到唔係話要打針啊，佢原來一個好似我哋吊鹽水嗰啲咁樣啊，係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係咧就一個叫做 controllable volume。咁咧個醫生咧係有一個處方嚟噶，嗱呢個係真嘅，咁係一個處方，嗱咁即係話呢啲嗎啡咧係一個處方，令到個病人咧係減低佢嘅痛楚，同埋呢個咧係佢嘅治療嘅一部分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因為我親眼見到，咁個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護士話，哎呀，啊同我聽啦，我真係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跟個護士冇權啦，係真實嚟噶，咁個護士咧就話，到醫生巡房嘅時候，咁佢一樣又咁照翳個醫生。佢仲話唔得喎，嗱我睇過曬你個病歷啊，各方面嘅時候咧，現在俾你個 volume 咧係只能夠得咁多嘅啫，咁樣。佢唔係啊，醫生，我真係好辛苦啊，好痛啊，乜乜乜之類。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嗱我親耳聽到嘅最近啊，咁嗰個護士咁啊陪個醫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個醫生咧細細聲話俾個護士聽：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實嘅嚇。咁即係話咧，佢都認為咧。呢少少嘅毒嘅嗎啡咧，係對佢嘅病情係有少少消緩嘅作用嘅。咁所以變咗正話咧，回覆翻正話黃錦文先生同埋我兩個同事講嘅概念嘅偷換啫嘛。你話當係一種 drugs 係令到嗰個人嗰、那個病人啊，即係佢當係一個病人啦。當然間嚇，佢可以能夠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啊，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我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間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嘅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癮。嗱、这、呢個完全咧係，但係呢邊咧就唔係嘅喎。你發覺喺西方社會咧，吸毒咧。佢只係當係咗我哋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謂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啊吸多嘢嘅時候，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個毒品咧，令到你嘅啊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啊，呢、这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冇人偷換個概念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21: 嗱，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攞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佢嘅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官嘅 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㗎。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喺醫學界有好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度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那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所針對嘅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呢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呢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啦。我哋先聽新聞報道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6: 我撐你，
7: 我擺明撐你，
22: 我哋撐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2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黄嘉文，
21: 在直播室有余宏伦先生和陈乔文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在政府之上呢？John 就等了很久了，我先听你的电话先。 John 你好。
25: Hey, hello, 三位主持好。这个问题呢就要又要追溯回我昨天小弟讲过的1982年宪法了。因为呢其实当时候其实英式传统里面呢有样东西叫 Legislative Supremacy。这个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大家要熟悉英国历史，要
21: 熟悉。提一提你们两分钟时间讲完你要讲的东西，因为我今天。
25: 我会讲完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将法院的权力摆到最上，所以个问题就是我哋基本上喺呢個制度裏面，應該係議員選咗出嚟，佢哋立嘅法係最上擺喺個頂層嗰度。但係而家1982年嘅憲法將嗰樣嘢倒轉咗，即係話有一個終審法院，好似香港咁樣有個終審法院，佢變咗 judicial supremacy。呢樣嘢係違反咗本身英式制度裏面所有嘅 common law system 裏面嘅制度，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所以你覺得而家嗰啲法例根本上係唔 make sense， 亦都唔係人民需要或者唔係人民要嘅法律嚟嘅。所以如果呢個制度唔改嘅話，一日唔改嘅話，永遠都會有啲咁嘅問題，永遠有啲咁荒誕同咁荒謬嘅事情喺加拿大發生。OK， 我講完啦，拜拜。
21: 好多謝你，Bill， 我想你回应一下先。
2: 我觉得目前我哋加拿大嘅制度咧系好似大家都讲到啦，系三权分立噶。我哋第一就系有呢个所谓立法即系机构啦，即系我哋啲喺省级里边省议员啦，喺中央啊就系国会议员啦。咁另外市當然有佢嘅市議員啊嗰啲咁啊，但係佢哋又係市嘅法例啦，嗰啲就局限。另外嚟講咧，喺執法上咧，大家知道有警察啦，同埋一個主控部門啦，即係主控官代表警察提出起訴噶啦。另外就係、是、當然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所謂法院啦，法院咧就係、是、司法。事實上咧，我哋法院唔可以講話係。是在即是这个普通政府之上，
21: 是
2: 这个绝对不对，因为政府先可以立得法，即是你在省里面省议会先可以立得法，在整个国家来讲是联邦政府先可以立法，事实是一样，就是市议员在市议会先可以立得法，我们是属于即是司法部门，那我们呢是基本上是不理你民事又好，刑事又好，咩案都好。如果我哋要司法嘅时候，就根据法啊，即系政工，根据个情况嚟判断。但我哋唔可以立法，我哋唔会立法，我哋冇权立法。
21: 但系可以废法，废除嗰个法例。
2: 唔系废，我哋冇权废。
21: 吓，
2: 我哋好似最多头先嗰个案件讲咧，就要求联邦政府考虑嗰个改。
21: 咪改咯。
2: 即系我哋唔可以废到，佢冇废到。
21: 佢冇废到，但系原意嚟讲，佢就
2: 唔系
21: 佢有相违噶嘛。
2: 佢个判断咧就话，即系呢个情况系特别，应该考虑睇可唔可以。咁但系呢个佢冇废到，佢都一样判系有罪噶。不过即系问题，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另外一個方式嚟令到佢個運作可以繼續咁解。雖然我本人係唔同意，但無論如何，即係都唔可以講話佢廢咗呢個法律。
21: 好，我再聽埋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係林生。
6: 三位好。
21: 係。
6: 我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啊？我啱啱笑緊喺上個中，覺得加拿大咁樣，因為點啊？我啱啱笑緊喺上。

0: 響的最少的一群，因為點解正先話齋，有幾可去到丹攤啊，有幾可落到去唐人街啊，真真正正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就係呢班毒品啊同埋吸毒嘅人喺嗰度混嘅。咁樣你諗下，佢邊度會感染到實際人民嘅生活係點樣？係咪離地？阿林生講得。好啦，咁唔好讲先啦。最惨一样嘢咧，毒品同药品用一个字 drug， 哇，真系笑死你！阿林生初初嚟到咧，晕晒头。有一位西语人人士啊，你今日食咗 drug 未啊？咁我都唔知道，答到系乜嘢？佢系咪知道我有血压高咧，所以我食血压丸啦？亦话佢系咪意思话你有冇吸足？食足毒品啊，先嚟翻工啊，都滑稽啊，真系滑稽啊！好啦，呢、這个字咧应该要改啦，毒就系毒，药就系药，清清楚楚划清界线，俾人知道呢样嘢就唔能够混淆。好啦，讲翻一样嘢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系纵容呢、這个人权，纵容啊，用呢个字，点解会咁样讲啊？你有冇搞错啊？咁样呢个判我，如果他知道林生又系卖毒嘅话，你捉到我，我点讲啊？我话唔系啊，我蚀本卖噶，我用三分一嘅价钱卖俾佢哋，维持紧佢哋嘅生命。咁我应唔应该得到国会方面一个奖章呢？滑稽，真系滑稽。
1: 多谢晒你林生，多谢晒。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边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吴生同埋叶生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王明先生。今日话题就系法院嘅权力系咪喺政府之上咧？系吴生等咗好耐啦。吴生你好，两分钟。
5: Hey, 你好，即系关于呢个问题咧，首先一个咧，即系全部我讲嘅意见都系我自己嘅意见啦，对唔对你哋批判啦？即系首先一个，我认为咧，即系嗰个执法机关，即系嗰个官府咧，同埋嗰个法院嚟讲咧，唔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法院有 last say， 即系点样讲咧？就系政府作出嘅决定，法院有权推翻。而反过嚟，法院作出的决定裁判呢，是政府是没办法推翻的。所以两者不是各自独立，亦不是平等的。即我这个是我的理解啦。第二个来讲呢，我认为来讲呢，就其实将这些问题赖在，即毒品问题赖在 drugs 的这个翻译来讲，混淆来讲，我觉得是全面的。即系点解嚟讲咧？因为我哋嚟咗加拿大耐咗之后咧，我哋知道即系用于治疗嘅药物系另外有一个词叫 medicine 嘅。咁所以嚟讲咧，除咗嗰啲超市之外咧，便利店之外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将嗰个 drugs 同埋 medicine 混淆嘅。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咩理由。实际上呢个纵容呢个 drugs 嘅话系。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呢个传统，因为有呢个问题传统，以前我都好愤怒，但系而家我觉得冇办法，唔能够愤怒，因为呢啲问题嘅改变，除咗由呢啲最主动、最支持呢啲毒品嘅呢啲政党或者机关或者系法院自己觉得忍受唔到啦，去推翻佢，咁除此之外系别无他法嘅。好似特鲁多搞到加拿大的经济弯晒，咁系最尾自由党冇办法先有个卡尼出嚟啊，扭转晒，而家比起保守党仲有啊。咁但系实际上嚟讲，无论边个党派乜嘢嘢，佢哋全部都系以呢种泛民主、泛自由嚟主导嘅。加拿大都系左，只有左同埋更左，所以喺呢啲。地方嚟讲，我认为作为我自己嘅讲法，绝对唔会出嚟投票嘅，因为我已经交咗

0: 岁啦，尽咗我自己嘅必须嘅义务。如果我出嚟投票，无论系选边个，都系输出俾佢哋额外嘅奖赏，俾佢哋嘅情绪价值。
1: 好，
0: 我认为我唔做，但系唔系我唔系少数，因为大多数华人都唔出嚟投票，就我相信都系咁嘅原因。所以
1: 多謝曬吳生
0: 啦，
1: 吳生多謝你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咁我要 cut 咗你啦。啊，或者我哋再聽下葉生嘅意見。葉生你好，
2: 喂，係咪到我啊？
1: 係，請講啊，兩分半鐘，兩分鐘。
2: 係，頭先嗰個先生講話英國憲法嘅問題咧，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呢、這個問題咧 ，Daniel Smith 曾經講過，係佢想Alberta 獨立的原因來的，不過就不是很多人說，因為他說呢，因為有了這個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呢，令到那個的立法機關呢受制約，造成一種很奇怪的狀態。我還想說一件事，如果你翻查一些法律的文獻啊，和一些書籍呢，在英國的關於憲法的專家呢，是恥笑加拿大的，直頭是說他做過這樣的出來，又不是美國，又不是英國，搞到自己亂曬大龍。很多法律的研究的人呢，都曾經在80年代的時候呢，可以說是恥笑加拿大。我想說這麼多。
1: 好，
2: 拜拜。
1: 是，這個問題我又真即刻要問下余官了。你又個感覺上是不是跟葉生的看法一樣呢？
3: 有相同的地方。我個人的看法呢，經過我即係做了十幾年法官啦，在我哋呢个加拿大在1982年成立的呢个啊权利与自由宪章里边咧，系好讲，即系好重视啊个人嘅自由。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可以影响几方面。第一咧就系每个人，即系佢哋系有即系。首先呢就是即係吸毒的自由。咁變咗呢，喺呢個停，即係點樣去停，即係令到即係啲人唔可以非法呢，佢唯有係當毒品咁樣禁售，禁擁有，但係呢就係禁唔到食。
1: 冇錯。
3: 咁呢個就因為佢有個人嘅自由去食毒品呢、這個問題，呢、這個係好大嘅即係原因咧，令到即係我哋對毒品嘅管制咧，係因為佢有人要非法去做咯，佢哋又要一定要使好多錢啦，因為佢非法啊嘛，咁啊變咗即係好多人製造啲毒品嚟吸引佢哋，咁呢個好大嘅問題，令到我哋嘅社會啊各方面都係要付出好大嘅負擔。
1: 嗯哼，
3: 即係呢個係人權問題嚟講咧，係令到我哋目前好似好坦白講。原本有好多即係嗰啲錄像機嚇，喺公眾地方咧係有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治安係會更安全。
1: 嚇，嗰啲 CCTV 監控黑監控，
3: 但係咧，我哋呢度冇辦法全面去即係有呢啲咁嘅錄像機喺社會裏邊，因為大家知道有咗呢啲錄像機咧，如果周圍都有嘅話咧，令到好多罪案咧係會減少，大家係咪認為咧？因為佢哋嘅理由咧，我講出嚟，我覺得就係唔係好成立嘅。因為你出得街啊，面對到其他人嘅時候，你仲點解要保有私隱嘅心態咧？當然喺屋企你自己地方啊，或者公眾廁所呢啲咁嘅嘢係應該有，但係我覺得個人嚟講咧，呢個係我好大嘅心，因為你咁樣咧，令到警察啊去捉壞人咧，都係花好多時間同埋人力物力，即係呢個二日又冇咁效喎。大家都知道好多地方有咗呢啲咁嘅情，有咗呢啲咁嘅錄像機嘅時候咧，個治安係自然
1: 好啲嚇，
3: 係咪先？
1: 冇錯冇錯，
3: 因為大家都即係好容易追蹤呢啲咁嘅，如果有犯案嘅話。
1: 嗱，當然嚟講，我哋俾一個極端嘅例子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周圍都係啲錄像機。啊，唔好話就係中國大陸啦，其實英國咧有好多 CCTV 嘅一樣，
4: 900多萬個，
1: 咁所以其實咧加拿大咧根本嚟講就因為呢個人權法嘅問題咧，而令到我哋好多嘅治安方面咧都係受咗一個陰影嘅。啊，喬文卿有兩分鐘時間，你補充一下，有咩回應？
4: 我覺得咧就正話將呢個個人自由啊同埋憲法咧，有好多啲聽眾咧，我啲同事都能夠講咗好多嘢。有一樣我想同大家要講一講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搬個憲法出嚟，話憲法係主公無上，當然跟啊嗰個國家憲法係主公無上。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到底誒嗰個法官一個高權力啊，一個法律啊，一個高人嗱、啊，其實你睇下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先？我哋選咗啲議員出嚟，議員出嚟咧，大家開會，大家議員咧就宣告某個法例，或者我哋傾過某個問題，我哋定低曬所有嘅法例，咁如果咧寫咗落嚟啦，然後法官其實都係根據你寫呢啲嚟到去判嘅啫。嗱，當然你要搞清楚，法官佢係當時會有權咧去 judge 去你睇下審視下整個案件嘅情況，然之後佢再話，大家如果成日都聽到啲司法官話啊，可能有個酌情權啦。嗱，個問題喺呢度啦。咁於乎咧，法官嘅酌情權係唔係能夠 override 到憲法咧，抑或點樣咧？咁其實一個好大嘅爭議喎。正話啊，余官都係講話啊，我哋到底人權啊重要啊，抑或自由重要啊，抑或咩之類？其實我以為俾你聽，到今日都係拗緊呢個問題。咁大家呢方面思考一下啦。
1: 啊，其實我個睇法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咁有好多嘅人權大法咧，的而且確咧係保障到我哋少一啲係我哋是大家嘅自由嘅利人權嘅利益啦。咁但係咧，因為依個咁嘅自由人權大法咧，正正咧嗰啲所有嘅嗰犯罪專家唔係犯罪學家，犯罪專家咧，佢就識得點樣包裝嚇，包裝到將人權大法咧，就將佢作為佢嗰個護身符。嗱，好似頭先余官所用嘅例子咧，就係話 CCTV， 係邊個先最怕 CCTV 啊？你一啲做咗非法勾當啊，或者做埋一啲你係可以唔見得光嘅嘢嘅人咧，就真係唔想俾人攝錄。咁當然有啲情況就係話，我喺街上同人親吻咁樣計法啦。咁啲嘢都唔想俾人錄咗入去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喺公眾嘅地方嘅時候，你已經係擺出行出街嘅時候，你已經係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知邊個睇緊你做緊乜嘢嘢，呢、這個已經係現實嘅問題。咁同我哋現實有咩分別呢？嗱，再講到有毒品嘅問題啦，毒品嘅問題頭先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咁好多時嘅判案咧，嗰啲法官咧都係根據翻人權大法嚟去判決嘅。咁只要嚟講，嗰啲毒販咧，就將佢所做嘅行為咧，包裝成係捍衞人權或者係人權至上嘅情況，好似吸毒咧，就係、是、一個吸毒者嘅權利。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樣嘢，吸毒者嘅權利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自由去吸毒，但係咧，當佢自己嘅癖癮唔係佢能夠自主控制到食與話唔食嘅情況之下，咁呢個係咪自身本身嘅權利嚟咧，還是係一個被逼咧？嗱，佢被迫吸毒咧，同埋被迫戒毒，其實都同一樣嘢嚟嘅喎。所以被迫吸毒嘅原因就係話，佢自己嗰個健康、嗰個身體狀況裏邊咧，係唔容許佢唔去吸毒。咁其實呢一個係邊個主導咧？係佢係咪佢自己個人嘅主導咧？呢、這個唔係嚟噶嘛。咁就係當佢自己唔能夠控制到嘅時候，咁喺旁邊嘅人或者醫療人員幫佢手做一個戒毒嘅程序，咁呢一個。是叫做幫緊佢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覺得佢不能自主要地去吸毒，但係佢哋同樣嘅不能自主地唔俾人戒毒咧？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好大嘅矛盾嚟嘅。我先聽個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阿 John 嘅補充。
5: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云荣先生的。今天的话题就是法院的权力是不是在政府之上？大家都知道，那个市选和省选来的了，公共安全和毒品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在 BC 法院所最近所作出的裁判呢，就令我哋譁然咧，就係話係點解個毒品咧係販賣毒品咧係可以係冇罪嘅咧？咁點解因為販賣毒品呢一個案例咧，要我哋聯邦政府咧係改變翻個修改個法例咧嚟迎合翻佢哋今次嘅判決咧？呢、這、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立題嘅原因嚟嘅。好，咪再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8: 啊係三位好，係我即係咁講。亦都俾啲 freedom 我，俾啲時間我，即係我成日屢次都係等嘅。好啦，我而家繼續講。而家睇到呢一件事咧，權根本講到話呢個權利與呢個憲章 Charter of Rights。如果佢咁講咧，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講， 睇嚟法官過去呢個法官呢位嘉賓都係咁講，吸毒係有自由，咁啊製毒嗰個都係有自由嘅喎，係有自由去製毒嘅喎。而家咁係我哋嗰啲喺民居製毒受害者吸呢啲唔健康嘅毒素有病嘅，我哋係冇自由嘅喎。我而家申訴冇人理我嘅，完全。佢因為點解咧？睇落而家嗰件事咧，睇落咧，佢好幾方面制毒，佢係無法解決噶啦，邊個責任都無法解決。佢根本嗱 ，Coastal Mountain 嗰度一班人，警察一班人，仲有個律師打甩曬，所以咧係佢哋點樣食法？佢嗰種係癮嚟噶，佢唔係想自由啊！呢、這個嘉賓律師法官，佢好慘噶。如果佢行錯咗一步，你知唔知道啊？佢嗰啲完全嗰啲毒品咧，係令到佢當時食咧，佢嗰個叫做 dopamine 啊，佢係中樞神經好興奮，但佢食完之後咧，你就知道啦，啲冰毒咧，佢中樞神經興奮完之後咧，佢就會血壓上升，產生幻覺，佢食得過心律不正，佢會死噶，你知唔知道？尤其是嗰啲分太嚟，仲要死得快，所以咧，而家即係講嚟講去講到咧。冇人肯理呢件事噶啦，因為佢呢幾份工咧，個個都係利益嚟嘅，冇人理噶啦。好似講到話嗰個 Hamilton 嗰個九百號嗰件事咧，一個阿省咧，阿 David Eby 咧就話要開，但係咧個市呢個 ABC 就話唔好開。你估點解唔好開又唔好咩咧？佢話佢嗰個有治療噶，包括有治療，有即係呢個減害，但呢個咧就話你繼續開咧，就引嗰班人就去嗰度食嘅啫。咁而家呢班人去边咧？咪周围走咯，周围流浪咯，咪讲嚟讲去。而你啲人打到上嚟嘅，佢都系话吸毒系自由，佢食成咁嘅啫，做嗰个冇噶、哦。我觉得咧，加拿大全部系冇得救噶啦，我都放弃，我好惨。
1: 好，
8: 我而家有一个卖屋恐惧症，隔篱嗰个又系制
1: 多。多谢晒啊，张女士，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想俾阿陈女士再补充一下先。陈女士好。
9: 其实嗰啲个个睇到有毒瘾嗰人咧，即系危害加拿大好大咯。好似而家嗰啲嗰啲公共车咧，佢哋好大爷咁，好臭啊！即系上嚟都要忍受啊，冇办法啦，自己唔好揸车就一定要搭车啦，系咪？咁啊，佢得一得起你，即跟你，你坐嗰几个字真系辛苦啊！即系。仲有有时佢啲家当咧，又有时候见佢攞个嗰啲咁嘅梳挂上嚟，咁个司机都冇佢扶喎。佢哋好，如果你哋佢啲食咗药，可能癫癫地咧，又想打人咁，就算唔俾佢打到，俾佢嗨亲我都唔想啦，系咪？其实真系根本就知道呢条线嗰啲车咧，全部都系嗰啲大爷，嗰啲公共巴士就系佢嘅私家车，即系好恐怖咯。加拿大做到咁样。即系咪有规有矩咧？好似话佢哋好自由，好自由。其实好似好多人都讲，我哋嘅自由喺边度咧？仲有去超级市场，我你唔好话多事，我留意嗰啲人咧，我一定告发佢偷嘢嘅。好笑啊！唐街咧，有时经过咧，哇，那个鸡嗰、那个猪腿都大到咧，哇！我心谂点偷啊，大佬吓？咁都可以偷到出嚟，成日都有啊，牛肉啊咩都有得卖噶、啊。我就最讨厌嗰啲人，佢偷咧都好贱格嘅，买嗰个仲更加贱格咯。我希望呼吁一下人做下，即系睇下做下善眼啦。实 Q 睇唔到嘅，嗰啲人好叻嘅偷嘢，实 Q 佢小息嗰阵时佢就走去偷噶啦。即系根本冇晒规律，纵容呢啲人系咁样，佢唔死得，但佢唔做得嘢喎，一世去。佢用人哋嗰啲纳税人辛辛苦做几份工，好似我家姐嚟到加拿大做几份工，辛辛苦都供咗间屋。而家已经有个花园玩啦，点解之前连加地税加到佢都惊？仔女大啦，咁佢有自己嘅家庭，佢唔会理你两只老爷，系咪？即根本呢个加拿大根本就系唔俾人容纳到，所以我啲朋友话啲钱唔好嚟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跌咗啦。在大海都有
1: 声响
9: 下。
1: 好啦，陈女士，多谢晒，多谢晒，陈女士真系一吐苦水啊，喷引出嚟啊。咁其实咧，我都系感觉上咧，就喺我加拿大里边咧，因为有好多嘅犯罪啊，或者一啲系少数族群咧， 係利用咗人權大法咧嚟包裝翻佢哋自己嗰個理念同埋思想啊。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咧，毒品咧佢就包裝成為一個咧，就係話係供應俾一個有吸毒自由嘅人士。咁呢個就因為人權嘅關係，佢哋可以係需要買毒品嘅。咁所以喺政府嘅喺個法官嘅判案裏邊咧，就係話你若果唔俾毒品供應呢班人咧，你就剝削咗佢嘅權吸毒嘅權利。咁變咗呢樣嘢，究竟係佢應該有咁嘅權利吸毒啊，還是係佢本身嚟講係冇咁嘅意識去分別到係需要亦係唔需要嘅？咁所以一個人好多嘢係解釋唔到喎，如官。
3: 係，因為而家係有個矛盾，因為喺呢、這個權利與自由法嘅憲法裏邊咧，若果一日唔改咧，即係關於即係吸毒嘅問題啊，同埋即係。即系私隐问题啊，即系嗰啲咁嘅人权，即系我个人嚟讲系觉得即系过分太过重视啊，而系唔考虑到社会嘅负担。
1: 我想一个问题系边个会考虑到人权同埋一个社区安全嘅问题咧？因为如果从法官嘅角度嚟睇咧，你系根据翻你个法律嚟判决噶嘛？咁但系。当你判决咗出嚟，影响咗我哋民生嘅话，咁究竟边个责任咧？
3: 判决呢、这个唔系我哋法官嘅责任，
1: 唔系咯，唔系法官嘅责任啦，就系、
3: 是、因为我哋系按章办事噶，系咯，我哋冇得选择噶。如果唔系讲老实，亦冇意思啊。如果我个判决系错嘅，人哋上诉咪一回要打翻原形，
1: 嗯、
3: 即系你明我意思啊？我个人嘅决定基本上系改变唔到。即係而家目前嗰個法規。
1: 嗱，我又想問啊，喬文卿啦，即係時間關係咧，你就話有乜嘢辦法去改變咗我哋人權同埋一個社區安全裏邊嘅一個矛盾咧？
4: 選舉咧啊，
1: 選舉改變曬、啊，但係
4: 選舉我哋嘅人可以代表我哋發聲喺我哋。
3: 我認為選舉唔得，因為而家最緊要係嗰、那個。即係個民人權與自由嗰個法規綁死咗啊，變咗即係佢因為呢個憲法嚟噶嘛，咁變咗你所有法例都要容許佢哋咁做喎，佢而家係容許佢啊嘛，咁變咗我哋唔修改嘅話，你得個講字嘅。
1: 唔係，咁你要選舉話就我招致你個條文先。
4: 嗱，
1: 我招致你先。
4: 嗱，阿余官你講得啱，但你要知道嘛，我哋話選舉，我點解話選舉咧？選舉我哋選舉一啲人係代我哋發聲。在个议会度修改咗个条例嘛，你可以讲咗，然后法官就会根据我哋写出嚟嘅宪法嗰啲嘢，咁所以选举好重要噶，你哋要揾啲人代表你发声，代表你嘅意见，唔好要正话我有个听众咗话我唔去选举唔得噶，快啲去选举。
3: 唔系，但系你选举要选个嗰个
4: 可以代表你发声嘅人啦，
3: 有呢个立场去改先至有意思。
4: 全对全对。
3: 如果你选举啲人又系
4: 啱，绝对正确，即系选举可以代表到你嘅意见，就唔好话讲啲唔啱你意见嗰啲人咧。咁啊，梗系做唔到嘢啦。
1: 喂，不过唔系喎，有好多人都话，喂，譬如喺列治文某一个市长候选人，佢话我唔会赞成毒品嘅，不过佢之前有赞成噶。咁佢究竟你听佢几时讲啊？
4: 哇，咁啲政客成日都系咁噶啦。
1: 咁你点样衡量到边个系啱，边个系有心？
4: 咁你下一次惩罚下佢咯。
1: 下一次我又要挨几年噶啦。
4: 咁冇计喎呢样嘢，呢个我哋选举制度嚟嘅呢
1: 样嘢。嗱，但系公民系点咧？就系、是、大家都要尽系公民嘅责任啦。就系、是、无论你市选又好。省選又好咧，咁記得都要出嚟投票啊！因為咧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啦，由九七年開始我講到而家仍然講緊毒品嘅問題，但係解決到咩？冇解決過，但係嚴重咗咩？更加嚴重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似乎當我哋有足夠嘅市民咧，話我哋呢個問題係問題嘅話，要反映翻俾政客聽。政客方面咧，佢哋一定咧要為我哋發聲。佢哋唔為我哋發聲咩？正如喬文卿所講。或者如官所講咧，我哋下次咪懲罰佢咯。但係希望我哋唔需要等到下次去懲罰嗰啲人，我哋打開咪睜開。
4: 仲有幾日？
1: 有幾日？幾日咧？就選我哋需要選嘅，認為幫到我哋嘅人啦。好， okay, 兩位有咩最後補充？
3: 冇啦，
4: 多謝各位。
1: 好，多謝各位，我哋下次再會，拜拜，
4: 拜拜，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省选呢还有10日的时间，本省三大政党党领傍晚6:15会进行今次省选唯一一场的电视直播辩论。张扬良报道。
4: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e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晚上8:00举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而省选的活动就继续，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会透过立法防止省选和市选的时间重叠，他们会是禁止在市选日期60日内进行省选。另外 CentreBC 政党就表示他们会将可负担的房屋增加一倍。列治文市的华人社群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的公民总人口的一半，有居民就说列治文市会应该反映有关的比例。张耀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市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经已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24%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是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与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有民调显示，现任的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暂时以较大的比例领先其他的候选人。张扬林再报道。
4: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aw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1/3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aw，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德麦科林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aw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 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佢好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好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佢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洛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同埋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四成五洛自己的支持者，同埋七成九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号进行，访问了483名素里市居民，误差率 4.5%。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洛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三角洲市 Sawasan Mill 商场外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致命车祸中的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已经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说，第三名死者是一名64岁来自南三角洲市的居民，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是来自 Saw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警方说，事件的调查工作是继续，并继续根据搜证所得的结果进行调查。调查都发现肇事汽车可能涉及事发前一宗的交通意外。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事件是不涉及有目标的袭击或者极端思想促使。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政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有估算，重建马士隧道计划成本可能会升到去85亿，不过在两个月后公布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Sherry Ra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ard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BC 验尸服务处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在7月和8月的过量吸毒致死的数字降到去2023年被列作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有113人死于过量吸毒，8月就有126人，较高峰期分别跌了50%和40%。而今年1月至8月一共有1015人死亡，较2023年同期跌了41%，较去年同期就跌了18%。而飞沙河谷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下地区，在7月和8月一共有68人死亡，是本省最高数字的地区。 苏里士一间汽车旅馆的清晨发生火警，没有受伤报告，怀疑是纵火。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士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凌晨4点45分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历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经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士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士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总部位于安省 Hamilton 的钢铁制造商 Steelco 的美国母公司 Cliff & Cliffs 集团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同加拿大政府抗争，以继续推行他们在加拿大的裁员计划。集团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里面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eel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要承诺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部分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星期三说，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而乌克兰就指责美国没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 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另外，新加坡当局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之后沉没，船上的人员是安全撤离。教宗梁十四世继续在意大利的医院休养，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教宗两名医生说，教宗星期三已经恢复正常的进食，吃过早餐和午餐，在病房内走动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初步验血以及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教宗的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康复进度符合预期。教宗在声明中就感谢信众为他祈祷。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主诊医生为彻底清除病灶，切除了他的右肺下叶，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以及教宗是否需要接受更多的治疗。朝中社报道，朝鲜昨日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指试射目标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王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嘉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佳颖，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9: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0: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9: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0: 列治文八八半中心、
9: 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9: 现金奖赞助中艺二百，
10: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2: 甜味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号星期三，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咗市选嘅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咧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嚟嘅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啊，又要喺下星期六，即系10月24号，为提前进行嘅省选投票。我近年咧都冇再喺投票日啊到投票站排队嘅习惯啦，第一时间就上咗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咧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啦。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即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10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旦出现应该马上就 cut 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懂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 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呢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呢，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作为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呢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为，对自己投了哪一个人的票都是不宜说得那么直白。我只会表示自己投了票，并且鼓励其他人是履行公民投票责任。我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这两一直认为政治和宗教都是很个人的选择。

0: 交往，小谈政治，小谈宗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处世方式。奈何我的工作日日都在这里讨论时事政治，有不少人喜欢和我讨论时政，我都是适可而止，啱嘴型的就讲多些，发现对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又认为政治宗教都是人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故此没有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没有他那么闲情逸致了。我选择列治文是喜欢这里有太多中式生活的方便，即使揸不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看家庭医生。我搬了来列治文都超过10年了，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不会再搬的了。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的城市视为家，就千祈不要放弃市选投票的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诚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近期嘅中日关系。琴日咧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嘅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嚟两国要和平相处啊，做一对好邻居咧，两个国民彼此嘅友好关系一个基石嚟嘅。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啊，但系只要两国国民民间友好咧，政客嘅挑拨咧都好难成事嘅。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是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 台湾有

0: 市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呢句说话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埋一齐，呢个言论咧打破咗日本过往嘅战略模糊啦，被北京咧就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埋挑衅。但直到最近啊，日本都冇收翻呢个言论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喺众议院咧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嘅时候话，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嘅课题咧，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嘅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嘅经济成长同埋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嘅中日关系咧，佢强调该主张嘅就要坚决主张。咁即系话咧，高市早苗系唔会收翻佢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嘅。中国自今年开始咧，就限制咗稀土同关键材料同军民两用嘅物品咧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多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跟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出尋找關鍵礦物的替代來源，繼續跟中國對抗。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後經濟迅速復甦，日本的工業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韓戰及東西方冷戰造就了日本工業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幾十年間成為亞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二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它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要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是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是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但如果你细心分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和现代化制度上面领先中国，继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呢，就将这方面的短暂优势和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也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一百几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优于中国，咁并唔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噶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嘅和平环境，好似过去几十年咁，开始奋起学习西方嘅工业同科技嘅时候，佢嘅成绩咧绝对系唔会比日本差噶。但日本长期习惯喺高高在上睇中国，一百年嚟睇唔起中国嘅态度咧，系一下子好难改变。中日两国一百年历史恩怨咧，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仲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都仲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7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翻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承认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咁日本又点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佢国家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嘅死硬好战嘅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好多都喺日本嘅精英阶层，好似政界、学界同埋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系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环宇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一样，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俾咗亚洲各国带嚟深重嘅灾难。日本战败之后咧，驻日嘅民军啊，虽然明令废除呢套军国主义嘅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嘅教科书抹去呢啲相关嘅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嘅依然系死紧抱住啲咁嘅态度，神社嘅铭文同右翼嘅言论咧，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嗰40年可以讲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情形到了2010年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日本对中国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心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为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在政府在处理问题上呢，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 极少真系从人嘅角度咧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嘅重点就要争取佢哋政绩，而缺咗一种嘅人民嘅关怀，系真正能够进入问题嘅核心去处理。前天香港又发生一宗嘅悲剧，一名九十几岁嘅独居长者中咗风，唔可以有自理能力，咁亦都无儿无女，咁咁有个侄女咧系每个月咧只能去探望佢一次，平时交俾一位印佣姐姐咧嚟到处理佢。咁啊，长期呢对嘅老年嘅人家同埋一名嘅印佣咧，就喺个小小嘅工单里边咧，好似困兽斗咁。这一日呢位印佣姐姐咧，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上嚟，系虐打呢位长者。当然咁就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送院已经知道咧系证实不治啦。脆弱嘅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觉得呢位印佣姐姐亦都一个悲剧人物。可能佢又冇任何嘅支援，冇人同佢倾偈，就要24小时不停咁照顾一位可能飲食大小二便都要帮佢手嘅一位嘅长者。可能佢经济亦都有佢嘅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啦，我都唔想太多嘅揣测。但系呢种嘅悲剧都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嘅问题，就系、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喺施政报当中提到咧，嗱呢方面咧政府开始关注。咁而家研究紧系引入一啲外籍嘅有呢个护理经验甚至咧有专业知识嘅佣工咧嚟香港咧去担任呢啲咧可能系长者或者残疾人士嘅照顾。咁啊，话未完咧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点样去应对咧？系咪输入呢啲嘅外籍嘅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嗱，事实上当中咧系要面对一个问题咧，就系、个经济问题。嗱，香港嘅外佣咧，其实正式嗰个职衔叫做家务助理，但系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咧系不可能去请到专业嘅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咧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系肩负咗呢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咧，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咧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嗰、那个薪酬咧，肯定会比呢、这个一般嘅家佣咧系贵嘅，会唔会系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甚至话呢，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呢，喂佢就专业喎，佢又唔使做家务喎。因此呢，嗰度嗰个矛盾呢未解决。但从呢种悲剧可以睇到香港呢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嗰个问题。有时屋企唔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呢可能有几个嘅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諗下，如果一个家庭你系家庭嘅骨干，又去搵食又翻工，又要呢疲于不明地照顾屋企嘅长者们，咁你发觉嗰种嘅心力交瘁呢，真係难以去形容嘅。所以有专业团体，呢个已经系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嘅一个嘅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就是一个嘅专业嘅把关，这个把关亦都系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啲力不从心，有啲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俾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做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搵更多资源去帮助呢？这个评估把关很重要。如果讲回启迪的个案，如果是有进行这个评估的，我相信呢一看这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了这个这样的情况呢是大有问题的，大有问题的。其余第二、第三项呢，一个友善的 雇主啦，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咧，雇主系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系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啊，多啲友善咧？嗱、啊，這個、呢个咧，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咧，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做噶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蚊，咁啊，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咧，可能你嘅身体咧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噶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可能会衰退，特别咧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嗱。咁一啲嘅问题咧，政府系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嘅网络亦都负起另外一条责任。唯有咧，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嘅问题咧，呢、這个问题就有机会咧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系觉得只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一个问题，而冇人嘅角度，冇人性嘅关怀咧，呢、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子，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子可以持续租20年，生3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20%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么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 又有一次过的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的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是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是2340加元。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8月在国庆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的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的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0000新加坡元的资助，还有出生时的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的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日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末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是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落嚟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冇接亲、冇婚车、冇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上没有司仪、没有摄影、没有化妆跟着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到买回来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也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 即系依家嘅年轻人交税，支付咧已经退休年长一辈嘅退休金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嚟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睇病嘅高龄人口成倍增加，呢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仲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嘅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冇人口嘅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嘅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似近年南韩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嘅人数急剧下跌嘅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嘅问题，一般设定喺总人口嘅1%。但是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保守党临时党领导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T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 Merrifield 今年6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说对尹大卫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给他宽容，希望尹大卫亦都可以这样做。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爽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谈判前景胶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警告，敌方即使展开军事行动，利用炸弹和导弹都无法迫使德克兰投降，呼吁伊朗人民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否则会让敌人得逞。伊朗军方总参谋长萨瓦里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警告船只不要试图穿越，只在未经协调下驶过将会招致后果，强调海军拥有新装备和年轻力量应对敌人威胁，保持对区内全面控制和监视。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9月初六，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4: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3: 今早呢就大家如果揸车的话请你留意啦，跟之前几天就一样呢，就是有薄雾的吓，基本上就如果你是平时咧揸惯舒舒服服咧，十分钟、十五分钟到咧，你预佢系廿分钟到啦，廿分钟、廿五分钟咁上下。因为有时咧，你有啲车咧，朝头早如果见到你系喺你喺佢后边啊、前边啊，我谂佢都会醒目醒醒目目咧，唔好开咁快啊，唔好跟你咁贴啊咁样嘅。咁我就离远已经见到有架车喺我后边，我转另外一条线啦，咁样稳阵啲啦。
4: 系啊系啊，
3: 有时你嗱，即系有时你唔知佢系转左定转右嘅。咁如果我转咗线，佢唔转咧，即系佢冇意思转右啦。如果我转咗去嗰边咧，佢又唔跟我后边咧，即系佢都系直行啦。咁即系有时好尴尬啊！即系我又唔知前边，尤其是右边咧，有啲路段咧系泊咗架车喺度嘅。
4: 啊，
3: 跟住你有冇咧？你去到好前咧
4: 先见到，
3: 系啦。所以我中意去左边。
4: 同埋有时候咧，譬如话后面架车跟住你咧，那个车头灯好残眼咧，我都会过隔篱线嘅。佢撑住你
3: 迎头冇得讲啊，
4: 系迎头冇得讲，后面可以避啊嘛。所以有啲人咧就将嗰个嘅倒后镜咧拨一拨落去，咁啊变咗冇。 即係好殘眼
3: 嘅，
4: 真係。
3: 係啊，所以就我就好中意戴太陽眼鏡嘅、
4: 嗯。
3: 我少少我要戴太陽眼鏡㗎啦 ，OK。即係我習慣咗呢度啲陽光咧，好似即係咁感覺上
4: 好犀利㗎呢度啲陽光。
3: 唔知點咁，即係因為佢高樓大廈少，
4: 係
3: 除非你揸 downtown，
4: 係
3: downtown 就好好多，咁、嗯、就冇咁殘住你啦、嗯。但我最怕我唔係話朝頭早即係中午啊，其實我最怕個太陽咧就係日落。
4: 啊、
3: 你落到去我只眼嗰度，我上面嗰个太阳
4: 挡噶，挡住都睇唔
3: 到
4: 的，
3: 系啊系啊，系去到嗱挡落嚟咧，就直接嗰块挡嘅下边哇，你死火，跟住一路遮住只眼，
4: 系啊，要用手添啊，手都要出埋啊，
3: 系咁我遮住只眼咯，咁我就有时我会点做呢，如果我一定要向住西个方向咧，我就试下转入去啲小路度兜啊，
4: 哦，
3: 吓，但兜唔兜到啊，唉，兜一阵唞唞定眼都好，咁样跟住就再向。因為你知道太陽落山落得很快
4: 嘅，
3: 咚一聲就落咗去啦。咁、
4: 嗯、
3: 有時又甚至乎我話睇住啲時間咧，就唔好嗰陣時出車。咁所以就誒、哎，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啦。不過咧，就我哋即管睇一睇今日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大家有個預算好冇？
4: 唔使啦，
1: 1320天氣報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07，今日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就会多云，间中又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33，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4: 到了明天星期五了，有阳光间中有云，黄昏的时候有骤雨，午夜的降雨量就会去到5毫米那么多，最高气温有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
3: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早上系有骤雨，晏昼就会见到阳光；而星期日咧就多云，星期一就有骤雨。气温方面咧，就系、是、星期六就系15度，但系星期日同星期一咧都降到只系得13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9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时间嚟到早上几多点啊？睇下个电脑啱 update 紧，6:08。咁喺Kelowna 就大把消息啦，但系好彩我哋 BC Vancouver 呢边咧就系冇咩嘅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6:09。我哋喺早排咧就喺度讲咧，日本咧就好多熊出门啦，系咪？嗱，熊出门咧，我哋有时见到啲熊人咧，当你系喺动物园见到，你梗系好开心啦，好激动啦。咁但系佢呢条街度见到佢咧，你又真系脚软嘅，系咪？咁好多人就话企喺度唔好喐，扮死，跟住又唔知唔好向前跑，系慢慢褪后，慢慢动作慢，大伸大只手，个人好似大过佢咁样。你点都系咧，你讲
4: 到惊噶，
3: 我俾你听啊！你而家你咁样讲好似好冷静，
4: 系。
3: 但系当你见到咧，我心谂，而家香港你如果万一即系你见到有曱甴，你就揸杀虫水去喷。但系当你见到只曱甴嘅时候，你个人系定咗喺度咧，脚都软埋嘅，即系我自己惊曱甴啦。
4: 系，
3: 即系你同一个道理，当你见到惊嘅嘢咧。你平时会很冷静，但我们大温哥华的地区近期熊出没的情况呢，原来呢就是异常频繁、
4: 哦、
3: 大家要留意了，尤其是住得比较远一点、啊、北温有一处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区，就要宣布呢是关闭一个是好像步行道那些、嗯、即大家 trail 散步那些，因为呢曾经有越来越多的熊人是入了一些住宅找东西吃，所以希望他唉没办法了，你跟人类一接触呢，万一你袭击到人类呢，分分钟要他是人道毁灭的，是不是只熊、嗯 咁点算咧？咁不过又好惨，因为咧，如果你系搵唔到嘢食，你点冬眠啊？
4: 冇错，
3: 系咪先？
4: 系肚饿啊嘛，
3: 系啊，
4: 肚饿就要搵嘢食啦，
3: 瞓都瞓唔到佢。
4: 系啦，嗱咁原来咧喺 BC 省嘅野鸟信托一个嘅系Wild Bird Trust of BC 咧吓，就宣布啦，佢系关闭咗喺北温哥华一个叫Maplewood 啦吓。Fred 的 Conservation Area 那裡的行路那個 步行徑啦，那個管理單位就說了，近期原來有五隻黑熊反反覆覆在那裡出現，在那些建築物周圍行來行去，停車場、那些駁船、那些航道、那些邊邊，當中看到有一隻媽咪的熊仔和兩隻的 BB 熊。
3: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那個藥房裡看到媽咪和個熊人的經常跟 BB 熊的、咁就冇事噶，佢哋行一行咁啊，掛翻出去，佢冇搞任何嘢，但系都要猎杀只妈妈，即系唔系猎杀啦，即系要即系嗰啲保育处咧就唔得唔得，要人道毁灭佢，咁、搞到啲人话咁只个 B B 熊点算啊？即系冇咗妈咪喺度教佢，咁即系嗱好惨嘅，有时你又真系觉得佢哋好可怜，但系当佢真系袭击你嘅时候咧，你又真系唔到你讲可怜呢两个字啦、好似而家咁嘅情况，佢话园区里边有一只年轻嘅黑熊。工作人員要用嗰啲吹葉機咧，將佢引開嗰個相關嘅區域，咁、就叫佢入翻去森林。因為破壞咧，呢啲人又斬樹，又起樓，
4: 冇得匿啦，又冇嘢食喎，
3: 又整路咯喎。咁你點啊？咁你住邊啊？要佢咁咯。
4: 嗯哼，其實咧喺呢個組織話咧，佢話其實九月中旬嘅時候咧，咁我嗰個園入邊咧，嗰個黑熊嘅活動咧明顯多咗嘅喎。咁、入去呢個我哋人類生活個地方，即係我哋屋企啦，可能覓食嗰啲黑熊咧，最終可能咧就要杀咗佢咯，
3: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佢识你一次又嚟第二次，
4: 冇错，
3: 系咪啊？佢仲识得开门，
4: 系啊，好叻噶，
3: 开车门，开你个屋企后院嗰度门，
4: 识搵食噶喎，真系
3: 吓，系啊，好聪明噶。咁嗱，根据今次政府有数据咧，2026年嘅一月至到系七月期间咧，全省成个 BC 省啊，有137只黑熊咧系遭到杀害，咁较2025年嘅同期130只咧，又增加咗5.4% 啦。
4: 嗯，系啦，咁当中咧原来有90只咧系由呢个省级嘅保育官员啦，因为嗰个公共嘅安全风险啦杀咗佢嘅。咁另外有25只咧就因为佢严重受伤咗啊。咁啊呢啲嘅因素啦，咁就由嗰啲保育官员咧或者其他机构咧要将佢安乐死噶嘛。
3: 好惨啊！
4: 系啊，
3: 其实都系一个生命啊，系咪啊？即系你咁样，唉，因为佢大只啲，得人惊啲，咁啊啲爪啊尖啲咁。咁但系问题就系冇办法，你唔扑杀佢咧，你点搞啊？搞到人类就好危险啦。而且咧就喺官员咧就话接获有763宗咧涉及黑熊同埋人类冲突嘅通报，咁所以变咗有时你话啊唔系我烧嘢食佢行嚟，我喂嚿嘢佢食，仲弊佢知道有嘢食咧就仲嚟揾你啦，系咪？
4: 翻转头啊，
3: 千祈唔好啊，佢都几友善啦，哎只 B B 熊好得意，
4: 喂佢食啲嘢啊，佢翻转头揾你，
3: 千祈唔好就系、是，
4: 冇错，
3: 而且咧。B B 熊咧，附近咧，如果太细咧，一定有妈妈 bear 喺度嘅。
4: 系啊，佢会睇住佢噶。
3: 睇啊你啦吓。
4: 系啦，咁嗱，虽然咧佢话嗱，今年嘅秋季啦，嗰个统计数字未有嘅吓，但系当局咧就话啦，其实咧涉及呢个黑熊啊，同埋人啊，或者野生动物呢啲冲突咧，其实持续咧有好多嘅通报噶噃。
3: 其实咧，基本上如果你话黑熊喺市区嗰度搵垃圾桶觅食啊之类咧，咁都好多。咁仲要佢係唔驚人嗰度死喎，咁所以變咗警方要開槍射佢。咁而北岸黑熊協會亦都有資料咧，就係今年嘅秋季咧，北岸地區啊第六宗啊由警方或者係保育人員射殺嘅黑熊事件，你陰陰公啊你話真
4: 係。嗯，係啦，咁其實咧佢話咧點解咧嗰啲黑熊嘅活動增加咗咧，就當然歸咎喺好多年我哋好乾旱啦嚇，咁嗰啲野莓咧嗰數量啦，同埋嗰啲三文魚啊嗰個供應又少咗啊，咁一啲天然食物佢都來源都唔够啦，佢喺边度搵嘢食咧？系咪咁啊？逼到佢咧，要走啊，走远啲啦，咁样搵下搵嘢食，可能咧，因为要冬眠啊嘛，冬眠咪要搵啲脂肪啦，系咪啊？
3: 系啊，
4: 如果唔系会冻噶嘛。
3: 佢冬眠之后要搵脂肪，
4: 系
3: 春天佢起身之后佢又肚饿，
4: 又肚饿啦。
3: 呢两个系最危险嘅，专家都咁讲。嗰时睇过咧，喺嗰阵时喺边度咧 ？Aquarium 喺温哥华水族馆。就有一個係叫做 4D 嘅一個嘅影院嘅，咁佢咧就有三文魚回流體啦。原來咧啲三文魚跳嚟跳去咧，啲熊好醒嘅，去邊啲位咧啲三文魚一彈過去咧，佢一捉就捉住佢啊。有啲人甩，有啲人鬆手甩手啦線啦，三文魚滑潺潺，咁就見到佢哋話：哇，真係有成班熊啊！呢度又企咗幾隻，嗰度又企喺度等啊！ 等啲三文鱼咧回流之后跳，
4: 系啊，
3: 跳过去咁、哎、样咯，喺度喺度觅食。嗰阵时咧，佢哋最肚饿嘅时候，有时你会觉得佢哋好可怜啊！喺山上边行落嚟，行咁远水路，哎呀都冇嘢食。哼，呢啲同情心咧就冇办法啦，我哋唔可以有。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一定要远离佢哋。头先你所讲嗰啲野妹咧，最衰系咩？山火啊，你知唔知啊、
4: 嗯？
3: 山火一烧就烧到佢咁样，跟住又干旱。咁你進一步減少佢啲食物，喂，就算你有野莓啊，我諗你成棵樹啲野莓，佢食曬都唔飽啦。
4: 係咯，佢咁大隻，應該食好多嘢。
3: 咁咪就係咯，
4: 係啊，係咯。咁咧，另外咧，嗱，佢咧就話協會就話啦，係希望咧多啲雨落啦嚇，咁咧可以幫助啲三文魚啦，即係 Trump 三文咧可以回流。咁啊，等大温嗰啲嘅黑熊啊，可以冬季嚟之前可以補足翻佢要嘅脂肪。咁但係協會亦都提醒大家咯，佢今年嗰啲黑熊咧出嚟嗰個情況，可能持續至十一。一月之后啊，
3: 哇！因为迟咗热，迟咗冻啊，
4: 迟咗冻啊，
3: 好长嘅热得。咁、而当局亦都讲咧，预防人类咧，同埋系嗰啲野生动物冲突，绝对系所有居民嘅共同责任。OK， 尤其是大家系住得远啲啊、北温啊、酷鬼林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如果黑熊喺社区里边揾到食物，就可能逐渐咧喺人类嘅活动区域就揾嘢食噶咯，甚至乎系入去啲住宅啊。車輛入邊啊，佢即係開門嘛，都講過啦、
4: 嗯，
3: 就增加大家衝突嘅危險。藥房都賣去逛啦，你諗下
4: 係
3: 咪先啊？帶住阿仔，我帶你行下藥房先咁樣，係咪？
4: 嗱，咁為咗減少啲黑熊咧入到我哋住宅區啦，其實咧省府都有啲嘅措施咧俾大家、嗯，希望大家留意嘅。
3: 好，
4: 嗱，第一樣咧就係妥善收好你嘅垃圾啦。嗱，將垃圾桶啊或者你個出邊嗰個 recycle 嗰啲廢物嗰啲收集箱咧鎖好佢嚇、
3: 嗯，
4: 就避免嗰啲黑熊可以抄嘢食咯。
3: 第二。不要在户外摆宠物的食物、哦、你喂狗喂猫喂喂雀喂乜都好尽量就摆室内、
4: 嗯
3: okay? 那就不要引那些黑熊了喂他们的鼻很厉害
4: 是啊一闻就闻到的是吧、
3: 啊
4: 啊、跟着第三样收好一些雀仔吃的东西譬如说雀仔吃的雀的种子或者你喂雀仔吃的容器可能都是那些黑熊都会来吃的都是食物来的嘛、啊
3: 啊、我有一个是吊在后院一个屋仔
4: 给雀仔吃的
3: 东西很小的雀仔捐到入个窿里的冻啊嘛，
4: 啊
3: 就喺入边咧，我就唔系喂佢嘅，我佢摆入边喺度取暖嘅，好得意噶，好细只入咗去，跟住有几次咧，佢入咗去咧，生咗几只蛋咧，佢又唔入去布喎，
4: 哦系啊，
3: 有几只蛋喺入边啊，跟住咁计冇嘢啦，
4: 冇嘢啦，
3: 我拎咗佢出嚟，好得意噶，鹌鹑蛋，细个鹌鹑蛋嘅，好得意嘅，
4: 细只，
3: 系啊，跟住佢冇翻嚟咯，咦，我做咩喺度？咁咧就等咗佢出嚟，几粒蛋喺度，
4: 系，
3: 咁就其实佢哋亦都要处理。乜嘢咧？嚟紧乜嘢啊？
4: 啊，
3: 万圣节
4: Halloween 啊，有 pumpkin 啊，系啊。
3: 嗱，大家你见到好多 pumpkin 咧，
4: 系啊。
3: 你啲人尤其是后院大嗰啲，就买个大嘅喺度 carve
4: 啦，冇错啊。
3: 系啦 ，carving 之后咧，就有个公仔啊，好靓啊。咁有啲人甚至摆个蜡烛喺入边啦，吓好靓，夜晚黑咁样。嗱，小心啦，好好咁样系处理你玩完嗰啲南瓜吓，拎入去食又好，抌咗佢又好。咁记住咧，尽量就留喺室内啦，将个南瓜。
4: 系啦，咁啊，最后咧，避免咧俾一啲黑熊咧喺社区入边搵嘢食。
3: 系
4: 嗱，减少点咧一啲可能性，可以吸引到啲黑熊嘅食物来源啦。咁啊。变咗佢哋咧就唔会反反复复咧翻去你屋企嗰套咧个搵嘢食啦。
3: 我嗰日咧见
4: 唔好周围等啊！
3: 先我系大概三个月啦，我谂差唔多三个月前，唔知边个地区嘅温哥华噶，唔、知边个地区嘅，咁咧就有一只黑熊咧。又不是很大的小小隻的小隻的我懷疑它是孤兒來的很可憐的其實、就住了在一間屋的外面有一個噏位那裡的它捐在那裡睡的、
4: okay、
3: 夜晚黑就在那裡睡的是但是就、保育官員就說不行了不行了你要封了那個位
4: 置、就是
3: 入
4: 不
3: 了去填它讓它入不去就趕走它因為它會逐漸大隻的嘛、
4: 啊、
3: 你會危險的嘛、好像很殘忍咁後嚟個黑熊又行，咦唔見咗個竇嘅，咁跟住就走咗啦。咁、
4: 係啊，
3: 係啊，佢好多日啦已經喺度，
4: 都陰公嘅其實。
3: 係啊，係啊，
4: 冇地方住，冇嘢食，其實都慘嘅。
3: 好淒涼啊，嗬！所以變咗好多其實其實我而家今時今日唔好講黑熊啊，你見到喺冬天嘅時候咧，好多喺我見得最多喺邊度咧 ？Granville 街準備上橋之前喺 downtown。咁咧就有啲鋪頭啊，譬如啲 gallery 啊，嗰啲畫廊咧，你有兩級咁樣上去嘅。我見到好多啲露宿者咧喺嗰兩級樓梯度夜晚瞓覺噶、真係陰公個凍冰冰咧。但有時你又唔知佢會唔會係即係會唔會係吸咗毒？我最怕咧就係有時啊吸咗毒，會唔會神志不清咧、你行近佢又佢分鐘會唔會有啲咩嘅比較暴力啲嘅行動啊？可能又保護自己嘅家當啊之類。即係有一次就係我就同大家分享過有一次就係聖誕節。 咁我就喺个超级市场度嘅，喺 Barat 街嘅，周围好多人，咁我自己入去买嘢，咁我就见到一个好可怜嘅人喺出边，咁我就买咗几份三文治俾佢咯，咁我又唔想俾钱佢，点知你咪吸毒啊，呢度食烟啊，咁样成日饮酒啊，咁样，我不如俾你，我不如俾食物你啦，
4: 咁加好咯。
3: 但系嗰啲人话你小心啊，佢告你毒，佢有啲咩唔有啲咩事，咁我又喺入边买咗出嚟嘅啫嘛，喺个超市出嚟，我唔系无啦啦条街度买俾你，所以我就等系超。超市出边嘅，咁我都系超市买出嚟咯。你闭路电视影到我最好啦，
4: 都好可怜嘅，其实
3: 好惨啊，系啊，即系我觉得诶，算啦，圣诞节做翻少少嘅窝心嘅嘢咁咯。
6: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7: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3: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7: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3: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7: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3: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8: 我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Vancouver.
9: Sofit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1: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2: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哇！呢、這个消息我觉得咧，即系有时我哋睇戏嘅时候咧，先会出现嘅。原来现实生活入边咧，真系依一依样嘢嘅。嗱、這個，呢个咧就话、是，有一个人，佢楼上咧就扮紧呢个白日宴，系 B B 咧100岁啦吓，
3: 系
4: 楼下就扮紧婚宴。但原来两场嘅宴会咧，个男主角都系同一个人嚟嘅。
3: 佢谂住着件西装咧，
4: 你话奇唔奇？两
3: 边行，
4: 两边走。佢话嗰个女主角咧，原来咧就系嗰个男人，呢、這个男人前任嘅女朋友嚟嘅。咁、
3: 哦、
4: 呢件事发生喺边咧？喺贵州。咁啊，贵州呢个男人咧，真系都好犀利啊！一个叫神操作啊，即系两头疼啦，系咪啊？咁佢话咧，唉，好多人咧就话，诶，呢个男人嘅行为系咪涉及呢个重婚罪啊？
3: 冇啊，佢之前个女朋友都冇结婚，
4: 系啦，
3: 系而家佢摆婚礼离晒谱嘅啫，
4: 即系同嗰个旧嗰个有咗 B B，
3: 系啦，
4: 系啦，但冇结婚噶，
3: 冇结婚嘅。
4: 我而家同楼下嗰个结婚，
3: 系啦，死唔死啊？你俾佢发现咗，真系我谂连连死佢啊！真系嗱，你谂下，好多时我哋睇嗰啲搞笑电视剧咧，
4: 系啊系啊。
3: 两间嘅嘛，譬如呢个喺后门出咗去，哎，你等等我去洗手间，
4: 系啊，
3: 咁跟住就去第二度约会咯，
4: 系啊，
3: 跟住，哎，唔好意思，听我电话先，入腾翻嚟，
4: 系啊系啊，
3: 但呢一个咧，我觉得佢就
4: 好离谱呢个真系，
3: 点样讲，大胆得滞，
4: 系
3: 楼上楼下，系咪啊？你万一真系撞到点算咧？即系咁都得，咁但系佢而家咧，今次呢种消息出咗嚟之后，冇办法啦，双方一度喺度发激烈嘅纠纷，我唔知佢哋点解会。有發現到嚇，我唔知道有咩破綻俾人發現，但最終咧最好笑咧就係兩場嘅直宴咧都能夠順利完成嘅，到你唔服啊真係
4: 幾犀利喎嚇！咁、
3: 啊、
4: 原來咧就係呢位嘅男子啦，原來之前咧同現任嘅老婆咁咧就有去辦理呢個結婚登記嘅，咁、
3: 啊、
4: 但係另一個嘅女人咧。 就是他的前女友。
3: 哦，
4: 两个人虽然有仔女有子女的举办八日宴，但是两个从未结过婚的，没有登记过的，只不过是同居关系来的。
3: 但是有时如果你温哥华你同居够一年就当你另一半了嘛，中国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条法例了。不过呢，网友就针对这个男子是不是涉及这个重婚罪的质疑，法律专家就说，根据中国大陆的刑法呢，重婚罪主要包含两种情况。第一，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合法婚姻的关系，又跟第二个人登记啦，第一。第二呢，就是已经有配偶而跟其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即是跟他同居咯，住好耐。好啦，你唔好嗌老婆啦，你嗌 BB 算啦。你 Honey 唔好嗌老婆，唔好嗌老公啊，危险啊！
4: 好搞笑，好搞
3: 笑。即系我觉得咁都俾佢过到骨嘅，可以
4: 系咯，即系吓咁佢嗱。虽然佢话喺同一个酒楼举办呢个嘅个仔啊，生个仔啊，百日宴，咁但系喺法律嘅层面上边咧，百日宴咧就唔等于对外以夫妻嘅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咁解，所以唔符合呢个重婚罪嘅法定构成。
3: 你话上下两层都是搞婚宴咧，咁你一定一定出事啦，
4: 系啦，
3: 一定拉啦。
4: 佢真系好嘢，呢个男人都几好嘢喎，几有
3: 力，系啦，一定拉啦。
4: 佢真系好嘢，呢个男人都几好嘢。

0: 即系冇化妆师、摄影师、司机都冇，咁啊净系咧得呢个新娘嗰个爸爸41秒嘅致辞嘅啫，
1: 好
0: 快搞掂。
1: 系啊，跟住咧。咁就安排佢哋所有嘅 AI 咧生成個全部都係、就好似喺婚禮現場嘅噃，咁啊相較大家要喺傳統嘅情況要做好多嘢啊，籌備啊 ，wedding planner 都慳翻啦佢而家直情。咁另外一個受關注咧，就喺寧波咧，而家遼寧啦、另外喺寧波咧，喺浙江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呢個咁嘅喜宴。寧波市民咧就係、一個女士咧，就喺微信分享侄女嘅照片，就話咧。95后嘅姑娘四毛婚礼只有一个环节，咁啊引发讨论啦。
0: 嗯，系啦，咁原来咧，新娘啦，同埋新郎哥都系网络上边所讲嘅 I 人嚟嘅，
1: 内向，
0: 即系好内向嘅，
1: 系啦，系啦。
0: 咁咧就唔中意热闹啊，唔中意搞咁多嘢啦。咁啊，又亦都唔想咧啊，令到啲亲友都麻烦啊吓，又令到个父母又好攰。诶，省去呢啲嘅繁文缛节啦，咁啊冇。
1: 喂，其实咧呢样嘢啊，真系几啱啊！你咪搞住人哋嚟一餐系咪先？因为其实咧好多好多年前，真系好耐以前，我妈咪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唉，摆酒啊真系无谓，人哋又要出钱，你话请饮，你唔使人做人情咧，就真系请人饮啦。佢话
0: 啊，
1: 我话系，几新潮。
0: 所以有啲人咪话诶，旅行结婚搞掂，
1: 系啊，
0: 系啊，注册完跟
1: 无谓啊。佢话人哋好似夹钱嚟同你食饭咁，几肉酸啊。咁佢成日咁样讲，好搞笑。咁我心谂啊，你有你个道理喎。咁、所以今次咧，我谂佢好中意呢个四毛婚礼呢、个冇得顶啊。咁但系咧，佢个菜式咧又好丰富噶。佢话而声，佢话婚宴咧采咗买啲食材咧，用咗70000蚊人民币噶。
0: 哇，好紧要、
1: 因为佢爸爸就。在中秋节反而就一起吃饭，就叫啲亲朋戚友不是去婚宴，是中秋节一起过嚟我度吃饭，请你吃饭。嗱呢啲咪做得好咯，又皇帝蟹啊，又海参
0: 啊，
1: 又鲍鱼啊，黑金包仲系要。
0: 喂，唔系、即系仲有啦，准备埋嗰啲利是俾翻嗰啲宾客、啊。
1: 嗱
0: 呢样200蚊
1: 系啦，我真系请你饮、
0: 恭喜你嚟，即系多谢你嚟食啊，咁
1: 样
0: 系咯，200蚊，
1: 我俾翻交通费你，
0: 犀利啊！
1: 不过佢哋系即系菜式，大家好开心啦，食得。咁嗱，呢个爸爸就好识做咯。我唔系请饮，我系中秋节请班亲友过嚟我屋企食饭，仲、要每人派翻封200蚊利是，真系富贵，
0: 冇得顶，
1: 好嘢，做得好。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爽国党嘅党领星期三晚爽选辩论会上就竞选活动嘅核心议题发表睇法，互相攻击。张奕伦报道。
8: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睇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绿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号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罗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绿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10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绿党总结时候就话，佢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佢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嘅具体来源。尹大伟喺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佢经已提出的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系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中东战事持

0: 续下，海湾国家经济增长短期内将会无法恢复至战前水平。组织指战事对各行各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并扰乱一定数量的基础设施，海上能源运输受到影响，需要额外的支出以增强抵御能力。组织早前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将会萎缩 0.3%， 是全球唯一今年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经济预计萎缩 3.3%， 是区内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不过随着航运要道预计明年可以重开，地区经济有望迎来大幅反弹。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会多云，间中又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的时间是7:33，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2: 听日星期五会有阳光，间中有云，黄昏就有骤雨，午夜降雨量就有5毫米，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的。
3: 星期六呢就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咁星期日呢就多云嘅，去到星期一呢就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星期六是15度啦，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就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呢係70%。
2: 现时呢係吹緊西风，风力时速係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係摄氏9度，相对嘅湿度係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6:34，暂时冇咩事故吓，咁大家留意咧，喺好多嘅地方咧系整路啦，都系嗰句啦，警方咧就系话要行30公里，你唔好超过30公里。除此之外咧，咁喺今朝早系比较大雾嘅。咁而日出时间系7:00多啦，咁所以咧，而家6:35咧个能见度有部分地区咧系特别低嘅，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3: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0.09，报26,342.7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30.75，报51,852.2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9，报7,682.04。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9.84，报35,564.62。
3: 黄金上升45.89，每安士半美金4,151.46。
2: 白银是上升1.18，英安市报美金56.78。
3: 原油上升1.01，每桶报美金96.1。
2: 跟住咧就是、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3: 咁同大家跟进下比特币先吓，最新消息咧就系、比特币下跌咗2,113.81，每比特币对美金咧系80,102.29，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2: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 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嗱，咁講下啦，曹永廉啊，同埋何廣沛啦，日前咧現身喺旺角啦，就為呢個新劇拍外景，咁啊大爆啦，佢話啊，今輯咧就會加入好多好新鮮嘅笑料啊，咁又笑咧就話，誒可能監製睇中佢哋咧冬令嘅特質啦，咁啊嗌可以 keep 住個樣嚇，咁啊決定咧，誒原班人馬開拍第二輯喎嚇，咁咧嗰個劇集咧更加得到阿楊明啊同埋戴祖兒咧新血加盟添啊，
3: 誒楊明拍得翻戲啦，
2: 終於係啊，
3: 唉終於俾佢入翻組，其實都好嘥嘅，因為係咪啊？即係楊明不嬲都拍得幾好啊，但係咪因為掂到毒係咪涉毒定係咩啊？醉酒駕駛啊，
2: 係啊駕駛啊，
3: 醉酒駕唔係呢明星對呢兩樣嘢，醉酒駕駛嚇，成日都呢兩樣嘢。咁就真係好尷尬咯呢樣嘢，咁就所以變咗就阿楊明咧，為咗演黑幫大佬咧，就積極減磅10公斤，因為佢好好食好住都唔使翻工，佢肥咗好多，
2: 肥肥白白咁。
3: 係啦，咁啊結埋婚啦，係咪啊？而家咁啊，戴祖兒咧就做咗功課咧，重温上集經典嘅場面，咁就表現咧係好期待，因為咧超時空男神咧，我琴日先睇到一啲嘅片段咧，就係佢哋三個係古代人嚟噶嘛，一個係將軍，一個係太監，一個唔知咩人唔記得咗啊，好好笑嘅舊嗰集咧，就話佢哋三個走去食雪糕，買雪糕嘅，咁跟住阿何廣沛最細啊嘛，佢話細佬你揀啊，咩咩咩三弟嘅咪笑啦，三弟你揀啦，佢話我想要呢個即係朱古力啦嚇，咁跟住佢話可以買幾多錢啊？佢話唔知25蚊就一球，幾多錢啊兩球？跟住就好多散銀出嚟，唔關我買盡佢啦。佢你都最多一球嘅啫，咁樣好笑嘅。咁跟住何廣沛就揀朱古力，咁啊曹永廉就話三弟呢、這個咁污糟，不如揀個第二個啦，
2: 啲白啲嘅 vanilla
3: 咁。但係佢就揀 vanilla 咧 ，vanilla 豆。咁就好似話跟住阿蕭正楠就話。阿三弟，呢、這個好似壞壞地，可以發到毛咁樣，一時有得粒噶嘛。
2: 佢哋未見過，因為古代人啊嘛。
3: 咁不如我揀最乾淨嘅呢一個啦。咁呢，佢哋三個係幾得
2: 搞笑
3: 啊！係啊 ，OK 啊。
2: 係啦，咁呢部咧係新劇嚟嘅，就係、是《超時空男神二》嚇。係
3: 咧。
2: 咁啊，之前喺銅鑼灣咧拍攝嘅時候咧，哇轟動啦，當然啊。咁啊，劇集咧轉戰旺角嗰度咧拍外景啦。咁啊，曹永廉啊、何廣沛咧換翻時裝啦。咁啊，同阿楊明啊、戴祖兒同埋林子善開工，咁啊吸引咗好多人咧駐足啊，睇住佢哋點樣拍啦，係咪啊？
3: 嗱，而家好多啲啊小生啊花旦離開無線咧，咁好多可能俾翻個機會阿楊明咯，咁啊好好珍惜啦，唔好再做啲傻事，
2: 乖乖地啦，
3: 係啦，冇錯啦，唔好曳啦。咁而何廣沛咧就話當年啊經驗尚淺，全靠啲前輩耐心引導，咁而家咧互相俾意見啊激發火花。曹永廉就話：喂，何廣沛表現大有進步喎、哦。咁透露咧，今輯加入好多新鮮嘅笑料，我好期待睇啊！呢個
2: 係啦係啦，咁佢話咧，即係佢話咧，如果你重温第一輯嘅時候咧，就會覺得，我哋今次嗰個笑料咧更加犀利啊！好多好好獨特嘅橋段啦嚇，咁即使咧到而家咧都唔會過時嘅喎，啲笑料就係你頭先講過都係嘅喎，係好笑嘅，係
3: 幾得意嘅
2: 嚇。係啊，咁佢就話：我頭先話啦，監製睇中我哋凍齡嘅樣啊嚇，全班人馬可以開拍第二輯啦。
3: 其實咧有好多時咧，嗰啲笑料咧，你最紧要就系人哋会笑，乜你自己讲唔好笑，
2: 自己唔系啊，佢未讲先笑，
3: 系啦，最衰嘅你啲，
2: 我就觉得唔好笑，
3: 但又唔好笑噶，系咪啊？笑乜鬼啊？咁啊，跟住讲到嚟出听日咧就迎嚟62岁生日，哇！曹永廉冇
2: 嘢，62啦，
3: 就话又喺工作中度过，佢早已习惯噶啦。咁啊，讲到大仔咧就被网民赞佢又有高大靓仔，系咪啊？又具备呢个系出道潜质，咁佢就话阿仔咧遗传咗自己嘅基因。今年咧就啱啱啊读大学，虽然对音乐咧好有兴趣，想组乐队，但目前咧都系想以事业为重啦，咁样咯。
2: 系啦，咁啊至于咧喺年底结婚嘅何广沛咧，佢又感激呢个未婚妻嘅体谅啦，因为拍嘢你知啦，要拍好耐噶嘛，所以一有空档咧，哇即刻翻屋企咧陪佢啦。
3: 好啦，杨明就用黑衫黑裤造型登场。 透露劇中飾演情緒起伏比較大兼且感情豐富的黑幫大哥，他就在涉及這些穿越的元素，所以又要增添一些古裝對白和腔調，是一些很搞笑永遠都不厭的穿越這件事。他說開劇之前已經即是減了10公斤了，目標是減多5公斤這樣咯。
11: 咁啊，大祖兒咧就話啦，喺劇入邊咧，同林子善咧有好多對手戲嘅，咁啊讚佢，哇！即刻有啲即場嘅創作咧，都幾搞笑嘅台詞嚇。咁佢話咧，佢已經一早温習好上一輯咧有一個舐雪糕嘅經典橋段啦，
3: 好笑
11: 啊！係啦，咁佢話啊，對於能夠同三個男神一齊合作，梗係開心啦嚇。
3: 係啊，
11: 佢哋又好照顧佢噶，咁啊令成個嘅拍攝過程咧都好開心啦。
3: 我幾中意大祖兒嘅，
11: 係 OK
3: 嘅，我覺得佢幾可愛嘅。以前就麻麻地啊，後嚟几得意喎！呢、這个妹妹几
11: 可能有成啲角色咧，令到你中意佢都唔定嘅，系嘛？
3: 即系佢系嗰啲好醒目嗰啲女仔嚟噶，你会觉得佢系好醒目。佢嗰阵时拍嗰、那个拍系咪死有对证啊？啊，唔系死有对证，有一个有大祖儿啊，好似系啊，即有总之有一辑啦，最近就系话佢做正经又得，佢唔系死有对证，系之前。唔知話佢唔知邊個利用佢係做律師嘅，嚇、
11: 哦、
3: 就同佢一齊拍拖係咪？即係嗰啲感情戲又做得唔錯喎、啊，你妹妹唱歌又好喎、啊，唔錯係啊。
11: 系啦，咁啊，讲下呢个开 TV 吓，近期咧，原来嘅节目咧编排咧有啲受人注目。原来其中有一个咧，原本系安排咧系今个月底啊，大概系夜晚嘅10点播嘅，就由呢个黎诺懿同埋李佳芯啦一齐咧主演嘅马来西亚一个叫权媒剧叫《义和》，即系有义气个义吓。咁咧被传咧就会会抽起个暂停播放咁话。
3: 嗱，虽然坊间流传可能承受某啲压力啦吓，咁但系官方就未宣布原因。咁面对义和咧，系无缘同观众见面咧，开 TV 将会系改由其他国家嘅外购剧顶上啦。咁就会有大型嘅记者会对外公布最新安排啦。
11: 系啦，咁啊讲到今次所谓嘅压力咧，就系点咧？原来有单位咧向片商施压啦。咁其实开 TV 咧买咗呢个义和嘅版权好耐噶啦。咁啊做晒好多嘅后期啦吓。咁啊谂住啊播嘅有预告已经播放咗噶啦。咁啊亦都有报道咧就话，呢套剧咧要冚无线嘅台庆剧噶咁。咁、原先咧就打算系安排夜晚嘅10点播嘅，但系而家咧突然之间通知就唔可以播啦。这个呢绝对是对于这个开 TV 一个措手不及的杀到去他说、所以用日剧来顶住这个档期咯，
3: 是不是想迟一点呢？
11: 是的，现
3: 在还是早的，
11: 所以
3: 可能迟一点就顶他的台庆剧一起撼对撼，如果到时你不够强劲卡士呢，这个有李佳芯嘛，
11: 因为其实黎诺懿和李佳芯是不是都是以前都
3: 是无线嘛，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1: 所以有点尴尬，不知道会不会、
3: 他们两个那时候不是拍那个什么 BB 那套啊，
11: 哦，系啊
3: ，B B 嗰套啊，吓 B B 嗰套咧就做两公婆啊嘛，咁所以其实有啲睇头噶，两个、
11: okay、
3: 有啲叫做乜嘢啊？咩力话死啦！突然之间谂唔起，即系号召力
11: 哦，
3: 两个都有啲号召力嘅，咩力啊？谂
11: 大
3: 口唇边，好啦，讲 Chillam 咯，哇 ，Chillam 现身咧，新城广播咧系为嘉燕姐主持嘅节目做嘉宾。咁啊，佢未問到，喂，突然之間抽起義和，兼且呢套劇嘅宣傳對冚台慶一事咧，我唔知道，我亦都冇意見啊，佢話。
11: 係啦，佢不過咧，好想見到百花齊放啦，係咪啊？咁大家攞出最強嘅武器嚟俾競技先得噶嘛？呢、這個年代係咪啊？咁覺得咧，最後得益咁啊，梗係觀眾啦。
3: 啱啊！咁啊，講到 Chillam 嘅璀璨之城咧，哇，奸到咧做奸人。
11: 哦啊、
3: 奸到不得了，啱做咗头两三集咯，啱啱开始。我多数中意佢完晒先一次过追嘅，但系唔得啊，呢个剧太 hit， 我等咗好耐。咁仲有咧，佢第一套剧就系第一集已经有同阿陈晓华嘅激吻戏啦，两个。咁、
11: okay、
3: 就哇 ，Chillam 热情过头啊，喂！同陳曉華咧冇過電嘅，我都話話翻俾阿袁靚靚聽先，好笑
11: 搞笑。咁另外啦，其實咧喺《璀璨之城》咧入邊有兩個女主角噶嘛，就係、是、高海寧同埋張希文啊，演技咧都好多人讚喎。你、前一晚咧就話，身為情敵嘅佢哋咧，相隔好多年咧碰頭，咁、雖然咧全程咧笑口咁啦，有啲笑容啦，但係咧原來咧講嘢嗰啲咧有骨落地啊，少女藏刀啊，咁咧就話，你哋係斯文底下嘅刀光劍影咁啊。
3: 好啦，今日无线歌唱节目咧，中年好声音二嘅冠军古卓文咧，就以澳门歌手身份咧，就系、是、第一个人啦吓，第一个人啦，就系、是。 在出年嚟紧嘅五月一号，喂，劳动节都要翻工啦，佢就喺红馆开歌唱。
11: 系啦，咁琴日咧佢出席一个公开活动嘅时候咧，就对于有好多嘅歌手，例如系郑安琪啊、方浩文呢啲咧，好多次想申请红馆咧都失败。
3: 咦？点解？
11: 但系佢就成功攞到啦。咁啊，好多网民咧就咦咁奇嘅咁样，有啲又话佢咦其实你作品唔系好多啫，你点样喺红馆嗰度开 show 啊？咁啊，
3: 咁佢又讲啦，古卓文就话一定有反对声音嘅，呢个唔系我嘅功劳，我都系等消息，系投资方用咗五个月时间。申請了700次去爭取嘅，我睇你誠意啦，係嘛？咁記者問佢：喂，咁點證明自己有實力開紅館 show 啊？
11: 佢話口講無憑嚇，做好個 show 嚇。佢話我要用行動嚟證明自己，同埋俾人咧多啲認識我嘅。佢話其實而家咧我已經有十幾首嘅個人作品㗎啦。咁開 show 之前咧更加會努力啊，會推出更加多嘅新歌，有時可以唱人哋嘅歌㗎嘛。
3: 咪就係咯，你同一間公司去唱人哋嘅歌啊嘛，係咪先？冇所謂啫。你唱嗰啲，如果你話版權嘅，你咪唱嗰啲過身。嗰啲歌手啲歌咯，系咪啊？英文歌啊，点好啦，好多都有噶。咁好啦，讲到另外啦，哇！陈美玲咧就系71岁噶咯，你真系唔觉佢71岁？
11: 系啊，真系唔觉。
3: 嗱，佢真系好犀利啊！佢即系三个仔咧都系好劲啊，学霸嚟嘅。哇！阿金子和平啦，金子升平啦，金子协平啦，日本人嚟噶嘛？
11: 系啊，
3: 佢先生，三个都系 Stanford 毕业嘅，好鬼叻仔嘅。
11: 系啦，咁日前咧，佢专程飞到去美国嗰度啦。原来咧，阿大仔40岁噶啦，咁咧就另外细仔30岁，一齐预祝生日。咁向嚟咧，佢咧都系对于家庭生活好低调嘅，但系咧罕有啊，影一啲嘅合照啦吓，成家咁晒嗰两个仔个样之外咧，更加有大新抱，亦都影埋。
3: 佢咧有时有啲嘅视频咧就系、是、教大家点样，即系唔知点样相处定乜嘢嘅，好多嘅。哇，斯文到咧，
11: 我斯文讲嘢阴声细气嘅。
12: 大家好啊，我系陈美玲。
11: 佢好似一路都冇变，
3: 好温柔，
11: 又系咁样，
3: 真系好温柔。
11: 吓吓，咁啊相入边咧见到陈美玲，哇，冻龄有术啦，招牌个刘海啦，少少挛嘅长头发啦，皮肤啊白雪雪啦吓，咁啊就好似一代玉女嗰啲嘅甜美嘅气质仍然喺度。咁啊陈美玲咧，原来煮嘢食都有一手噶吓，咁佢亲自烘焙咩咧？士多啤梨朱古力蛋糕同埋金笋蛋糕，咁啊仲咧带去嗰个餐厅嗰度，哇！另外咧得到咧全场人啊食过都话好嘢哦，咁样连个孙女食完之后，哇，系咁赞啊，梗系几唔识做啊！等阿陈美玲咧就话：哎呀，我付出真系冇白费，咁啊，佢煮嘢食又得噶嘛，
3: 佢总之啊万能咁样，系咯，好犀利啊！
11: 系啊，
3: 嗱，内地花旦杨幂咧就以全球代言人嘅身份咧。現身是南京出席一個品牌活動啦，咁好多嘅粉絲就要睇一睇女神嘅風采，咁將現場咧圍到水泄不通。咁而楊幂當日咧身穿一個係好似駝色羊絨嘅大褸，
11: 哦，
3: 咁啊配搭咧係橙色閃轉嘅短裙，
11: 哦，哇！
3: 跟住咧一头标志性嘅复古长挛发亮相，靓唔靓？
11: 靓靓靓！嗱，面对啲 fans 咧就啊咁热情啦，咁啊杨幂啊好识做啦，好多次360度咁转身，咁啊同啲粉丝打招呼啦，哇，令到咧尖叫声啦好多系咪？咁活动入边咧，杨幂就话啦，自己咧刷新咗好多粉丝，前一晚啊就知道啦，喺寒风嗰度排队，哦，
3: 系啊。咁佢话：哎呀，想讲辛苦大家啦，又担心你哋，大家要注意安全啊！感谢你哋啊！咁期间啲粉丝控制唔住情绪咧，激动落泪。咁啊，杨幂咧见状咧好温柔咗：哎呀，不哭不哭，唔好喊唔好喊，喊咩啫吓？你
11: 见太开心啊，系咪？
3: 你见到佢有像
11: 系咯，有啲会喊噶真系。
3: 哎呀，嗰个先好笑
11: 噶，
3: 我今日见到个视频
11: 哦，
3: 周星驰
11: 啊
3: ，OK 喺度，跟住有一个影迷好大声讲。星星爷，我求你啦，星爷，你同我吓，你同我合照啊，星爷。
11: 男定女嚟噶？
3: 女人。
11: 哦，
3: 佢话冇影个样，影住星爷个样，星爷好尴尬咁笑笑。
11: 佢喺后边影到个样。
3: 系啊，阿星爷好笑，望住个台下咁，系我就系啊，你星爷，我养你，星爷，我由好细个已经好中意你，睇你嘅作品，好笑，好激动噶，哇，喊到咧，好激动。星爷，你同我，如果就算系一个好细嘅角色。你俾我喺入边，只要同你一齐咁啊，讲到好好笑，
11: 咁都得噶。
3: 系啊，讲真又好尴尬，系，几
11: 搞笑，几搞笑。
3: 真系嘅，有时嗰啲影迷咧，即系嗰啲情绪咧，好失控噶。
11: 冇错，
3: 即系好失控噶。
11: 咁紧要
3: 的？我心谂，如果我见到我个偶像，我会企喺度傻笑，我梗系好开心啊，开心啊。以前咧就成日话签名嗬，我心谂你签名，你后大班人冇到佢签名啦，都唔觉系真系佢。哇，而家有个 selfie 冇得顶啦。
11: 系啊，
3: 跟住啲人话，切 AI 啫嘛，你都可以。 跟他吃饭啦，影影住咁样。
11: 系啊系啊
3: 系啊，
11: 嗯，好，讲下呢个最美小龙女之称嘅就系李若彤啊，
3: 系，
11: 原来出道咧超过30年噶咯，咁啊拍过《神雕侠侣》啦，《天龙八部》《杨门女将》呢啲嘅作品啦，原来而家佢已经60岁噶啦，咁啊距离咧第一次演出呢个《神雕侠侣》已经系31年前噶啦吓，冇谂到咧佢咧吓日前喺个社交平台咧 po 咩相咧，系活死人墓嘅合影啊，
3: 咁都得
11: 啊，一齐影相啊，咁啊，哇，咁好网民咧就喺度讨论咯，
3: 系啊，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咧分享咗一段7秒嘅影片，
11: 嗯，
3: 画中佢着住白色嘅长裙，咁又诶好靓咁啊，一个披肩啦，放下一头乌黑头发，好有仙气，
11: 系啊系啊，
3: 咁啊接住咧背景咧就系活死人墓嘅佢咧，就慢慢转头过嚟，咁啊中间仲穿插咗咧系《神雕侠侣》嘅片段，仲好幽默咁样话。别人打卡，我回家，
11: 咁都搞咁搞笑，系啦，佢值得留意系点咧？哇，佢拧转头嘅时候，块面嗰个妆啦，吓，嗰个冷艳嘅神情啦，嗰啲肌肤好紧致啦，哇，身形又 keep 得好好啦。佢话哎呀，完全唔似登陆嘅呢个冻龄有诶有度嘅话佢，
3: 好嘢，
11: 系啊。
3: 咁跟住咧就30年前回眸，全部系真教嚟嘅。30年后回眸咧，系佢嘅同学们啦，即系李若彤个同啦，
11: 系
3: 就系话诶，李若彤咧。是重新活死人墓梦回小龙女
11: 咁惊啊！
3: 好恐怖啊！搞啲咁嘅嘢，
11: 系啊系啊系啊！
3: 早排咧喺View TV 咧就有一套叫做而家都播紧嘅，好似系叫做《地狱大状》啊，
11: 嗯，
3: 即系讲咧好笑啊！佢讲啊宫慈欣个女咧林海玲咧，就同阿杜燕哥啊，即系韩玛丽嘅先生咧嘅丈夫。咁啊，何马利个老公就死鬼咗噶啦，咁啊报梦咧又再喺个人间度又出现咁嗰啲啦吓，即系未投胎嗰啲咧，讲好笑。嗱，我请你同我打官司，乜咁样就好奇怪。阎王咧就着住一套好似王子咁嘅衫，你讲英文嘅，好搞笑。我先又以为好惊啦，之后睇恐怖片，
11: 小片咁
3: 但搞笑咯，阎王讲英文嘅 ，What do you think？ 点啊？你谂啲咩？好好笑，但系就即系提醒好多人唔好做坏事啊！嗰啲咁嘅嘢，几特别啊！我觉得系，个题材几新颖咯。
11: 有时有啲穿越片咧都几得意嘅，其实
3: 系噶。咁佢系唔知话来回嚟到阳间咧就哎呀唔得，我要落去吸翻啖气啊！又翻嚟，好笑。咁就唔系咁恐怖嘅，咁就地狱大状系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一睇咯，吓几得意嘅呢套嘢吓，
11: 系啦。
7: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13: 列治文东澳速画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画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好重要。
7: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4: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3: 6:55。好多朋友就话啊瞓唔着，我哋跟住好多人就好叻哦 ，melatonin 啦，褪黑色素啦，嗱冇错啦，褪黑色素咧系有啲保健品咧可以帮你，但系医生就话营养师亦都建议最好就系
11: 食啲天然嘅食物，
3: 系啦，天然啲嘅，就
11: 系
3: 话水果可以食啲乜嘢咧？啊，原来咧樱桃啦、芒果啦、熟香蕉同埋奇异果。都可以帮到你，仲要咧系瞓之前咧减少睇手机，少啲蓝光啦接触，咁啊提前咧1至2个钟头就食呢啲咧，可以帮你放松神经，维持睡眠咁样嘅。
11: 嗯，系啦，因为咧有啲人咧佢啊即系可能要出差啦，去旅行咁啦吓，瞓、觉嗰个节奏啊，梗系会打乱啦，所以失眠啦吓。咁同有啦，佢睇啦，佢话现代人咧习惯临瞓之前喺度睇手机啊，睇平板啊，越睇越精神，咁咪瞓唔着咯。
3: 系啊，不过中医成日都讲食夜晚食香蕉寒噶嘛，我唔会食香蕉啦，如果俾我。跟住如果瞓得唔好点算咧？有啲人就话喂，食褪黑色素嚟补眠啦。咁啊，注册营养师就话系想瞓得更好咧，唔一定系靠佢嘅。透过头先我哋所讲几样天然嘅水果咧，都可以帮到你。因为酸黑桃咧，我哋都讲过啦，以前系就系 褪黑素之王嚟噶嘛。咁、因为嗰阵时有朋友，我哋有讲过呢啲类似嘅消息，咁有啲听众朋友话：，哎，可唔可以讲多次瞓觉嗰个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将呢一个系讲多次俾大家听。记住，唔系甜爷爷嗰啲话，系酸嘅吓，系、酸嘅，因为佢就普遍都个褪黑色素系高过甜樱桃嘅，啲车厘子啊咁样咯吓。
11: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车厘子咧平均咧就系有十三克嘅钠啦吓，呢个系天然嘅褪黑激素啦吓。咁佢就话咧要饮一啲无糖嘅酸嘅樱桃汁，就可以咧提升你身入边嗰个嘅褪黑激素嘅水平啦，又可以改善嗰个睡眠入睡嗰个速度，或者快啲瞓得着，同埋深层睡眠都好嘅吓。咁啊又建议啦，可以饮啊，或者加啲嘅希腊嘅乳酪啊，做饭即系临瞓之前一个小食。
3: 哇！你饮到咁酸啊，咩都醒晒啦，成个人系咪先？嗱，芒果同香蕉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咁大家要留意嗰个系份量啦。咁就褪黑色素系有芒果同埋维他命 B 六啦，咁仲有咧就系瞓觉荷尔蒙里边生成一啲嘅好紧要嘅辅助营养素嚟嘅。
11: 哦，嗱香蕉咧，原来香蕉同样有褪黑激素噶，有色氨酸啦、维他命素 B 六同埋钾嘅，但系实际上佢个含量咧，因为你嗰个品种啊同埋熟唔熟嗰个程度影响嘅，有时熟得滞啊比较即系甜啲嘅吓。咁如果你夜晚肚饿点咧，可以食半只到一只吓，咁啊将啲香蕉加啲 yogurt 啦，跟住食少少坚果啊、花生酱咁啦，咁就系啦，做呢个嘅夜间嘅甜品咁样，一个嘅点心咁啊。
3: 记得嗰个 yogurt 系要无糖啊吓，
11: 系啊。
3: 嗱，仲有就系奇异果咧，就可以调节睡眠啦，帮你。咁其实如果你话奇异果咧，真系可以帮到嘅话，食酸嗰只，你唔好食嗰啲黄金嗰只，
11: 要食绿色嗰只。
3: 绿色嗰只吓 ，OK， 咁就系一个天然嘅安眠药嚟嘅。佢话你唔可以当系天然安眠药，你唔系即系食完之后即系嘭一声瞓着嘅。如果医生都讲一样嘢好紧要，就系如果你瞓觉之前要食水果咧，千祈份量唔好多。亦都咧就唔好瞓喺床前度食，你要刷牙嘅 ，OK？
11: 系啊，
3: 你要即系两个钟头前啦，你俾个胃消化啦，减少胃胀啦，又或者系胃酸倒流咧，影响你瞓觉仲弊咯吓。
11: 嗯，系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嗰几样之外咧，原来菠萝啦、士多啤梨、苹果同埋提子啊呢啲水果咧，都有少少嘅褪黑激素嘅。咁但系咧，原来证据就话呢个酸樱桃咧，即系酸嘅车厘子系最多噶。
3: 总之咧都系嗰句，晏昼咧就唔好瞓多晏觉。你晏昼瞓太多晏觉，夜晚瞓唔着咧，
11: 系
3: 好正常嘅。OK， 咁希望大家晚瞓个好觉啦。
15: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曾慧妮。
16: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
15: 星期五嘅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7: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佢问过我系咪爱佢，俾这些人生。
15: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新民主党在唯一一场党令辩论前几个小时公布上选政纲的财政成本，表示即使落实今次竞选期间提出的新承诺，到2028-29年度省府赤字仍然可较目前预测的减少大约20亿元。按照政党估算，2028-29年度省府赤字约为120亿元，低于本财政年度预测的140亿元。新民主党表示，在上选竞选期间提出的新措施，主要会透过要求收入最高的 3.88% 人士多作贡献，以及持续经济增长来到支付。政纲成本文件显示，到2028-29年度，竞选政纲本身会录得5亿8100万元的政纲盈余，再与之前的财政预测结合，令到整体赤字减少略多于20亿元。收入方面，新民主党估计向收入最高的 3.88% 人士加税可以增加10亿元收入，另外7亿3000万元就来自所谓针对性的经济增长。上六党星期二亦都已经公布政纲成本，提出未来两个财政年度每年增加接近93亿元，用于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 绿党表示，新收入主要来自一次性的过渡财富税，首年预计可以带来222亿元，到2027至2028年度，额外收入总额最高可达253亿元。绿党又表示，由2028至2029年度起，会透过向本省最富有人士提高税收增加收入，并指任何依靠工作收入的人都不会因此交多一蚊的税款。至于省保守党，截至相关报道时仍未公布完整的政纲成本。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早前被发现，他的家庭可获省政府每日10元日托计划。他继续为事件辩护。张逸良报道，
0: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10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都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细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元日托以来，他们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或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本省的楼市九月份再度回落。BC 房地产协会表示，市场对加拿大央行可能加息的揣测令买家态度转趋审慎。协会表示，九月份全省售出约525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9%。与过去10年九月份的平均水平相比，今年九月住宅销量更加是低约26%。全省上月住宅成交总额约49亿元，按年下跌11%，平均 MLS 成交价亦都下跌2.4%，降至略高于924000元。今年至今，全省大约卖出5100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减少约6%。协会表示，九月份除了 South Peace River 和 Kootenays 地区之外，BC 其他所有地区的住宅销售都较去年同期下跌。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启用将会有力促进中朝经贸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 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0: 有内地传媒转载长江集团资深顾问李嘉诚去世的传言，长江集团发声明澄清，指绝无其事，强烈谴责有内地自媒体哗众取宠，别有用心捏造假新闻，同时对媒体未经证实就转载假新闻深表失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6的，大家早晨，
11: 大家早晨。
3: 好多朋友、都说、我听到其中一个的 promo 声带呢，就爸爸你是不是投票啊，我妹没用的，妹
11: 不得
3: 的，妹但是他说 你关不关心你的下一代啊，再下一代啊，其实不是说关不关心下一代的问题，而是呢要将整个政府的思想呢撥乱反正，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在香港在澳门听到一样东西，就叫美沙酮。美沙酮就是帮助毒贩去戒毒，是不是？不要说毒贩，是吸毒人士啦。其实这一样东西真的帮到他日后生活的、即是好像说一个人他就、一个村落、很穷困的，水都没有，就要去担水、在河道，你帮我开一个水源，整个水喉给他，很多帮助那些贫困村落不是这样做的，好过你帮他做其他事，教他担水，整整帮他整
11: 教他第二事怎样去求谋生、
3: 是啦是啦，很重要，
11: 给份工作给他，
3: 这个就是 啦 你不是给一些哎呀这些安全、这些没有杂质的毒品你去吸啦，而不是啊，唔好吸啦！我俾美沙同你戒咗佢啦，系咪？
11: 戒先系最应该最正最啱数嘅，真系一定要
3: 根本最基本，系咪个思想有啲问题咧吓？
11: 系
3: 你咁样教你嘅下一代，咁唔系叫你同唔同情佢哋，话佢哋有，系佢哋系话佢有病，呢啲系药嚟嘅。
11: 系即系有啲人，有啲人系要用呢啲嘅。
3: 听到一啲嘅同事咧，嗰阵时佢哋讲一样嘢就系话 drugs 咧。对我哋亚洲人嚟讲系叫做亦做毒品噶嘛，但呢度药系药
11: 物啊嘛，系啊，系咪
3: 药品啊嘛，
11: 系啊，
3: 咁所以你听到一啲嘅唔同嘅嗰啲可能系counselor 啦，可能辅导员啊之类，觉得哎呀需要帮忙噶呢班朋友，我绝对同意帮忙，系帮忙佢教佢帮佢戒毒，而唔系提供啲安全嘅毒品。你过嚟呢间屋啦，哎呀呢个安全啊，嗱呢啲冇杂质嘅你去吸啦，即系惊佢唔死咁。讲到个死字咧，中国人最罩忌嘅。不过究竟毒品因为佢而死亡嘅人数系点样呢？嗱，最近听到啲消息就系话有人咧就系做咗统计，咁就系边个人咧就系 B.C. 嘅法医服务处有数据显示，因为毒品死亡者咧7月份咧系有113人，8月咧就有126人，咁就喺呢啲数字咧就。分別咗係高峰下降咗50%同埋係40%咁樣講嘅。
11: 嗯，係啦。咁佢話咧，即係1月至到8月嘅死亡人數咧，就去到1015人嘅。就相較咧，即係比起咧個2023年啊，全省嘅死亡人數嘅高峰嘅時候咧，同期下降咗41%，亦都比舊年咧下降咗18%咁啊。
3: 其實好事嚟嘅，係一定要
11: 少咗。
3: 不過呢啲因為吸毒而死亡嘅人數多一個都唔應該啦，係咪？應該早日戒咗佢，為自己嘅健康同埋生命係著。根据显示呢，就是7月份每一日都有3.6人因为不受管制的毒品死亡，而8月份呢每日都有4.1人的，创下2019年是最低的水准、okay? 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少了人吸毒、还是吸紧那些戒了、还是怎样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们真的吸紧就继续戒一下，就不要有新的人继续吸毒就最好啦。
11: 是的，那讲到其实7月和8月呢，飞沙的卫生局和温哥华的沿岸卫生局都说了各有68人是死亡的，那这些是 BC 省里面因为毒品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来的。
3: 没错、基本上呢，如果你说在2023年 达到2591人嘅高峰以嚟咧 ，BT 省嘅毒品死亡人数咧一直都系急剧下降嘅，呢亦都系好消息。
11: 嗯，
3: 咁如果你讲到2025年嘅时候，喺直系列治文啊，讲紧 Richmond 啊，我哋投票投 Richmond， 而家讲紧 Richmond 啦，大家温哥华另计啦。咁就喺 Richmond 嚟讲咧，有24至28宗嘅 overdose 啦，即系 OD 死亡咧，即系毒品系吸食过量咧。
11: 嗯，
3: 12个人咧。其中咧系喺佢哋屋企或者系喺佢哋做下嘢翻家下工啊过身嘅，咁点解仲要有安全注射屋呢？即系因为如果我哋系得少过30个人啫嘛 ，Richmond 系咪先？
11: 冇错。
3: 咁所以点解嗰阵时2024年嘅时候系咪啊？
11: 系啊，
3: 7个人赞成，两个反对。OK， 咁而家啲有某啲人咧就啊唔系，我唔系啊赞成乜乜乜，你讲咩冇得兜噶？你證據顯示你是得兩票反對的，是不是？那我覺得即我們不是說在吹捧誰或者是踩著誰，絕對不是，只不過毒品的危害呢其實是很嚴重的，在溫哥華是很多人吸毒，但 Richmond 不是太多。 你有這樣的安全注射屋的話，你咪会吸引其他地方嗰啲人过嚟吸咯，
11: 会啊，变咗我哋列治文个治安又差咗噶啦。
3: 系咯，你明唔明啊？你为咗呢30个人，你就起间嘢喺度，就几百个人喺另外嗰边过埋嚟，少啲人，冇咁塞车喎，呢边嚟呢边啦，咁咪弊咯。
11: 系咯，
3: 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系咪要正视下咧？咁样
11: 可能唔应该咁样啦吓，应该我哋唔应该有呢啲嘅即系毒品嘅注射安全嗰方面嘅。
3: 你话安全，我哋毒品就唔安全啦，
11: 系啊，已经系唔安全嘅嘢嚟。
3: 系咪先？佢吸食完之后，你神志不清嘅时候，你去犯案咪点啊？系咪先？所以变咗好多时诶，呢方面大家要眼睛要雪亮，
11: 系啦，
3: 系咪啊？佢而家讲咩？我梗系啦，系咪？以前我好简单啫嘛。佢哋嗰阵时就话有一个人咁咧就系食好中意食肉咧，食肉兽嚟嘅。咁点不知咧，佢就去咗一间咧系寺庙里边，全部都系清茶淡饭唔食肉嘅。咁佢就话：，其实我就系唔系好中意食肉噶，我就系应，我系中意食蔬菜嘅咁。好啦，去到一个咧系食肉嘅 party， 我唔系清茶淡饭唔啱我嘅啫。你咁样讲啫嘛，你取悦大家嘅耳朵，
11: 系
3: 咪先？你系咪真系做到嘢啊？你根本我哋做选民嘅一定要留意呢样嘢咯。
11: 所以大家如果系未选举、未投票嘅话咧，记住个市选咧就系10月17日呢个礼拜六噶吓。
3: 系啊，系啊。咁记住啦，我哋唔好捞乱。
11: 系
3: 省选同市选，冇错。第一步，第二步就系话拣啱我哋嘅市议员、市长、项目委员系好紧要噶，系咪？大家都希望远离毒品，希望就治安上边啊、经济上边啊，咁好多嘢你自己去睇你边个政纲啱你咯。
11: 系啊，系啊。
3: 不过毒品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尤其是亚洲人
11: 系啊
3: 死穴嚟嘅。
11: 系啦，绝对唔想嘅呢样嘢，
3: 绝对唔想有发生咯。
11: 真系唔好啊，
3: 系啊。
4: 1320天气报告。
1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4，今日咧朝头早会有薄雾啦，稍后多云，间中咧又有阳光嘅。咁最高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33，落雨嘅机会咧系20%。
3: 今晚咧预测咧系会多云嘅，最低气温咧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6:22。
11: 听日星期五啦，有阳光，间中系会有啲云嘅，咁咧就黄昏就有骤雨，咁啊午夜嘅降雨量咧就去到5毫米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9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3: 预测嚟紧星期六咧系有骤，早上有骤雨啦，晏昼咧就会有阳光啦，星期日就多云，去到星期一咧就系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5度啦，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两日都系得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1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跌咗啦，而家系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4: 1320马路情报，
3: 7:15，暂时咧冇任何事故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去远少少，去到 Revelstoke 嗰度咧，就1号公路嘅近住喺 Griffith Lake 咧，就系有架车着火嘅，咁就系东行线嘅右线就封咗。咁请大家留意啦。啊，除此之外，基本上都近地都冇咩事故噶啦，小心驾驶啦。
4: 财经消息。
3: 16分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0.66，报26,442.57。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22.43，报51,749.17。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48，报7,680.46。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99.09，报35,481.85。
3: 黄金上升47.88，每安士报美金4151.74，
11: 白银系上升9.5，一安士报美金56.56。
3: 原油上升1.22，每桶报美金96.3。比特币上升1413.23，每比特币报美金80425。
1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11: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消费者前线
6: 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各位，我是张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President Choice 回收英式姜味脆饼，因为含有金属丝需要回收。 Red Park 回收糖，因为含有金属碎片要被回收。 Kelvin Natural Food 回收火鸡肉汁，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芥末的成分。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回收2026年 GMC Sierra、 Sierra HD、 Silverado 和 Silverado HD， 因为车侧气帘安全气囊充气可能产生缺陷。 Land Rover 回收2024-26 年款 Range Rover Sport， 因为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座可能出现裂痕，这个会导致操控性能变差以及造成车辆失控。Kia 回收2024-26 年款的 Seltos， 因为某些车辆上位于驾驶座下方的四轮驱动控制单元可能受到车内盐分与湿气混合而腐蚀。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7 年款 Cadillac Optiq， 因为软件问题影响车窗的运作。 Volkswagen 回收2023-25 年款的 ID.4， 因为高压电池可能会过热。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7:19，咁同大家讲一讲咧，系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咧，就系发出咗全国性嘅食品召回警告。咁就系有几种芝士，都系 Farm Boy 啦、Lactacetal 同埋系 Life Smart 嘅。咁三款品牌嘅有机芝士咧，因为染到咧系验出有呢个李斯特菌 Listeria 咧，咁就要即时回收下。咁所以就目前咧就未有相关食咗之后唔舒服嘅。佢好彩咧就系快快手手讲俾大家听啦。
11: 啊，系啦，咁啊召回嘅产品咧有 Farm Boy 嘅有机瑞士芝士190克啦，有机中熟cheddar cheese 咧就200克，有机嘅陈年车打芝士咧就200克，有机嘅特浓嘅cheddar cheese 咧就200克，有机嘅三年cheddar cheese 咧系195克嘅。
3: 哦，另外咧Le Center 咧呢个系有，亦都系好多唔同嘅芝士，总之呢几个品牌你千祈唔好食，同埋 Life Smart 咧都系有机嘅脱脂芝士啦，嗱，总之小心，因为卫生部提醒大家，受污染食品咧外观同埋气味可能都好正常嘅，睇唔出嘅。但是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恶心呕吐啊，持续发烧啊，肌肉酸痛啦，严重头痛和颈部僵硬，就是这个李斯特菌的一个病症来的。
11: 是啊，另外呢，孕妇啊、长者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士呢风险比较高、啊。孕妇呢感染了之后呢可能有轻微的好像流感的症状啦。但是呢原来可以导致早产啦，生那个 BB 仔可能感染甚至会死亡的、啊。
3: 死亡
11: 了。是啊，阴公啊。咁严重呢更加可以人会致命的。
3: 咁当局就说大家不要你上述产品安唔安全呢、你有的话你都不要啦。你一退咗去抌咗去。咁就係安全咧，食品進行繼續調查咧，會有多啲嘅產品可能會納入召回範圍嘅，
11: 大家留意
3: 小心啲啦嚇。
2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 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4: 哇，你跟
2: 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9: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朝11晚。
9: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1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怎样申请呢？
8: 找我华 Alpha Services， 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那
10: 家可以冬暖夏凉，有悭电，还有补贴。
8: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5: No hair, my girl, my girl sing。
26: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25: 听头脑咪叫麦家声一票。
24: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2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9: 人总是希望生活得愉快，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活得快乐。那人生世上，快乐可不可以寻求得到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沙哈的音译，意思是堪忍，咁解即是话世界充满痛苦，而众生生活在期间习以为常咁忍受咗各种嘅痛苦，期间当然有快乐啦，但係世间上嘅快乐係短暂无常嘅，呢啲唔係悲观人生嘅态度，而係人生嘅实相。凡有情嘅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嘅快乐，但係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在生命的路途上，还怎会有永恒的快乐可言呢？除了生老病死苦之外，还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和五蕴炽盛苦。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高度智慧的哲学家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试图了解 世界万物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知物、知人、知天。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士多德，和希伯来的宗教哲学家，古印度的婆罗门、贤圣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认为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金刚经上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眼见色相，耳听声音。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自性，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领悟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我撑你，
6: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加拿大唔好干预下个月嘅美国中期选举。张奕良报道。
11: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政界人士，以防止加拿大干预下个月美国嘅中期选举。喺上星期发布嘅网上博客节目采访里面，佢表示安省去年投放政治广告可能被解读为政治干预。在2025年10月，关省在美国播放一则广告，其中使用美国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片段，之后特朗普就终止了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但是一直以来，特朗普并未停止对加拿大的事物和加拿大政治的干预，并多次批评加拿大，并就其主权问题发表威胁性言论。在上星期三，他都重申他的立场。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表示，美国北方的邻国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又说加拿大最终都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因为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亦都抱怨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并提及他打算将安大略湖重新命名。但是 Hoekstra 在访问里面，他就引用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和前总理杜鲁多近期的言论，并暗示加方的言论可能会构成干涉美国政治。他警告加拿大政界人士在中期选举前几星期里面不要插手美国政治。他所指是在9月22号杜鲁多在 Brown 大学发言时候批评了特朗普政府，他说现存一种模式是和自己最长久最强大盟友作对来推高消费者物价，但未必能够为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另外在访谈里面，美国大使都表示乔美兰也曾经发表针对政治敏感州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言论。乔美兰在星期三就反驳，说加拿大绝对不会干预美国选举，也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加拿大里面。他最近几个月也都曾访问过美国，并会见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0: 亚省公投星期一展开提前投票，首日已经有超过174,500人投票，显示今次公投早段参与度相当高。亚省选举局表示，在10月19日正式投票日前，一共有5日提前投票日，而在星期一的首日共有174,532人投票。作为比较，2023年亚省省选的提前投票期间，平均每日有大约151,727人投

0: 另外，亚省选举局目前亦都已经批准大约418,000份邮寄投票。今次公投共有10条由省政府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涉及移民及宪制议题，其中只有1条是与亚省独立有关。选民并不是直接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而是决定是否启动法律程序，日后再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分离的阵营，目前都将焦点由争取说服选民转向动员支持者投票。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议题，但是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的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亦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确诊肺腺癌的教宗梁14世继续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留医，梵蒂冈教廷表示，医生指教宗的肺部在手术后恢复良好，又指教宗已经在病房内复工。71岁的教宗星期二入院切除肺部结节，证实患上肺腺癌，主诊医生为他切除右肺下叶，以清除所有癌性组织。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朝头早会有薄雾，稍后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日出时间已经过了，而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2: 听日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是有云，黄昏就会有骤雨，午夜的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的机会是20%。
3: 预计来近星期六早上会有骤雨，晏昼就有阳光，星期日就预测多云，星期一就会有骤雨，最高气温星期六就15度，星期日就同埋星期一都是13度最高，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2: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7:36，冇咩特别消息啊。咁啊，啱啱先日出啦，咁啊，天色咧就比较好啲，容易啲揸车，早啲出门口啦。预送啲时间，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3: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2，报26,468.8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24.25，报51,948.3。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43，报7,701.51。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4.5，报35,668.99。
3: 黄金上升54.21，每盎司报美金4,160.28。
2: 白银系上升1.38，一盎司报美金56.98。
3: 原油下跌1.49，每桶报美金96.58。比特币下跌895.72。每比特币报美金80,973.33。
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07.45，报2,329.53。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2: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马丁
4: 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试过瞓觉嘅时候只脚突然踢一踢，或者有高处堕下嘅感觉？其实呢种感觉就系因为入睡抽搐。根据美国睡眠学会，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焦虑、压力大、咖啡因、剧烈活动之后、睡眠时间唔规律，或者小朋友都会有较高机会嘅入睡抽搐。好多健康嘅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而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当我们由清醒状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身体的系统负责控制我们的身体转变，例如减慢心跳、减慢呼吸、肌肉放缓等等。但是当系统出错，误解这种放松的感觉，就会产生肌肉抽搐。那种突然下降的感觉令到人会发一个由高处跌下来的梦。另一个讲法就是人类由爬虫动物的大脑演化而来，我们身体仍然保留一种爬行动物的反应模式。例如肌肉在放松的时候，大脑就会以为我们由高处堕下。为了保护自己，大脑就会指挥全身肌肉收紧，试图在下堕的过程中捉住物件。这种肌肉突然收紧就会导致入睡抽搐了。
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0: 我系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9: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0: 请投我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10: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3: 7:42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补贴员再受冲击，巴士倒贴收益。对于巴士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的申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是指中东的局势对巴士营运商和运输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令油价是翻倍。又指政府早前虽然是曾经提供津贴，但这些补贴呢结束之后，油价再创新高。根据他了解，巴士公司今年的收益几乎是全部倒贴，而他建议政府再推短期的油价补贴，又说巴士公司应该是透过非票务收入开源。而议员其中一位庄豪峰亦都认为今次的加幅极不合理，一定是会加重市民的负担。
2: 跟着来自美国的消息，2027社安金涨 3.6%， 每月多拿这个数涨幅跟不上通胀。社安局 SSA 在14日就宣布2027年社会安全福利的生活成本调整 COLA 的幅度就为 3.6%， 受惠者平均每个月可以多领75元。不过在通胀升温之下，不少的长者认为调幅的幅度不够抵消持续上涨的物价。
3: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19名的亚裔登山客是受困，搜救队感恩节周末牺牲家庭是紧急寻人。19名的登山客在10月11号晚间受困于高贵林东北方，是 Burke 省的一个省立公园，而幸得是 BC 省的高贵林的搜救队 Coquitlam Search and Rescue， 他们出动是寻找，最终是安全护送19名的登山客脱困。
2: 跟住嚟自系加拿大嘅消息，九月 BC 嘅房市成交量咧系减9%，平均嘅房价跌至924,000。房地产嘅市场复苏步伐再度放缓啦。BC 省房地产协会 British Columbia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简称 BCREA 咧，公布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九月全省嘅住宅成交量持续下滑。市场分析就认为，佢系油价上涨引发嘅升息预期正为房市增添不确定性，影响买家的入市意愿。
3: 来自纽约的消息，中央公园马车打算在2028年退场，曼特尼支持，市议会22号就会表决了。市议会在22号将会对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提案进行表决，打算在2028年的6月之前逐步终止这一项在纽约有百多年历史的服务。目前提案已经获得全体51名的议员中是过半数的支持，延续是近20年的禁马车争议是有望迎来转折。
2: 跟着来自洛杉矶的消息，挟持人质让超市枪战，致呢个警员打死平民，洛杉矶的男子遭判200年的监禁。从枪伤祖母载住受伤的少女驾车逃亡，去到超市外和警方搏火，闯入店入面挟持了数十名的人质。这名的洛杉矶的男子在2018年犯下一连串的罪行，最终导致一个超市的女主管遭到警方的子弹击毙。这名男子就是36岁的，他14号被判处超过200年的至到终身监禁。先前已经被陪审团裁定了41项嘅罪名成立，包括咗二级谋杀、三级谋杀未遂啦，4项嘅持枪攻击警员，同埋24项非法拘禁嘅罪。
3: 嚟自印度嘅消息，印度客机怀疑系接到劫机警报系降迫降，咁300人咧系惊魂嘅。根据印度媒体表示，Air India 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日怀疑是遭到劫机的警报，降落在印度的拉格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而随着警报之后证实是误报，飞机安全检查之后重新起飞。
2: 跟着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的总统特使说，未来几日将会签首批对美柴油供应的合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14号就表示，他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据这个塔斯社的报道，这名的总理的特使当日就出席了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的活动，就未问及首批合约几时签署、几时开始交付的时候，他回答就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
3: 加拿大的消息，加方回应美国驻加拿大使的警告，称关税属反制措施非政治干预。美国驻渥太华大使是 Pete， 就在14号的时候发出罕见的警告，指加拿大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对美国中期选举的选举干预，引发加拿大政府强烈反驳。而他点名就是提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说他曾经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份针对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关税。
2: 跟着日本的消息，高市早苗内阁改组未满月就有变动，农林水产大臣丑闻前身请辞获准。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近期接连爆出争议，包括涉嫌在选举期间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以及大幅删减未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等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晚间就跟这位大臣会面，接受他的辞请。这个是高市早苗政权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国员因为丑闻请辞。
3: 来自美国的消息，涉行为不当收礼物，美国驻希腊大使是辞职的。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证实，特朗普已经是政府已经是要求卷入涉嫌行为不当丑闻，美国驻希腊大使是 Kimberly 是辞职。面对华府的要求， Kimberly 是同日宣布辞职。
2: 最后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等2031年前是搬迁。南韩的行政安全部星期二公布第二轮的中央行政机构迁址的具体方案，包括外交部和国防部在内44个中央行政机构将会在2027年至2031年的分阶段迁至世宗市，涉及近10,000名的公务员。第一阶段27个的机构明年会转移，第二阶段其余的17个的机构在2031年前就会分批搬迁。
7: 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自信笑得更灿烂。
13: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1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4: 超能
15: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4: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5: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16: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7: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6: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7: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早上7:51，Linda 中唔中意食 tiramisu？
2: 中意，
3: 好好食嘅，
2: 系啊，
3: 有时一嚿嘅，有时一杯嘅，咁样滗嘅，好好食。最紧要佢唔好太甜啊。
2: 系啊，
3: 第十届 tiramisu 世界杯啊 ，tiramisu World Cup 咧，依旧就系 tiramisu 嘅故乡啦，就系意大利呢个 Treviso 咧嗰度系举行嘅。Treviso 呢个地方咧就吸引咗320名嘅嚟自世界各地嘅甜品爱好者同台竞技。咁啊，周日落幕嘅时候咧，宣布咗双冠军啊，可以恭喜晒。
2: 咁、原来咧嗱呢个咧最终由2位嘅大师咧击败咗全球33个嘅国家嘅参赛者，分别咧喺原创啦同埋创意入边咧，创意组入边封王啊吓。咁呢个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嚟自巴西嘅，佢养蜜蜂嘅吓呢个人。咁啊佢啊得到呢个原创食谱组嘅冠军。咁咧就佢作品咧，哇诠释咗咧由手指嘅饼干啦，有麦卡伦系咪啊？
3: 马斯卡唔系
2: 马加斯
3: 帕，马加斯芝士嚟嘅
2: 芝士
3: 系啊，
2: 系啦。另外鸡蛋啊、咖啡啊、可可粉啊，同埋呢啲糖咧，呢个嘅组成一个经典传统嘅风味。
3: 系啊，不过冇诶、好彩有嗰班意大利选手咧，系都不负众望。咁啊 ，Zero 咧，咁佢咧就系荣获咗咧系食谱嘅食谱组冠军，创意食谱组冠军。佢发挥极致嘅创意，将 tiramisu 咧制成咧系蜂巢嘅造型啊。咁入边啲内馅咧，里边咧系大胆加入咗咧一啲覆盆子嘅果酱啦、白朱古力啦，同埋柠檬蜂蜜，多层次嘅酸甜味咧，系惊艳全场嘅。
2: 哇，犀利啊吓！
3: 好似九唔搭八咯 ，tiramisu 点会有 jam 咁奇怪嘅？不过系创意组啊，算佢啦。
19: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20: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的权利。请留住 Alexa Liu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21: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2: 投资新角度
7: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0: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Jacqueline 你好啊。
1: Hello， 日明大家好。
0: 最近咧，我哋节目入边咧都提到有关税务嘅问题啦吓。咁啊，好多朋友生前就当然啦，系可以利用好多不同嘅退税工具或者悭税嘅方法，系帮助你可以交少啲税咁样，系讲紧合法嘅呢啲系咪？咁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忽略，但系当你走咗之后啦，有啲人啊想话留翻啲钱俾下一代，但其实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当中咧系仲有一个 final tax 最后一张税单咧系要埋单嘅。咁啊嗱 ，Jacqueline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啊，有啲咩方法可以俾大家税务安排可以令到系悭啲税咁样嘅咧？咁究竟系点噶？
1: 系啊，所以我哋咧好多时话悭税嘅 final tax bill 咧，咁就系讲紧即係剩落嚟嘅增值税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啲物業會升值啊，股票會升值啊，咁到走嗰一刻咧就要埋單嘅。咁埋單嘅意思即係話咧，就算你轉名都好啦，你都要清咗個筆税個筆增值税咧，你先可以承繼俾下一代嘅。咁所以咧，我哋計呢個税嘅時候咧，有啲方法咧就係啦，等於可以話例如延税啦，延遲啲俾税啦。咁我哋大延税唔代表唔使俾，只不過將嗰個稅務嘅問題延後咁解啫。嗰筆税咧係冇走過嘅。咁所以點樣真正可以做到留翻俾下一代，而每一次都唔使咁樣打税法咧，先係我哋想做到嘅方法。咁我哋一般嚟講，你試想像，如果你有個100万嘅資產啊，例如屋又好，股票又好啦，咁佢會升值嘅。咁當佢升值嘅時候咧，去到200万啦，即係賺咗成100万啦。咁其實到一埋單嘅時候咧，就要當曬係嗰年嘅收入，因為咧你冇得揀，人走嘅時候你冇得選擇嘅，係咪都一定係當賣噶啦？咁喺稅務嗰方面啊，就算你 roll over 都係要當賣嘅。咁如果你要搞嗰一刻打税嘅話咧，最少25万啦嚇，有啲甚至乎加埋其他嘅利息收入各樣嘢，可以去到成50% 税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每一次留俾下一代都要打個折啊，我哋叫嚇。咁其實你好難咧，你嘅estate 嘅遺產咧可以繼續滾存落去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富不過三代咯。可能你連下一代咧，其實已經打完折之後再俾佢哋繼續去使嘅時候都未必夠啦，因為每一次都要打折。咁但係相反，我哋試想像，如果係可以成80年都唔使打税，呢筆税係從來都係唔會出嘅到嘅，去到80年嘅最長可以。咁嘅時候，其實你嗰筆嘅本咧唔需要好多，但係有時間幫你滾嘅話咧，咁其實就慳咗好多嘅稅務啦。你唔好小看呢條數喎，其實係可以咧好划算嘅，亦都係有個控制權嘅。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嘅講座咧就係點樣可以幫自己咧製造一個叫做家族嘅基金啦。
0: 係咁啊，嗱 ，Jacqueline， 我聽落啦，通常咩家族啊，啲信託基金嗰啲咧就係可能就覺得哇，會唔會係啲大家族啊，或者要好多資產先做得嘅咧？咁同埋管理費啊，會唔會好貴咁樣㗎？
1: 非常好嘅問題啊！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叫平民化、平民版嘅家族基金，所以相比起嗰啲大家族啊、有錢嘅屋企嚟講咧，咁呢一隻嘅咧其實划算好多嘅，同埋咧係好比較合理嘅。咁所以你嚟到講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去分析究竟個成本效益有幾大嚇，咁令到大家知道咧，哦，原來我哋普通市民啊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而唔係一定要係非常之有錢嘅家族嘅。咁所以咧，唔好錯過你嚟緊嘅講座啦，因為我哋會有律師咧去講解詳細嘅情況添嘅。咁所以我哋名額非常之有限，係一個實體嘅現場講座，喺我哋列治文辦公室舉行嘅。
0: 听众朋友是想税务策划的方面，除了是你生前还要想埋身后之后怎样可以多一些钱留给下一代，可以富可以过到很多代这样的呢，不妨真的大家把握机会去登记参加乐一金融在未来10月29号星期四是晚上7点的这个是免费的现场讲座，名额非常有限，是不是只有20位叫做 Jacqueline？
1: 是啊是啊，所以尽快报名登记先到先有。
0: 是不登记电话记多少呢？
1: 604-76-26899 604-76-26899，
0: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2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 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6: 一号黄传奇，
5: 二号张宇轩，
6: 三号向嘉熙，
5: 四号何浩，
6: 五号杨佳颖，
5: 六号陈瑞希，
6: 七号司徒咏琪，
5: 八号潘德章，
6: 九号范格，
5: 十号黄伟忠。
6: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5: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2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5: ，CBA 永安防盗，
2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23: 广东烧腊菜馆，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2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星期六举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沈冠健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正成为市长选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另外三名较知名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自己只是分票者的说法。市府表示今届市选已经有超过103,000人提前投票，比2022年的提前投票约65,000人大幅增加60%。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代表中间偏右的 ABC Vancouver 参选，他承认任内并非所有事情都处理得正确，但是认为市府已经完成一些重要工作，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推进。至于绿党 Pete Fry 已经连任两届市议员，他表示在其他两名进步派候选人退选之后，进步派候选人减少令他受惠。他又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击败沈冠健的候选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en Alam、 Fort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ight 以及 Team 的 Colleen Harwick。 各候选人的政纲普遍集中在生活负担和公共安全等问题。沈冠健承诺物业税零加幅，今次选票亦都有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包括是否加强市例禁止在公共地方露天使用硬性毒品，以及是否要求省政府将旧圣坡医院的部分地方改建成设有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的安全医疗设施。Pete Fry 表示支持管理公共场所吸毒问题，但是主张将相关人士转介到监督注射场所或者是庇护所。他的政纲主要集中房屋、交通和经济。Rebecca Blight 就批评冻结物业税主要保障富有地主，并可能削弱重要市政服务。他表示会与联邦政府合作，利用市府土地发展房屋，并为青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Colleen Harwick 主张改善城市规划，包括撤销现有官方发展规划以及重新设立社区规划办公室。Karen Alam 就表示希望透过就业、房屋以及投资公园和社区中心提高负担能力，吸引年轻人重返温哥华。一名华裔房地产经纪因为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选举宣传图片遭到市议员谴责，该名经纪现正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张亦良报道。
10: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没有参选的市议员麦洛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洛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也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声明，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也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族裔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族裔比例。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
9: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防部将不会在网上直播2009年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徒哈桑被枪决的过程。哈桑的枪决定于12月3日举行，美国当局早前表示计划直播枪决过程，引发争议，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反对，忧虑会助长激进思想。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曾经表示不认为直播枪决会为美国构成额外的安全风险，又指如果有人不想看，无人强迫他非看不可。枪击案在2009年11月发生，出任美国陆军心理医生的哈桑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并在2013年8月被判死刑。在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达 4% 左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1: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到一成，失业率轻微上升至到 3.8%， 通胀率就是 1.7%。 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到 2.8%， 按季放慢 0.9%， 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 0.4%。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 4% 左右。
12: 本地零售銷售都仲係維持喺度復甦，私人消費我哋都覺得仲係有一個改善。全年嘅話，就相信始終係國際貿易呢一方面嘅表現應該係最強勁嘅一個環節。高科技啦，特別係 AI 相關產品啦，香港啊或者內地啊，都係受到呢啲產品嘅出口帶動，係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11: 卓亮又指，未見美國聯儲局需要進取咁接連加息，估計今年只會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嘅拆息亦都唔會跟足調整嘅幅度，相信對本港經濟嘅影響有限。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9: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13: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9月初六的，大家早晨。
14: 大家早晨。
3: 哇，今早早又有雾啦，是不是？跟着就初头就吹西风，跟着西北风，现在就是微的北风，没有功力，是微北风。但是一路都是 keep 住 100% 湿度，所以我们的嘴唇呢排呢又不会说有什么裂啊，
14: 是啦，没那么干、
3: 尤其是你有没有觉得手指呢
14: 一
3: 不擦它会爆的，成为指甲和
14: 肉痛的爆的时候。
3: 所以我不停抓着 hand cream， 这几排托拿又不用说怎样擦。不过呢，总之新鲜热辣呢就是选举啦、市选跟省选啦。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关心我们加拿大之余呢，也都有很多美国的消息呢，是陆陆续续一直都是在我们刚才新闻都有讲啦。特朗普先生这位美国总统呢，就永远都是不心色的，他都是仍然是觉得是加拿大呢，他跟一群支持者表示最终会成为我们美国的第51个州的，表达了呢美国对其他呢是北方的邻国一系列呢长期的不满，
14: 特朗普呢他在、星期三、14号就在亚利桑那州那个 Bullhead 的一个的竞选的集会上面呢，就提到了，他说、其实加拿大呢对于牛奶那里呢征收关税、那些汽车公司呢又将工厂搬去呢个美国，又话将呢个安大略湖咧就改为呢个美国湖，即系好多成日都系咁噶，唔心色噶吓，
3: 唔厌噶，讲嚟讲去都。咁佢话：，佢哋咧加拿大咧最终会成为我哋第51个州，因为呢个系唯一嘅出路嘅。我哋唔需要佢哋，但系佢哋需要我哋。咁样讲吓，咁啊同啲支持者咁讲啦。
14: 系，
3: 真系。
14: 咁啊，跟住特朗普咧又问啦，佢：，其实美国咧点解要损失几十亿美元去支持一个咧同我哋冇关嘅国家啊？咁啊，跟住佢喺度讲啦，佢话。他们呢将会 重蹈这个格陵兰的覆辙，说我们
3: 用不用啊，
14: 这样都可以，是的。
3: 喂，老实说，如果真的要重蹈覆辙，我就 不到格陵兰的覆辙，是你逼他啫，是不是，不关事的。所以变成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有他说的，我已经习惯初头听的时候很生气，现在我都平常心了，
14: 由得他说，
3: 不是你说是就是的嘛，是不是啊，这样。不过呢他说是的、啊、东西就在他美国境内一定会实施的、okay? 好像说那些、捉那些非法移民、啊、是吧、另外呢最近呢有最新消息呢就是说美国的媒体拿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电文，就是说什么呢、总统先生呢他的政府就向外交官下令要审查自从2020年开始特定签证和旅客资料，要求呢找出一些去美国生 BB 的一些案例，可能是对有关的行为的外国人就撤销签证，或者日后就难以批出新签证，这样说。
14: 嗯，是的。原来呢这一份的报道就是说有一份的电报，原来有这个国务卿就是鲁比奥，他的办公室就向全球一些的外事的领馆那里就发出来的。他说指引就是说如果疑似这个生育的旅游的个案要处理一个方式。
3: 是啊，他说在这个电文就向外交官讲明哪些案件需要转交专案小组，而其中一项审查呢就是2020年1月24号至到今年2026年8月1号一批的航班乘客名单的资料，需要在11月底之前就是完成的，这样。
14: 是啦，如果是非美籍的人士是怎样呢？如果他想在世界各地在美国的大使馆呢为他的小女儿或者仔女申请这个美国的护照的话呢，
3: 是
14: 他过去的旅行记录也都会严格地审视的。
3: 哇，但是你在美国出世那些小朋友就 BB 就是美国籍啦，拿美国 passport 啦，但他现在就是出口算账啦，你们哪个过来生仔拿我美国籍的呢？ 嗰啲大人就冇得可以再簽證啦，即係話你可能永哇，你簽唔到證，你永世都唔使去美國咯。如果係咁，
14: 係啊，冇簽證唔得噶喎。
3: 嗱，而家呢個 birth tourism 咧，就係生育旅遊咧，就係指外國人以觀光嘅身份入境美國生仔，就攞到啲小朋友可以有美國嘅公民身份啦。咁但係你大住個肚咧，你都要喺美國住一兩個月噶喎，即係你大住個肚好明顯嘅，分分鐘唔批你，唔俾你上
14: 上飛機都唔得啦。
3: 係咯係咯，我就咁講。
14: 係啦，咁佢係國務院喺八月。宣布了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咩咧？呢一类嘅案件啦，咁啊，包括咧系呢个国务院啊、国安嘅安全部呢啲跨部门嘅机构。咁佢话咧，系有啲嘅数据就话呢个专案嘅小组咧，而家已经系撤销咗大概2300张嘅签证啦，已经唔批啦，已经
3: 系啊，咁都几认真嘅个处理得。好，我哋讲天气、交通、财经之后咧，再同你讲另外一张系啊总统先生比较唔系几有人性嘅一个消息。
2: 1320天气报告，
14: 时间来到早上的8:13，今日早上会有薄雾，稍后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20%。
3: 今晚是有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10%，日落时间6:22。
14: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不是周末，未到，星期五就有阳光，间中有云的，就黄昏就有骤雨，午夜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是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是20%。
3: 预测星期六就是早上有骤雨，下午有阳光，去到星期日预测就是多云，星期一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六15度，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13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4: 现时就吹紧微微的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9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8:15。交通部呼吁大家有某一些地方、某一些地段呢，就是仍然是能见度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今朝5-6点的时候呢是很大雾的，都揸车都在 Richmond 都都看到的，但是就蒙蒙地咁啦。咁但是有其他的地区呢，政府呢就是1号公路啦、99号公路啦和91号公路呢都有少少的能见度的问题的，大家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7.46，报26595.4；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438.49，报52059.97；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81，报7718.13；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45.69，报35832.83；
3: 黄金上升51.92，每盎司报美金4157.44；
14: 白银系上升1.53，一盎司报美金57.14；
3: 原油上升0.7，每桶报美金96.77；比特币下跌86.93，每比特币报美金81780.9。
1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1.45，报24062.7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9.75，报3707.48。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07.45，报2329.53。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14；
14: 一加元对台币22.85，对港元5.53，对人民币4.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8: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SH3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20: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麦田地址2461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14: 8:18，大家应该有睇到琴日一种好痛心嘅消息咧，就系话23岁嘅英国男子咧，咁就 William Chapman 咧，咁就入咗一个野生动物园，就俾老虎个入去，佢又自己有少少唔应该做，就系入咗个老虎围栏就被咬死。咁呢个事件大家又震惊又悲痛，但系真系错愕嘅系咧，居然特朗普总统咧就喺社交平台度转发个影片同埋一段改编自自己呢个惨剧一个 AI 嘅恶搞片，你有冇搞错啊？真系吓，
22: 咁原来呢个 AI 个恶搞片入边咧，佢系模仿个死者用只手指咧，即系好似闹嗰只老虎嘅动作啦，
14: 系
22: 咁又同只老虎咧追逐啦，好似嬉笑咁样打成一片。佢话呢个嘅 AI 嘅恶搞嘅片咧，就迅速喺呢个社交平台嗰个疯传啦。咁有好多嘅网民咧都留言咧就话：，哇，你系咪冇乜同理心啊？咁连嗰个英国嘅名嘴摩根咧 ，P.S. Morgan 咧，亦都直斥啊！喂，你呢个嘅 A.I. 短片啊，真系好唔得睇喎，大佬系咪啊？
14: 真系啊，你唔应该咁样噶！你咁样真系，人哋已经过身得咁惨，系咪啊？你系受轻伤都话揶揄下佢都算啦，
22: 死咗喎！
14: 系啊，你人哋轻伤都话你死咗人喎，你有冇搞错啊？你即系你作为一国之君，你可以咁样做嘅啫？我完全唔明咯，佢谂乜嘢噶？真系
22: 佢其实讲啲嘢，有时谂啲嘢，做啲嘢都好唔明嘅，领导人系咪啊？
14: 真系咪咁啊？先至可以做到领导人咧，或者可以咁嘅人？
22: 我都未见过啲领导人好似佢咁嘅啫。
14: 但系你上次又话自己扮耶稣啦，有两只翼咧，已经有一个乜月哦 AI 短片啦，系咪？真系恶搞呢啲片唔应该。佢嗰段片咧。就是搞到最后揽住只老虎嘅，就同佢好 friend 嘅，系纯虎咁样嘅，好似纯虎师咁样嘅，即系纯兽师啊！咁我冇搞错啊！即系人哋
22: 个死者个家人点，
14: 系
22: 即系好伤心啊！系咪
14: 啊？
22: 你好似好似喺度讲笑啊，喺度玩咁样，即系
14: 唔应该咯，系咪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呢个世界唔应该嘅，系咪？不过以佢一个。即其实很多人做恶搞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他是一国之君，还有拿件这么悲惨的事拿出来搞呢，就更加是不应该咯，罪加等了，是不
22: 是
14: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呢我又不知道不叫做应不应该。美国传媒就报道有一名男子最近呢我看到张照片很有趣、大家去见工给个履历表人家、他又不有趣、他一半见到个人一半样子、
22: 个样子一半
14: 全部一半什么都一半的、那就走红网络、咁就係話啊，呢名求職者咧係打破咗履歷表本身好完整啊，要詳細列明資歷嘅常規咯。
22: 系啦，咁啊转改用咩咧？又大胆幽默嘅策略啊吓！咁佢话咧，佢交嗰个履历表咧，原来喺个排版上面咧系得上半部嘅，好似你咁讲，张相咧又系露出上边一个面啦，一半啦吓。佢原本咧应该咧啊写好多工作经验噶嘛，
14: 系啊，
22: 下半部咧佢居然系空白喎，镂空佢啊，几奇怪吓！
14: 佢仲好似好灰鞋咁样咧，用一个推销嘅术语咧，就话录用我以解锁我嘅全部潜能 ，hire me to unlock my full potential。即系佢咁样写咧，即系如果你话一个识得本身都有啲幽默感嘅人，
22: 就系啦，就明
14: 好啊，系啊 ，OK 啊，几得意几创新。
22: 我见下你啦，就咁样。
14: 即系好似你要攞我嘅 attention 咯，即系攞我嘅注意力。我觉得佢系想哗众取宠咁啊，攞人注意力。
22: 嗯、
14: 但系如果一个传统嘅一个雇主
22: 即刻掟咗份嘢，
14: 我觉得佢会掉咗佢咯。
22: 会啊会啊，
14: 即系玩啊呢个人啊，冇啲正经咁样。
22: 系啦，佢话其实呢份嘅履历表咧，即系严肃嚟讲咧吓，就转化为一个好似互动式嘅行销啦。咁、唔少网民咧就话：哎呀，你呢个设置咧，需要一啲嘅货金解锁啊，呢个付费墙先得啊咁啊。咁啊，幽默咧话佢：如果我系人力资源部门嘅职员咧，我一定会寄俾呢个嘅求职者一个嘅抽奖嘅盲盒。咁啊，里边咧有0.01% 嘅机率。是咧会录有呢个嘅即系取录嘅通知书咁啊，
14: 即系我请你，俾个盲盒你咧自己开啦。其实呢种做法咧啊，你估你唔到喎，赢得唔少创新型嘅企业招来咧，嗰啲招募官咧系青睐。
22: 系啊系啊，
14: 嗱我都话噶啦，你嗰个人要创新，
3: 你要想法不要是传统的，有机会请你是吧，见一见你啦。他说呢，喂，其实这个人呢是冲着这些创意和行销的直觉来的、哦、
22: 可能他那份工作是需要这些创意都不定、哦、
3: 不知道
22: 是啦。
3: 但是呢他说绝对会立即发出这个面试邀请，好想见他本尊
22: 是
3: 什
22: 么人。是啊，这么有趣。
3: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说这样呢，看你好不好运气啦。他是第一个人这样做、
22: 嗯、
3: 如果人学呢就没意思了。
22: 是
3: the only one, one and only one。再有第二个人这样做呢，就觉得他是抄袭咯、
22: 嗯、是吧。没错、
3: 啊、我觉得又 挺特别咯。
22: 是啊，
3: 你请不请他？给你看你怎样。
22: 我不知道，其实、可能会 不要那份东西。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咯。
3: 我也觉得不要，因为你 给一半养我看什么事，你有没有诚意。
22: 是
3: 即我觉得如果你有实力，你是不需要用这些途径去做，正经的给份东西。我比较传统一点、
22: 啊、
3: 如果你给份东西，我你看着你，我不会睬你。我不睬你
22: 的。
3: 我跟你一样。
22: 你手就扔了
3: 真的 的 我是接受不到。我比较传统一点、
22: 嗯。
3: 因为、但你也不可以、抹杀他的创意。
22: 嗯、
3: 就是因为他的创意，那么多人就在、啊、报纸，我都要跟你讲他了，我跟你都讲他了。
22: 是啊，是啊。
3: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陈 Sir 陈国新呢会跟大家讲一些话题，包括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 Arizona 呢在一次的竞选集会上又讲、啊、即是讲极都不厌的加拿大可能成为我们最终都是的第51个州。第二、啊、这个我紧张想听啦，就系美国嘅中期选举临近啦，
22: 就嚟啦，
3: 系啦，咁佢又去拉票啦，跟住去边啊，冻冰冰嘅阿拉斯加啦，咁喺嗰度拉票吓，咁另外啦，咁就仲有咧，就系沙特阿拉伯同也门嗰个胡塞武装咧，我真系等啲贫即系平民惨啊，
22: 系啊，
3: 系咪啊？继续喺度互相攻击咧，即系声气都变啦，而家听到都。咁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咧，自己我唔会辞职噶，我亦都反对美国特朗普总统咧所讲喺乌克兰要进行选举啊咁样，即系打到咁样啦，民不聊生啦，差唔多都。仲系要堅持嘅，我就大家點睇咧？
22: 打仗真係唔好啊，
3: 真係唔好。
22: 係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交咪咧俾陳國新嘅時事烽火台啦。咁啊，聽日係星期五咯，
3: 冇錯，
22: 聽日再見，
3: 聽日再見啦，拜拜。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时事分析
7: 精准快，
0: 民生议题
7: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0: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8: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26: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25: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27: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25: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8: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和市民沟通。 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
10: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8: 好，10月17日请投票给温
10: 增加创业机会。
8: 好，10月17日请投票给温

0: 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 8:30。
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赞助播出。
3: 海马松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松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5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 早晨啊，新年哥。啊，早晨各位。
12: 咁啊，其实多单新闻同大家分析，不过咧就啊，我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又再即系发起神经上嚟啦。啊，佢喺呢个亚利桑那州一次竞选活动咧，又再将加拿大51个州咧就摆上台。佢话咧呢个系加拿大唯一嘅出路啊。因为咧加拿大咧就成日对我美国牛奶征收关税啊，汽车公司啊将呢个工厂咧就应该要迁翻去美国啊，同埋将佢又捉要又。將佢話即係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等等，佢仲話咧，如果加拿大咧即係遲早啊都會咧變咗咧就重蹈覆轍，就變咗咧好似格陵蘭咁啊！你唔變，我仲51个州咩？遲早都會變噶啦咁。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因為佢啊而家為咗佢自己11月中旬選舉嚟造勢啊！我哋加拿大咧即係嗰啲官員啊所做嘅嘢咧，而家美國咧又睇唔過眼啦。咁啊，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啊，霍克斯特拉咧就警告加拿大政客，特別係我哋嘅工業部長喬美蘭，佢話咧：你哋啊唔好阿支阿左啊，唔好干涉我哋嘅11月中期選舉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係對你唔客氣噶啦咁。咁啊，佢點解即係指責呢個喬美蘭咧？因為喬美蘭咧就話咧要即係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嗰啲反制措施咧係針對佢哋嘅共和黨嗰啲紅州嘅，咁咧就即係言下之意咧就話要搞到你咧即係中期選舉咧你落唔到台啦咁。咁但係咧喬美蘭咧就出嚟否定，唔係噃我嘅職責咧就同呢個美國兩個黨嘅政客接觸係我的工作嚟嘅。我喺美國工作咧，只不過咧即係吸引呢個投資啫咁。咁咧安省的省長福特咧就最怒氣啊！佢話咧唔係啊我哋真係都針對佢噶，希望咧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嗰啲省美國嗰啲選民咧就要懲罰共和黨，令佢輸曬咁。即係話咧美國咧成日都係話我哋即係加拿大點樣干涉佢嗰個內政啊。其實你特朗普成日講11个州唔係干涉緊我內政咩？咁另外早排啊，呢個馬斯克啊走出嚟咧就話咧啊，支持呢個灰省獨立，支持亞省同埋沙省獨立，呢啲唔係干涉加拿大內政，即係只係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咯。
2: 只有知州官放火，平民就唔好講咁多啦嚇。所以睇到咧，就特朗普方面嚟講咧，即係喺亞利桑那州講呢啲嘢就廢話一團啊！你都知道加拿大嚟講咧，係1867年7月1号成立到而家159周年啦，係嘛？159周年都走咗，159周年都走咗啦。 到而家嚟講，佢收翻佢51個州，根本上就係天方夜談啦。即係佢而家咧就做總統嘅，到佢一上場係講，第二次一上場就話51個州，講到而家又係講呢啲嘢，冇嘢講啊。中期市嚟講咧，佢個民望咁低，係嘛？喺國內經濟咁差咁情形之下嚟講咧，佢咪將呢啲又重複咯，將打外交牌咯，係嘛？咁又將啊呢、這個。

0: 美蘭啦，呢個李咩咩常啊嘛。
1: 雙鵬飛
0: 啊，雙鵬飛嚟搞呢啲嘢啫嘛，其實冇任何嘅作用噶，係嘛？你都睇到啦，你打今年嘅年頭，你打關稅方面嚟講咧，加拿大人團結一致係嘛？啊，你而家睇到亞省個搞呢啲嘢，有佢嗰個聯邦嗰個保守黨綁住個博賴治，又叫佢哋唔好搞咁多嘢啦，留翻喺加拿大。好多嘢嚟講咧，團結一致之下嚟講咧，特朗普講啲嘢係乜嘢作用都冇嘅嚇。呢、這個就算你美國駐加拿大嗰個美國總領事講嗰啲嘢，又係唔係大使又係發急瘋嘅，因為呢個有不嬲都係噶啦。你大哥做關稅到而家都係講啲嘢係維護特朗普政府噶嘛，睇到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冇嘢講，揾啲嘢講就喺外交上又攞自己隔離個細佬咧嚟玩下，係咁樣個。真真正正是做不到任何事的。
1: 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嗰個中期選舉咧，真係好鬼牙煙啊！應該咁講，點解咧？因為咧，佢而家80歲高齡啦，呢一兩個月咧，佢都用飛嚟飛去喺嗰個美國裏邊嘅九個所謂叫做紅州咧去競選拉票，因為自己知道唔掂啊嘛。好啦，咁啊，而家即係美國嘅媒體就已經話咧，即係眾議院咧佢輸硬嘅，但係咧民主黨而家就擔心啦，特朗普啊輸硬嘅時候咧，佢可能咧用嘅出啲蠱惑咧嚟干擾呢個選舉啊，所以而家就淨係招募啊、培訓啊，超過100名嘅國會觀察員咧，佢喺中期市裏邊監察呢個投票過程。我心話你監察都冇用嘅，特朗普佢自己仲係總統，佢要真係要唔承認呢個選舉嘅時候咧，佢好多方法嘅嚇。咁咧即係特朗普已經次次都講咗嘅咧，即係上次佢輸咗個總統選舉嘅時候，佢話呢個選舉係舞弊嘅。咁如果今次嘅中期選舉佢又輸嘅時候，佢一樣可以搬呢套出嚟嘅啫。好啦，咁就講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而家又有一個人咧就彈出嚟啦，呢、這個就係馬斯克，
0: 又嚟玩啦，
1: 又嚟玩啦。咁啊早排咧，佢馬斯克同特朗普好似又唔係好啱眼啦，而家唔係，而家就走出嚟咧就即係抌錢咧去支持呢個共和黨喺呢個競選裏邊。咁而家咧佢已經捐咗咧超過2.76億美元啊！估計咧佢今次呢個中期選舉咧，佢會抌咗3.66億美元啊嚟咧支持呢個共和黨喺各地嘅呢個參選。咁即係講到底咧，其實馬斯克咧先至係特朗普嘅最大金主。你話佢兩個人之間有冇咩其他嘅呢個拱拱啊？都係天曉得。但係咧，你睇得出咧，即係話佢哋咧雖然有拗撬，但係咧馬斯克咧就真係好希望咧特朗普唔好輸嘅，所以咧就抌咁多錢啦。不過我覺得3.幾億美元。對於馬斯克嚟講咧，濕濕碎咧，佢係世界首富。另外咧，佢從呢個特朗普政府裏邊啊攞到嘅好處，何止呢3000多億咧？係咪啊？
0: 頭先我哋兩個喺節目前傾過啦。馬斯克咁支持特朗普嚇，第一次競選又俾咁多錢，到而家嚟總期市未開始之前又俾咁多錢。可以看到馬斯克和特朗普入面大家是生意佬嚟到噶嘛，只不過特朗普而家行政治嗰個層面，但暗地裏特朗普個企業方面佢同馬斯克嗰個企業入邊幾多生意做啊，係嘛？所以在呢方面嚟講，大家互相溝勾結噶嘛，呢個商家佬就係咁樣啊，係嘛？表面上嚇我唔玩政治啊，咁下邊我就大家係玩企業經濟咯，係咁睇到啫嘛。而家馬斯克俾成3億多嗰個錢嚟講咧。中期市都未嚟打，咁俾咁多嘢嚟做咩？暗口費啊，或者係拉票費啊，一方面睇到出嚟啦。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咗民主黨方面嚟講咧，喺國會入邊有成攞成100個觀察員，廢話啦，冇用啊！
1: 冇用
0: 啊，
1: 真
0: 係
1: 冇用。
0: 因為呢啲點解馬特朗普做零吉，我覺得佢幾聰明啊！喺企業方面，我唔出手啊，暗地有人幫你操作任何嘅經濟命脈生意佬嗰啲嘢咁政治上咧，我一個行政命令點一樣嘅玩到你哋嘅即係國會啊，或者係呢個參眾兩院各方面嘅就一塌糊塗啦，係嘛？行政命令係個政府係個特朗普即係總統簽發嘅喎，你玩得嚟個你推翻我個話，又要高等法院啊幾長時間玩啦，係嘛？所以話我覺得咧呢個100名嘅國會觀察員嘅就話係睇個中期市，唔好俾阿特朗普玩。你管得到佢咩？管唔到噶嘛，係咪啊？特朗普又喺呢方面咧，玩政治手法方面，而家我覺得佢咧幾聰明噶，喺呢方面係嘛？企業我唔玩 政治，我行政命令玩到你七彩，係嘛？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咧，而家中期線未開始，啊，特朗普咧同阿特阿馬斯克兩個咧又開始配合啦。
1: 咁咧，其實咧，即係我哋西方好多人士咧，就啊成日推崇啊美國嗰個呢個民主選呢、這個選舉制度如何民主啊，如何呢、這個即係即係無懈可擊嘅講啦，即係分明可以賄選都得嘅，可以抌2亿多元去支持嘅。咁呢個咁嘅賄選嘅制度啊，喺其他國家所謂民主國家都唔得啊，你加拿大得唔得？加拿大捐錢啊，俾呢個政黨啊都有個限制。喺美國係唔需要嘅，啊一個人可以捐3.几亿美元啊！
0: 唉，你唔好講啊！而家我講下我哋即係隔離左右嗰、那個那個日本啦、啊，嗰、那個、農務大臣啦、啊，係、嘛？啊，佢之前競選之後咧，之前先咧，佢就揾啲車人哋去啊，都一個醜聞啦！而家都搞到落台啦，係嘛？啊，所以好多事嚟講咧，民主咧，即係我大家打個問號啦。
1: 啊，即係加拿大一樣啊！即係你如果助選，你車啲人去個選舉站。但係你就唔準講嘅，你支持我。
0: 係啦，係其實呢啲白公仔白出腸啦，車你係有咩用意啊？係嘛？啊，我哋必須，我哋大軍啊，就嚟啊，又省選啊，又市選啊，又嚟啦啊！
1: 好，我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6: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Alison Liu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7: Authorized by Lexi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拔哥。好啦，咁啊，即系胡塞组织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啊继续打到咧就天昏地暗。咁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拉住几个国家话去攻击嘅胡塞组织咧，话有就炸咗佢好多个军事基据点啊，但系咧。其實咧就起唔到咩作用，因為胡塞咧啲拖鞋軍咧就繼續咁勇猛，尤其是咧佢係攻擊呢個沙特嗰啲即係國際機場
0: 民用添啊，
1: 民用嘅。咁咧而家咧就已經上個星期咧已經有3000几班嘅航班咧被取消，呢啲咁嘅咧。咁嘅航班被取消咧，呢、這個反而咧對沙特嗰個經濟嘅影響咧仲大過咧，佢真係炸冧你幾多嘅呢個建築物。好啦，而家咧就即係有時真係好奇怪咁啊！也門嗰個政府咧，而家就指控中國咧，就提供啲技術俾呢個胡塞組織喎。咁即係又係咁噶，啲西方國家打唔贏人咧，就拉其他人落水啦。關中國咩事啫？中國俾嗰啲佢胡塞買咗中國嗰啲非軍用嘅物資，將佢變做軍用物資，唔關中國事噶嘛。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咧，而家就一打唔贏咧，就拉中國落水啦。咁喂，你而家美國提供啲星鏈俾烏克蘭嗰啲，咁又如何？公然提供星鏈俾佢又如何？所以咧就好難講。但係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而家咧開始亦都咧就攻即係鬧呢個胡塞族，即係喂你唔好再搞啦嚇。但係佢關心嘅乜嘢咧？佢唔係關心，佢關心佢自己石油啊！你咁搞咧，又推高啲石油，行為惡劣，咁我忍你唔住噶啦！唉，就講到尾，特朗普真係好坦白嘅，乜嘢都係從佢自己中期選舉出發。
0: 家睇到咧呢次胡塞組織同阿沙利阿拉伯鬥咧話咧喺度另一個戰場啊！呢、這個戰場咧就係、是、民用戰場打啊，唔係美伊戰爭嗰、那個那個打法啦。因為特朗普咧而家都話冚一冚中期試未嚟啊嘛嚇、啊，我而家就啊停一停先啊，可能中期試完畢之後佢又美伊戰爭又嚟過，佢講自己講過。我分分鐘叫做咩啊？咩炸彈之母嚟攻擊呢、這個伊朗啊！而家未有又嚇你下先係嘛？而家睇到咧就話而家咧就係、是、另一個戰場咧就係、是、話沙特阿拉伯啦、啊、伊朗啦、啊、巴基斯坦啦、土耳其嚇、土耳其啦嚇，同、埋埃及啊，四大天王咧就同胡塞組織玩啦嚇。而、家其實嚟拱火方面嚟講咧，就係、是、伊朗拱火俾也門呢個胡塞組織啊，係嘛？所以頭先你講啊，胡塞組織嗰啲武器點嚟啊？又賴啊，胡塞政府又賴中國落水，啲好得意噶。任何嘢西方社會都係噶，就而家做中東玩到呢方面嚟講咧，又係賴中國落水，係嘛？一個西方社會話國家安全正新能過先又玩呢套係嘛？其實你知道啦，西方社會嚟講咧，幾多國家就只歐盟講啊呢樣呢樣都啦，抵制中國暗地裏幾多西方國家即係歐洲國家暗地咪同中國做生意咯嚇、啊。表面上就政治第一，暗地裏大家搞掂啦。你而家睇到啦，商務部同啊呢我哋中國商務部同呢、這個歐盟嗰方面傾，喺北京傾啊，傾完之後好似冇定事喎。看到出嚟個大生意一樣做，表面上個政治一樣一定嗌，唔急胡塞組織又係咁玩，同你哋呢個也門政府又係咁玩啊，玩唔掂啊！又話中國幫你，頭先你都講好啱啊，因為點解嘅解啫？呢個也門呢個胡塞組織賣中國嗰啲嘢去我自己嗰個裝嵌，就係軍備啦啊！你玩乜嘢？就係、是、軍工啊！所以很多嘢嚟講咧，就話西方社會啊，同埋呢個而家也門咧，同埋甚至冇啊，沙特阿拉伯啊、卡塔呢啲中東國家方面嚟講咧，雖然中國宗教第一，但係暗地裏大家都係勾心鬥角噶啦。
1: 好，講完呢個中東咧，又要講俄烏戰爭啦。美國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就真係有難啦。咁啊，因為咧早前咧，特朗普已經講咗啦，話應該你要換一個總統啦，要舉行大選。澤林斯基出去死撐㗎，我唔會辭職㗎。咁啊，我係反對美國總統啦，話咧喺我哋戰爭期間咧要舉行大選㗎。咁你講都冇用，而家咧美國咧開始已經對呢個烏克蘭出手啦。咩出手咧？咁啊，早兩日咧就即係俄羅斯咧對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嗰度咧就進行密集嘅攻擊，又死咗兩個人，有20多人受傷。咁咧而家烏克蘭就話咧：哎呀，喺襲擊之前，我哋收唔到盟友嘅呢個情報啊！他所說的盟友就是美國咯，因為烏克蘭長期都是使用美國的星鏈那些資料，但是那兩天收不到收得好遲。現在就在吵了，就是說這個就可能就是這個美國政策的改變。馬斯克即是這個星鏈的老闆現在突然間彈了出來，就說這個星鏈的問題呢，我們只是給這個烏克蘭用星鏈做民用的，如果你用我來做軍事呢是不行的，就是說明是不行的，這件事給不給你用於軍事呢，就麻煩你問我們的美國總統了。這個就是特朗普和你的馬斯克扯貓尾了。特朗普現在要對這個烏克蘭施壓，喂，麻煩你快點停止攻擊俄羅斯的能源設施，麻煩你快點進行大選，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換鬼了你了。陣斯的死頂，但是呢如果即我都說了，如果美國真的這個即不要說軍事援助不給你，如果不給星鏈的資訊，你不給情報，你烏克蘭根本就沒辦法打下去了。
0: 上個禮拜我都睇到啦，特朗普咧就氣唔順咧，就揾咗阿澤林斯基講啊，你要停火啦喎，你要同呢個俄羅斯搞掂噶咯嚇，咁啊澤林斯基條氣又唔順嚇，我要同我自己匯報點樣處置咧？英國、法國、德國三個人傾咗先啫嘛，啊咁簡單啊，跟住你頭先都講啦，澤林斯基。我不會停火啊！我不會辭職啊！戰爭年代我不會話有選舉啊，講到明啦，係嘛？所以澤林斯基根本上就反悔啊嘛，同你講就嘥氣嚇，同你特朗普啊，咁啊個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而家突然間就將你個聲音搞掂。 聖典方面嚟講咧，就掌握個人咧就係馬斯克嚇、啊。馬斯克講話：我唔知啊，呢啲嘢嚇係美國總統去搞嘅，梗係美國總統啦。表面上係過暗地咧過特朗普唔俾命令啊馬斯克。馬斯克點去砍你啊？係咪啊？好多事情佢嚟講，大家馬斯克同阿特朗普係相輔相成噶。頭先我都講過，中期先咪嚟又俾錢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我睇到咧，澤連斯基方面嚟講咧，而家佢唯一個靠主唔係特朗普，係呢個英國、法國、德國三個人啫，其他冇噶啦。歐盟嗰啲啊，仲有個表面上嘅啫，係嘛？所以呢三個國家唔俾你嘅話咧。啊、你不聽這三個國家講話的話呢，你自己死定了、啊、
1: 不過 你提到即是英國呢，即澤連斯基走去英國見到了貝里亞、是不是叫貝里亞
0: 貝里安娜偉、
1: 現在他又是誰呢？就支持、我們強烈支持烏克蘭，生蟲怪將來的。你剛才提到的英國、德國和法國根本就是生蟲怪將，沒有美國在這個北約裡面撐著北約，你這幾個三個國家根本說支持烏克蘭只是說說而已、
0: 我都說少少夠鐘了。因為為什麼現在這個陣子怎麼樣他走突然間走下去跟英國首相聊天呢？我想得到嗰啲三個國家支持，特別係英國。咩英國都搞唔掂，自己國內咁差啊！而家度玩去玩埋呢個伊朗，話伊朗搞佢嘅嗰個基地啊，英國基地話睬你都傻。隔條咁長個時間，又唔係星鏈去幫你手，係。
1: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兩單亞洲嘅新聞。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我是
12: Andy Hobbs，
11: 何事安。
1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2: 请投我 Andy Hobbs，
11: 何事安。
12: Yup, you.
1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9。
15: The Brick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a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拔哥啦。而家最后一段时间咧就比较少啲，就嗱嗱冧啦。咁咧就讲到日本啦。咁啊，国际货币基金会啊一份最新嘅报告话咧，根据10月嘅估算咧，日本今年嘅国内 GDP 咧就系4.几万亿美元，而家咧暂时排第四，不过唔好开心住啊。2027年即系出年咧，就日本咧可能咧就跌到落去第六位啦。啊，俾边两个啊爬头咧，而家就美國、中國、
0: 印度，
1: 唔係美國、中國同埋德國排第一二三啊！啊，佢話咧被爬頭嘅咧就會俾印度同埋英國爬頭，啊，連英國都爬嘅頭啊！咁咧就日本咧會跌到呢個第六啦咁。咁而家啲分析就話咧，日本咧即係點解咁樣即係跌得咁緊要咧？因為佢日元貶值，咁咧即係而家美元咧就即係升值，咁但係其實咧就。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戰後的經濟不斷萎縮，現在就不斷說這個是制度性的，沒得救，即是說沒得救的。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什麼滑落的速度加快了， 就是你高市祖苗上台之後跟中國關係搞得太差了。中國是這個日本其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因為你高市祖苗的言論，使到日本的經濟就上加上。那你不想跌下去呢，麻煩你改善跟中國關係，但不會。如果看近期裡面這個，所以日本的經濟持續滑落，這個是他自己本身造成的。
0: 咁我睇到咧，就係話自從阿高市祖苗咧就話台灣有事，即係我哋有事要玩啦，玩中國啦。佢嗰我睇到咧，點解日本個經濟會咁 GPA 一路跌落去咧？跌到咧，而家預計嚟講，可能要喺呢個印度同埋英國之後。點解話咁情形咧？係因為咧，呢個高市祖苗咧，佢唔加玩政治，唔係玩經濟啊，睇到係嘛？嗱，大家睇當年我哋上次我哋幾嗰我都講過。啊！大米係呢個日本嘅主食嚟到嘅，大米高漲啊！而家咧咁多你搞嗰個簽證方面咁高嘅話咧，亦都咁多人咁疾步去你嗰度啦。大家要睇到咧，就亞運嗰方面啦嚇、啊，亞運方面嚟講咧就話係呢個名古屋日本個主日本舉辦嘅。嗱、啊，佢本來諗住賺一大筆噶啦，點知日本個經濟唔好，嗰啲運動員咧瞓嗰啲遊船啦、啊，啊即係臨時建築嗰啲臨時屋啊。即係再延伸再到啦，總之嗰啲運動員啦，所以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個經濟科嗰個層次方面嚟講咧，啊高市祖苗而家佢一上任到而家都係玩政治，唔係玩經濟，唔係話將國民個經濟將提起上嚟，所以我而家國內若未繼續做呢個首相方面嚟講咧。這個日本的 GPA 那個下滑程度呢，可能一路一路都會跌下來的，所以有這個經濟那個預測方面，即是明年來講呢、啊、日本的經濟呢就可能一路一路衰到呢，可能呢被英國和印度呢就爬佢頭 啊！印度大家知道係點樣啦，阿三嗰啲嘢做嘢點樣啦、啊、都俾佢爬頭，可以睇到日本呢即係衰退個跡象越嚟越緊要啊！
1: 好，咁啊，即係唔使講咁遠啦，即係國慶黃金週啊，舊年咧日本係呢個中國旅遊嘅排第一位，而家已經跌到十名以外啦。咁咧淨係旅遊收入咧已經就即係望天打卦。
0: 啊，我講少少啦，嗱，黃金週方面咧，本來嘅中國人咧好中意去日本，之前都好中意日本啦，但係咧反而陀而記講咧。那些中國人呢全部去歐洲、啊、甚至 去美國，哇，那些旅遊業賺到撥啦。
1: 好，咁最後一單啦，涉事時間就講一單細新聞，不過咧都其實都有意義嘅，就話今日上午咧，中國同朝鮮啊新嘅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啦！哇，呢條大橋咧起咗12年嘅啦，咁啊即係點解呢條鴨綠江大橋正式通車咁有一定嘅意義？因為其實呢個係象徵住中國同朝鮮嘅關係已經從呢個冷冷地，而家已經恢復翻呢個正常，即係正常關係啦。有咗呢條大橋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對朝鮮嗰互相之間的貿易，或者他對中國、俄羅斯的援助呢就已經就加快很多，這個就說明了。現在看起上來這個又是日本幫手的，現在搞到呢就是中國即是亞洲裡面俄羅斯、中國和朝鮮站在一起對付你日本。
0: 講講即係呢個鴨綠江新大橋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做咗成12年啦嚇，因為而家最係成功啊嚇。講當時做嗰時咧，就2014年時候咧，就係習近平咧同朝鮮嘅上首一個即係金正一個老豆啊，金正恩兩兄弟都搞唔掂，所以好多時嚟講咧就話。做咗12年，而家就通車啦！阿李強都喺視像都講啊，其實佢講啊呢方面嚟講咧，最主要係經濟貿易嘅，大家睇到啊。當年嚟講咧，就而家就係習近平同阿金正恩，但係都大家有啲阿橋方面嚟之後，就停頓咗呢個橋梁嘅建設啊。但係咧，而家金正恩咧揸喺個實權啦，兩條橋啊嚇，就中俄
1: 友誼橋
0: 啊。俄國和北韓有一條公路橋搞定了、經濟貿易玩完了，軍事上又玩完了，現在鴨綠江新橋又 玩完了，中國就給經濟你玩咯。
1: 好，今天時間到了，下星期跟大家再講這個時事風波台，拜拜。
13: 本拿比市民協會 BCA 領導本拿比發展幾十年，一直保持零負債、低地税，同時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務。
16: BCA 打造世界級學校，興建社區中心，支持小型企業，減輕你和家人的生活負擔。
13: 10月17日請投票給 BCA 所有市議員候選人，
16: 我們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繼續向前發展，大家都可以安居樂業。
17: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8: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4: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根据一份草案文件显示，加拿大与欧盟正制定具体措施，以加强双方在各方面的联系。张逸良报道。
24: 加拿大与欧盟正在制定具体措施，以加强双方在数码安全、关键资源和未来可能组成加拿大水上救火飞机机队等的联系。根据一份在月底重要高峰会前发布的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渥太华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目标是让加拿大公司参与通常由欧洲公司竞标的云端运算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约，以进一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份泄露出来的声明指，这项被称为面向未来的联盟，在全新的伙伴关系将会启动加拿大加入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并最终敲定一项促进欧洲对加拿大关键矿产投资的协议。声明亦都重新宣布联合采购50架加拿大制造的 De Havilland 水上飞机，并声称这些飞机将会2030年投入使用，用于扑救山火。该个声明是展现加拿大和欧盟为加强贸易、教育和军事领域的联系而持续作出的努力，双方并试图防范一个可靠性继续下降的美国，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份在9月22号的声明草案指，将会加强数码主权，并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发展方案，透露赋予加拿大联系国地位来协调新兴的监管框架。这个意味着在竞标关键数码基础设施合约时候，加拿大将会被视为欧盟成员国。分析指，无论是 Google、亚马逊或者微软，各国都高度依赖这些平台，而且各国也都明知道这些平台最终可能会被用来攻击各国的经济及政府。在上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美国国防协会研究所说，由于美国往往向第三国市场销售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欧洲的承包商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更加倾向同加拿大公司而非美国公司的合作。不过，如果要说服加拿大那些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公司将目光转投欧洲市场，这个并非是易事。加拿大的企业接受欧洲市场的步伐一直是比较缓慢，因为他们经已习惯了同美国的市场合作。很容易了解，美国是讲英语，相对拥有27个不同国家的欧盟监管环境下，加拿大要开展业务，美国会比欧洲简单得多。加拿大欧盟高峰会会在10月29至30号在蒙地可举行，届时总理卡尼将会接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其他欧盟的领导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3: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校区表示，在9月21日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是部分载有个人资料的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学生个人教育号码 PEN、出生日期、就读的年级同学校。部分在2024年或2026年入学的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的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的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这些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较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的个案中，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和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的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互相攻击，沙特首都里雅德再受导弹袭击，军方成功拦截，西部麦地那省军方亦都拦截并摧毁来袭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西南部在也门隔离的纳桂兰和吉赞省就一度发布潜在威胁警报，其后解除。联军发言人批评胡塞武装对沙特各地设施包括机场的攻击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胡塞武装否认向沙特施袭，但是强调对未来任何袭击以牙还牙，如果敌方攻击本国机场，胡塞武装亦都会向敌方机场发动袭击，能源设施都是。半岛电视台引述专家指，胡塞武装日前以1200公里以外的沙特阿美总部为目标展开打击，表明他们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有能力打击沙特阿拉伯境内重心目标，构成严重直接威胁。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来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4: 它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10至凌晨2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元起。
3: 想探越南美食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嘅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嘅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嘅答案。涉及纳税人嘅钱，公开透明同问责都系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同诚信都好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2: 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5日星期四 ，BC 省民这个月最关心的是连续两个星期的选举，包括今个星期六投票的市选，以及下星期六紧接而来的省选。不过全国大部分省份最关心的就是下星期一19日亚省的独立公投。虽然即使公投获得通过，亚省都并不至于即时就会脱离加拿大，但始终会埋下加拿大有可能分裂的伏笔。这个并非热爱加拿大的国民乐见的事。这个星期一是感恩节，总理卡尼在感恩节发表节日讲话的时候都刻意谈到亚省这个独立公投，他呼吁亚省省民选择团结和繁荣，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卡尼指出，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安全威胁，强调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挑战。在过去，联邦政府应对灰省亚省的分离议题回应，主要都是在政策上面作出一些调整，给这些省份一些好处，以降低他们对渥太华的不满。不过呢，今次卡尼呢就晓以大义，直接诉诸国家认同和共同利益。卡尼说，加拿大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视角。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非意味统一，大家的差异是需要培养的优势，而非需要管控的风险。而加拿大的价值观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石。联邦政府改变对分离议题的处理方式，这个是拜美国特朗普政府所赐。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这个长期小兄弟不留情面，他对全球开打关税战，加拿大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对象。特朗普侵犯加拿大主权，多次提及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早前更将安大略湖强行改名叫做美国湖。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逼迫激起了加拿大人强烈反感，罢买美国酒，罢买美国货。卡尼在星期一感恩节的发言亦重提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运动。他说，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伦理正是全国团结力量的展现。由于加拿大人爱国热情异常高涨，连一直坚持要搞独立公投的灰省的政党都公开表示，在特朗普仍然在位的两年，他们都不会再搞独立公投，和联邦政府一起对抗来自美国的挑战。故此亚省在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还要进行独立公投，其实是不得民心的，亦都是注定会失败告终。允许今次独立公投的亚省省长戴斯敏目前的处境就最尴尬，近月来他的态度明显就有改变，他现在表明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他个人亦会在公投的时候是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内。不过为了自圆其说，他又说亚省支持和反对分离的请愿都已经有几十万人签名，因此是时候透过投票处理这项争议。有批评者就指出，长期民调一直显示大多数亚省居民是支持留在加拿大的，出离加拿大独立只是一小撮的人。戴斯敏允许举行独立公投，目的只是为了安抚联合保守党内对联邦制度不满、立场较强硬的分离派。戴斯敏的做法在亚省联合保守党内亦都引起了不满。前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早两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直言，亚省的分离主义是一个历史被否定的概念，由一小撮不满者推动，注定会破坏亚省的社会结构。他说，如果允许一小撮长期愤怒的人将整个省推入一场极具分裂性的辩论，那就太疯狂了。肯尼形容这个是一场毫无意义分裂家庭、社区和朋友的公投。 亚省是联邦保守党的基地，亚省搞独立公投有可能动摇保守党在亚省的根基。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都要出面对亚省稳定民心。他今个星期会在亚省展开一连串的竞选活动，就加拿大团结问题发表演讲，争取亚省省民不要支持独立运动。博利茨在访问期间乘机批评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令到全国民众生活压力增加，无论是汽油、食品以至房屋，都令加拿大人更难维持生活。因为加拿大石油和天然资源未能够充分开发，使到亚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因此亚省企业和工人有很多的不满。不过博利茨亦都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让亚省独立，分离解决不到问题，亚省更加应该成为加拿大一部分才是答案。其实博利茨心知肚明，如果亚省最终能够脱离加拿大独立，没了亚省的加拿大，联邦保守党要上台执政就变成天方夜谭了。我们对亚省今次独立公投讲真是不需要过分担心的，这个只是一场无谓的政治 show， 由始至终都不会有人认为亚省有可能会独立。就看今次公投设计的十个问题，本身就是在玩嘢。十个问题只有一个涉及亚省分离问题，其余九个都是寻求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着数。这些问题用字艰深，条条水蛇春咁长。其中第八条问题就最夸张，问题长达58个单词。一些选举观察员认为这些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头雾水，即使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认真花时间去阅读推敲都不知道他在问什么。民意调查亦都显示，近一半受访者都看不明，对这些问题是完全不熟悉并且不太熟悉。这样设计问题结果就是令选民却步不去投票。近年来美国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对加拿大的逼迫帮了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的忙。今次亚省公投，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亦扮演了助选的角色。他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加拿大魁北克应该独立，亚省和沙省如果想过更好的生活亦应该独立。马斯克此言一出，令到加拿大人更加团结，魁省、亚省和沙省的省长都第一时间出来加以谴责，叫美国人收口，不要干预我们加拿大的内政。总理卡尼就说，加拿大的未来是由加拿大人决定，不是由美国人说了算。我认为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些美国政客对加拿大是有贡献的，就是他们的荒唐言论可以令加拿大人就更加团结，更有决心走自己的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恩语同路人，
11: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12: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选的话，我情愿选死，我都不想坐监。
11: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5: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1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0: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屋企人仲未揾到家庭医生 ，Common Sense Alliance 参考咗其他城市成功嘅经验，实地考察，睇到真系有方法帮大家舒缓家庭医生短缺嘅问题。欧泽光担任政策顾问嘅 Common Sense Alliance 有实质可行嘅方案，由改善交通、增加可负担房屋、提升市政效率、推动经济、回应大家日常生活所需。我哋每位候选人都有十几二十年嘅实质经验，唔系口讲，而系有具体可行嘅方法。请投 Kenneth Chu、Thomas Wong、Glenn String、Alice Wong 嘅票，将承诺化为行动。A friend of Sarah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GBC at gmail.com。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还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7: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21: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7: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8: 快而准煲冬瓜，
2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6: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6: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7: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关系虽不至于剑拔弩张，但可以说是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关系最差的时间。双方由于两列高速前进的对头火车，大家都不想减速，到最后如何收场真的没人知道。现在令人担心的是两国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原因有五。第一，在传统产业日本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和市场，由今年开始日本便转向发展军事工业，最近就向澳洲和菲律宾等国推销军火武器，但如果要出口殺傷力武器就要逐步蠶食二次大战建立的和平宪法，而这样做就坐实了中国所指控的日本重回军国主义之路了。第二，军火武器并不是民生用品，要有销路和要有市场，这个就需要战争。第三，日本有赌国运的传统，历史教训是不可不防，当年就是美国对日本禁运石油钢铁，直接导致日本铤而走险偷袭美国珍珠港，引爆了太平洋战争。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知道对美国的战争胜算不高， 但日本依然会搏一搏的，这种心态很难理解，但都不能够不放。第四，美国因素，虽然美国现在忙于中东和俄乌战场，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和习近平在九月访问美国之后，中美的关系就相对稳定，但不是表示美国就会放弃压制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压制中国的主要有力的棋就是日本，如果利用日本、台湾和菲律宾来拖慢中国发展的速度，而美国又不用出面的话，这个算是一个高明的战略的。情形就如用乌克兰来索弱俄罗斯一样，日本有心而美国都会有意的。第五就是中国的因素，台湾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来的，和平回归当然是最好的选项，但如果万一要动用武力非和平的手段，日本因素当然要考虑的。问题是日本和台湾一起解决，还是先日本后台湾？如果采取先日本后台湾，就需要一个有力的藉口，而高少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就日本有事论，就恰恰给了中国一个很有理由打击日本。现在危险的是，日本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关键矿物原材料情况之下，会否再铤而走险对中国作出军事偷袭，甚至引用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都拖埋落水。现在看来呢，这种担忧近似荒诞的。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是不应该无理由情况之下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原俊次郎最近接受 BBC 专访的时候说，日本必须加强其防卫能力，并强调有必要重新检视自次大战以来一直主导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他表示，加强防卫、强化与美国的联盟，以及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是建立多层次威慑力量的重要一环，以确保本地区不会爆发新的战争。谈及日本防卫政策近期的变化，例如放宽实施了几十年的武器出口规定，经历了二次大战长久的和平岁月，日本首次向17个正式签署协议的国家出售或者转让防卫装备和可以致命的武器，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政策转向，虽然目前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但因为钓鱼台主权的争议、东海资源开发和台海局势介入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局部军事摩擦的风险确实是高于以往。但中日全面开战将会引发毁灭性的区域性的经济灾难，因此双方目前呢依然是主要依赖外交的博弈和海空巡航来进行战略性的试探和威胁。目前两国关系的关键风险点包括什么呢？台海局势的联动，随着日本内部多次讨论将台湾局势视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中国对此高度警戒，并警告日方切勿以武力介入台海。第二，东海主权和防空识别区，东海海空域现在经常有海警和军机的密集巡航互动，擦枪走火的突发意外风险依然存在。第三，就是美日同盟的牵制，基于美日安保条约，日本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而任何和日本有关的军事行动都牵连到美国。第四，就是综合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在各自的核威慑与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结构之下，中日双方均致力于将冲突控制在外交和灰色地带的层次，以避免走向失控的热战。幸运的是，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实际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以后中美的博弈会纯粹讲实力，美国已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 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的稳定关系等于是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亦都是这样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所以日本想将美国拖落水这个如意算盘就未必打得响的。东亚在二次大战之后，除了局部的韩战和越战之外，基本上享受了80年的和平。如果中日因为历史的积怨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的再次启动战争，甚至将美国都拖落水，这个不单只是东亚的灾难，亦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中国宣称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如果不幸对日数诸武力，这个不单只破坏和平崛起的形象，更非常可能会将中国崛起之路打断，中华民族复兴就遥遥无期。崛起之路打断，中华民族复兴就遥遥无期。

0: 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睇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绿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日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杜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绿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十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绿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经已提出的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
5: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在党领辩论里面确认，早前因为社交平台反伊斯兰言论遭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T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批评应该要将他辞退。方乐林报道。
6: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T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Merrifield 今年6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说对尹大伟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给他宽容，希望尹大伟亦都可以这样做。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 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

0: 现时仍然无法获得呢项计划嘅资助。早喺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喺网上发文解释，话佢之前一个孩子喺托儿中心，喺被指定为每日$10日托地点时候，经已喺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佢全家决定向呢所托儿中心捐款。佢表示觉得自己唔需要呢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嘅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佢嘅家人亦都会为佢哋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嘅细仔作类似嘅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冇透露捐款金额，亦都冇说明呢笔捐款是否去用嚟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嘅托儿所改为每日$10日托儿嚟，佢哋经已向托儿所捐赠咗$3,200。而该党其他嘅省议员都并冇使用每日$10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喺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说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长者，损失金额由30,000至190,000元不等，涉及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又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到190,000，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0,000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说，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852点，升26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29点，升40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66点，跌126点。黄金每安市做4,165.5美元，升57.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6.45美元一桶，升2.55美元。一加元兑70.42美仙，升0.16美仙。一比特币兑116,838加元，升1,009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3: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6: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永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永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我系屈月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過去13年，我一直為社區發聲，爭取興建新的列治文醫院，堅決反對 NDP 免費派發毒品，將毒品非刑事化，公開批評縱容慣犯，同時一直捍衛私人土地業權。我促成省政府就華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正式道歉，並推動成立反種族主義關注周及舉報種族歧視熱線。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9: Authorized by NL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23。
10: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10: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88起。
11: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10: 一艘新船4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香港努力打造成为一个国际的城市之都，这个呢我们应该走的路向。计划愿景一回事，但是如何去执行呢是另一回事。其实几件的近期盛事呢都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黑碌情况。最新近的莫于这个香港单车节，哇，好多国际的单车选手都向往来香港踩下单车，结果因为安排失当呢被人笑呢，到最后呢成为推车节。因为点去推车呢？因为一啲路线嘅一啲嘅混乱啦。咁啊，但呢嚟緊香港有一件盛事啦，呢个绝对不能有任何嘅闪失。因为呢个呢係香港嘅大事，亦都系国家嘅大事。就讲緊 APEC， 呢个亚太经合组织嘅财长会议呢将喺香港举行。讲到 APEC 嘅呢个大会呢，其实佢嘅主菜呢就喺深圳，咁就16到19号咧就喺深圳举行，先举行咧年会啦，跟住有经济领袖嘅会议啦。咁呢方面咧，当然国家方面系相当重视，所以深圳咧今年嘅口号就叫做咧中国年 APEC 嘅中国年，咁啊好重要嘅。特別今時今日中國當然嗰個國力國勢咧係成為全世界咧G2 之一，但中國本身亦都面對一啲內部經濟問題咧，所以 APEC 嘅峰會咧亦都係真正中國喺國際舞台上一個好重要表現。而通常咧嗱，峰會本身嘅討論嘅議題或者任何嘅所謂共識咧，其實好脆弱嘅。重要的地方就是提供了一个场边会议，俾不同的国家元首呢是个别的接触。嗱，今次深圳峰会有一个重点的重点，就是中美元首极可能呢再度呢是会面。上次白宫呢咁匆匆来去啦，今次深圳大家应该呢有更深入的接触。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会飞嚟。咁因此咧，你发觉当今之势，中美俄三大元首就喺接近香港嘅深圳嚟到去有机会接触啊，当然唔系三人同台嘅，咁啊可能个别接触啦。可想而知呢个嘅会议嘅重要性。咁跟住深圳之后咧，就嚟香港举行呢个财长会议啦。所以近期皇岗口岸呢、这个新皇岗口岸，哇！你发觉咧要加速加码嚟到去通关。 马上咧就要系好多嘢咧都要做到最完善。当然这几天嚟讲咧，有啲配套上、有啲习惯上咧都未适应，不过有时间嘅。咁啊，一定要喺11月中旬咧，嗱，啲方面全部上轨道，咁就好让咧，可能部分嘅出席嘅成员啊，有啲财长啊，有啲嘅特别系啲经济领袖都会咧，嚟香港咧系参加香港呢个嘅财长嘅会议，所以香港都不敢怠慢，咁啊严阵以待，一定咧要做到最好。咁啊，以香港政府处理呢方面嘅经验咧，应该咧就问题不大嘅。但同埋特别香港几年咧喺国际形象上咧，真系唔系太好啊！你睇啲外媒报道咧，即系永远咧都会将好多负面消息系煲大啦。不过你都睇见香港政府咧，你处理啲负面消息，往往咧就系恶形恶相，同人拗过啊，去否认呢、这个亦都冇乜太大嘅悲益，只要造成香港嗰个国际形象受损。所以今次如果 APEC 嘅财长会议做得好咧，我相信系大大可以提升到香港嗰、那个国际嘅形象。要让呢啲好重要嘅政治经济领袖嚟香港真正睇睇。当然另一个焦点就系究竟美国财长阿贝桑会唔会嚟香港呢？咁以佢近期嘅举动同埋佢一贯作风呢，咁东来出席呢个财长会议嘅机会就不大。咁冇咗呢啲咁关键人物，咁仍然可以办得好嘅。咁希望今次深圳加香港呢个 APEC 会议即係能够呢係可以让世界睇到中国同香港嘅进步。但亦都要知道呢，咁呢啲口在人哋嗰度㗎嘛。咁你各方面硬件配套做得好好，但你要展出真正社会嘅问题各方面嘅真相呢，亦都可能俾人呢係掌握到。你知道呢，唔係你講人家信㗎嘛，好多國家香港有領事館㗎嘛，佢都知道香港嘅實際情況如何啦。所以講香港故事呢，唔係一個嘅宣傳或者一個形象工程，而係呢我哋本身一定有好嘅軟硬實力呢，我先能夠呢做到真金不畏紅爐火嘅。
14: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5: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4: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蚊，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李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BC 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 BC 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 BC 省。此广告由 BC 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9: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9: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 City 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 City Vancouver 市。
21: 远观天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吕婉莹。
2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一连几集都同大家分析选举，不如转个话题讲下国际局势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声称自己要结束俄乌战争， 但是他在10月9号宣布暂时放宽对俄罗斯制裁，容许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的是增加供应，压低美国和全球燃油价格。放宽明显是同美国过去一直强调要透过打击俄罗斯能源出口，以迫使莫斯科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政策自相矛盾。特朗普是否正在将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战略目标让位给压低美国能源价格的短期政治需要？美国自从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逐步采取能源制裁，去年10月更加进一步制裁俄罗斯主要石油企业，目的就是要限制俄罗斯出售能源所得的收入，增加克里姆林宫继续作战的成本。但是特朗普现在容许俄罗斯柴油进入美国和全球市场，并且宣布分阶段供应几十万至到几百万吨的柴油，咁意味俄罗斯就会获得新的销售渠道了。咁点解特朗普仍要咁做？有三个可能嘅。第一，就是美国国内燃油价格比制裁俄罗斯更加迫切。美国柴油价格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大幅上升，影响农民、货车司机、农业运输和整体生活成本。近期美国柴油平均价格去到每加仑6.3美元，比伊朗战争爆发前上升了70%咁多。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燃油价格对共和党的选情构成压力。咁所以特朗普有明显的短期政治诱因，即使能源制裁原本是对俄罗斯施压的工具，他都可能认为先增加燃油供应减轻选民的不满更加重要。第二个可能性，特朗普可能相信经济合作可以换取俄罗斯配合。特朗普亦都可能是将柴油安排视为同普京直接交易的一部分，希望透过经济诱因改善双边关系，进而推动停火。这种策略并不是必然不合理的，外交谈判有时需要以有限度的经济让步换取对方在安全问题上作出实际的承诺。第三个原因，特朗普可能正在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外交政策。对于俄罗斯放宽限制对乌克兰却加大施压，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并且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安排。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城市和能源设施，这种政策安排客观上令到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而乌克兰就面对更加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其次，中乌克兰的反击和俄罗斯的入侵混为一谈。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可能造成能源供应和经济损失，但是这个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攻击乌克兰领土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俄罗斯可以选择停止入侵和攻击，特朗普如果只是集中要求乌克兰停止反击，却没有同时要求俄罗斯停止攻击，那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就是忽略了双方责任的差别了。还有就是由谈判分歧升级为要求对方更换领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放宽柴油协议感到失望和感觉到被背叛，只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等同于投资在一场本来应该结束的战争，为莫斯科提供战事资金。特朗普反而是指责泽连斯基企图为全球制造麻烦，并且是固执地拒绝停火。特朗普不单只是批评泽连斯基不肯接受协议，更加公开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总统，这样就将外交谈判入面的政策分歧转化为对另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施压。美国当然可以批评乌克兰政府，但是要求乌克兰人民更换领袖并不能够取代对停火条件、俄罗斯责任和和平协议内容的实质谈判。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这个可能是避免能源供应进一步恶化的措施，但是从乌克兰的角度，俄罗斯能源设施是支撑他战争经济的重要部分，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却容许俄罗斯增加能源收入，就会引发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在同时约束交战双方，还是将更多压力放在乌克兰一方。问题是特朗普为燃油价格作出对俄罗斯的外交让步，实际经济效益很可能是相当有限。为什么这么说？不知是否因为美国国会在俄乌战争爆发无奈通过了条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案，特 特朗普唔敢太张扬，今次放宽系有限额嘅。俄罗斯会先立即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会额外增加50万吨，冇耐再加100万吨，并且根据炼油厂嘅产能，最多可以再供应多300万吨。首批30万吨柴油供应，其实连美国交通运输业一日嘅用量都唔够应付。而且柴油价格受多个因素影响，除了俄罗斯能源出口受限制之外，还包括中东局势紧张，令到中东石油和炼油产量下降，还有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基础设施，令到供应减少，还有就是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炼油厂多年来一直是缩减产能，所以当主要供应商面临供应中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缓冲的余地。这就带出一个政策成本的问题了。如果美国是为了有限的燃油价格舒缓，削弱了原本用来限制俄罗斯战争裁员的制裁，这样的得失究竟是不是对称？特朗普今次这样做对乌克兰战争会有什么影响？第一，就是西方制裁的可信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制裁的效果不单只是实际减少多少收入，亦都是让被制裁的一方相信除非他改变行为，否则经济限制是不会轻易撤销。那如果制裁在国内燃油价格上升的时候就可以放宽，莫斯科可能就会认为只要能源市场压力够大，西方国家就有机会会改变立场。不过这种长期影响还仍然需要观察，不能够单凭一次的例外就断定所有制裁已经失去作用。第二，就是乌克兰可能更加难相信美国的承诺了。如果乌克兰认为美国在没有取得俄罗斯对等让步之前已经放宽制裁，并且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乌克兰可能会担心自己在谈判中会被要求作出更加多的让步。尤其是10月11号，特朗普宣布俄乌已经达成能源停火，但是连泽连斯基都表示说自己事前毫不知情，并指出俄罗斯的攻击仍然在持续。特朗普可能真心希望结束战争，但亦都可能会将美国国内燃油价格和选举压力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究竟他愿意为和平付出什么代价，以及究竟是要求哪一个付出代价？如果美国希望真正调停的话，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先将停火条件清楚列明，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同步停止攻击，建立监察机制，并且定明违约之后的后果。如果俄罗斯违反协议，美国应该有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只是向乌克兰施压。特朗普真正的长期外交策略是不是真的放弃乌克兰，就视乎以下三点了。第一，就是俄罗斯有没有真正停火，不只是口头宣布，而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并且接受可以核实的安排。第二，制裁放宽究竟有没有条件，美国能不能够在俄罗斯违反停火的时候迅速恢复限制。第三，就是乌克兰是否得到对等的保障。如果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罗斯是否亦都应该受到同等的限制？好，今天经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上午10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5: 各位，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政界人士，以防止加拿大干预下个月美国的中期选举。在上星期发布的网上博客节目采访里面，他表示安省去年投放政治广告可能被解读为政治干预。在2025年10月，安省在美国播放一则广告，其中使用美国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片段，之后特朗普就终止了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但是一直以来，特朗普并未停止对加拿大的事物和加拿大政治的干预，并多次批评加拿大，并就其主权问题发表威胁性言论。在上星期三，他都重申他的立场。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集会上表示，美国北方的邻国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又说加拿大最终都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因为这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同一场集会上，特朗普也都抱怨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并提及他打算将安大略湖重新命名。但是 Hoekstra 在访问里面，他就引用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和前总理杜鲁多近期的言论，并暗示加方的言论可能会构成干涉美国政治。他警告加拿大政界人士，在中期选举前几星期里面不要插手美国政治。他所指是在9月22号杜鲁多在 Brown 大学发言时候批评了特朗普政府，他说现存一种模式是和自己最长久最强大盟友作对来推高消费者物价，但未必能够为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另外在访谈里面，美国大使都表示乔美兰也曾经发表针对政治敏感州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言论。乔美兰在星期三就反驳，说加拿大绝对不会干预美国选举，也都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事发生在加拿大里面。他最近几个月也都曾访问过美国，并会见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不过上诉庭当时由三名的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是合理。渥太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六种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制品生产和进口实施禁制。香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推出沙田石门住宅用地提供960个单位。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6: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会推出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 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9: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26: 至于第四季度是否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跟住 PC 杜伦方面消息，驾驶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Way 的航线方面，今日下午2点前所有航班爆满的。两点打后航班也不算太过松动，平均大约有70%满，五点航班更加达到90%满的，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 Sports Way 回来图阿神航班，下一班船早上11点钟完全爆满，中午12点航班大约是有6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不算太松动的。尤其是黄昏5点和7点的航班和今班8点的航班更加达到90%满。柯舒比去靓度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10达到40%满，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度回来柯舒比11点钟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是1:15大约一半满的。
2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00至5:00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2: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1: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6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自营自美10点钟，
1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8: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10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仲有两日啦，即係10月17号啦，就係市选嘅投票日子啦。嗱，如果你之前呢係未提前投票嘅话呢，记住今个星期六呢就要去投票啦。嗱，因为每一票都係好紧要㗎。嗱，我呢就上个星期六啦，咁做完节目之后啦，就返屋企嚟其实做下功课先嘅。嗱，之前呢我都有睇晒嗰本嘅书仔啦， Richmond 就有嘅。咁呢本书呢就有所有嗰啲候选人嘅简介啦，即係藥膜啦。咁睇到一啲嘅资料啦，例如佢是咪第一次参选啦，又或者是咪再参选啦吓？咁我咧就即系将我想选嘅参选人嘅名咧，真系写落张纸度，咁啊真系方便咗好多嘅。咁而且咧，即系其实嗰张嘅选票咧系冇话顺嗰个 last name 咁嘅，咁所以都系要有少少嘅时间嘅，咁去慢慢咁样游黑个圈佢啦吓。嗱，咁嗰日咧其实都好快啊，唔使10分钟咧我就已经系投完票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到省选啦，咁省选咧又开始可以提前投票啦。嗱，呢个咧就简单好多啦，因为你系拣一个你住嗰区一个嘅省议员啦。咁我谂我都会提前投票噶，即系了咗件心事啊嘛，系嘛。咁如果你咧都有资格投票嘅话咧，记住去投票啦。嗱，咁隨住呢個嘅人口老化啦，咁我哋咧同長者接觸嘅機會咧其實多咗嘅。咁同長者相處入邊咧，有好嘅溝通方法咧，就可以減少大家嘅誤會啦，同埋衝突啦。咁又可以維繫大家嘅關係啦，咁啊會更加好嘅。嗱，咁同長者溝通咧，其實要花啲心思嘅喎。咁亦都要喺啲時間上邊有啲嘅適當嘅安排啦。嗱，我哋會留意長者嗰個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特點啊，又要考慮下各種唔同嘅環境因素。 好啦，適當嘅時候啦，或者要靈活啲去運用唔同嘅溝通技巧喎。嗱，溝通技巧方面咧，首先我哋要聆聽啦，用耳仔聆聽佢，耐心咁去聽佢講嘢，用心跟住切身處地去了解下佢嘅想法啦，動下腦筋，咁就分析下啊佢講嘅説話背後有啲咩意思咧咁。咁其实讲说话技巧同埋语言嘅运用咧，又可以点咧？嗱，讲嘢嘅时候咧，嗰个速度同埋语调咧要适中，咁仲要配合嗰个长者嘅需要。嗱，例如如果你系同有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你讲嘢嘅时候要慢啲，同埋咧遇到一啲佢听觉唔系咁好咧，你又要大声少少。不过大声得嚟咧，又要注意下个语调，如果太大声，佢应该佢以为你闹佢啊吓。咁啊，仲有啦，就喺适当嘅时候问下佢嘢啦。嗱，例如系用一啲嘅是非题啦，引佢讲多啲嘢啦，吓，俾啲机会佢讲下嘢，唔好净系自己讲。咁啊，多啲鼓励佢咧，点样主动同你沟通啦。嗱，另外啦，要灵活咁样去转换个话题，嗱都好紧要噶。嗱，发觉到佢诶，好似咧答唔到乜嘢，好似冇乜兴趣，即刻转话题。例如可以问下啊，你着呢件衫都几靓，几好睇，边个买俾你噶咁样。咁另外咧就系譬如话嗰个语言运用嗰方面啦，其实咧用字咧就要简单，要具体啲，例如系啊你每日食一个苹果啦，就代替话你食多啲啦，就多啲纤维，你咁样答即系咁样同佢讲咧，佢未必会明噶嘛。咁另外啦，句子嘅组织要简短，例如咧每一句说话咧净系包一个嘅信息好啦吓，唔好一扎嘢咁佢都谂唔到你点答你系咪？咁跟住咧就系有啲咩嘅系非语言方面嘅沟通技巧咧？嗱，首先就系个态度啦。态度要亲切啦，要友善啦，真诚啦，要尊重佢啦。仲有咧，唔好成日有啲唔耐烦嗰啲样出晒嚟啦吓。要同佢有啲嘅保持一啲嘅眼神嘅接触啦。咁有时咧，好似得拍即系点点头或者适当咁样嘅手势啦。有时系握下佢只手，摸下佢只手背啊，搭下个膊头啊，或者一个拥抱都几亲切噶。嗱，咁亦都可以咧，用一啲嘅图片或者实物啦。嗱，例如你面对住有语言障碍嘅长者咧，你如果想叫佢去冲凉嘅话咧，可以即系画个花洒啦，俾张图俾佢睇啦，同佢沟通嘅。咁仲有要因应咧个别嘅情况去配合适当嘅技巧。嗱，有啲嘅譬如生理方面嘅情况咧，其实会影响到佢沟通噶。嗱，如果佢听嘢嗰方面咧系有退化嘅话咧，嗱讲嘢就大声啲啦，说话嘅速度又要慢啲啦。咁仲要鼓励佢咧，就要可能咧系要带一个嘅适当嘅助听器，这个好紧要噶。用下啲手势啊、表情啊，咁画下啲图啊，写啲字俾佢睇都好嘅。另外咧，亦都要切身处地咧去了解下佢嘅立场同埋感受啦，多啲沟通，咁亦都要咧系多啲留意下自己同埋佢嘅情绪啦，咁有需要可能要缓和一啲噶。咁另外咧就系、是。仲有就是这个私隐的问题了。如果你跟他讲的东西是关于比较有些私隐的话题，就不要在公众地方很大大声声地讲，因为为什么长者都有尊严的嘛，你不要那么大声对他了。其实跟长者沟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就要善解人意，另一方面又要懂得怎样表达自己。沟通就好像照镜一样，要互相影响的。要达到好的沟通，就要靠双方面去共同努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人都会老的，咁你试谂谂，你老了之后，你想人哋点对你？咁啊，将心比己咧，就知道点样去同长者沟通噶啦。嗱，咁其实做运动受伤咧，好多时都会嘅。咁如果你话用手嚟做运动嗰啲咧，会有啲咩嘅情况令我哋受伤咧？咁嗱，今日咧我会请嚟有物理治疗师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运动后受伤嘅舒缓方法。咁当然啦，仲会讲下一啲嘅预防受伤嘅方法啦。咁啊，留意一阵间嘅医学百宝箱啦。咁我听完只歌之后，就同大家玩一个家居展嘅送飞游戏啦。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6，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想去看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的话，可以现在打来就玩游戏的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日送飞的日子来的，我就会有4套有4张的门票送给大家的。只要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的，答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一套四张的门票就会送给你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时间就会在10月15日至18日，是星期四至星期日，即是其实是今天开始的，会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那里举行。这个家居展就由厨房到浴室去到地板都有的。在温哥华的秋季家居展，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摊位会介绍最新的家居潮流，专业的同埋咧比较超值的优惠，咁仲有咧系家居名人嘅嘉宾示范。咁门票方面咧就系$13至$16啦，咁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咁14号。即是我已经过了这个吓，咁唔紧要，我哋咧就系晏昼嘅4点之后咧，咁门票咧就会有特别嘅优惠嘅。嗱，详情咧可以喺网上嗰度购票啦，亦都可以上呢个网址咧，就系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就系www.vancouverforhomeshow.com。嗱，今日咧好开心啊，点解咧 ？Linda 咧会有2套8张嘅门票，咁即系话有2位嘅朋友咧会得到噶咯。答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得好，咁就睇下呢位朋友答唔答到个问题先。Hello， 你好，早晨。
1: 你好，早晨。
0: 系啊，点称呼你啊
1: ？Jenny。
0: 大声少少，唔该。
1: Jenny。
0: Jenny 系咪啊？
1: 系。
0: 好 ，Jenny， 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13380。好 ，Jenny 问你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咁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会系几时举行啊？
1: 10月15至18日。
0: 哎，啱晒啦，恭喜晒你。咁麻烦阿 Jenny 咧，你就10:30之后打嚟604-263-1320留低资料。
1: 多谢。
0: 好唔好？多谢你 ，Jenny，thank you。好啦，睇下第二位朋友答唔答中我嘅问题先啊。Hello， 你好，早晨啊。
2: 早晨，
0: 点称呼你啊？
2: Benjamin。
0: Benjamin，OK，、okay， 好 ，Benjamin， 啊，你好啊，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2: 10540。
0: 10540，好，咁啊 ，Benjamin， 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嗱，今次嘅温哥华家具展咧，系咩季嘅家具展啊？
2: 秋季，
0: 哎，啱晒啦，好，咁啊，恭喜晒你啊 ，Benjamin， 咁麻烦你10:30之后打嚟604-263-1320，留低啲资料俾我哋 reception 啦。
2: 好嘅，唔该晒，
0: 多谢你 ，Benjamin，OK，thank you， 好，咁啊，我哋偷先转头翻嚟，继续有自营自美10:00。
3: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ull Team3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4: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5: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农 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5: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8: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精益求精啦，又来了一部新机，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部 Ultra 嘅仪器呢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啦。
8: 呢一部呢 Ultra 係雷射激光仪器，咁本身我就觉得用咩嚟形容佢呢，多功能。好啦，咁佢係用 1927nm 纳米波长的雷射激光的原理，你改善很多东西，淡斑啦，可以改善肤质啦、新发啦，或者有些客人譬如我颈有些油突出来、哦、面部是突出来一笪的都可以处理的。所以它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它是多功能。那么说怎样可以做到淡斑呢，我们之前有讲新发啦、嗯、原理啦，就是说我们开回一些毛细管啦，然后就落精华素，令到佢刺激佢再生同埋修复啦。好啦，淡斑效果好好嘅，尤其是咧，如果你有雀斑成块面，或者系有晒斑、老人斑，佢全部都可以处理到。唔单止净系处理斑，通常咧做 Ultra 呢个面部疗程咧，我系全面同埋成条颈同你做晒嘅。咁你系会觉得有少少暖暖地啦，我系好多嘢辅助嘅，
0: 系，
8: 譬如话有啲客人需要嘅，咁我哋有一个好似吹风机，好凉嘅，好似冷气机咁。咁客人如果譬如话我想舒适啲嚟做，凉啲，可以吹住嚟做呢个疗程嘅。同埋咧，佢本身咧呢个淡斑咧，我哋就系头先所讲啦，晒斑、雀斑、老人斑都可以处理，同埋咧系有实证证明系效果系好显著嘅。同埋咧淡化一啲咧肤色唔均匀，有啲客咧譬如话鼻两边啊、下巴位啊、额头啊，可能咧会黄啲，咁啊苹果肌嘅位白净啲。如果你做呢个疗程咧，佢可以同你平均翻你嘅皮肤嘅肤色啦，哦、又可以咧最主要改善肤质，同一时间唔、嗯、单止净系去斑、去嗰啲黄气，同埋咧收细毛孔、改善细纹，同埋令皮肤咧更细滑同埋透亮。咁同埋点解会做到咁多样嘢咧？佢因为有热力刺激你胶原增生最主要、
0: 嗯、
8: 所以可以做到咁多样嘢。所以 Ultra 呢个雷射仪器呢，其实我哋叫多功能啦，你定期可以做㗎。咁我哋话做新发疗程呢每两个礼拜一次，但如果你做面部呢，其实可以呢六个礼拜后做第二次，或者有啲客人呢我定期2至3个月做一次，嚟解决晒所有之前即係雀斑啊、面色唔均匀啊、 毛孔粗大啊，仲有一样嘢暗疮印，好好效果添。好多时我哋见啲妈咪啊，带啲女嚟做 facial 啊，但系之前可能佢出嗰啲暗疮系好严重，同埋处理得冇咁好，两边面中间咧有啲暗疮印，就红又唔退，所以做呢个 ultra 系好好嘅选择。咁咧点解做呢个 ultra 可以令到佢嗰啲暗疮印会淡，同埋帮助佢咧？最主要我哋就系讲啦，有热力令到佢胶原增生，所以咧加强嗰个循环啊，新陈代谢。咁做完之后咧，有啲客就会问有冇恢复期？佢会红嘅，但系咧几个钟就会散嘅。咁你可以翻到屋企咧就敷下面膜，你勤力你可以几日两三日敷一次。咁大致上咧一个礼拜到咧，你已经觉得皮肤系靓咗好多。所以呢个系近期我哋咁推荐嘅疗程啦。咁咧究竟适合咩人士？即系咩客？你咩皮肤系做呢一个 ultra 啦？咁如果譬如话你有色斑、雀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都系好适合做嘅。你想改善毛孔嘅粗度，你想幼细啲，毛孔太粗啦，咁你想改善佢，你又好啱做啦。如果你皮肤好暗哑，亦都好啱你做。如果你想做一啲佢哋叫做温和型嘅焕肤咧，其实好啱。点解叫温和型？你做完之后咧，你嘅面色系好均匀，加强个新陈代谢，所以我哋叫做咧温和型嘅焕肤，想少恢复期。呢、这个大概系几日，你会觉得皮肤咧滑咗好多，同埋白净咗好多，啲斑咧就淡咗好多。所以呢一个咧系非常好嘅疗程噶。
0: 嗯，系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解决一下自己面部一啲嘅瑕疵啦，或者系一啲系比较暗沉咧，咁呢部仪器真系帮到佢哋。咁啊 ，Rebecca， 今日又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 AM1320 嘅听众啊？
8: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用半价，你就可以试到呢个疗程一次噶。咁你可以拣新发治疗或者系面部治疗一次都可以噶。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啦，咁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8: 拜拜。
3: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No he Mike Gill Magasing.
3: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心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长久嘅关系。心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

0: 毒开招十万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1: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2: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0: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3: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4: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3: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4: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7: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8: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咗反对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仔女嘅权利。请留住 Alexa Li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一票。
9: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 阿妈话要买海味，
11: 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2: 唔使寻寻觅觅，揾从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嗱，運動咧對於我哋嘅身心健康咧就有一定嘅好處啦。咁而世界衞生組織咧亦都建議大家咧就每個星期啦最少就係做150分鐘嘅帶氧運動。嗱，咁運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嗱，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好中意打羽毛球啦、網球啦，甚至而家即係近年都好興起嘅 pickleball 啊。咁但係其實做運動嘅時候咧都有一啲風險嘅，咁有機會咧會令到你受傷嘅。嗱，今日咧請嚟一位嘉賓啦，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嘅資訊啦。咁佢就係物理治療師 Kelvin。谭少斌啊 ，Hello Kelvin 你好，
14: 你好
13: ，Kelvin 咁其实打羽毛球、网球或者系 pickleball 啦，咁呢啲其实我觉得运动量咧都系唔少嘅吓，好、
14: 啊、
13: 多时候我哋唔系单单咧系用只手嘅，仲系有好多身体唔同嘅部分都要一齐喐噶，咁、要跑嚟跑去噶嘛，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有边啲嘅位置咧，我哋会、可能会有受伤嘅情况出现，大家要留意嘅咧？
14: 其实整体上嚟讲咧，我哋所谓用手打嘅羽毛球同埋用手打嘅网球，同埋特别系而家即系近期嗰大概1年左右咧，呢个 pickleball 咧系好兴嘅。咁其实每一种运动咧，佢用个手嗰个姿势都唔同。咁譬如高尔夫球又唔同啦，网球又唔同，即系好多样嘢。咁我自己本身咧就话，通常如果你哋系中意用一啲揸住个球拍或者揸住一啲嘢嚟打波嗰啲运动咧，呢一种叫单向性运动。咁所以通常嚟讲，我就会建议你哋唔好净系拣一样单向性嘅运动。咁点解呢？因为呢我哋人就有一对手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一隻手不停咁样打呢，你好容易呢个身体啊同埋成个人呢就会侧咗去一边。咁其实不单止你会劳损咗你揸住球拍嗰隻手，你亦都会劳损咗一啲係因为你淨係用一边而令到嗰一边用得太多，但是另外一边又唔用嘅嘢。咁所以咧，你个人咧就会变咗，即系你谂住睇落去啊，我打完波之后身形靓啲，啊大只啲，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嘅右手就拍牌，但系左手咧就系只蚊子，
13: 唔对称啦两只手。
14: 咁所以变咗睇落去咧就啊，点解人哋打波身形咁靓，点解我打波身形好似一边大一边细咧咁样？咁呢个系其中即系两个问题，我哋要即系倾一倾咯。 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有时咧，当有啲人话俾你听，而家兴乜嘢，要麻烦大家咧就唔系兴乜嘢做乜嘢嘅 ，OK， 即系你要有。

0: 翻唔上下體格先可以做到某一樣嘢。咁譬如 pickleball 咧，咁而家近期真係興得好緊要。
1: 嗯、
0: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以前係十個病人嚟睇我咧，有五個係羽毛球、
1: 哦、
0: ，OK， 三個係網球，兩個係高爾夫球，
1: 嗯，
0: 而家係六個 pickleball，、
1: 哦、
0: 其餘嗰四個先係其他嗰三樣。咁其實 pickleball 而家近期咁興咧，咁即係我會介紹多少少呢一樣嘢，就係點解佢會整親。最主要就係一。佢用一隻手，
1: 系
0: 二，你永遠都係要向前彎低個腰。三就係當你打嗰陣時候，十下裏邊應該係話有九下半咧，你都係由左去右或者右去左。咁所以呢個運動咧係手嘅運動，但係其實就係全身單向性嘅運動，再加單手嘅運動。咁但係又好得意，我啱啱大概兩個禮拜之前睇咗個嗰啲報告咧，
1: 係
0: 佢話原來咧 pickleball 受傷咧最多咧，反而唔係手腕，唔係膊頭。头唔系手踭，系一样嘢唔关物理治疗师事嘅，系眼部受伤。
1: 哦，眼部受伤点解咧？因为睇个波系嘛？
0: 我谂系俾个波打亲。
1: 吓、啊，哦，
0: 或者啲人净系挂住睇个波，但系冇睇到原来你喺隔篱咯。
1: 啊，其实做运动好多时候都要留意呢一样嘢。
0: 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就系话啊，你觉得我做呢一样嘢系呢样嘢嘅问题，但系其实有啲嘢会好得意，就系话大家要小心。咁、所以嗱，譬如如果讲翻我哋物理治疗师嗰个部分啦 ，pickleball 好中意屈亲只手嘅。
1: 哦、okay ，
0: 特别系嗰啲即系十年都唔去做一次运动，突然间因为阿姐姐叫我去，跟住我就去，或者哥哥叫我去我就去。
1: 系
0: 咁，点解会屈亲呢？就是、因为当你嘅手咧唔够力而唔够耐力，而你要不停咁样去做同一个动作，要反复咁去做，咁你就会好容易咧屈亲我哋手腕里边嗰八嚿小骨。
1: 嗯，
0: 亦都嗰八嚿小骨如果歪咗其中一嚿咧，佢就会影响到你啲筋嗰个位置，佢点样去运作。咁如果筋嘅位置运作出问题咧，我哋叫做 tracking， 即系话我哋嗰个火车轨咧就会歪啦。
1: 哦，
0: 咁个火车轨会歪咧，咁你啲筋咧就会喺啲唔应该磨嘅地方上边喐，喺一啲应该喐嘅地方佢唔喐。
1: 嗯嗯嗯，
0: 咁佢就会令到有即系譬如一啲网球爪啊、高尔夫球爪嗰类问题出嚟。
1: 明白，原来 pickleball 咧呢个咁而家好兴嘅呢个嘅运动，好多人都即系出咗去玩。
0: 出咗去玩
1: 系啊，咁原来 Kevin 头先提到啦，哇，原来都好多地方都有机会受伤噶。
0: 系啊，咁因为佢屈亲手腕啦，所以啲手腕骨歪啦。
1: 哦，
0: 咁然之后歪咧，佢会发炎啦，佢又会令到啲筋咧就唔啱位啦，唔啱个排列啦，咁、就会影响到有即系譬如屈亲手腕痛啦，有机会系网球爪啦，有机会系高尔夫球爪啦。咁如果你全部嘢都乜嘢爪都齐晒嗰阵时咧，到最后咧就会系五十肩啦。
1: 原来咁就系五十肩，好多时候人哋话五十肩系五十岁开始，系唔系咁嘅咧？
0: 其实而家嘅，点讲咧？其实而家因为好多时新兴运动咧。要令到啲五十肩係多咗，因为其实五十肩有一个好大个原因係因为当你手痛，当你手踭痛嗰陣时候，你就会用颈同膊去帮。咁本来係应该五十岁先至有问题嘅嘢，但係因为你帮得太多呢，佢可能四十岁就已经有啦。其实我依五十肩最后生嗰个后生仔係35岁左右嘅啫、就係因为佢打波打得太犀利，咁然后跟住佢又打错，咁佢个 coach 呢又搞得佢唔好，佢又学得唔好，咁 end up 咗呢佢就係成隻手都痛，咁到最后佢就要用个膊头嚟即係就咗嗰啲位囉。
1: 係、所以姿势又係好紧要
0: 嘅。係啦、但嗰个姿势呢係你控制唔到嘅姿势。
1: 哦，点样控制唔到？
0: 姿势都有两大类，即系岔开话题。
1: 系系，
0: 姿势有两大，一种就系你可以坐得好好，你可以整得好好，不过你懒，或者你觉得自己即系咁样坐 man 啲啊，即系男人味重啲啊，或者即系我坐到成个贵妇咁样啊，即系好睇啲啊。嗱，嗰啲系你自己整出嚟而令到你坐得唔好。但系有另外一种咧，就系你系坐得太耐嘅，坐得唔好。
1: 哦，坐得太耐，
0: 系啦，咁所以有一个病人咪话帮我听，佢因受伤即系重咗，原因就因为佢有一个 project 佢要做，但系佢连续坐咗四五个钟先起身，咁佢起完身之后嗰下冇事，不过第二日朝头早就痛啦，咁所以嗱呢、这个系唔同嘅原因，亦都唔同嘅成因，咁要睇下佢系点样去成因，而要点样去避免，然后再要加一个治疗，咁嗱讲翻，譬如我哋手腕啦。咁如果你真係打 pickleball， 你搵真隻手 ，OK？ 嗱，手咧系手腕骨有八嚿啦。咁如果五隻手指最容易屈亲系边隻咧？系手指公。 Okay? 因为如果你揸嗰个 pickleball 嗰个拍揸得唔好咧，或者你同人哋互撞咧，个手指公嗰、那个呢呢嗰个手指公上边嗰两嚿骨咧，嗰、那个关节咧，佢就会屈亲。咁如果佢屈亲嗰阵时点咧，你就要衡量下佢有冇热红肿痛四样嘢。如果佢有热红肿痛，咁即係话係有少少急性嘅发炎，咁我哋叫呢一种叫无菌性发炎，唔係嗰啲要食嗰啲抗生素嗰啲发炎。咁喺呢个情况下呢，咁我哋就要明白到，如果係你见到佢有热红肿痛，特别係肿呢，或者我有个 patient 係淨瘀咗呢，淨撞到瘀咗。
1: 撞到瘀咗。
0: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头嗰一到三日你就要冰敷，每一次10到15分钟，但你可以每两个钟头做一次。咁有啲病人就话，我以前嗰、那个先生教或者个即係物理治疗师教係要冰一个星期，因为你而家整亲嗰条系筋同埋关节，咁所以过去嗰10年呢，我哋而家明白到一样嘢，就係如果你系肌肉可以去到一个星期，但如果系筋啊或者系韧带嗰啲啊关节嗰啲呢，最好呢就係唔好多过1到3日。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如果我哋唔系专业，咁我点知我系整亲嗰个筋啦，定系肌肉啦，边一个部分咧？
0: 系啊，所以我建议病人就系话，你冰系最多头嗰3日咯，
1: 就系3日。
0: 系啦，然之后你要揾个，譬如物理治疗师啊，或者护士啊，或者系医生帮你睇一睇，到底系乜嘢发炎咯？因为佢同一个位，就好似你头先话斋，佢可以系筋，可以系唔同嘅结构咯。
1: 咁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如果你话大概敷3日啦，如果嗰3日之后冇事嘅话，系咪就真系冇痛嘅话？咁即係冇事啦，就唔需要再去跟进咁呢。
0: 你真係一个好好嘅病人嚟。
1: 我听话我做3日。Okay?
0: 其实就咁讲嘅，如果有病人话俾我听，我敷咗1日我觉得痛多咗。咁即係话个问题係大啦，咁你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啦。
1: 明白。
0: 如果你敷咗1日你觉得好咗，敷到第3日你已经好返晒，其实使唔使嚟睇呢，就要睇下你嘅历史背景啦。係、
1: 哦、
0: 啦。譬如你係一个运动员，你差唔多过去嗰一年里边个手腕系受伤咗10次8次嘅，咁喺呢个情况下咧，我就会建议你尽快揾个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帮你睇一睇。但系你话啊唔系啊，我即系10年都唔打一次波嘅，我今次真系唔小心嘅啫咁样。咁如果佢3日之后敷完冰之后，佢个热红肿痛退咗有超过8-9成咧，其实我哋担唔担心咧，我哋就唔系好担心。但系另外一个小小嘅提议咧，就系话如果有啲病人咧系受咗伤之后，佢有热红肿痛，但系咧，譬如佢拖拖只狗或者拖拖小朋友，佢嘅手会突然间有一下好尖锐嘅痛，我哋叫 sharp pain， 有机会咧某啲嘢系裂咗或者断咗啦。
1: 哇，哦 ，OK，
0: 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要去 emergency 嘅。系啦，或者你要尽快见个家庭医生，咁、所以有时都唔可以话即系一概而论，因为我而家对住同你讲咧，有时都要睇清楚到时嗰个环境同埋嗰个唔同嘅人嗰个表现情况，同埋佢对嗰、那个治疗嗰个反应，要去再判断到底系佢系咩事咯。因为我啱啱就有个小朋友系跌一跌。是完全唔明，即系完全唔估计到佢会咁严重。咁我睇完之后，我就 send 咗佢 emergency， 结果真系断咗条骨咯。咁所以有时要好小心呢一啲嘢，特别系小朋友咯。
1: 好多时候我哋话小朋友跌亲唔紧要噶，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系咪呢句系？啊小朋友咧唔紧要噶，但系如果长者或者年纪嘅翻唔上紧，你就要小心啲。咁点解佢会咁大问题呢？其实
0: 因为佢跌得硬咯，我哋叫做，佢咁啱得咁巧，嗰下一撞落去就啱啱撞正嗰个位。所以有时当一个小朋友呢，即是我哋曾经有一个家长就话带个小朋友去睇医生，咁个小朋友就同个即係喺度嗌痛啦，咁个医生同个阿妈就喺度商量一轮之后呢，就得出个结论呢，就係咁啱得咁巧，佢系即係掠嘅啫咁。
1: OK，
0: 咁我就话你个仔系都几鍾意掠嘅，咁所以我亦都唔怪佢。但过咗两个治疗之后，跟住我就觉得呢个小朋友好似不单止冇进展喎。即系佢好似仲差咗啲，咁我咪要 send 佢去医院咯。结果原来佢裂咗少少咯。
1: 哎呀，
0: 有时个问题就系话，当你打波又好，当你做咩都好，如果你嗰个症候系可以3日之内佢已经即系自己解决咗有70-80成咧，系咪需要一定睇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哋会好忙咯。但系如果佢喺头嗰3日，不单止佢唔会好，而佢觉得好似越嚟越差，或者好似我前几日有个病人话、我之前都可以拎起个杯嘅， 但我过去嗰两个礼拜，我拎一个杯一二三就会嘟，咁就会跌噶啦。咁我呢种情况咧就唔系咁简单。咁、我话斋啦，咁如果真系自己喺屋企点救咧？咁嗱，譬如打讲翻 pickleball 啦，我屈亲只手指公，咁点算咧？咁咧，除咗敷冰之外咧，你哋我哋可以叫做一个 traction technique， 即系一个牵引嘅方法。
1: 哦，
0: 咁就系揾你只手指捉住自己只手指公。
1: 唔痛嗰只捉住痛嗰只，
0: 系啦，咁然后就慢慢沿住手指公个方向去拉，
1: 拉前佢，
0: 向出向长咁样拉，
1: 哦 ，OK，
0: 即系你唔好叫佢咯，
1: 哦 ，OK，
0: 咁如果你拉咧，然后你拉到觉得嗰度有少少唔舒服啦、你就 hold 喺嗰度大概10到30秒，咁咧你就得闲又做，得闲又做，但系唔系一日做一次，一次做20下。是一日做，譬如10次，每次做1-2下。
1: 明白。
0: 咁如果你做埋呢个方法，你就觉得，诶，我只手指公已经完全唔痛咯，咩、事都冇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你就要3日之后咧，你就要敷热敷啦。
1: O K， 过咗3日就热敷啦，变咗。
0: 咁、如果好啦，3日之后就开始热敷，咁然后咧就可以再做3日热敷。但系做热敷就系1日3次，每次20分钟，少啲嘅。次数少啲，但系每一次做可以耐少少，但系最多20分钟。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啊，我只手指公同埋手腕冇事咯，咁其实你已经自己医好咗90%噶啦。
1: 明白吓。
0: 咁但系相对地，如果你做，譬如做咗一次，你已经觉得仲差过头先咧。咁啊嗱，醒少少啦，
1: 睇医生啦，要
0: 就即刻睇医生啦，就唔好再去谂住话，即系哦 OK 嘅，我应该冇事嘅咁啊。
1: 好啦，咁 Kelvin， 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唔该。
2: Did you ever find a daycare spot for Sophie?
3: Yeah, but we're paying almost $2,000 a month. What about you for Jake?
2: Same. Still can't get a $10 a day spot.
3: Neither can we. But David Eby's kid got one.
2: Seriously? Isn't his wife a family physician?
3: And he makes almost $250,000.
2: So the premier and his wife make at least $500,000 a year, and they get $10 a day daycare?
4: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4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下雨有好介绍，
8: 要保持好状态，好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同埋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3合1，
9: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0: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2: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12: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 券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4: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头先都讲到咧手指个问题啦，你话原来手指痛又未必真系手指痛，可能系个手踭嘅问题啦。咁如果讲翻膝头哥啦，咁我膝头哥痛又会有边啲地方系愣住又会跟住痛嘅咧？
0: 嗱，譬如膝头哥有时咧，即系膝头哥退化咧，就系、是、其实系喺前边同埋膝头哥后边痛嘅。
1: 嗱，头先我哋讲翻啦，打波即系除咗用手之外啦、腰骨啦，同埋咧要跑嚟跑去啊、跳起杀波噶嘛，咁其实呢啲又会伤到我哋咩位置呢？
0: 哦，好多噶喎、哦，咁、其实咧要睇下你点样杀波嘅，因为有啲人咧中意跳起落脚就系单脚，因为型啲啊嘛，睇落去
1: 单脚、
0: 啊。我真系有 Patrick 话帮我听，咁样落去型啲嘅，
1: 系、
0: 啊、即系睇落去靓啲。但其实我哋如果落地咧，尽可能系两只脚
1: 跳完之后就两只脚落地，
0: 因为你唔系运动员咯。
1: 哦。
0: 系啦，如果你系运动员嘅话咧，系真系应该单脚嘅，因为单脚个速度快啊嘛，同埋嗰个转向系快啊嘛。咁如果你真系运动员嘅话，你会急速转向嗰阵时候，你系应该系单脚嘅情况系占八成，双脚嘅情况系占两成。
1: 嗯，
0: 但系当你系一个姐姐啊、auntie 啊、uncle 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十年都唔去打一次波，突然间去打嗰啲咧，就尽可能唔好做咁多单脚嘅嘢，尽可能咧开始嗰阵时咧系练。多啲双脚嘅嘢，即系话，譬如你两只脚跳起，打完之后两只脚落翻嚟，做一轮啦，然之后先去做一只脚，咁咧你避免咗你条腰咧，可以喺即系好短时间里边咧就会扭亲。如果你系真系屈亲咗条腰，我话斋都要睇情况。OK， 有啲人系屈亲咗喐唔到，有啲系屈亲咗只系某啲动作会觉得痛，但有啲就会系屈亲咗好得意，我条腰唔痛。但我只脚冇力嘅，我啲脚趾痹嘅，喺呢种情况咧，你就要去睇个物理治疗师或者睇医生。
1: 嗯，啊，有乘机就想问一下啦，好多时候咧都听见有啲人讲咧半月板撕裂，其实打呢个羽毛球或者 pickleball 会唔会令到半月板撕裂噶？
0: 其实所有嘅嘢，我哋需要只脚系突然间转向，
1: 哦、
0: 或者系所需要嘅嘢突然间系我要个身体急速转向，而可以系个下身唔喐。OK， 所有呢一种运动。我哋个半月板都会有机会受伤，譬如打羽毛球啦，突然间个波好快咁样打去我嘅右手边，咁我咪要踏出右脚一步，
1: 嗯，
0: 但系个速度快，我条腰要转，我条腰转，但我只脚唔可以转，因为我只脚转我就会跌啦，
1: 嗯，
0: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好多人就会踩死嗰只脚。然后就要靠条腰去转，咁呢个情况咧就会有出现咗两个问题，一个就系你会屈亲个半月板，就系、是、膝头哥嗰、那个；第二个问题就系会屈亲个椎间盘，系啦，
1: 系，
0: 咁所以伤得益彰啦，呢一样嘢就叫做。咁但系呢个伤得益彰就系、是、即系当然系唔好噶啦，咁咁你话我有冇 patient 试过咧？系有咯，咁、加上如果佢嗰下救个波，为咗个波，跟住仲要跌埋落地下，跟住仲要撞一撞个膊头，撞一撞个 hip， 撞一撞个头嘅话，咁又会有其他问题咯。
1: 嗯哼，咁所以话咧就系即系做运动都要小心啲。咁啊 ，Kelvin 啊，咁啊讲到啦，我哋做运动就有益啦，头先讲，但系就唔想受伤啦。咁有冇啲预防方法咧？
0: 其实预防方法呢，我哋只叫四个字嘅啫，就係、是、循序渐进。
1: 嗯。
0: 循序渐进嘅意思呢，就要几个方向去讲嘅。
1: 是。
0: 一就係话，譬如你諗住你要做一个运动係一个钟头，咁唔该你哋就係由15到30分钟开始去练，然后逐少逐少加上去。
1: 是。
0: 通常嘅时间呢，我会建议病人係即係六个星期到12个星期，即係三个月。
1: 嗯。
0: 咁用呢个时间呢，就係点样呢？譬如你开始呢，就係、是、你諗住做十磅。譬如咁讲咧，用个磅数嚟讲容易啲，十磅，咁我就开始就系用四五磅，然后每一个礼拜加一磅，
1: 系，
0: 咁你六个礼拜到你咪去到十磅咯，咁如果你然后想再加，咁你咪再每一个礼拜又加多一磅两磅上去，
1: 嗯，明白。
0: 咁有时啲病人话，但我啱啱开始好轻、哦，我知好轻，但系个问题你轻，起码你唔会受伤啊嘛，
1: 嗯，
0: 如果你一受伤嘅话咧。你要停六个星期，咁啊即系又要嚟过咯。咁呢个系一个最基本嘅，我哋叫循序渐进。咁、四个字。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话斋啦，就系、是、我哋要分开，等佢慢慢嚟。 咁第二就係個時間上 ，OK 嗱，第一個就係講個重量啦，第二就係時間啦，第三就係頻率啦。
1: 哦、
0: 第四咧就系你频率，即系譬如你一日做几多次啊，或者你一个礼拜做几多次啊咁啦。咁同埋去到第四咧就系个耐力啦，即系话你系初期你谂住可以做半个钟，但系你十五分钟已经喘气啦。
1: 嗯，
0: 咁如果我系你嘅话，我就五分钟开始练咯。
1: 系，
0: 然后就少少咁加上去。咁有啲病人就话，点解我去初期练嗰阵时，我觉得好似加得好轻松，即系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可以加10% 上去。但系到了后期，好似我加多半磅，我都好似想即系跌啊跌啊，或者我做唔到。因为当你去到你个差唔多近住你嗰个极限嗰阵时咧，一只雀仔都可以攞你命嘅。
1: 是
0: 即是你唔好睇少嗰几安士，因为嗰几安士可能已经系你嘅极限嚟。咁所以我话斋咧，另外当你做一个避免受伤咧，好多人咧都只系话俾你听，哦，你咪做少啲咯。其实做少啲系唔会避免你受伤，系反而你做多啲，但系做即系少食多餐嗰种多。喺呢个情况下咧，其实你会更加容易避咗去受伤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谂住啲话，即系譬如40年前会话，哦，你咁样痛啊，唔好做咯咁。而家唔系咁样嘅，而家系你咁样痛啊，你点样痛啊？十磅十下痛啊 ？OK， 咁你由八磅八下做住先啦。一个月九磅九下先啦，哦唔得啊 ，OK， 去翻八磅八下先啦。咁其实呢个叫循序渐进。咁我哋用呢一种方法咧，系喺即系医学界里边咧，系帮病人去做一个我哋叫做康复。因为康复治疗其实对物理治疗师呢、这个 professional 咧，呢个专业咧系好重要。个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哋嘅职责，除咗帮你哋要去断症啦。帮你哋去医病啦，同埋第三就系我哋去避免你受伤啦。咁其实第四就系要帮你哋去正常翻咯。咁呢一扎嘢咧就要靠四个字啦。OK， 咁好啦，咁有啲病人就话解释清楚啲，我点样去处理？譬如我要打 pickleball，
1: 系
0: 我从未打过 pickleball 嘅。第一，你要去揾个 YouTube 睇睇人哋点样打 pickleball，
1: 系
0: 知道你嘅身体要向前啦、向后啊、向左啊、向右。譬如 pickleball， 我话斋，你要有少少向前，然后要左右吓，即系打嗰个波。咁如果你发觉咗你条腰系硬到，根本你一向前都向前唔到嘅 ，OK？ 或者有啲动作你要咬后，你根本咬后唔到嘅，咁你有冇谂清楚嗰个运动啱唔啱你咯？因为我近期有一个即系 Auntie 就系、是，其实佢条腰系好硬嘅咯。但系佢就系因为 pickleball， 所以再闪多一下咯。咁即系话，其实佢条腰可能向前弯咧，只可以弯到譬如吓40度嘅啫。譬如咁讲，但系佢一挫，跟住就去咗50度，咁嗰10度喺边度嚟咧？过咗龙咯。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点样去到底去衡量我哋嗰个训练系点样训练？所以好多时啲人话啊，你避免咗去做嗰样嘢，你就会冇事。No， 我哋叫呢一种叫即系吓斩脚趾避沙虫。我哋唔系真系去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好重要一样嘢就话，其实大家要明白少食多餐呢个理论，同埋呢个循序渐进系非常之重要咯。
1: 其实咧自己个身体即系最诚实噶啦，自己都知道你做紧嗰个动作你痛嘅话，咁就停一停先吓，谂一谂，或者好似阿 Kelvin 咁讲啦，循序渐进。嗱，咁做运动可以有益嘅，咁不过咧都要量力而为啦。咁啊，做运动嘅时候咧有唔舒服嘅话咧，要停一停啦，唔好勉强啦。多谢你 Kelvin，
0: 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
15: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11点。
15: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8: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足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5: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18: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苏女士发生凶杀案，综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表示，警方在路边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目前怀疑该案涉及刑事犯罪案件。根据小组发布的新闻稿话，在星期三晏昼一点过后，苏女士警接报有人发现一具尸体，随即派人前往156街甲61 Avenue 证实发现到尸体。当局认为今宗案件怀疑涉及刑事成分，艾歇经已接手调查，他们正同苏女士警调查人员通力合作，以完成各项优先调查任务。警方话，公众获知道相关消息或有持有影片嘅人士，请致电18775514448，或发送电邮至 ihitinfo@rcmp-grc.gc.ca 与调查人员联系。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没有参选的市议员麦洛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的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洛田声称该图是对社区特定群体的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这个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亦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已经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也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族裔和民调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族裔比例。北岸地区近期发现人类和黑熊之间接触越来越频繁，今年大温地区管理局目击黑熊和民众与黑熊接触事件数量急剧上升。随着黑熊开始为冬眠作准备，相关部门指出，干旱和农作物收成不佳，导致这些动物为了觅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接近人类社区。北岸黑熊协会执行总监 Holly Rison 表示，今年的情况比平常忙碌得多。今年以来，根据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报道说，人类和黑熊之间的接触事件增加近 17%。 根据统计，在今年1月至7月期间，北岸地区已经有6头黑熊被射杀，而在同一时期，全省范围内有超过130头黑熊被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捕杀。在北岸居住多年的居民说，在几日前他的外犬曾和一头黑熊狭路相逢，幸运的是当时狗只有带住狗带，未有受伤。另外有居民发现，近期社区内目击黑熊的情况明显地增多，在过去几星期里面，由于该区域出现5头黑熊，有行山径需要关闭。另外有居民表示，在两日前也在Chow Lake见到黑熊。当局提醒公众要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车时候，务必确定汽车内并没有食品或食物包装袋，甚至连空气清新剂这类物品也都可能会引起黑熊的注意。相关部门强调，在黑熊冬季来临前寻找冬眠前最后一餐之际，民众要妥善处理垃圾、鸟类喂食器和户外食物来源，是保障人类和黑熊双方安全的最佳途径。 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会达到4%左右。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2%。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30%，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10%，失业率轻微上升至3.8%，通胀率就是1.7%。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2.8%，按季放慢0.9%，创8个季度以来最细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4.1%，较上次预测上调0.4%。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
21: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度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2: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要等到下午2点钟，但有60%满。余客的时间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满，例如是5点钟航班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其余航班情况不是80%-7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回到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70%满，其他航班情况都是大致比较紧张的，平均大约7-8%满，5点钟和7点钟以及8点钟航班平均是80%-80%满左右，尾班船好少少，大约是有60%满。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1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有6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2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5: 乜嘢意思啊
2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7: 我是
28: Andy Hobbs，
27: 何事安。
29: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8: 请投我 Andy Hobbs，
27: 何事安。
28: Yup you。
30: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9。
3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31: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3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係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1: 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0: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 I P 卡添。
1: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th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6: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7: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0: 你说提前规划那件事？
8: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0: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9: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13: 燕卿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12: 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 Maggie 啊，今天呢我就想学一些新东西、我记得呢上个礼拜呢有个听众打电话提及一个叫做腺样体这个问题的。咁这个腺样体呢，记得呢好像我个仔细个嗰时候呢去睇医生呢都有曾经写过呢几个字㗎喎。咁但係到底系边个部位呢，不如我哋今日学下呢方面腺样体到底系喺边一个部位，系一个乜嘢嘅功能嚟呢，唔该你。
13: 好，冇问题。咁腺样体呢其实佢系一个我哋一出世嗰阵呢就已经有嘅，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器官嚟嘅。咁佢喺咩地方呢，其实佢就喺我哋嘅鼻哥，即系我哋个鼻咽同埋个喉咙嗰条通道入边嘅。咁佢呢就好似扁桃体一样，咁我哋都知道有时我哋会感冒啊，咁又话扁桃体肥大啊咁样啦。咁扁桃体呢我哋就可以用个镜啦，跟住我哋咁样呢我哋就可以见到啦。咁但係腺样体呢佢相对嚟讲呢就係会比较深少少嘅。咁呢佢就唔係好容易直接攞个镜啊，或者直接就咁睇就睇到嘅。咁佢一般呢就係作为我哋身体嘅第一道防线啦。所有嘅病菌去入到我哋个喉咙嘅时候呢，其实或者入到我哋身体嘅时候呢，其实佢都係会通过呢一个腺样体嘅。咁佢一般呢佢就会係咁帮我哋喺度打緊啲外敌啦。咁就持续到差唔多我哋7岁左右呢，佢就会慢慢越嚟越，即系越缩越细，越缩越细，甚至喺有啲人嘅身体入边咧，呢个腺样体可能会消失咗添嘅。
12: 哦，即系话咧，系一出世嗰时候有嘅，但系到大下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萎缩咗啦，就可能甚至乎呢个消失咗。咁换言之，腺样体呢一个身体嘅呢一部分咧，净系喺我哋呢个系幼儿时期，即系 B B 到幼儿嘅时期先应有嘅啫。即系我哋大人系冇呢个器官噶咯。
13: 其實都有一部分人都是有的，咁只不過是有一小部分人咧，佢嗰個可能會即係會縮細到完全睇唔到就消失咗。咁但係咧，據我所知，好似我諗就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咁啦，佢哋都仲係會有呢個腺樣體嘅。佢只不過對比起小朋友嘅尺寸嚟講咧，佢大人嘅腺樣體嘅尺寸咧係細好多咁解。
12: 哦，即係有啲人咧就未必會消失嘅，即係佢都會喺度。咁不過咧，佢唔係話好似學我哋人體個個部分咁樣，隨住呢個年紀嘅增長啦，我哋都會呢個發育成長，佢就唔會再大，即係話佢出世嗰時候咁大就係咁大，係咪咁樣嘅意思咧？
13: 佢就一般除咗你發炎啊或者乜嘢，佢可能會嗰段時間變大，咁但係平時嘅話咧，佢其實就係咁大就係咁大噶啦。咁佢大咗之後咧，佢又因為我哋會有其他嘅一啲免疫系統就比較成熟啲啦，咁我哋就唔係咁需要腺樣體啦，咁所以佢咧就反而係會縮細咁樣啦。
12: 嗯，好嗱，咁呢個腺樣體咧，咁即係我哋如果係小朋友細個嗰時候咧，咁如果係咩鼻塞啊，或者係呢個唞唔到氣啊，咁會唔會話因為呢個腺樣體增大咗、肥大咗啦，即係腫咗啦？我哋講下，咁就會唔會影響個呼吸？會唔會咁嚴重嘅咧？
13: 是啦，咁通常腺样体咧喺我哋有感染一啲细菌或者系病菌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大。咁变大之后咧，佢当我哋系佢系一个小朋友，咁、那个腺样体本来就已经好大嚿啦。咁然之后依家因为感染嘅关系咧，佢就变得更加大嚿嘅话咧，咁佢个位又系处于我哋个咽喉中间，咁就会变到咧就会有可能有一啲呼吸啊或者系睡眠嘅问题啊。咁越细嘅小朋友咧，佢到呢一個我哋成日講嘅鼻竇炎啊，或者一啲鼻過敏啊咁樣咧，佢就會好容易有呢個腺樣體肥大咧，就會令到佢係成個口腔係呼吸唔到嘅，或者係佢甚至有呢個睡眠中止嘅一個後群症嘅咁樣，咁甚至有時咧又會令到我哋有中耳炎啊，或者係小朋友嘅中耳積水啊咁樣，咁即所以其實呢個腺樣體肥大咧都係一個幾危險嘅一個病嚟嘅，對於小朋友嚟講。
12: OK， 咁呢個腺樣體嗱，你正話講過啦，就喺我哋嗰個鼻啊同埋呢個喉嚨嘅深啲嗰個位置啦。咁如果呢方面有毛病嘅話，咁係咪好難 check 得到佢有問題咁樣嘅咧？
13: 其實如果我哋係醫生話，你擘大個口，我幫你睇下咁，咁其實咧就係冇咁容易見到嘅，咁反而咧父母。作為係父母去了解小朋友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小朋友扯鼻鼾啦，成日鼻塞啊，然之後成日會用個口嚟呼吸啊，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個好表面嘅一個診斷嘅方法係可以用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大人啊，或者係父母係冇留意到嘅，咁我哋有冇啲咩醫學手段去檢查到咧？其實係有嘅。咁醫生咧係可以通過一個鼻咽嘅反射鏡，即係我哋用個鼻咽嘅嗰個鏡咧，就伸到我哋個喉嚨底部啦，去檢查佢有冇肥大咧。有啲咧就係可以用一啲鼻咽管嘅嗰個鏡咧，又係咁樣去睇啦。咁但係有時呢啲係好唔舒服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就好難，即係佢會成日會反胃啊咁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可以去用一啲 X 光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影像學嘅測試，去睇下佢係咪真係肥大咁樣。
12: 系啦，嗱，咁到底呢个腺样体嘅肥大啦，或者有毛病咧，系经唔经常发生咧？同埋呢个发生嘅时候，我哋应该去点样应对咧？咁好，我哋听个客户声音之后，再请教阿 Maggie。
2: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Ca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6: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6: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7: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治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19: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2: 我哋今日咧就系跟阿 Maggie 学下边一个部分叫做腺样体啦。咁啊，正话讲到啦，就腺样体咧就系发生呢个系肿大啊变大咗嘅时候咧，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啦。特别系啲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咧会扯鼻鼾啊，擘大个口唞气啊咁。咁啊，但系如果系有啲大嘅朋友咧，大人咧，咁佢哋都可能会有腺样体，不过相对嚟讲咧，佢唔会咁大。系 Maggie。有啲乜嘢嘅原因导致呢一个腺样体会发生呢个肥大而影响到我哋嘅呢个健康嘅呢？
13: 是咁呢个问题呢，我哋要从腺样体佢本身嘅功能去讲嘅。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腺样体佢嘅功能呢，就为咗帮我哋去防御呢一个外敌嘅入侵啦。咁当时呢，如果你即细个嗰陣呢，成日都會有呢啲感冒嘅，成日都有鼻竇炎啊、鼻咽炎啊，或者然之後成日食嘢嗰啲食物上邊有好多嘅細菌啊，咁會令到你個腺樣體咧覺得，我唔可以休息嘅，我一定要係咁做嘢，係咁做嘢嘅咁。咁呢個時候咧，你個腺樣體咧唔淨止係冇得休息，佢甚至有可能仲去增生嘅，因為佢覺得人手唔夠。咁你嘅腺樣體咧就變到會比其他人嘅腺樣體係大一啲啦。咁我哋大个嘅时候冇错，腺样体系会缩细嘅。咁但系如果你喺大个嘅过程中系一路一路喺度感冒嘅话咧，咁佢缩细佢都唔会缩细好多，咁反而咧你仲增生咗添。咁呢一种人咧，咁大个之后咧就会个腺样体就会肥大，即系就会我哋觉得系天生肥大，咁但系事实上咧就系因为我哋长期会有呢啲感染，咁导致佢肥大。咁大个咗之后啦，咁佢可能又突然之间又开始感冒啊，又开始有感染啊咁咧，咁佢呢个腺样体又更加肿，咁就变到又会有翻呢个腺样体肥大嘅问题啦。
12: 嗯，即系话重重复复感染嘅话咧，或者即系佢发炎嘅话咧，就系佢就即系成日都咁肿胀啦。OK， 想知道如果真系有呢个毛病嘅话，有冇药医嘅咧？
13: 嗯，其实我哋可以讲咧，就系、是、最简单最直接嘅药咧，其实就系消炎药啦，因为佢系炎症啊嘛，咁佢系肿咗嘛。咁虽然系咁样讲啊，但系咧。 有即係就冇咩話特效藥係可以醫到佢嘅。咁目前嚟講，如果你個腺樣體真係肥大得好誇張嘅話咧，我諗醫生咧係會幫你去用翻一啲個鼻嘅噴劑啦，或者係一啲藥嘅。咁呢啲藥入邊咧係消炎嘅成分啦。如果我哋用普通嘅消炎成分係止唔到嘅，比如話我哋食嗰啲乜嘢Tylenol 啊，或者係 Advil 啊，咁嗰啲係抑制唔到嘅話咧，可能醫生就會開一啲強力嘅消炎藥，比如話一啲類固醇俾你，咁就會令到你嗰個腺樣體咧係喺快速嘅情況下去消腫，咁會舒服一啲咁。咁但係最好嘅方法咧，其實對於腺樣體嘅治療，最好嘅方法其實就係預防，咁就係唔好感冒啦。
12: 即是话呢是感冒的时候就好容易令到这个腺样体呢抵御这个病菌呢，所以呢他就要自己自我这个增大了，咁就諗住呢就要打低啲病毒，即是话有这个咁样嘅可能啦。OK， 咁如果我真係好唔好彩喎，真係成日都感冒喎，由细到大都好容易感冒㗎喎，咁导致咗佢真係肥大咗啦，增生咗啦。我就最担心一样嘢呢，佢会唔会好似其他啲咁样，哇，如果我成日咁会唔会更加恶性的病变咧，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13: 其实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人的腺样体呢，正常来讲呢，即是突过之后呢就会缩咗啦，或者甚至系冇咗啦。咁所以咧，成个我哋睇翻全人类嚟讲咧，系好少点讲，即系比较少嘅人会有呢一个腺样体嘅恶性病变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咧？都唔系嘅。咁有一啲我哋讲得最唔好嘅咧，就系一啲腺样体嘅囊性嘅癌症啦。咁其实佢都会有发生嘅，咁系一种唾液腺嘅一个恶性嘅肿瘤嚟嘅。咁佢通常系发生喺40到60岁嗰阵啦。咁呢一个其实唔净止系一个腺样体嘅病变嚟嘅，咁佢更加多，即系佢只不过系个名似系腺样体嘅病变，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一个唾液腺嘅病变咧，咁其实系唔同嘅讲法嚟嘅，咁所以有啲人系会搞乱嘅。咁如果你话系咪腺样体自己本身会唔会有啲乜嘢癌变啊，或者系点样啊咁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就少好多啦。咁我哋最多听嘅咧就系肥大啦，同埋增生，就系呢两种啫。咁但系如果我哋反反复复系咁样有一啲感染嘅话咧，咁呢个腺样体佢自己可能唔会有啲乜嘢，咁但系佢附近嗰啲淋巴咧反而就会肿咗啦。咁亦都系会系一个寿命比较长啲嘅问题嚟嘅。
12: 是啦，嗱，咁假如即系腺样体呢个有问题咧，你正话讲到咧都会影响呢个隔离嘅淋巴，咁又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咽部、喉部、鼻呢啲咁样都会唔会受到佢嘅影响嘅咧？
13: 系绝对会嘅。咁点解咧？因为我哋嗰个咽喉嘅部位咧，我哋系太近啦，即系咽啊同埋喉啊，咁其实鼻咽同埋喉咙咧系非常非常之近嘅，咁。佢如果係真係有腫大或者係肥大啦，或者係或者係變到好大嚿啦咁樣咧，佢會成為一個叫做呼吸中止後群症嘅嘢。咁呢一樣嘢係咩咧？就即係話我哋成個人啊，無論係咽喉嘅腺體啊，我哋嘅聲帶啊，可能我哋嘅一啲呼吸道啊，我哋嘅食道啊，咁咧可能都會俾佢壓住，即係佢撐住喺度咧，咁佢就會即係塞住咗啦。咁就變到我哋呼吸又呼吸得好困難啦，食嘢亦都食得好困難啦，咁就會令到我哋成個人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如果腺樣體有咩問題嘅時候咧，係好需要即刻去即佢大到你呼吸唔到嘅时候咧，你即刻要去睇医生嘅。
12: 系啦，咁当然啦，医生都会系有唔同嘅药物啦，同埋呢个治疗嘅方法啦，去将呢个腺样体嘅肥大或者系呢个增生嘅问题咧，将佢呢个控制咧。咁在于我哋自己，学你话斋，最紧要咧就系我哋要注意我哋嘅身体啦，尽量唔好感冒，尽量少感冒。咁相对嚟讲呢，就係对于呢个腺样体嘅呢个健康呢都係好有益处嘅。OK,Maggie, 咁好多谢你介绍咗咁多呢个腺样体。一阵间呢，我哋听顾客户声音之后，开通我哋嘅热线 604-267-1320, 係听众朋友可以加入我哋嘅节目嘅。唔该 ,Maggie, 转头见啦。
13: 係唔该你。
1: 拼命撑你，
4: 我哋撑硬你㗎。
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Các vị, 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睇法。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败立场。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嘉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佳颖，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

0: 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花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嘅交代。列治文系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同经验都好重要。
0: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2: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2: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3: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2: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尹林小姐是323-9979。
5: 卑诗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诗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呢、这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入嚟啦，604-267-1320，咁啊可以就有关健康方面嘅问题咧，系同阿 Maggie 进行呢个交流嘅。首先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9: 请问李美琪咧，请问咩叫生物制剂啊？同埋系咪喺湿疹严重嘅时候先用嘅咧？加拿大不是很流行用这种药的、哦、
8: 生物制剂是不是？好，是什么时候用的？问一下 Maggie 先。是 Maggie。
10: 是不好意思，李明，我刚才有听不到那个名字，你可不可以讲？
8: 他说什么叫做生物制剂，是不是加拿大很少使用这方面的药物、啊、或者是这样的？
10: 嗯，生物制剂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称呼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医药行业里面用到的一个词。那我们用另外一个名字来讲它呢，其实它就叫做免疫生物制剂的。那它的意思呢，就是用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啦、病毒啦等等，同埋它们代谢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去对抗翻我哋一啲毒素嘅，咁即系讲起身好似好复杂咁啦。咁但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讲嘅嗰啲乜嘢，葡萄糖酸钙口服液啊，乳酸钙口服液啊，嗰啲其实都系一啲生物制剂嚟嘅。咁佢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唔系喺自然界提取嘅，而系我去命令呢一个细菌，佢制造出嚟俾我。或者我命令这个病毒去制造出来给我这样。那这些其实都是生物制剂来的。为什么我们好像很少听这个名字呢？只不过是因为有时我们讲生物制剂呢，可能 大家唔係好明啊。咁再加上咧，生物製劑其實佢製造嘅過程中，佢有好多步嘅，佢又要淨化啦，又要提取啦，又要冷凍啦，等等啦。咁所以咧。

0: 就不是说很多厂商愿意去做这些东西，咁就变咗好多呢都係亚洲一啲比较大啲嘅厂商，即使係乜嘢辉瑞呀或者係其他嗰啲保健品公司，佢哋可能都会去返亚洲一啲比较即係人手比较多啲嘅地方去做呢啲，咁变到我哋加拿大呢就少啲，我哋係进口得比较多咁样。咁生物制剂我哋保健品方面呢就係我哋头先讲嗰啲乜嘢乳酸啊乜嘢维他命 D 啊嗰啲其实都係可以系生物制剂嚟嘅。咁喺医学方面呢其实就更加简单啦，疫苗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生物制剂嚟啦。咁同埋一啲其他嘅一啲抗病毒方面嘅一啲药品呢其实都系生物制剂嚟嘅。
1: 嗯，即系话其实佢系一个好广泛应用于喺呢个药品或者系保健品嘅呢个范畴里边啦。咁只不过即系我哋平时咧就冇话特别去强调，因为呢个技术系咪即系已经系好普及、好普遍咧？喺呢个亚洲嘅地区。
0: 嗯，其实佢喺全世界嚟讲都算系比较普及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细菌同埋病毒咧，佢哋比较听话嘅，其实咁我哋叫佢做乜嘢，佢就做乜嘢，咁所以咧，我哋用佢咧，首先佢嗰个成本比较低啲啦，咁而且佢个安全性亦都系相对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好多嘢可以大批量去生产嘅时候，我哋都可以用生物制剂。咁近呢几年嚟咧，生物制剂又有一个新嘅技术啦，咁就係我哋可以去重组返一啲基因或者 DNA 啦，咁去用呢一个重组 DNA 嘅生物制剂嘅方法去帮助一啲人嘅疾病啦，咁所以生物制剂呢个呢佢有啲係好新嘅，亦都係有啲係好旧嘅。
1: 嗯，即係话呢个技术已经係好成熟㗎啦，咁只不过我哋而家呢再更加喺呢个先进嘅领域呢就利用佢呢最对付其他嘅唔同嘅啲疾病。咁嗰个效果系咪会更加快、更加好咁样呢？
0: 我自己就认为系有唔同嘅讲法啦，因为生物制剂呢其实系视乎你要做出嚟嗰个系乜嘢。咁如果你做出嚟嗰个系一个，比如话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比如我哋讲嘅乳酸菌啊嗰啲咧，咁佢当然系好有效啦，佢成本又低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要去做一啲比较高，即系高阶一啲嘅嘢咧，比如话某一啲疫苗啊，或者系某一啲治疗一个好难嘅疾病，治疗癌症嘅一啲药啊，咁咧，咁可能呢个生物制剂咧就会相对嚟讲系唔一定咁稳定，所以佢有好有唔好嘅。
1: 嗯，系啦，咁当然咧，呢个技术咧都会不断喺呢个医疗界咧去广泛呢个应用，继续呢个系推广嘅，因为始终都系有好多好嘅方法去造福我哋人类噶嘛。好，好多谢啊 Maggie 介绍咁多呢个新嘅知识俾我哋，跟住落嚟啊，黄女士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黄女士。
2: Hello， 系咪到我啊？
1: 系啊，系你啊，请讲啊。
2: 系，嘉宾主持你哋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先生看医生嚟，佢就话佢肠易激综合症，咁有咩办法可以改善呢？
1: 请问乜嘢综合症啊？听唔真。
2: 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综合症系嘛？系。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唔该。
0: 系，唔好意思，我都系听唔清嗰、那个。系咪讲紧肠易激综合症？
1: 系啊，冇错啦，肠易激综合症。
0: 系肠易激综合症咧，其实佢个意思即系话我哋个肠胃咧好容易受到刺激咁解，即系肠易激综合症。咁呢个咧佢个英文咧叫做 IBS 啊，其实系近呢几年嚟一个我谂。个北美又好，欧洲又好，系好重视嘅病嚟嘅。咁呢个病嘅历史系由来已久嘅，即系所有嘅我哋讲嘅症状，可能系乜嘢肠嘅痉挛啦，腹痛啦，个肚好胀啦，然之后肚屙啦、便秘啦，呢啲其实都有可能系肠易激综合症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因为佢个成个描述就只不过系我哋个肠胃比较容易受到刺激。咁会令到我哋个胃部啦，或者系肠部啦，系唔舒服，所以佢系一个好广泛嘅一个疾病。咁佢亦都系被我哋认为系比较常见嘅一个慢性疾病。咁呢一个病咧，其实我哋系好需要长期去护理佢嘅。 佢有可能咧係同我哋嘅一個生活習慣同埋飲食習慣係有關啦。比如話有啲人佢食嘅嘢太多纖維質啦，太少纖維質啦，太多肉類啦，或者佢平時坐得太多啦，唔係點樣喐啦，咁都有可能令到我哋個腸道係好攰啊，或者好懶，或者成日食少少唔同嘅嘢咧就會去肚屙啊咁樣。好多人都有嘅，咁视乎系严重定系轻咁解。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如果系已经系确诊咗肠易激综合症嘅话咧，我哋咧就要去，即系要去揾到个原因先啦。咁系因为我哋个神经系统令到我哋个肠胃唔舒服啦，抑或是因为我哋个肌肉嘅问题，令到我哋个肠嘅嗰个肌肉收缩得唔乖啊？定系因为严重嘅感染啊、压力啊，抑或是因为我食咗啲乜嘢嘢，令到我个肠道个微生物嘅嗰、那个菌落发生咗变化咧？咁当我哋揾咗个原因之后呢，针对呢个原因去治疗呢係需要好漫长嘅时间嘅。咁佢可能会包括你要去食返啲温和啲嘅嘢啦，做多啲运动啦，然之后飲多啲水啦，然之后减少压力啦，咁样去即係去做呢就会比较可能会慢慢慢慢可以氹返佢返嚟。咁但係据我所知呢，好多人嘅肠易激综合症呢係真係可能十几年都唔一定会好得翻嘅，咁我哋就只可以温温柔柔地去对待佢，同埋咧就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常规地去做身体检查，比如话去做一啲粪便检测啊，然之后如果我啲排便习惯系有改变嘅，或者系我嘅我好似突然之间呕啊，或者系点样啊，咁咧就一定要去睇医生，咁呢个系最安全嘅做法。
1: 嗯，即系话佢系冇乜嘢特效药，或者系有啲乜嘢好比较容易嘅方法将佢呢个彻底改善，系咪咁嘅意思呢？
0: 冇错啦，其实系真系好少有特殊方法嘅。咁我知道咧，就可能医生会同病人去讲咧，就话你要食多啲膳食纤维啊，饮多啲水啊，即系瞓充足啲啊，定期锻炼啊，咁样即系都系呢一啲好老生常谈嘅一啲建议啦。咁但系目前咧，其实系冇乜药系可以医到呢个情况嘅。咁甚至有时医生可能系针对你嘅症状啦，比如话你成日气啊、胃痛啊，咁佢可能会开翻啲胃痛嘅药俾你啊，咁啊。咁但系事实上咧，系未有一啲好特效嘅药，或者一啲好快速可以医到你嘅药咁。咁我哋就只可以系从一个营养同埋生活习惯嘅方面去改变翻我哋成个肠道嘅嗰个神经啊、肌肉啊等等方面嘅一啲嘢啦。
1: 嗯，想知道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嗰个患病率高唔高呢？同埋即係话同嗰个年龄有冇或者係性别有关嘅呢？
0: 我自己觉得其实佢係好多人都会有嘅一个病。咁只不过依家点解个诊断率係未有话到70%-60%呢？是因为好多人都唔觉得自己系肠易激嘅，好多人就系觉得我近排食得唔好啫嘛，或者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啦，都系便秘嘅啦咁。咁但系如果你去睇医生嘅话，可能医生就会讲俾你听你系肠易激。咁但系好多人都唔会去睇医生嘅，好多人就会习惯咗佢啦咁。咁其实你话风险嘅因素咧，其实有包括几种嘅，比如话年纪比较轻嘅50岁以下嘅人群啦，女性啦。然之后有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家族病史嘅人啦，有焦虑、抑郁或者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嘅人啦，咁呢啲咧都系比较容易患上肠易激综合症嘅。咁但系咧，我亦都要提醒咧，就系呢一啲风险因素系基于依家有去睇过医生嘅人总结出嚟嘅。但系我亦都相信好多系年纪系大翻少少嘅朋友。一啲男性，咁佢可能会觉得小事啫嘛，使乜去睇医生啊，咁佢可能唔去睇呢，就变咗我哋呢一个成个统计数字呢就唔係好准确啦。我自己觉得最直接嘅风险因素可能真係家族嘅病史啦，同埋一啲心情嘅，即係心情同埋嗰个生活习惯嘅因素导致嘅我哋嘅肠消化道嘅变化。 是比较高的风险指数来的。
1: 嗯，是的，就是说呢，这个肠易激可能有很多人都有的，但是就是说那个症状又不是话咁明显，亦都唔系话即系长期有咁啊，有少少唔舒服啊，或者有少少啲咁多啊，三几日咁又缓解咗，咁可能好多人都不以为意。咁其实呢方面都系咪属于呢个综合症里边嘅一啲症状嚟嘅咧？
0: 系啦，咁佢好玩嘅，有啲人咧就甚至佢乜嘢症状都冇嘅，但系佢就系肠易激，咁佢可能系即系由细到大佢都系咁嘅情况嘅，咁然之后令到。佢就覺得冇乜事啊，冇乜問題啊，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係到咗佢有痔瘡啊，或者係有一啲便秘嘅情況之下咧，佢先至去睇醫生，先至發現自己有腸易激咁樣。
1: 嗯，明白啦。好，咁詳細解釋咗呢個腸易激病症之後咧，我哋又要唞唞啦，轉頭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3: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7: 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四千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6: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七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No he Mike Gill McGarsing。
10: Mike Gill 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9: 听头脑 Mike Gill 麦嘉星一票。
10: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0: 食保济丸啦、
1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哦，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4: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15: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16: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4: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15: Lorne Dirksen?
16: Right.
14: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16: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15: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4: It's not complicated.
16: He'll do it.
17: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兴。
2: 嘉宾主持李美琪。
1: 系啦，电话方面咧，亦都有阿钟女士喺度嘅，我哋听听佢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啊，钟女士。
21: 啊，两位主持好，我想问下李姑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我有轻微嘅地中海贫血，可唔可以食 B 十二？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最近家庭医生咧话我个心脏系有问题，咁啊见心脏医生，佢又抽咗我七铜血，对我嚟讲真系伤害非常大。我想问下李姑娘，即系几时可以生翻啲血呢？因为我胃食嘢又唔系完全吸收，唔该。
1: 嗯，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点样处理啦。你好 ，Maggie。
22: 系，咁我听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咧，咁首先我亦都系明白，好明白，真系好明白，即系贫血嘅朋友，如果佢抽血，尤其是系抽出铜血，真系好辛苦嘅，真系好似抽完之后成个人哇晕晒啊，即系完全冇办法去提起翻呢个精神啊，或者系点样啊，咁真系好辛苦嘅。咁所以首先第一句就系希望呢位听众系可以好好地休息啦，系有个即系安静嘅环境去休息咧，咁系即系对我哋恢复翻咧系好啲啦。咁首先我哋讲呢个地中海贫血先啦。咁地中海贫血咧，其实咧系指我哋嘅血球，我哋嘅红血球入边嘅嗰个血红蛋白咧，佢唔系好健康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嗰个成个血细胞咧个样咧真系怪怪地嘅，同埋个功能咧亦都系唔系好好。咁其实好多亚洲人咧，尤其是系谂好多东亚嘅人咧，其实都会有呢个地中海贫血嘅基因喺度嘅。咁只不过系视乎咧你系边一种地中海贫血嘅基因出咗问题。咁係邊一係有幾嚴重咁解嘅。咁呢位聽眾呢就話係即係有地中海貧血，咁又唔至於話好嚴重嗰種啦。咁醫生建議呢食返維他命 B12 呢係非常之啱嘅。因為 B12 其實佢本身就係參與呢個紅血球嘅形成。咁佢除咗 B12 以外呢亦都有 B9 嘅，即係葉酸啦。因為葉酸係可以提高我哋身體對 B12 嘅吸收嘅。咁所以B9 加 B12 呢其實是可以幫我們去形成一些健康一些 的紅血球啦。然後呢佢就會我們就會慢慢那個血液呢就會好返啲。咁尤其是依家係抽咗血之後，抽咗血之後呢我們係希望我們個血液係快啲生返出嚟呢，我們去食返 B9 加 B12 呢其實係會好好啦。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關於抽咗血之後要幾耐先恢復呢咁樣。咁其實呢個問題呢，一個紅血球佢個壽命呢係120日，即係等於係4个月嘅。呢個聽落好似好耐，好似抽咗血之後係咪要4个月先恢復呢咁樣。咁其實呢就唔係嘅，因為我哋身體呢係每一日呢都喺度生成緊呢一個紅血球嘅。咁一般嚟講，我哋抽咗七銅血，我唔知道佢係大銅定細銅啦。咁但係如果比如話我哋捐血嘅量，去捐翻200个ml 嘅，或者400个ml 咧，咁其實對於正常嘅人嚟講咧，1到2个鐘咧就已經可以補充翻嚟噶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嗰1到2个鐘咧，只不過係水分同埋一啲鹽分啫喎。咁如果我哋話佢入邊嘅蛋白質啊，血小板啊，红血球啊，咁可能咧最长咧可能要用到1个月嘅时间咧，先至可以恢复翻嚟嘅。咁对于有轻微嘅贫血嘅朋友咧，可能呢个时间咧就会延长少少，变到个半月啦，甚至系2个月嘅时间咧，我哋先至会慢慢恢复翻。咁但系最起码就唔需要话用到4个月啦。咁我諗呢我亦都希望呢位聽眾呢係可以喺呢段期間呢係飲多啲水啦，然之後食多啲 B9 同埋 B12 啦，然之後呢就食多啲肉類啦，尤其是好似話乜嘢豬肝啊咁樣，可以去補充返一啲鐵質啦，咁其實都可以加速返我哋呢個恢復嘅。
1: 嗯，系啦，咁佢需唔需要食一啲特別嘅一啲係補充鐵質嘅一啲所謂嘅鐵劑、鐵丸啊之類嗰啲咁呢？
22: 嗯，咁如果係有本身是有地中海贫血的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吃紧药呢。咁如果有吃药的话呢，就我想就应该不需要去额外去吃一些铁质的补充剂啦。咁但如果你是没有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买一些保健品，咁就吃它个零月看下点。咁但是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个 铁质嘅补充剂补充得太多嘅话咧，反而又系会对个心脏唔好嘅。咁因为呢位听众本身就系因为个心脏问题去抽血啦，咁所以咧我就会比较建议你可以去买翻嚟，你甚至可以两日食一粒或者三日食一粒，但系你食之前最好就系同医生去问一问啦。咁我相信医生都会建议话等到嗰个血检结果翻嚟之后先再去再睇啦咁样。嗰、那個、血检可能两三日就、那个结果都会出嚟噶啦。
1: 嗯，明白啦，系啦，咁啊，即系话如果要食啲乜嘢啊，咁想快速啲啊，都系要问下医生，因为咧你本身有贫血，亦都系心脏有少少问题，咁可能有某啲食物有或者有某啲呢个补充剂咧，可能对你个身体咧都会有一定嘅一个负荷嘅。好，咁我哋再听埋阿 Angela 嘅问题啦。你好啊 ，Angela。
0: 系，我有啲关节痛啊，系咪？可以食番茄同埋茄子啊？
1: 关节痛系咪唔可以食番茄或者系茄子？好，我哋问一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唔该。
22: 系咁我听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咧，就我亦都知道呢个系点样嚟嘅。就有啲人话为咗远离你嘅膝头哥痛，牛奶、番茄等等嘅呢七种食物咧，就最好少啲食啊。咁佢呢一个讲法嘅来源系乜嘢咧？系因为咧。番茄入边咧有一啲佢有比较高嘅一个即系佢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尿酸嘅浓度会增加啦。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膝头痛嘅话咧，就唔应该食咁多番茄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唔同嘅番茄佢本身嘅可以令到尿酸高嘅程度又唔同啦。咁同埋咧，其实番茄作为一个植物嚟讲咧，佢引起尿酸高唔一定真係因为番茄嘅本身嘅，而係可能有啲人食番茄嘅时候佢会落嘅调味料会好多啊，尤其茄子亦都係啦，茄子我哋又抌好多油落去啊，又抌好多盐落去啊，咁就令到我哋已经唔係喺度食緊番茄或者茄子啊，而係喺度食緊呢一个调味嘅嘢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唔需要话好避忌嘅。我哋就只需要话，我唔系话餐餐都食成一大碟番茄或者茄子咧。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好中意食嘅话，一日一个啦，或者两日一个啦，咁我觉得系 OK 嘅，咁就唔至于话到令到我哋个关节痛咁样。亦都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大番茄同埋细番茄咧，佢入边嘅嗰啲成分又唔同啦，佢嘅含水嘅量又唔同啦。咁然之后佢嘅嗰个酸性又唔同啦，咁样。咁如果抛开所有嘅呢一啲数字嚟讲，你觉得你自己本身係有关节痛，然之后我食咗番茄之后好似真係痛啲喎，咁我哋咪唔好食咁多囉。咁但係我觉得其他嘅即係正常嘅健康嘅朋友，我哋使唔使因为避免呢个关节痛去唔食番茄呢？我又觉得好似唔需要咁样啦。
1: 嗯，系啦，嗱，咁即系话番茄啊、茄子啊，即系植物啦，呢啲都系我哋日常生活菜篮子里边要食嘅嘢啦。咁你话食多就梗系边个人，即使系健康人，可能都唔未必受得到噶嘛。咁如果你话更有关节痛嘅话咧，我觉得嗰个又唔使话避免唔食，但系即系话嗰个量系控制啲咯。学你话斋，如果真系呢一餐食完之后，真系有啲感觉会痛咗，咁第次咪避免少食，又或者系学你话斋嗰个调味品又唔好落得太多，相对嚟讲嗰个影响系冇咁大咯。系啦，咁今日好多谢 Maggie 提供一个咁多呢个专业嘅意见俾我哋，咁更加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唔该晒你 Maggie，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22: 唔该晒你，燕兴，
1: 拜拜，
22: 拜拜。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2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24: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
23: 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败立场。
4: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首先是本地新闻。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绿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日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杜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绿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十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绿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经已提出的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
23: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在党领辩论里面确认，早前因为社交平台反伊斯兰言论遭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批评应该要将他辞退。方乐文报道。
6: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早前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反伊斯兰言论受到批评的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会继续留任。Merrifield 今年六月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伊斯兰教是令人憎恶的意识形态，并指应该被驱逐。有关贴文其后在几个小时内删除。杜朗恩星期三晚出席 BC 党领辩论时，被主持问到 Merrifield 的去留，他确认对方会继续担任竞选总监。杜朗恩表示 Merrifield 是性暴力幸存者，有关贴文是他处于创伤情绪下发出，他又说自己一向反对仇恨。Merrifield 上个星期亦都就过往的言论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阅读英国Grooming Gang 丑闻中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的报道后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他表示自己憎恶的是那些以极端思想合理化暴力的人，而不是穆斯林或者伊斯兰信仰，因此在几个小时内删除原本的贴文。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在辩论中批评杜朗恩继续被 Merrifield 留任，并指对方的社交平台内容有如暗网最恶劣的角落。杜朗恩就回应说对尹大伟针对 Merrifield 感到震惊，并表示自己选择给他宽容，希望尹大伟亦都可以这样做。其后两人就各自政党成员曾经被指发表仇恨言论展开激烈争论。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这场争论令人有2024年重演的感觉，并批评本省的政治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分裂局面。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伟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十年前开出十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已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十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已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另外他的家人也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细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十元日托儿来，他们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十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或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
23: 温哥华市长的选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在民调中支持率不分上下。方乐林报道。
6: 温哥华市选星期六举行，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沈冠健同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正成为市长选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另外三名较知名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自己只是分票者的讲法。市府表示，今届市选已经有超过103000人提前投票，比2022年的提前投票约65000人大幅增加60%。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代表中间偏右的 ABC Vancouver 参选，他承认任内并非所有事情都处理得正确，但是认为市府已经完成一些重要工作，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推进。至于绿党 Pete Fry 已经连任两届市议员，他表示在其他两名进步派候选人退选之后，进步派候选人减少，令他受惠。他又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击败沈冠健的候选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en Alam、 Fort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以及 Team 的 Colleen Harwick。 各候选人的政纲普遍集中在生活负担和公共安全等问题。沈冠健承诺物业税零加幅，今次选票亦都有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包括是否加强市例禁止在公共地方露天使用硬性毒品，以及是否要求省政府将旧圣坡医院的部分地方改建成设有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的安全医疗设施。Pete Fry 表示支持管理公共场所吸毒问题，但是主张将相关人士转介到监督注射场所或者是庇护所。他的政纲主要集中房屋、交通和经济。Rebecca Blank 就批评冻结物业税主要保障富有地主，并可能削弱重要市政服务。他表示会与联邦政府合作，利用市府土地发展房屋，并为青年提供免费公共交通。Colleen Harwick 主张改善城市规划，包括撤销现有官方发展规划以及重新设立社区规划办公室。Karen Alam 就表示希望透过就业、房屋以及投资公园和社区中心提高负担能力，吸引年轻人重返温哥华。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遭到一名市议员谴责。该名地产经纪现在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列治文市政府。该张发布在微信上的图片描绘一名戴头巾的男子，背景是印度国旗，并标示 54% 和 7% 的数字，分别代表列治文华人社区和南亚裔社区占该市人口比例。除了图片之外，该贴文还附带一张文章，发出该被指族裔歧视贴文的作者名为刘毅 Jason Liu。 贴文里面写到，列治文华裔人口占超过 54%， 那么为何印裔呼声最高？刘毅观察10月17号一票定胜负。列治文市长候选人希德 Cash Heat 本身就是南亚裔。刘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在贴文中使用的简体中文来表示希德。在今年7月时候，今届并冇参选嘅市议员麦乐田提出动议，要求该图嘅作者道歉，并将此案移交 BC 省人权法庭。当时麦乐田声称该图系对社区特定群体嘅莫大侮辱，另一名市议员就更加抨击呢个系族裔歧视。该动议获得一致通过。现在刘毅向省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列治文市政府。 在上星期提交的文件里面，刘毅请求法院宣布市政府因为市议会的动议而采取的行动不合理，该个诉讼亦都指控市政府此案是越权。刘毅拒绝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只是透过电邮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求法官来评论贴文是好是坏，只是要求法官审查一个市政府是否可以在未事先通知当事人，而且未给其答辩机会情况下公开点名，并将其移交人权机构。若果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会是任何人。不过在7月当时市议会的动议里面，并未指名道姓刘毅的姓名，但有提到那张贴图。刘毅表示他经已主动道歉并删除该张贴图，他解释说图中的国旗和头巾是人工智能生成模拟中添加，另外由于软件翻译最初用简体中文撰写贴文，导致信息标题和副题一些微细地方是有差别，不过认为翻译就算是准确，刘毅亦都承认信息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标题将逐语和文条结果放在一起，这是他的责任，如果现在他被他重写，他会改用投票率数据而不是逐语比例。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不过上诉庭当时由3名的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是合理。渥太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6种一次性使用的塑胶制品生产和进口实施禁制。
23: 总理卡尼同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罕有地联合站在同一阵线，前往亚省推动民众支持该省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亚省选民即将决定是否触发准备脱离加拿大的具有约束力公投之际，双双两人一同前往该省，传递出支持同一国家信号。卡尼星期四计划同亚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kasa 一同出席集会，这个集会是由 Lukasa 领导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组织举办。另外卡尼预计亦都将会参加星期五在爱文顿举行的类似活动。另外在星期五，博利治会在卡加里举行的加拿大强大与自由网络会议上发表演说，争取亚省支持者投票留在加拿大里面。公投定在10月19号举行，在之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改例降低了好触发全民公投的门槛，随后亚省的分离主义者就推动今次投票。今次公投包括10个议题，涉及移民及宪法问题，其中一项议题是关于该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一场具有约束力的脱离联邦公投。在上周末，卡尼在感恩节致辞里面也都重点谈及亚省即将来到的公投，他说这个国家值得大家去捍卫，并举例出联邦政府支持多个项目，其中包括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另外自10月6号起，联邦政府开始在该省投放一部新的宣传片，展示一系列典型加拿大的意象，包括户外冰球运动、起伏的山岳、到医院的担架床，以配置朗读国歌的声音，目的是传达团结的加拿大理念。根据枢密院办公室透露，该个电视和网络平台宣传活动预计耗资是25万元。 BC 省楼市经历夏天复苏后，9月份开始转弱。方乐林报道。
6: 本省的楼市9月份再度回落， BC 房地产协会表示，市场对加拿大央行可能加息的揣测令买家态度转趋审慎。协会表示9月份全省售出约525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 9%， 与过去10年9月份的平均水平相比，今年9月住宅销量更加是低约 26%。全省上月住宅成交总额约49亿元，按年下跌 11%， 平均 MLS 成交价亦都下跌 2.4%， 降至略高于924000元。今年至今，全省大约卖出51000个住宅单位，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6%。 协会表示9月份除了 South Peace River 和 Kootenays 地区之外，BC 其他所有地区的住宅销售都较去年同期下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3: 联邦全球事务部向国民发布一份新的旅游建议，提醒民众前往沙特阿拉伯要加以谨慎，并警惕中东地区冲突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定机场。 呢份由加拿大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发布嘅建议指出，利雅德同埋德曼嘅机场喺近日遭受到攻击，其中利雅德机场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沙特当局将10月10日针对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归咎于胡塞武装组织发动嘅飞弹攻击。呢个受到伊朗支持嘅武装组织目前控制住也门境内多个主要人口聚集地区以及也门沿海大部分嘅地区。联邦政府建议提醒身处该地加拿大人应该考虑经由巴林或者卡塔尔等邻国离开，并提供前往呢啲国家地面交通嘅资讯。建议亦都指出，持有即将到期签证嘅加拿大人应尽快安排离开沙特阿拉伯，可能大使馆无法协助佢到佢哋办理签证延期工作，亦都无法处理因逾期停留而出现罚款嘅事宜。此外，建議提醒旅客密切注意航班動態，因為攻擊事件可能在毫無預警或僅有極少預警情況下發生，而進而導致航班的中斷。北岸地區近期發現人類和黑熊之間接觸越來越頻繁，今年大溫地區管理局目擊黑熊和民眾與黑熊接觸事件數量急劇上升。隨此黑熊開始為冬眠作準備，相關部門指出，干旱和農作物收成不佳，導致這些動物為了覓食不得不更加頻繁地接近人類社區。北岸黑熊協會執行總監 Holly Rison 表示，今年的情況比平常忙碌得多。今年以來，根據天然資源保育官員報導說，人類和黑熊之間的接觸事件增加近 17%。 根據統計，在今年1月至7月期間，北岸地區已經有6頭黑熊被射殺，而在同一時期，全省範圍內有超過130頭黑熊被天然資源保育官員捕殺。在北岸居住多年的居民說，在幾日前他的外犬曾和一頭黑熊狹路相逢，幸運的是當時狗隻有帶住狗帶，未有受傷。另外有居民發現近期社區內目擊黑熊的情況明顯地增多，在過去幾星期裏面，由於該區域出現5頭黑熊，有行山徑需要關閉。另外有居民表示，在兩日前也在 Trolley 見到黑熊。當局提醒公眾要採取一些簡單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車時候，務必確定汽車內並沒有食品或食物包裝袋，甚至連空氣清新劑這類物品也都可能會引起黑熊的注意。相關部門強調，在黑熊冬季來臨前尋找冬眠前最後一餐之際，民眾要妥善處理垃圾、鳥類餵食器和戶外食物來源，是保障人類和黑熊雙方安全的最佳途徑。先休息陣，回來會有國際方面新聞。
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u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9: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日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系一项重要嘅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嘅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喺遵守开支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以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嘅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同问责都好重要。
1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6: 国际新闻，
17: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立场，欧洲国家不仅并没有欢迎这项协议，还提出严厉的批评。佩斯科夫说，过去几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设施及其他能源设施的攻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迹象停止。他又说，包括石油市场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状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大量石油及石油产品出现限制，俄罗斯柴油经已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一连两日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和财政预算是焦点的议题，但是预料今次峰会会达成突破性机会是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至2043年多年的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都经已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在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压力，但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巴基斯坦一间学校屋顶发生倒塌事故，增加到33名学生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的白沙瓦，官员说当地星期四早上近9点，学校最高楼层顶楼首先倒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层天花板继续倒塌，压住多名的师生。当局表示，校内当时有110名学生，分布在3间的教室上堂，救援行动持续数个小时，最少32名学生同1名教师证实不治，另外45名儿童受伤，其中3人头部受伤，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学校屋顶存在大量建筑物料，加上建筑物结构怀疑有缺陷，导致崩塌事故，当局扣留学校负责人作进一步的调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0: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1: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七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0: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齐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俾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8: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日至明年1月10日，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9: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Vancouver。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苏美狮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20: 买蚕丝冬皮送蚕丝夏皮，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皮、天丝皮，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皮、蚕丝皮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2: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20: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苏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21: 中港台新闻。
23: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启用将有助促进中朝经贸合作。港台记者林正涛报道。
27: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已经完全爆满的，要等到2点钟，不过这班船已经达到90%，之后3点钟航班有70%，5点钟航班达到90%，余下晚上航班情况比较正常少少，不过不算太过冲动。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噶，达到70%。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黄昏5点同7点以及8点钟航班咧，呢三班船平均是80%至80.5%，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 晏昼2:25就有一半满，其他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迪翻嚟开书碑码头，下翻船嚟晏昼1:15，大约系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3: 12:00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9: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31: 我系
32: Andy Hobbs，
31: 何思安
30: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1: 我系
32: Andy Hobbs，
31: 何思。

0: 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 枫林酒家早茶10:30-11:30，八八至五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3: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2: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枫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8: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7: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8: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0: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1: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om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烈士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烈士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跟你分享三分钟故事。虽然很多朋友呢都是个努力去学习的人，当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但又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为什么还要浪费心情、浪费精神去埋怨呢？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祈祷词，请赐给我平静，能够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请赐给我勇气，能够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而且呢赐我智慧，能够让我能够分辨这两者的不同的地方。懂得分辨可以改变和无法改变呢，其实不是太过难的，能够做到的事情才能够去改变的。不过有些事情是需要别人去改变、别人去做才可以完成，这些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事了。你年轻的时候觉得人年少气盛，当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呢，很容易义愤填膺，立志一定要去改变事情、改变这些事，甚至呢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呢，日子耐咗啦，个人经历得太多啦，知道有多嘢你话改变就改变噶啦，有多嘢唔系你想就得噶啦嘛。你以为喺呢个世界好多嘢可以俾你改变到嘅咩？你就会发现要改变一件事咧，其实唔容易噶。要求别人去改变系难上加难，甚至不可能做到嘅事。所以有得时你会谂：哎呀，要改变一件事、改变环境咁难嘅，不如早啲容易啲噶啦。就是改变自己的态度咯。唯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我正话讲，就是只要其实只有一条路嘅啫，就是改变自己，尝试提醒自己，唔好要求别人，唔好去批评别人。对于睇唔惯嘅事，如果冇建设性或者可行嘅意见呢，又或者帮唔上忙呢，或者唔能够改变对方嘅呢，就唔好再花心机、再浪费心机去埋怨啦。尝试改变下你自己嘅态度啦，改变你对事物的睇法。人生其实是一场很丰富的盛宴，值得我们快快乐乐去享受其中的美味和丰富，去改变你能够改变的、有能力改变的，做你所能够做的。当然有人说是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以为你改变不到自己，其实是可以的。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心灵没有被怨气所困惑，我们就能够释放自由，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了。好，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3: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事件里面被匪徒盗取。方乐林报道。
4: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校区表示，在9月21日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是部分载有个人资料的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学生个人教育号码 PEN、出生日期、就读的年级和学校。部分在2024年或2026年入学的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的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的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这些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较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的个案中，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和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的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香港分析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长会达到4%左右。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发表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是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访港旅客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出口的按年增长就同第二季相若，接近30%，投资总额升幅就加快至10%，失业率轻微上升至3.8%，通胀率就是1.7%。港大又预测第四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2.8%，按季放慢0.9%，创八个季度以来最小的增速，除了部分是由于比较基数较高，亦都因为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东局势和利率走向不明朗，预计外贸增长动力会减弱。港大预计本港今年经济增长 4.1%， 较上次预测上调0.4%。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亦都指出，本港经济基本面不错，外贸保持强劲，认同全年增长有望达到4%左右。
6: 本地零售销售都仲系维持喺度复苏，私人消费我哋都觉得仲系有一个改善。全年嘅话，就相信始终系国际贸易呢一方面嘅表现，应该系最强劲嘅一个环节。高科技啦，特别系 AI 相关产品啦，香港啊或者内地啊，都系受到呢啲产品嘅出口带动，系非常之重要引擎嚟嘅。
5: 卓亮又指，未见美国联储局需要进取咁接连加息，估计今年只会喺12月再加息一次。本港的拆息亦都不会跟足调整的幅度，相信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三大政党党领昨晚在电视现场辩论，保守党及绿党先后抨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保守党则指尹大卫发起一场不必要的提前选举，强调经济与老年人的护理极需改善，省议会必须改革；而绿党则指新民主党从未兑现的承诺，两个政党都是老调重弹。尹大卫总结时候表示，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为省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今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消费者慈善
7: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各位，我是张良。嘅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President Choice 回收英式姜味脆饼，因为含有金属丝需要回收； Red Path 回收糖，因为含有金属碎片要被回收； Kelvin Natural Food 回收火鸡肉汁，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芥末的成分。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回收2026年 GMC Sierra、 Sierra HD、 Silverado 和 Silverado HD， 因为车侧气帘安全气囊充气可能产生缺陷； Land Rover 回收2024-26 年款 Range Rover Sport， 因为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座可能出现裂痕，这个会导致操控性能变差以及造成车辆失控； Kia 回收2024-26 年款的 Seltos， 因为某些车辆上位于驾驶座下方的四轮驱动控制单元可能受到车内盐分与湿气混合而腐蚀。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7 年款 Cadillac Optiq， 因为软件问题影响车窗的运作。 Volkswagen 回收2023-25 年款的 ID.4， 因为高压电池可能会过热。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7: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Can you believe Evie?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13: Ugh, it won't work.
12: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13: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2: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13: He's strong.
12: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13: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2: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13: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4: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17: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18: 卢先永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先永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给政府浪费。卢先永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在议会12年来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先永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9: Authorized by Lexi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2: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4: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0: AM 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2025年5月，列治民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了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是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的目的是咩？佢披露了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的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民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民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8: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冇试过瞓觉嘅时候只脚突然踢一踢，或者有高处堕下嘅感觉？其实呢种感觉就系因为入睡抽搐。根据美国睡眠学会，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焦虑、压力大、咖啡因、剧烈活动之后、睡眠时间唔规律，或者小朋友都会有较高机会嘅入睡抽搐。好多健康嘅人都会出现入睡抽搐，而入睡抽搐嘅原因有好多种。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当我哋由清醒状态进入睡眠状态嘅时候，身体嘅系统负责控制我哋嘅身体转变，例如减慢心跳、减慢呼吸、肌肉放缓等等。但是当系统出错，误解呢种放松嘅感觉，就会产生肌肉抽搐。嗰种突然下降嘅感觉，令到人会发一个由高处跌下嚟嘅梦。另一个讲法就是话人类由爬虫动物嘅大脑演化而嚟。我哋身体仍然保留一种爬行动物嘅反应模式，例如肌肉响放松嘅时候，大脑就会以为我哋由高处堕下。为咗保护自己，大脑就会指挥全身肌肉收紧，试图响下堕嘅过程入边捉住物件。呢种肌肉突然收紧，就会导致入睡抽搐啦。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om。
8: No hair, Michael, Magasing。
9: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咪叫麦嘉星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

0: 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蚊。第二大王牌古柏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 ，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蚊。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3: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4: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莲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1: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6: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斯利 Vancouver。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3: 北岸地区近期发现人类同黑熊之间接触越嚟越频繁，今年大温地区管理局目击黑熊同民众与黑熊接触事件数量急剧上升。随着黑熊开始为冬眠作准备，相关部门指出，干旱同农作物收成不佳，导致呢啲动物为咗觅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接近人类社区。北岸黑熊协会执行总监 Holly Rison 表示，今年嘅情况比平常忙碌得多。今年以嚟，根据天然资源保育官员报道话，人类同黑熊之间嘅接触事件增加近17%。根据统计，喺今年1月至7月期间，北岸地区已经有6头黑熊被射杀。而在同一時期，全省範圍內有超過130头黑熊被天然資源保育官員捕殺。在北岸居住多年的居民說，在幾日前他的外犬曾同一頭黑熊狹路相逢，幸運的是當時狗隻有帶住狗帶，未有受傷。另外有居民發現近期社區內目擊黑熊的情況明顯地增多，在過去幾星期裏面，由於該區域出現5头黑熊，有行山徑需要關閉。另外有居民表示，在2日前亦都在Trolley見到黑熊。当局提醒公众要采取一些简单措施，可以避免吸引黑熊。在停车时候，务必确定汽车内并没有食品或食物包装袋，甚至连空气清新剂这类物品也都可能会引起黑熊的注意。相关部门强调，在黑熊冬季来临前寻找冬眠前最后一餐之际，民众要妥善处理垃圾、鸟类喂食器和户外食物来源，是保障人类和黑熊双方安全的最佳途径。聯邦全球事務部向國民發布一份新的旅遊建議，提醒民眾前往沙特阿拉伯要加以謹慎，並警惕中東地區衝突有可能成為攻擊目標特定機場。這份由加拿大駐沙特阿拉伯大使館發布的建議指出，利雅德和德曼的機場在近日遭受到攻擊，其中利雅德機場目前仍處於關閉狀態。沙特當局將10月10日針對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攻擊歸咎於胡塞武裝組織發動的飛彈攻擊，這個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目前控制著也門境內多個主要人口聚集地區以及也門沿海大部分的地區。聯邦政府建議提醒身處該地加拿大人應可考慮經由巴林或者卡塔爾等鄰國離開，並提供前往這些國家地面交通的資訊。建議亦都指出，持有即將到期簽證的加拿大人應盡快安排離開沙特阿拉伯，可能大使館無法協助他們辦理簽證延期工作，也都無法處理因逾期停留而出現罰款的事宜。此外，建議提醒旅客密切注意航班動態，因為攻擊事件可能在毫無預警或僅有極少預警情況下發生，而進而導致航班的中斷。香港警方捣破一個涉及沉香樹投資騙案的跨國犯罪集團，拘捕6人，受害人大部分是長者，損失金額由30,000至190,000元不等，涉及投資金額達到1,400萬港元。港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4: 被捕的兩男四女由52至66歲，他們涉嫌是招募投資者和推廣投資計劃的骨幹成員，涉及以欺騙手段逃避法律責任等罪。警方正調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的分工，又相信集團主腦是一名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朱铭伦说，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的金额由30,000元到190,000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为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 BC 省三大政党党领昨晚在电视现场辩论，保守党及绿党先后抨击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保守党则指尹大卫发起一场不必要的提前选举，强调经济与老年人的护理极需改善，省议会必须改革。而绿党则指新民主党从未兑现的承诺， 两个政党都是老调重弹。尹大为总结时候表示，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为省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今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9: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8: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9: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4: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5: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4: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11: AM1320 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2: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不用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6: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日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5: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0: 这样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8: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 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1: 打冷宵夜又要抵胜，来列志文之地广场的圣意食馆，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还送椒盐虾一客。
2: 圣意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 Canadian Tire 最大型嘅车胎特卖活动而家开始啦 ，Bridgestone、Michelin 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嘅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0: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1: 乜嘢意思啊
10: ？Ke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0: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嘅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馆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

0: 都是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 喂，老友记，来我家开 party 啦！我刚刚找专业的露台师傅整了个新露台，他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还保养10年。现在我在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4: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的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日隆重举行。
0: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4: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的大型派对。
0: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几集讲咗 Apple 发布会嘅硬件，今集就集中讲佢嘅软件。今次发布会有四大软件嘅核心之处，第一就系系统级嘅 Siri AI。一个获得个人上文下理感知同埋镜头视觉理解力，彻底打破咗 App 之间嘅藩篱。第二个就系 iOS 27界面同埋佢嘅折叠生态，重新定义咗荧幕控制项同埋动态姿态感知，实现真正嘅多工作业。第三就系 WatchOS 27声音智慧 Audio Intelligence。穿戴式装置从被动记录数据进化为主动环境听觉和对话摘要。第四就是数位真实性和健康 AI， 利用像素级加密签署打造数位负片验证，并且结合临床血检和视觉 AI 重构健康管理机制。这四大支柱背后的 So What， 它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当前 AI 产业发展一个巨大的痛点，传统科技巨头普遍采用了云端采集的模式，要求使用者将最私密的邮件、信息和照片上传到伺服器进行训练，即是说要求使用者盲目信任企业的私隐声明。而 Apple 在2026年展现了战略性的意图非常清晰，它要用技术架构而不是用道德承诺来解决 AI 私隐的疑虑，透过端侧模型 On Device Models 处理最敏感的个人脉络，当遇到高负载运算的时候，则无缝延伸到端对端加密的 Private Cloud Compute 私密云端运算。这个就意味着就算是 Apple 官方的伺服器亦都完全冇办法读取你个人嘅数据。呢个软体架构嘅革新，正式让个人装置摆脱咗数据采集工具嘅宿命，升级为一个绝对安全又极度贴合个人需求嘅智慧枢纽。咁当呢种将个人脉络同埋系统底层深度融合嘅 Siri AI 进入日常，佢到底点样？在不侵犯私隐的前提下比你更懂你的生活呢？大家回想一下过去十几年我们怎样用语音助理的呢？通常我们说 Siri 设置五分钟闹钟，或者 Siri 今天天气怎样，这些就叫做指令式互动，它没有记忆亦都没有上文下理。而在 iOS 27 Apple 对 Siri AI 的重构，象征了软体互动从一个单一指令迈向了有上文下理感知的个人化 AI 助理的时代。智慧助理不单只是懂得字面的意思，而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秘书一样，理解你的生活脉络、你的荧幕画面和你跨 App 之间的资料联系。简单举个例给大家理解一下个人脉络和跨 App 的意图执行。假设你想准备一个家庭聚会，你只需跟 Siri 讲 ：Siri， 妈妈上次讲今次上来想整什么餸啊？像以前 Siri 是没办法回答这种问题的，但现在 Siri AI 会

0: 然后告诉你知，妈妈在邮件里面附带了阿嫲的柠檬蛋白霜饼的食谱，同埋信息里面讲，今次想同你一起做呢个甜品，更重要系呢种能力唔再局限于 Apple 嘅原生软件。Siri AI 目前已经支援超过300,000个第三方嘅软件，例如 WhatsApp、Audible、Outlook、Notability 等等。第二个重大突破就系镜头同视觉嘅感知能力。Siri 现在同相机 App 建立咗系统级嘅视觉通道，比如你喺路上睇到一个音乐制嘅海报，你唔再需要手动打入文字，直接打开手机对住海报问，将上面嘅活动加到我个日程里面， Siri 就能够实时辨识海报上嘅日期、地点同埋多场演出嘅时段，一次性将多个活动嘅批次归档到你的日程上。与此同时，系统上面亦增加了几项极具价值的工具。向主画面上有了专属的 Siri App， 它保留了完整的对话历史记录，并透过 iCloud 进行端对端的加密同步，令到你在 Mac 或者 iPad 上面可以继续刚才的对话。Expressive 语音和听写，采用高阶端侧语言模型，声音极具情绪表现力，而且能够随心设计语速和语气，甚至提出多种不同的声线，系统级的听写标点符号和专有名词的精准度都有了大跃进。Safari Notify Me 和自然语言的 shortcut， Notify Me 能够帮你动态监控指定的网页更新，而快捷键 Shortcut 而家支援直接输入自然语言指令，比如每次收到学校邮件的时候自动新增提醒，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自动化的剧本。除了重新设计的 Image Program 影像生成工具， Photo App 带来了 Clean Up 高画质复杂背景修复填补， Extend 画面边界延伸，同埋 spatial reframing 拍摄后空间视觉重构嘅演算法。其实苹果点解要花费巨额资源将 Siri 改造成跨 app 系统嘅 AI 呢？因为边一个掌控咗系统级嘅上文下理，就能够掌控下一代人机互动嘅入口。当竞争者仲有争夺单一嘅 AI app 嘅下载量嘅时候 ，Apple 透过端侧模型，加上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的端到端的加密，令到 Siri 成为唯一一个能够安全调用你全机数据的智慧助理，而不单止解决了使用者对私隐泄露的恐惧，更为软体生态系统筑起了极高的门槛。今次的 iOS 27的更新已经在9月14号正式推送，支援包括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16种的语言，而全新 Siri AI 英文 Beta 版亦都在9月14日随着 iOS 27上线。法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 Siri AI 支援则会在10月陆续推出，部分的高负载运算设有使用限制，iCloud 的订阅用户可以获取更高的伺服器运算额度。时间关系，今集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我是
2: Andy Hobbs，
1: 何思安。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 请投我 Andy Hobbs，
1: 何思安。
2: Yup, you.
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尹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唔好去错地方啊！ 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人总是希望生活得愉快，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要活得快乐。那人生世上快乐可不可以寻求得到呢？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沙哈的音译，意思是堪忍，即是说世界充满痛苦，而众生生活在期间习以为常地忍受了各种的痛苦，期间当然有快乐，但是世间上的快乐是短暂无常的。这些不是悲观人生的态度，而是人生的实相。凡有情的众生都希望得到永恒的快乐，但是如果有生老病死摆在生命的路途上，还怎会有永恒的快乐可言呢？除了生老病死苦之外，还有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和五蕴炽盛苦。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高度智慧的哲学家对人生作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试图了解世界万物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知物、知人、知天。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阿里士多德，和希伯来的宗教哲学家、古印度的婆罗门、言圣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认为快乐是不可以在物质欲望上寻求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从物质世界追求的快乐是着相而求，不单不会令到人感觉到快乐，反而会带来无限的烦恼。金刚经上面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色和声音代表一切世间显著的相状，眼见色相，耳听声音。如果从色相的角度去思维自性，去了解自性，又如果从执着一切音声去了解自性，就相等于犯了执着形相的错误，还怎会见到本来的佛性呢？人生于世是大业而来的，因为有了业力而有色身，一旦有色身就有生老病死等痛苦，还怎可能有永恒的快乐呢？所以老子说，大患在于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唯有达到惑业灭尽，无名转为彻底清净的境界，即是唯识家所称的转八识成大圆镜智的时候，没有了识身的负累，达到涅槃的境界，才有永恒的快乐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列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嘅巴士意外，三个人死亡，最少十个人受伤。事发喺下昼一点左右，现场系卡加里东北区 Saddle Ridge。事件涉及两部的市营巴士相撞之后发生火警，意外原因正在调查。其他的消息，本来被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一宗勒索软件攻击事件中被不法之徒盗取。方洛林报道。
3: 本拿比校区证实学生家长和职员的部分个人资料在上个月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中被犯罪人士盗取。校区表示，在9月21日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进入部分电脑系统，虽然当局随即采取行动控制事件，但是部分载有个人资料的档案已经被复制。受影响资料可能包括2024年和2026年学生及家长姓名、联络资料、学生个人教育号码 PEN、出生日期、就读的年级和学校。部分在2024年或2026年入学的学生用作确认居住资格的文件亦都可能被盗，包括公民身份、永久居民或签证文件。另外，2021年至2025年的幼稚园评估记录亦都受影响，这些资料涉及学生入学准备情况以及个别需要或较复杂情况。校区表示，有部分少量的个案中，校巴路线资料、学生介入记录和其他评估资料亦都被盗取。不过校区强调，事件对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影响属于有限，而最敏感的资料仍然安全。本拿比皇家骑警以及 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已经接获通报，当局同时提醒本拿比学校社区成员保持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电邮、短信或者电话，应该提高警觉。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2: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早前被发现他的家庭是可以获取省政府每日10元日托的计划，他继续为事件辩护。张若琳报道。
4: 省新民主党领尹大卫就他被指其家庭可以参加省府提供每日10元日托计划的行为继续辩护。由于本省大部分家长都未能够获得省新民主党在10年前开出10元日托服务承诺的时候，他就获得有关福利，他遭到保守党人士抨击。他认为尹大伟该等相对富裕家庭不应该享有这个计划，因为很多低收入家庭现时仍然无法获得这项计划的资助。早在星期一，尹大伟就经在网上发文解释，说他之前一个孩子在托儿中心，在被指定为每日10元日托地点时候，经在该中心就读紧，当时他全家决定向这所托儿中心捐款。他表示觉得自己不需要这项折扣，希望确保托儿中心能够为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另外他的家人也都会为他们之后就读同一家托儿中心的细仔作类似的捐款。不过尹大伟就并没有透露捐款金额，也都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是否去用来减税。之后省新民主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表示，自从尹大伟一家的托儿所改为每日10元日托以来，他们已经向托儿所捐赠了3200元，而该党其他的省议员都并没有使用每日10元日托服务。发言人表示，在今年底尹大伟一家将累计会向托儿所捐赠大约8000元。尹大伟表示，他们当然不需要这笔折扣，并愿意支付差价。因为省选提前举行之际，尹大伟更加因此遭受到 BC 省保守党的抨击。保守党指出，尹大伟在2025至2026年度担任省长期间，薪酬总额超过226000元，话他属于相对富裕家庭，但就从政府补贴里面在儿童保育计划中受益。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将会受理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禁令案的上诉。张玉良报道。
4: 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将会受理针对联邦政府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的禁令的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今年1月时候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联邦政府继续实施禁令。联邦政府在2022年10月宣布禁止生产和输入一次性的塑胶制品，但在2023年下级法院裁决指出，渥太华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是越权， 不过上诉庭当时由三名嘅法官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决定系合理。屋提华原本计划里面会对六种一次性使用嘅塑胶制品生产同进口实施禁制。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九成一车位满，傍晚六点一班船就五成八车位满，晚上七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九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四成二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三车位满，傍晚六点十分、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和晚上十一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星期四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阿丁的总统府发射六枚的弹道导弹，造成最少三名保安人员死亡，六个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这名官员说，袭击发生的时候，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以及其他官员有出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奇后发表声明，形容行动是对阿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的范畴，是合法打击，又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以及机场是不安全，不过麦加和麦地那就除外。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启用将有力促进中朝的经贸合作。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启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是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视像支持，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完工。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新桥通车之前，现有的鸭绿江大桥，即是中朝友谊桥，只能够容载20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够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在香港，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增长 3.7%， 较第二季放缓 0.6%， 受到消费者信心疲弱影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就支持旅游业相关的服务出口，货物进口和出口按年增长同第二季相约接近三成，投资总额升幅加快至一成，私人消费开支升幅放缓至 2%， 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3.8%， 通胀率就回落至 1.7%。 政府将在下个月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77点，升了55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4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收窄并转升，收市升20点，收报26,713点。咁喺 AI 相关股份方面，甲骨文反弹3%，大尔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6.8%。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1.8%。Meta 同苹果合作，将 Meta 嘅 AI 模型应用于苹果嘅 Mac 电脑。不过消息对两者嘅股价影响唔大，Meta 同苹果股价都偏软。 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7点，升了553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3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8: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9: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 for Richmond.ca。
10: 苏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1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0: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11: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苏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1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5: 10月15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接近50，咦，2点55分停了是吧？
16: 是3点12分，
15: 哎，真的又被这个电脑诈骗了一次了，真的不要尽信了，真的。哎，大家好啊，我是 Jeffrey 赵胜宇啊，今天直播室入面呢，哇，我几年先跟他合作一次的，的确林国安啊。
16: 你好你好，哇，我们十月份的全新组合啊，诈骗照妖镜。
15: 咁真系今年得一次嘅，真系。
16: 得一次，下个礼拜呢？
15: 下个礼拜唔系你啊，哎，都系我喎。
16: 系咪你啊？
15: 系我。
16: 我唔知啊，我都系次次都系好似盲盒咁啦，一翻到嚟啊，边个啊咁啊？
15: 盲盒定系盲盒、啊？
16: 盲盒，盲盒。
15: 呢期我听咗个 term 咧系。
16: 系。
15: 是盲盒去买的，
16: 盲盒咯，
15: 但系盲盒会唔会俾人呃噶？其实话事话，喂我
16: 哦，咁你又唔可以咁讲，佢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即系佢讲明系盲盒噶，佢冇一定系你中噶嘛，
15: 系，
16: 咁佢点啊？佢点样出发？你又唔知啊？可能佢即系可能100个先出一个，你心目中嗰个又唔定，咁呢个通常 mostly 都系噶啦。咁你唔係點可以幫襯佢多啲咧？係嘛？
15: 你係甘心情願嘅。
16: 咁你咁亦都係你買咗個喜悦嘅。係。系嘛？即系你有一个神秘，系
15: 啊！
16: 即系好似你买嗰啲彩票咁样，你期期都自己中咁样咁解啫嘛。
15: 自我感觉良好。
16: 系啦，冇错啦。
15: O K。
16: 不过我就冇，因为我唔买嘅，我都唔买，我都冇乜咁嘅感觉。
15: 2蚊都悭翻，系咪2蚊啊？话时话。
16: 我谂3蚊嚟噶，我谂3.5，3蚊唔知啊。
15: 记忆当中系1蚊嘅嗰阵时。
16: 一咩蚊啊？打咸丰年讲紧。真系
15: 咸丰嘅老豆系边个？
16: 你1蚊嗰阵时，可能佢嗰阵时啲油可能只3毫子嘅啫，真系。
15: 因为我记忆当中系1蚊噶嘛，咁啊嗱，阿 Dicky 喺度啦吓，佢啊刚刚新鲜滚热辣啊，多人多翻嚟，
16: 多人多翻嚟系。
15: 咁大家听众有嘢同佢倾下咧，604-267-1320，604-267-1320，佢好醒目嘅，我哋啲诈骗主持系唔会俾人呃嘅。不过搭飞机嘅时候咧，你有冇小心啲？你啲行李摆上边啊嗰啲咧？
16: 要留意咗好耐噶啦，其实呢啲咁嘅事情咧，好多时间
15: 乜鬼嘢
16: 系啦，即系你系因为本身而家啲人，即系应该咁讲，航空公司嘅制度咧就改变咗，咁好多时间你 攞行李，即係你 check in 咧，佢哋就要俾錢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就咁當一個手提，咁就上機，咁啊慳翻啲錢啦。咁啊，可能搭嘅時間又唔長。咁但係通常咧擺上去嘅時間咧，就有個問題出現咗，因為個個都擺上去，
15: 嗯，
16: 係嘛？係。咁你變咗坐嗰個位上面嗰格咧，就唔到
15: 你
16: 啦，係啦。咁你係就可能坐到去擺到去最後，或者擺到最前咁樣。咁有時一下子咧，你就未必留意到。啲人開上面個 cabin 嘅攞嘢嘅時間咧，咁有啲嘢你係攞咗，俾人攞咗都唔出奇。尤其是譬如你唔好話短程機啦，短程機就通常一包包或者有個袋入住啦。長程機有啲市人你可能買啲煙酒啊，即係細細袋啊，或者買啲禮物啊，咁嗰啲冇封口噶嘛，咁你就咁一個紙袋或者一個膠袋，咁即係嗰啲真係即係攞咁啲你都唔多覺噶。
15: 唔會飲完先落機係嘛？
16: 咁啊唔會咁樣，咁佢都唔可以啦。
15: 喂，但我有時候諗啦，譬如話長途機咁嘅機票都唔平啊，我買張機票嚟做呢啲嘢，萬一我真係冇乜好嘢執到，我咪連機票都蝕埋，定係佢順手
16: 嘅
15: 啫？
16: 佢係順手啫，嗰啲係心態問題啫。
15: 順手
16: 嘅
15: 啫，
16: 即係佢唔一定話窮或者係有咁嘅需要先做啲咁嘅嘢。有時即係有時嗰啲心態，
15: 但
16: 係佢
15: 唔開咗你個夾，
16: 佢覺得咯。
15: 覺得哇！呢個國安嚟噶，佢個夾入邊應該係19,000+嘢咁樣。
16: 唔係十萬九千，嗰個成功感啊。
15: OK，
16: 成功感，去滿足自己。
15: 我講到好似親歷其境、親身經驗咁嘅。
16: 你唔好當係我就冇，我都係受害者之一嘅啫嚇，受害者。
15: 香港其實而家香港東南亞飛嗰啲咧，短程咧係數字嚟講係唔少
16: 啊。係啊，
15: 係啊，所以大家咧啲。貴重物品啦，隨身帶就唔好擺上上，不都應該喂 common sense 嘅啦嘛，錢你冇理由會離身等、啊。
16: 錢應該唔會擺上去嘅，可能即係我都唔知道。
15: 你都冇乜貴重嘢可以
16: 即
15: 係
16: 如果
15: 拎去搭飛機嘅喎。
16: 俾我除咗個電腦擺咗上去之外咧，我都冇乜貴重嘢擺上去。
15: 我連個 iPad 我都唔會等上去，我都係隨時開
16: 噶嘛，
15: 隨
16: 時睇啊
15: 嘛，
16: 隨開嘛嗰啲嚇，嗰啲就唔會啦。但係電腦真係會噶嘛，電腦
15: 即係電腦大大地又會啦。
16: 啊，大大地咁啊，可能
15: 佢攞你電腦冇用啦。而家啲人，你有冇發覺最近都好少人 block 啲電腦啊？以前真係 block 入你 office 攞走曬你嗰個成台機啊，
16: 冇市場
15: 啲
16: 啊
15: 嘛。而家佢仲要揾嚟台啊嘛。
16: 冇市場啊。
15: 但係嗰啲細嗰啲平板啊，仲會攞。
16: 細嗰啲就會嚇，方便啲啊嘛。
15: 但係啲生果啊，或者佢啲 lock 咗噶嘛，都你攞咗冇用。係
16: 啊，係啊。
15: 所以即係。啊！啲拆都進修過，又係好啦。17分鐘，我哋休息陣，陣間翻嚟再同林國安傾過。
17: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8: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7。
17: Sofit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的交代，列治文是有得选择。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经验都很重要。
18: Authorized by Luce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20: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1: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6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0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2: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温思利 Vancouver。
2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4: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AM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国安 Dicky 在这
16: 里，
15: 新鲜滚热辣，多伦多运到。
16: 是都不是运到的，我成日都过去的，我就
15: 成日都过去的，
16: 成日都过去的，是啊。
15: 咁我是，唔系我话你运到不好咩？
16: 运到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15: 不过好似你今次个 trip 入边有少少阻滞，就系吓俾机场诈骗咗你少少。
16: 又唔算系诈骗嘅，咁好多时间即系
15: 唔提你啫嘛。
16: 咁你谂住早啲去机场咁啊，或者食下嘢啊，唞下或者做下其他嘅嘢啦，喺个电脑咁样，咁你咪去啲 lunch 度，咁你就会舒服啲啦，舒服啲啦吓。咁你但系你 check in 嘅时间咧，佢可能话俾你，我个闸口系10号咁样啦，但系。如果你食完嘢出嚟嘅时间咧，如果你唔睇咧，你就真系有机会咧有个误差度嘅。咁我就系情形就系咁啦，谂住诶咁近闸铺去啦，咁啊食完行出嚟啦，咁啊一齐，咦去到闸铺都冇乜人嘅，咁啊细色唔对，即刻睇翻个电视，哦原来改咗个闸口，咁啊嗰度都几远下，
15: 使唔使搭十分钟车嗰啲啊？
16: 咁又唔使咁夸张，咁但系都系要行快两步去翻嗰度先至赶得赶得翻佢入闸口咯。有时都唔好遇得太密。佢真係隨時都會改嘅，
15: 係即係旅行嘅時候，即係呢啲嘢大家都要小心啲，提高警覺。同埋你咁冇嗰啲誇張啲咧，嗰啲衫咧好多個袋咁貼身咁樣，幫啲銀包呢度、證件喺呢度嗰啲，有冇啲乜嘢你唔使啦嚇。
16: 我唔使，我冇乜嘢
15: 嘅。神高神大，見到啲彈開啦嗰啲。
16: 唔係多倫多，唔係我多倫多就好簡單嘅，我就咁揸車牌嘅啫嘛。
15: 哦。唔係我話你有時啲人咧去旅行話你唔會，我哋揸車就唔使唔同啦。但係如果你話逼巴士啊，搭公共交通啊嗰啲咧，呢、這个世界开始兴有扒手抢嘢噶咯，即系寻日都有多人多打电话嚟讲、啊。你有冇见到呢样？
16: 扒手就
15: 到呢样呢件事啊？
16: 咁就好彩冇 ，touch wood 就冇，即系 so far 都。
15: 但你有听闻喺嗰度都有讲
16: 啊？我听闻咧，成日都有嗰啲酒楼嗰啲成日俾人攞咗啲嘢啊，唔见咗啊，咁啊，呢啲啊，即系有时真系防不胜防嘅，有时真系防不胜防。呢有时即系老有聚头咁，你梗系讲得开心啲咁样。的時間你少不免你的警覺性就會差了，
15: 咁都係嗰句啦，貴重嘢更新啦，係咪啊？
16: 咁你唔好有時，譬如女士咁，你一定擺個手袋喺後邊嘅，或者
15: 勾嘅
16: 啦，勾喺邊
15: 嘅啦。N 年前我記得喺個台度咧有個勾咧擺，即係嗰啲台底噶，
16: 唔美觀啊嘛。
15: 喂，好靚啊！嗰啲勾可以，你以為嗰啲 S
16: 我知啲勾好靚，咁即
15: 係靚啊，
16: 唔興啊嘛，而家咁啲人
15: 誒為咗安全興翻㗎啦。好，我哋聽下張小姐咩同我哋分享先。Hello， 張小姐你好。
16: 是曾小姐请讲。
26: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问林国安呢，今次多伦多是不是又开演唱会啊？
16: 哦，不是，今次有一些讲座即是我跟我的行业有关的讲座，那么过去 做咗少少講座啦，咁啊，所以見下啲客啊，咁啊跟住翻轉頭咯。嚇，演唱會就有啊，明年，明年
15: 係唔係多人多？
16: 明年四月温哥華係啊，
15: 係
26: 温哥華，
15: 密切留意影期。
26: 啱啱想话，如果你开演唱会咧，唔好意思，你知啦，你门票几贵，不如喺呢度唱几句啊！我哋听众可以。
15: 你留意住华侨之声啦，偶然佢都会唱几句。
16: 其实我
26: 唔会俾你诈骗啊！喺度现场唱，讲笑啫。我想问问咧，因为之前你个提点过咧，有关喺行李啊，唔好意思，我 miss 咗你嗰个嘅好似都一段时间你都讲过，讲啲机场行李咧系咪遗失定点样？其实嗰个情况，我想了解系点样嘅咧？
15: 机场行李遗失啦，嗱，而家你机场好多时，如果你寄仓嘅咧，而家最新嘅咪有啲咩 TSA 嗰啲嘅，即系啲机场嘅工作人员咧，可以用佢条 key 开嚟睇呢啲嘢噶。
16: 你个 keys 有先得，
15: 系你个 keys 有。如果冇嘅咧，其实佢系合法地可以展开你嘅咯。
26: 你只是未 check in 之前，
15: 定
16: 系check in 入去之后，
15: 交佢个运输带度噶啦。即系你喺check in 嗰阵时，咪有个大行李佢叫你称上去嘅。
26: 系啊，系啊，冇错。
15: 称咗你就掂唔到佢噶啦，佢就收咗入去噶啦。咁嗰个咧就
26: 系啊系啊。
15: Supposedly 你新啲嘅 gear 咧就叫 TSA 咧，就系佢哋入边可以开你嚟查嘅。即系除咗个 X-ray 睇之外，佢仲可以查嘅。
26: 我想知道你讲佢哋开你，即系话佢哋航空公司啊，定系
15: 机场？我谂系海关。
16: 海关系啦，海关人员。
26: 哦，海关哦，即系可以，即系 even 都你已经过咗呢个嘅运输带啦。喺入边海关嘅时候，即系未或者未上机之前啦，佢哋可以有机会有条锁匙就开你个 gate 嚟查嘢嘅。
16: 系，因为其实你我哋所有嘅行李嚟讲咧，佢都要过一个检查嘅程序噶嘛，即系佢过一个 X-ray 啊，或者其他嘢嘅。咁入我哋。掉咗入去之後嚟講咧，佢喺裏邊就會做呢啲咁嘅工作。譬如佢懷疑裏邊有啲液體啊，或者其他嘢咧。咁如果你嗰個係新夾嚟講咧，好似趙勝宇講咧 ，TSA 咧，佢就有條鎖匙開咗你嘅。even 你嗰個夾係鎖咗都好，佢可以好容易開到出嚟嘅。咁你冇嘅時間咧，佢係有權已經授權咗俾佢哋可以開你個夾嘅，係啊。即係如果佢懷疑裏邊有啲咁樣嘅違禁品啊，或者其他嘢，
26: 明白，
16: 係
26: 啦，明白。咁如果佢開咗個夾？咁系咪变咗我哋之前锁咗夹，咁咪变咗系冇咗呢个作用咯？
15: 如果佢整烂咗你，你冇噶啦，个净系夹啫，即系嗰个锁啫，锁啫，锁啫，锁啫，整烂咗呢个锁冇噶啦。
26: 明白明白，即系譬如入边，咦咁，但我想知道，如果呢个系点样咧？我以为系个夹你攞嘅时候咧，深敲人哋攞咗你个夹。又攞走咗，即系嗰种嘅情况，我以为系常常发生啊。但你一讲我知，即系话其实喺 custom 里面，佢哋嘅员工咁或者咩理由都好啦，总之佢有条锁匙，呢条锁匙系可以开到个夹嘅。
16: 系系。开新开新新类型嘅夹。
26: 呢条锁匙系慢，呢条锁匙系慢用嘅，即系无论你咩夹，佢都可以开到嘅。
16: 佢系如果你嗰个夹上面有呢个咁嘅配置，佢就可以用佢嗰条锁匙开到你个夹，而唔会损坏你个夹，应该咁讲。
15: 系
16: 啦，如果你个个夹系冇咁嘅配置嘅，咁佢就有机会整烂你个锁噶啦。系
26: 啦，我想问你讲个配置系边个 term 啊
15: ？TSA 咯
16: ，TSA， 你而家去啲去 T 啊 TSA 啊。
26: TSA，TSA，TSA，有啲夾叫 TSA， 如果
16: 係啦，咁你去到買夾嘅時間咧，你睇到佢有個符號喺個鎖隔離嘅，咁你就嗰啲就係 OK 噶啦，係啦，即係佢唔會整爛你噶啦。
26: 哦，明白明白，咁開咗啦，佢即係。即系 suppose 咁就睇咗啦，冇问题啦。咁就即系佢只系只不过 unlock 翻，即系 lock 翻佢，然后就当冇事发生过。
16: 佢会唔系啊？佢会粘多个，
26: 需唔需要 concern？ 譬如话喺运输带
15: 通知你佢睇过嘅，
16: 佢会粘多个 sticker 喺你个夹嗰度嘅。
15: 我话我睇过噶啦，
16: 吓，
15: 即系你啲嘢喐过，你唔好担心。
16: 系啊，佢会粘个 sticker 喺度嘅吓。
26: OK，
16: 即系唔知 inspector 定点样嘅 whatever
26: 吓。书袋度咧，而家啲人好中意攞咗个，即系唔知咩人都好啦，或者乘客啦，有意地攞错人哋嘅夹，咁嚟做呢啲诈骗，就唔系噶，可能而家呢个。
16: 佢唔系有意地，佢系一定要你攞夹
15: 地啊！啲系
16: 预谋噶，即系譬如佢有啲塞咗落你个夹度啦，
15: 系啊，
16: 咁嘅时间咧，佢咪一定要攞翻佢自己嘅嘢咯。
15: 即系你唔使担心话啲安检人员啊，去攞你啲嘢，你反而担心咪俾人哋塞咗啲落你个夹度。
16: 系啦，佢哋冇检查到，
15: 系啊，
16: 而出咗嚟嘅时候，佢一定攞咗你个夹。
15: 即系有咩事就你咩
26: ？O K， 我想唔好意思啊，我想知道有咩情况佢可以咁样做咧？
16: 嗱，譬如我同赵胜宇唔识嘅，咁我去到机场见到佢个样子
15: 好呃，
16: 都几可实嘅，咁我就塞咗嚿违禁品落去嗰啲箧里边，咁佢就 check in 咗咯，咁啊入咗个 immigration， 又冇人 check 到佢个箧里边有事，
15: 咁我咪攞
16: 佢又未俾人拉，咁我见到佢出嚟啦。去等行李啦，咁我亦都認到佢個夾係點噶嘛，因為我塞咗啲嘢落去啊嘛，咁我就第一時間就攞咗佢個夾先，咁我咪攞翻我自己嘅嘢咯。
15: 同埋如果拉係拉我啫嘛，
16: 拉就拉接剩餘啫嘛，係啦，冇錯啦。
26: 冇錯，我明白。咁如果嗱，我調翻轉咁講啦，如果我係安全地將自己嘅夾自己已經經過啊，即係佢哋航空公司員工check 過曬運輸帶已經係出咗去啦，知道係安全，咁應該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15: 都唔好太老定啦，有时啲嘢、上次咪教，如果你啲乜嘢 pack 咗入你自己嘅夹度咧，你影晒 video 咧，起码有得拗下啊嘛。如果唔系，俾人塞咗落去先查到系你嘅口同鼻拗啊！你话你唔系你嘅，系咪啊？
26: 系，我明我明我
15: check in 前我影晒先啊，
26: 系啊，多谢你，即系话最好就影晒相入边有啲乜嘢，依分到你就完咗运输带咧，呢个情况都有机会俾人哋即系当中塞咗嘢，
15: 起码可以救一阵先啦，系啊，好啦，多谢你啊，张小姐，我哋三点半啦，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诈骗照妖镜。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8: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 本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3: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我撑你，
27: 我摆明撑你，
28: 我哋撑硬你噶。
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No hey, Mike Gill, Maga Singh.
4: 麦娇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

0: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0: AM1320 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大家翻嚟 CHMB 华侨之声节目，系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林国安 Dicky 嘅，听唔听电话你？
9: 梗系听啦，听下 Cindy 电话先啦。吓 ，Cindy 电话。
8: 好 ，Cindy 你好，
9: 系 Cindy， 到你啦，请讲啊。
10: 头先我听头先嗰位听众讲嘅行李嗰啲嘢咧，因为我自己好耐之前咧都试过被翻嚟加拿大咧系被海关 check 过嘅。
9: 系。
10: 咁佢通常打开咗个箧，我翻屋企打开个箧咧，佢有张纸系摆咗个箧嘅面，话佢哋曾经检查过打开过呢个箧，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 paper 写咗喺度嘅。
9: 系。
10: 所以都几清楚，但我又冇抄乱我啲嘢嘅。咁所以唔使咁擔心咯。仲有我想提醒一句，我唔知會唔會自己多心啦。即係有啲夾咪出面好多拉鏈嘅。咁我成日都好驚咧，而家咁樣嘅問題會唔會寄嘅時候出面嘅拉鏈咧，佢哋係冇鎖嘅，會唔會好容易俾人哋擺啲嘢落去，然後到出嚟嘅時候俾人去攞咧？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你覺得？
8: 問題永遠都有㗎，即係 U 冧 U 啦，你咁多拉鏈隨時可以開到嘅就，不過就嗰啲好舊㗎啦，而家嗰啲爛曬啦，
9: 都少啲拉鏈㗎啦，
8: 而家冇乜㗎啦，
9: 少啲拉鏈㗎啦，
10: 冇乜，即係一個而家就一個夾啦，因為我見有啲年紀大嗰啲咧，佢哋仲用翻嗰啲夾咧，可能佢哋唔捨得唔要咧，咁出邊有時仲多一個袋。多兩個袋用嚟拉鏈，但係佢就唔會有兩條拉鏈俾佢哋鎖啊嘛。咁我即係想提醒下，而家如果要換夾咧，都係好似你哋講咁咧，即係一個夾嘅出邊冇嘢最好咯。
9: 其實佢而家航空公司咧，好多時間佢都逼你換夾嘅，因為佢好多佢係啊，佢個規限啊嘛。第一個 size 一定要規限咗你，同埋個重量最慘就係話。因為你即以前用緊嘅機，一個重量比較重嘅，咁你再用翻佢咧，變咗你擠你自己嘅物品就會少咗。咁所以好多時間咧，你即係佢又唔係逼你嘅，即係你要你選擇地，你可能你要換一個機輕身啲，咁你自己可以擺多件衫落去咯。係啦，擺多件衫落去咯，咁解啦。
10: 係咯，我見我有啲朋友佢都仲用緊啲舊機，我勸咗佢哋好多次，佢都唔捨得換。
9: 好襟㗎，
10: 我諗有啲人仲係咁樣樣，我就好擔心而家啲咁嘅環境會唔會咁方便。啊！俾人唔知擺啲咩落去，出關 check in 先 check out 嗰陣時啊，先至知道原來出事，咁就唔係咁好啦。
9: 尤其是即係長者咧，更加要小心留意呢一部分啦。其實太多拉鏈真係對你都係有少少風險嘅，正如你所講啦。
8: 同埋擺唔到啲咩嘢嗰啲拉鏈，
9: 咁佢嗰啲佢唔使太大包㗎嘛，
8: 即係零零舍舍自己零零舍舍孭好過啦。
9: 吓，冇错。
8: 人哋拉链入边买嘅重量
10: 都计埋。因为有好多佢哋唔会谂到，有时我同我啲朋友讲，佢都话：哦，冇谂呢个问题咁样样。

0: 希望他們買夾的時候盡量買一個夾，好像你們說這樣，不要外面有東西，
1: 是的，這樣容易一點處理。
0: 我暫時就是說那位聽眾不用那麼擔心的，他們檢查了都擺得很安全的，還有那些鎖是不會弄爛你的，是因為我自己試過擺了一個那些海綿的枕頭下去，可能他怕不到，不知道是什麼，
1: 他怕你枕頭裡面有東
0: 西，打開了那個夾，我回屋企先知嘅，
1: 會噶會。
0: 咁啊，打開嘅時候先見到有張 paper 話佢哋檢查過，所以通知聲你咁樣樣咯
2: 嚇。係，多謝你啊，先至。多謝你。
1: 其實我哋
0: 唔該曬，好，拜拜。
2: 多謝。
1: 正常人你都知道有啲可以帶，唔可以帶噶啦，咁就冇乜所謂嘅。
2: 咁啊，有時即係飲緊半支水咁都根本你上都上唔到。
1: 你上唔到噶，係啊，唔係有時有啲你係。不知不覺地，你唔係想，但係你可能又唔係清楚，咁啊帶咗嘅，即係好似譬如咁，我哋即係翻香港啲臘腸，其實真係唔得嘅，臘腸應該係嘛？
2: 原來唔得㗎，
1: 我唔知啊，我就即係譬如有啲我即係我自己都唔知㗎，咁你就會有個問號啦，咁你都可能擺咗落去㗎啦，咪佢有臘腸或者
2: 我反而問你點解要帶臘腸翻香港啫嘛？唔係香港，
1: 唔係香港帶翻嚟嘅，香港帶翻嚟嘅譬如你，譬如牛肉乾啊嗰啲咁樣去澳門啊，
2: 佢有問你嘅，其實你落機嘅時候都咪有個問卷嘅，所謂問卷問你帶啲咩，帶啲咩咧？我曾經試過咧，同個朋友咧，佢問你有冇帶有冇肉啊嗰啲乜嘢咧？佢食緊個牛肉包，食咗半個，咁咪收埋佢。人哋問你有冇牛肉包，有冇肉噶嘛？
1: 係啦，
2: 你問牛肉包冇肉咯，佢唔係唔俾你帶，你話俾佢聽嘅。
1: 即係
2: 等於cash 可以幾多萬嘛？
1: 一萬留下。
2: 即係 cash 喺加拿大啊嘛，佢唔係唔俾你帶20,000-30,000啦，你話俾佢聽啫嘛，
1: 咁啊係，
2: 係嘛？即係啲總之，
1: 咁佢會點啊？
2: 冇嘢，話你咁多錢嘅咁咯，冇嘢噶，
1: 係咪啊？
2: 但我從來冇試過，我從來冇試咁多錢喺個袋度，所以唔知。下次如果你想，你塞啲錢俾我帶下啦，跟住我問下佢，因為我有20,000啊，林董可以啊，睇下佢會點樣。好啦，即係飛機嗰啲，大家唔使擔心嘅，即係如果係安檢嘅人 check 你，就反而唔使擔心，係驚係驚不法分子佢點樣開咗你嘅啫。
1: 冇錯啦。
2: 咁頭先如果你話有啲舊嘅夾好多拉鏈啊，好多 pocket 嗰啲咧，其實你即係。仲有一辦法嘅，
1: 擺新都得啦。嗱，
2: 如果你唔擺新咧，其實有啲而家好似啲行李夾袋啊，套啊，成個再套咗佢。
1: 哦，笠住。
2: 同埋有啲人咧，我見到好多人咧，十字嗰啲繩
1: 啊，鎖住。
2: 再你套咗佢之後咧，再揾個十字繩包住佢，咁做賊嘅都取而不取難。
1: 咁啊係，啱唔啱？
2: 咁就唔使話真係個夾仲好靚喎。
1: 不過你自己都好難，自己都好難開翻。
2: 哇！我50年前移民嗰時用個夾，哇，仲 keep 得好靚啊，冇理由抌咗佢噶，而且紀念價值啊嘛。
1: 係啱。
2: 即係用啲方法去綁，好多時噶啦，咩彩色嘅帶啊，乜都有嘅，
1: 容易認啲啊嘛。
2: 容易認
1: 啊，係啊。如果唔個個都黑色，個個都咪，
2: 個個都係 metallic 啊，個個都係嗰啲
1: 難認
2: 嘅，嗰啲
1: 係難認嘅。
2: 咁呢個係 OK 嘅，
1: 其中一個方法㗎，係嘛？其中方法。
2: 好啊，尋日你又喺度啦，尋日我哋都講過啦，啊，幫主 send 咗單香港又唔係奇案嘅，即係不過咧聽到啲年齡咧就嚇親啫。陸秦漢啊，
1: 啊，陸秦漢好後生啫。
2: 即系60几岁啫，
1: 系咯，
2: 或者分钟60岁嘅啫，
1: 系咯，系咯，系
2: 咯，咪咯，
1: 啊，六寸咯吓，
2: 咁俾人呃咗700万，分开咗150几次嘅 transaction， 识咗个人唔够300日，好似连真样都未见过，你觉得点啊？呢件事？
1: 第一呢个成功人士先啦，
2: 你讲呃佢嗰个定系
1: 即系个，
2: 佢有700万俾人呃，
1: 系啊，如果应该成功人士先啦，系嘛，咁佢即系一定系一个好专注同埋聪明嘅人嚟。
2: 点解咁讲咧？
1: 吓，因为通常一啲好聪明，即系绝顶嘅人嚟讲咧，就会侧埋一面嘅。咁啊，某一方面嚟讲咧，比较脆弱少少嘅。咁唯有系咁样个空隙，先俾人有乘虚而入咯。
2: 咁样先俾人转到个空子啊！
1: 冇错，对一个普通嘅人嚟讲咧，根本就系唔会发生。
2: 唔系因为普通嘅人嚟讲，你唔好话700万啦，70,000蚊都验尸咁验，点解要咁样啦？同埋
1: 你仲要过150次嘅 transaction，
2: 即系隔日一次噶咯。
1: 吓，咁你其实即系呢个咁重复嘅话咧，
2: 冇戒心嘅。
1: 系啦，咁呢个直情系。真系我都系几难
2: 超乎常人，
1: 系啦，即系所以呢个人，我觉得系好聪明、好特别嘅一个人嚟嘅，
2: 好特别，超乎常人，
1: 系啦，
2: 仲有未见过
1: 一个好叻嘅人嚟嘅，系一个好叻，
2: 即系净系喺网上边见过张相，或者张相俾咗动画你做，即系喺警方嗰个数字嚟讲，冇讲佢哋曾经见过面或者系点样，净喺网上谈情说爱啫，痴呆的嗰啲啫，
1: 系啊，佢呢个即系啲嗰啲叫入息系嘛叫做，
2: 唔知
1: 吓，即系佢定咗嗰个目标就系即系一。 勇往向前噶啦。
2: 即系我，
1: 即系我认同佢系真嘅、哦，就系真噶啦。
2: 即系
1: 爱就系爱。
2: 我六旬啦，终于给我找到真爱啦。
1: 冇错啦，冇错啦。
2: 咁嗰个就揾咗只猪仔养肥咗佢啦。
1: 冇错啦，吓。
2: 哦，举手啦。OK， 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咧就听下周小姐电话啦。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5。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6: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4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8: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9: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0: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1: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10: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1: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AM1320华侨之声现场直播。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大家回来4:00最后一节的诈骗招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林光 Dicky 的。
1: 是的。
2: 那电话旁边有亚洲小姐。
1: 是的。
2: 亚洲小姐，犀利。Hello， 啊，周小姐，周小姐
0: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0: 第一件事我就想讲讲选举嗰样嘢，会传闻咧，
2: 周小姐啊，嗱，你可以，周小姐，咪住，我想提一提你，你讲选举呼吁人投票好啦吓，唔好提到候选人或者政党吓。
0: 唔系，因为佢改名，所以大家留意佢曾经做过嘅嘢。咁另外咧，就讲翻旅行贴嗰度咧，大家可以揾件旧嘅 T 恤咧。是套住个夹，
2: 哦，系啦，即系揾个夹套啦，
1: 夹套啦吓。
0: 系啦，咁因为你如果系普通，未必买得到咁 fit 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如果你系揾件旧嘅 T 恤啊，咁系将两个袖摄翻入去入边咧，即系揾件短袖噶啦，当然。
1: 嗯。
0: 咁摄翻入去完之后咧，就可以套住佢。咁你如果有拉链嗰啲，起码都系罩住咗佢咯。
2: 系啊，啊仲易认添啦，件 T 恤你见到旧嘅都见到好耐，好易认。
1: 咁佢侧边嗰个手环咁点样，即系解开佢啊？
2: 啱条领咯，条领位
0: 塞入去个袖，塞翻入去件衫嘅里边咯，佢咪唔会甩下甩下咯。
2: 系，
1: 唔系佢有时有啲夹，
0: 因为佢系短袖嚟噶嘛。
1: 唔系我知啊，个夹侧边有个手环噶嘛，如果你露甩套住佢咪冇咁好拎咯。
2: 你肥啲咪得咯？
0: 咁通常你都系拉夹噶嘛。如果你自己攞翻嘅时候，你就可以除咗件 T 恤咯。
2: 如果直企嘅就冇事啦，成个身咁样直企落去啦。
1: 系咯。
2: 但
0: 系
2: 如果佢
0: 系啦，咁你嗰个领就系个 handle 套咗出嚟咯。
1: 系咯系咯系咯。
2: 好容易解開
14: 又得。有拉鏈嗰啲，你就係個防備，就係俾人哋容易啲擠嘢入去啊嘛。
2: 係，即係總之有你有 cover 咗佢得噶啦。再唔係好頭先咁十字韌帶咁綁住佢，咪冇事咯。
14: 係啦，即係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係即係睇下你自己個 gap 係乜嘢 size 啊，咁你自己諗啲辦法去 protect 下自己咯。因為其實曾經我都試過，即係好多年前有一次翻香港，就係個 gap 都俾人開過。
2: 哦。唔系安检开你啊？
14: 其中唔系，佢冇贴翻张嘢。咁因为嗰阵时嗰啲，因为好多年前嗰啲旧夹系横到噶嘛。
2: 嗯。
14: 即系就唔系而家嗰啲直身嗰种有个 handle 嗰种。
2: 分分钟连辘都冇嘅个旧式嗰啲。
14: 系啦，辘都冇嘅，系啦。嗯。啊，好似有辘，但系就系横到咯，
2: 单方向横到辘。
14: 你好難拎，好難推佢嘅。係，咁就係我其中有一對鞋就係唔見咗一隻咯。
1: 哎呀，
2: 佢攞你一隻做乜嘢？
1: 做咩咧？係咯，咁特別。
14: 唔係，即係佢可能抄完咧，佢冇擠翻曬入去啊。
2: 哦，當年啲手腳唔係太乾淨啊嘛。
14: 係啦，咁我曾經試過有一次係咁樣發生，咁但係收翻我又冇咩值錢嘅嘢喺度，咁嗰陣時係買下啲毛巾仔啊，俾啲細路啊啲咁，即係。都不是貴重的東西全部，但是就是被人開過咯。
2: Okay.
14: 可能這些就是那時候譬如他運輸啊，或者是那些人去做手腳咯。
2: 嗯，是啊，即其實我經常想過跟你在機場地下外面，飛機跟你推上去的那些人呢，有沒有品格檢查或者那些背景檢查的？
1: 那些我想
2: 就未必，那
1: 些這麼忙的那些，
2: 即
1: 係咁忙嘅咯，係
14: 啊！即係其實有啲人如果佢係有心咧，係好容易喺當中揾到錢嘅。
2: 即係混入去，
14: 即
2: 係
14: 你因為你自己又睇唔到啊嘛。
2: 係，即係始終都係嗰句噶啦，自己要小心啲保護自己啦。同埋頭先啊，周小姐你話舊 T-shirt 咧，其實而家咧你去塗下塗下咧，你可以塗到啲真係包住你個 gap 嗰啲咧，嗰啲質地咧都好硬淨嘅。同埋咧，明明個舊 gap 咧，你包住之後成個新 gap 咁樣噶。
14: 是啊，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见到有人用这些。
2: 是啊，而且不是很贵，你涂回来有几贵啊，是不
1: 是？但是我 买错了，又
2: 是。size 你买错了。
1: 是啊，买错了 size。
14: 妈妈那里找不找到呢？
2: 找到的，就始终你慢慢找，一直找到的，这些找，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出不到。
14: 那就是，就是其实只要你给时间去找。
2: 是啊，慢慢涂啊涂啊涂了。
14: 其实它送来都很
2: 快的。是啊，而且很漂亮，一个旧夹包了之后变成一个新夹。同埋佢可能真系分分鐘而家刀槍不入噶，
1: 咁犀利，
2: 舊式嗰啲戒刀，
1: 戒唔到，
2: 唔係子彈，戒刀戒唔開啫，係，
14: 哦，有啲咁樣，
2: 係貴少少得噶啦，
1: 嗰啲防戒嗰啲係，
2: 防戒
1: 噶，防戒噶，防戒噶，嗰啲質地質地防戒嚇
2: ，OK 噶，即係如果你話唔想抌咗個舊夾，咁你揾個最緊要唔好學林剛剛咁樣揾個 size 啱嘅，
1: 唔係啊，我唔知係咪我夾個 size 有啲怪喎。因为我买的都是28寸，他的我叫31寸。
2: 哇，你都好惊好问你28寸。哇，你那些是一定寄仓的，你不是摆上。
1: 寄仓
2: 没所谓。
1: 但是那个套不是啱。
2: 是的。
1: 我套得28寸。那
2: 为什么你看着套不是28寸照买？
1: 我
2: 你唔知，
1: 我以為
2: 31寸，
1: 係啦，我唔知31寸，原來係冇31寸嗰啲號。
14: 即係你如果嗰個 cover 大可以冇問題，
2: 再買大啲，下次即係話係啦，買大少少。
1: 又冇啊？
2: 又冇㗎？係
14: 啦，買大少少，因為其實你個 gap 有時係放多一層咧，你如果太緊，你亦都未必包得到佢好咯。
2: 其實咧，呢啲咁嘅套咧，佢唔係俾你攞嚟包舊 gap 嘅，佢俾你包新 gap 嘅，所以嗰啲 size 係唔能新嘅，即係錦上添花嘅啫。佢唔係俾你將舊嘅
14: 安全啲咯，而家真係太多聽咗太多呢啲嘢，咁同埋大家放嘢上去樓上嘅時候咧，某程度都可以放一個鎖仔喺嗰啲，即係特別係背囊啊，或者係有啲公事包嗰啲有兩個拉鏈，
2: 嗰啲係可以
14: 咧，都可以放，
1: 都有啲鎖嘅，
14: 放一個鎖仔喺度咯。
2: 同埋貴重嘢、貴或者係重要嘅嘢都更新啦。
14: 係啊，我唔會隨便擺嘢上去，
2: 更新
14: 唔等使嘅嘢先擺上去。
2: 更新嘅意思，你去廁所都帶埋去。不是就咁等到，除非你有 friend 或者有屋企人同你睇住啦。
14: 哦，一定。
1: 咁你着住衫
14: 因为系孭喺心口嗰啲袋仔咯。
2: 系
14: 啊，用一个。
2: 因为其实听紧越嚟越多呢
14: 啲
2: 老鼠。
14: 譬如可能你系会翻香港，我会带个水樽咁，即系呢度个个都系咁带水樽咁。咁个水樽即系冇水啦，咁但系你唔会揽住佢，咁你咪抌上去个上边个 cabinet 嗰度咯。
2: 系 OK 嘅， 系啊，
14: 或者譬如件风褛啊，即系你喺飞机度唔需要咁多，咁你呢啲唔急嘅嘢，唔系贵重嘅，咪可以摆上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首饰嗰啲，梗系尽量都唔带咁多出去旅行啦，即系自己行动亦都安全啲，又方便啲咯，唔使咁多担心。
2: 我哋由呢度出发嘅，理论上都唔会带好多嘢嘅，翻嚟就唔敢包。
1: 翻嚟嘅通常系，
2: 通常系翻嚟嘅，哇个夹完咗之后，仲要一个细夹，仲要背囊，仲要手抽咁样，
1: 手信啊咁样，
2: 好多嘢。
14: 系啊，翻嚟就会多，我已经知道屋企人已经买定咗好多嘢俾我。
1: 系啊，佢临上机掉俾你，咁你塞唔落个夹度噶嘛，咁你咪就咁摆喺上面咯。
2: 我自己都
1: 有
2: 机会
1: 真
2: 系
1: 真系冇咁啲噶，系啊系啊，
2: 多数系噶啦，即系翻嚟嘅时候你只要谂下点样搞。不过咧，而家好好服务嘅，如果你真系太多咧，你去边度买叫佢寄过嚟都得嘅。
1: 俾钱咯，
2: 俾钱抵、哦，有啲集运噶嘛，你唔急嘅，唔等使嘅、
14: 哦，
2: 你同我集运海游咁样。两个月又好，三个月又好，慢慢寄过嚟啊，好平嘅啫，嗰啲。
14: 用邮局都得，你用邮局用平邮都得。
2: 啊，哦，平邮唔够集运啊！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即系等埋一齐先至运咧，悭好多噶。唔，最紧要系唔等使啊。
14: 哦，
2: 最紧要唔等使啊。
14: 系唔赶用咯。
2: 系啊。OK。吓。好啊，仲有冇嘢同我哋分享啊，周小姐？好啊，多谢啊，周小姐，多谢你，拜拜。喂，56分啦，我哋。好似又俾人举举手圈下咁，又好似又唔系咁。你林哥讲多讲多半分钟，
1: 俾佢啦，
2: 俾佢啊，俾佢啦，诶，俾你啦。OK， 阵间四点后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15: 大家好，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喺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喺前线同公共服务嘅领域累积咗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嘅城市系每个家庭嘅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嘅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7: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廉 Vancouver CA。
18: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20: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 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21: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2: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 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喺阿省卡加里呼吁全国团结嘅行程中表示，阿省选择咗喺现时最恶劣嘅时刻进行公投，又话现时系一个危险同分裂嘅世界，加拿大人更加应该团结起嚟，互相扶持，呼吁国民要挽手同行，面对挑战。卡尼都呼吁阿省省民在下星期一的公投里面要踊跃表达反对阿省独立的声音，要对九个公投问题说不。卡尼同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今次罕有地同一阵线前往阿省，推动民众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联邦内。卡尼今日同阿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 一同出席集会，该集会由 Lucas 领导的永远的加拿大人组织举办。另外，卡尼預計會參加星期五在愛文頓舉行的類似活動，而博勵治星期五將會在卡加里舉行的加拿大強大和自由網絡的會議上發表演說，爭取亞省的支持者投票留在加拿大聯邦。公投定於10月19日舉行，今次的公投包含10個問題，涉及移民和憲法，其中一項議題是關於亞省是否應該繼續留在加拿大。卡尼在感恩节的致辞里面一重点谈及亚省即将到来的公投，他说这个国家值得大家去捍卫，并列举了联邦政府支持的多个项目，其中包括通往西海岸的新输油管道。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省新民主党政府和原住民商谈秘密的土地协议，党领袖大卫为此辩护。据由 Lofton Beach 获取的文件揭露，省新民主党政府秘密商议将大约400幅土地转让给原住民。文件显示，政府承诺会有立法修订限制对现时拥有这批土地的林木公司的赔偿，由于提前省选，有关计划是搁置。温大卫就解释，土地转移问题是在和解进程中的承诺，部分更加是年代久远的安排，而建议中的立法是要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本省三大政党的党领昨晚在省选的辩论会上就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并互相攻击。张若良报道。
23: BC 省各主要党派的党领星期三晚在温哥华举行的省选辩论会上就一些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发表看法。省新民主党、省保守党和 BC 六党的党领就住房可负担性、资源开发项目和原住民权利立法等问题展开深入辩论。今次是10月24日省选前唯一一场的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和省保守党领杜朗恩就 BC 省的无过失保险制度展开公开辩论，双方就汽车保险制度应秉持的价值观进行认真深入讨论，印象令人深刻。杜朗恩指尹大伟不清楚这种无过失制度造成多大伤害，他坚称无过失模式进一步伤害全省各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令他们不获赔偿。不过尹大伟就强调该制度益处令到各省民的保费减少，并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向对方施压。另外六党就批评尹大伟的液化天然气计划，质疑他怎能拿液化天然气去将本省的经济去作赌博。他又预测显示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可能会亏本出售，该个计划最后可能只能创造150个工作机会。最后保守党领杜朗恩就在总结发言中说需要改革经济及老年人的照顾，并指出在近十年的新民主党执政后省议会亦都需要改革。六党总结时候就说他对新民主党从未兑现承诺去贿赂选民感到疲倦，他亦都批评保守党不愿说明削减支出的具体来源。尹大伟在最后总结里面重新辩论中他经已提出一句话，表示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是新民主党将始终致力为省民而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六点一班船就六成三车位满，晚上七点一班船就七成三车位满，晚上九点就七成半满，至于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四成二车位满。咁另外，下昼四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已经系满座，而傍晚六点十分、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一连两日嘅欧盟峰会喺比利时布鲁塞尔揭幕，预计能源价格同财政预算系焦点议题。不过预料今次峰会达成突破成果嘅机会有限。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各方将会讨论欧盟2028年至2043年的多年期财政预算。不过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前预料，今次峰会未必能够达成协议，认为没有成员国能够负担目前的预算方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都已经表明不认同目前的预算案。能源议题方面，有分析认为各成员国都面对供应紧张、价格上升的压力。不过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因此对于采取什么的具体措施可能未有共识。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申会面。王毅说，中国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之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中方愿意和巴方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延拖最久的热点问题，如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中东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和稳定。而中方就引述法尔申话，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香港，消委会今年头九个月接获3078宗涉及客户服务的投诉，按年升近六成，超越去年全年的个案的总数，其中涉及 AI 投诉的个案升幅超过140%。消委会说，现阶段难以订立强制性的框架，要求商户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必须转至真人客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9: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8: Ken Sim 沈官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otteam.ca。
6: 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0: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11: 我系 Andy Hobbs，
12: 何思安。
24: Andy Hobbs 关心列志文，因为佢喺列志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1: 青岛啊 ，Andy Hobbs，
12: 何思安
11: ，Yup you。
25: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6: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26: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4: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26: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 CHMB 华侨之声四点新闻后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林国安 Dicky 嘅。点啊 ，Dicky 玩完翻嚟啦，
1: 唔系玩完，
2: 做完嘢翻嚟，即系搵完钱翻嚟啦。
1: 真系，系
2: 搵完钱翻嚟啦，
1: 梗系啦。
2: 系吓，喂，嗱，而家啲人咧用信用卡嘅比较多啦，有时就系翻香港、翻中国咁样，就话点样要几咩支付咩支付，就
1: 唔
2: 带 cash 噶
1: 啦。系啦，
2: 咁但系其实信用卡有时袋喺个袋度咧。都有啲危險喎！以前你話油站咧，嗰啲人啲 part time 加住部機咁啊，唔知點樣 copy 嗰啲。
1: 係啦係啦。
2: 其實講咗好多次噶啦，其實你就算擺喺個袋入邊、銀包入邊
1: 都可以，
2: 都可以佢隔空篤你噶嘛。
1: 所以而家咪啲銀包可以有防盜噶咯。
2: 咩 RF 咩嗰啲 IP 嗰啲嘢啊嘛，係嘛？但係成個銀包防盜又唔平啦。但有啲 pocket 仔俾你袋，
1: 系擠卡嗰部分防咯。
2: 係，即係一張一個
1: 袋仔，
2: 好似啲金屬。咁嘅出面啊，紙嘅佢攝你張卡入去，
1: 然後你將個成包銀包，有啲人自己攝落個將張卡揾啲石紙包住都得嘅。啲人講，我唔知得唔得。
2: 我都問過 AI 啊，佢話得，但係你唔好信曬，咁即係得唔得？
1: 咁你即係 AI 一樣咯，佢可以答你，你唔好信曬啫嘛嚇。
2: 係啊，咁嗰個石紙就係佢話係得嘅，陣間阿仔我試下先。但係佢話睇你點樣包，因為有時你包漏咗啊，諸如此類，一樣可以篤到你。不過佢叫你哋唔使擔心，因為咧。其实在加拿大咧，隔空都你攞你资料嘅数字好少嘅啫，反而佢叫你不如你自己保管下自己啲私人嘅资料好过啦。
1: 冇机贵啊嘛，可能
2: 我谂都系啊。
1: 嗱，你包咗你点样试啊？你有咩机试啊？
2: 咪出边我哋入嚟嗰度嘟下就得唔得咯 ？Anyway， 诶，听电话先。
1: Linda，Linda，Hello，Linda，你好。诶 ，Hello， 两位主持
2: 人。Linda 你好。系，
29: 因为你哋头先讲开话搭飛機攞行李嗰度咧，咁我想補充少少我自己嘅經驗、
2: 啊、
29: 因為除咗你要照顧自己嗰、那個隨身嗰、那個行李上飛機嗰啲機場老鼠之外咧，我就有親身經驗過咧，就係、是、個 secure 嗰度咧，就係、是、俾人偷嘢嘅。因為咧，我個去日本啦，咁嗰時啲天氣咧就唔穩定，一係就好凍，一係就好熱，咁咧我就。諗住咧就唔帶件厚羽絨啦，因為好亞位，咁我咧就身就著咗兩件薄嘅羽絨，一件短一件長。咁你過 security 嗰時候咧，你咪要除外套嘅。咁我除完件長嘅，咁佢又叫我除埋件短嘅。咁好啦，我兩件就除咗。咁啊好啦，過咗嗰、那個檢查之後，咪去攞翻自己啲嘢啦。咁、我發覺少咗一件羽絨褸，咁我就問佢啦，我話點解我爭咗一件？冇人理我，我喺度等咗好耐，都冇人去同我 check。到尾后咧，我好彩我先生就望到，佢咧就劈咗喺埋边墙角嗰度咧，就原来我另外有一件羽绒褛咧就 劈咗喺嗰度嘅。咁我哋睇到就话俾佢听，佢先要攞翻出嚟俾我。咁我翻到嚟之后咧，就同开我啲屋企人讲，原来我有一个亲戚都试过咁嘅情形。佢话佢就系一个长者，就翻香港，咁就班机 delay， 咁佢就 delay 咗成五六个钟，咁佢就去咗欧力嗰度就买咗两个狮子头嗰啲手袋，咁啊谂住送礼嘅，咁啊摆咗落去个手提行李嗰度。好啦，过嗰个检查嗰时候咧。咁你就过完检查，点解起个手提行李轻咗咁多嘅咧？佢睇下两个手袋唔见咗。咁嗰个老人家咧就想同佢哋理论，但系因为佢唔识讲英文，就哩啦一味讲中文，就冇人睬佢，冇人理佢。好彩排队后边咧有一个女士咧就识讲唐话嘅，就走去问个老人家咩事。佢话我有两个手袋喺个行李袋度唔见咗。咁佢问佢哋，咁。又冇人同佢揾，又冇人成，冇人去理佢。尾后佢睇到原来喺个凳底下边咧有两个佢嗰个狮子头个手袋，佢就话：诶、欸，就系、是、呢个啦，呢两个啦。咁佢哋先至死死地气攞翻出嚟俾佢。咁所以如果咧，即系之后你啲人离境嘅咧，如果佢攞咗你啲嘢啊，你根本你又要赶住去搭机，一去就去十日八日唔定，一个月唔定，几个月唔定。你冇翻到嚟，你点可以去攞翻去追查翻你嗰件嘢咧？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啲嘢受到检查完之后，你 make sure 你个背囊、你啲嘢、你啲随身物品冇少到系咁多啦。
2: 阿Linda， 唔介意我问你，头先你话即系咁恐怖咁样唔见咗两个袋嘅国家系边个啊？
29: 喺加拿大出境咯，
2: 哦、加拿大
1: 出境啊，哦，出
2: 即系加拿大嗰啲，加拿大安检嚟噶咯，
29: 系啊，
2: 直情咁样等低你两个喺凳底啊
29: ，secure 嗰度，个 secure 嗰度，嗰两个狮子头手袋少咗喺个行李袋嗰度咯，佢过完嗰个输送带，即系过完嗰个检查嗰个嘢之后，佢一称点解轻咗咧？个老人家佢一个人 travel 嘅佢。佢翻香港探亲啊！
2: 明白。头先你讲件衫咧喺墙角咧，我都以为可能系后边嗰个人攞咗你，跟住抄都冇乜，一只头嘅掉咗。但系你话墙角嘅意思，就一定系安检人先至去到嘅墙角系咪啊？
29: 系啊系啊系啊，安检嗰边
2: 嘅先至去到嘅。OK， 咁即系真系加拿大入边嘅事咯。
1: 咁真系
29: 几哇！因为我系去 Vancouver 去我去冲绳同埋去东京，因为冲绳系热噶嘛，东京系冻。
2: 开头我仲以为咩东南亚国家
29: 啊，咁不如攞两件嗰啲又卷得收得埋嘅咁样咯。咁我唔知道佢原来佢又乘机攞起咗一件咁咯。
2: 系啊，系收到，即系呢啲嘢。咁有冇报翻俾佢哋啲 supervisor 或者知啊？
29: 咁就冇，因為我揾翻啦，咁就算，但都等咗我哋成十幾分鐘啊，喺嗰度，因為佢又佢就叫做有人去望下咁樣，咁但係就成日話揾唔到啊，咁走翻嚟話冇咁樣。
2: 我都幾恐怖嘅，如果喺加拿大發生，
1: 有閉路電視噶嘛，
2: 係咯，
29: 係啊，
2: 影翻噶嘛，佢哋係咯。咁如果你有投訴嘅時候，要手睇翻閉路電視都見到嘅喎，
1: 炒喎嗰啲一定
2: 點知炒啊？
29: 我
2: 唔炒咁樣仲係偷嘢，
29: 但係所以我就係提醒大家，尤其是譬如你有時我有啲新嘅口唇膏，或者新嘅茶手，我諗住今日 travel 我帶去用啦。你咩嘢有啲新嘅嘢，或者嚇有靚嘅筆、靚嘅打火機之如此類，總之呢啲細眉細眼嘅嘢，你少一件你唔覺噶嘛？你話係咪先？係
1: 咁啊！
29: 你查你嗰啲背囊啊、手袋啊，咁你少一樣嘢，你又唔知噶咯。
2: 係好嘅，多謝 Linda 嘅資訊啊，多謝你。咁大家醒目啲啦。
1: 哇！你都好難醒目嘅喎，有時你真係點知啊？
2: 唔係醒目嘅啲嘅意思係翻嚟，你除咗啲咩自己知啊？
1: 唔係啊，你出去，譬如探親咁啊，你梗係有啲買啲手信啊咁噶嘛。
2: 唔係，佢係過安檢，佢哋除出嚟一個兜一個兜嗰啲俾你，嗰度你即係要記低咯，或者影低咗又係嗰句啦。我擺低咗咩個兜度又影咗佢啦。嗱，冇理由唔俾影啊，係嘛？個手機要等低，但係影完擺低手機
1: 就咁就好求其咁，你話銀包啊，
2: 咁係人都求其
1: 曬落去嗰度噶嘛，諗住好安全噶嘛，
2: 諗住啊嘛，
1: 係咯， 哇，咁我講，真係而家真係要諗諗喎，真係。
2: 仲有啊，你唔知邊個喺你後邊嘅喎，咁佢個 tray， 你個 tray 你
1: 係佢可以攞先嘅你嘅，
2: 攞先嘅你，或者佢抽翻起上嚟抌落隔離嘅 tray 度。
1: 又或者你過嘅時候你響下佢又攔攔你，咁咪俾人攞咗啲嘢。
2: 咪就係咯，
1: 不知佢冇理由咁狼啊。
2: 加拿大嚟嘅喎，
1: 機場啊大佬。
2: 我好多年前咧，我試過一扎 friend 去過呢啲咁嘅時候咧，亦都係咁樣過。過完之後差唔多去到候機室啦，突然間有個話：哎呀，我條鏈咧嗰嘢嗰啲乜嘢，突然間。咁大家同佢即系折腾咗一段时间，就走翻翻去揾嚟揾去，结果原来佢自己摆乌龙。
1: 哦，冇带。
2: 自己唔系佢自己摆咗，唔知喺边个袋度。咁即系话加拿大，我感觉上几安全噶嘛？呢啲嘢
1: 我都觉得系安全噶。
2: 咁多 camera 影住，即系我都系哇，觉得即系突然间听咗出嚟都几
1: 啲惊惊地。
2: 后背嗰啲叫咩啊？后背发凉啊！喂，头先你讲啦。那些卡呢 用石子包
1: 的是怎么试
2: 我怎么试就再找一些嘟到的地方看看得不得咯。
1: 我即是当 tap 去给钱。哦。
2: 嗱，我入嚟嘅时候咧，
1: 咁啊系，都得噶，系，都得噶，系。
2: 唔隔咧，我就知道一定嘟到，因为我个 entry 卡咧就咁摆喺个袋度，个袋咧我特登将 entry 卡咧摆到最出嘅。
1: 啊。
2: 咁我就系咁依 high 一 high 佢咧，个嘟咁咪入嚟噶啦。咁但系。其他啲信用卡啊嗰啲咧，就真係我個銀包喺最外邊嗰層啊，我就有，就我都擺張石紙嘅，但我就成個銀包封曬，即係我就算係點一點樣擺咧，都應該係隔住張石紙嘅。不過我未試過揾嘅篤銀包嘛，
1: 一陣試下咯，
2: 陣間試下張石紙隔住嗰張 entry 卡睇得唔得？
1: 我真係唔知啊，
2: 試下啊嘛，聽日話俾大家知得唔得？如果得嘅就慳翻，唔使買嗰啲套啦。雖然唔係好貴，但係咧我買過啊，將你個套。將嗰個卡擺嗰啲envelope嗰度啦，係啊，你攝唔落你個銀包嗰個 slot 度啊，咁大咗啊嘛，
1: 人哋唔係俾你攝落去噶嘛，
2: 俾你成沓咁揸噶係嘛？
1: 人哋個銀包咁啊，係個質地係咁噶嘛，個質地係有啊嘛，
2: 咁又無啦啦換個銀包啊嘛，但係因為本身有個銀包嘅，你有個嗰啲
1: 咁，你要促進社會健嘅個促進社會嘅繁榮噶嘛，
2: 又啱。不過呢啲又唔知逃唔逃到嘅咧，逃到你都唔信佢咧，
1: 冇錯啦，嗰啲又唔好逃啦，嗰啲真係買翻。
2: 嗱，唔好话图啊，有啲喺加拿大厂嗰啲应该系真嘅，
1: 应该系啊，
2: 即系佢已经嚟咗加拿大 warehouse 嘅，
1: 冇错啦，系啦，
2: 咁你喺嗰啲
1: 有检查过，
2: 嗰啲系即系坚嘅先俾你入到嚟噶嘛，所以唔使太担心。
1: 有证书嘅大佬，
2: 系即系尤其是呢啲嘢，你大安主义以为佢嘟你唔到，点知一清二楚俾佢攞晒咁
1: 啊，
2: 真系
1: 啦，啊都而家都唔系好贵，而初开嘅时候即系有嘅时候系贵嘅，
2: 几蚊个，
1: 而家就而家平好多嘅，而家平好多嘅，
2: 淘嘅仲平啊，不过你信唔信啫嘛，
1: 你唔好信嗰啲啦，
2: 咪你试下咪知咯，即系
1: 你
2: 淘啦，
1: 你咪即系嘥钱咯，你咪买两次。嗱，你淘咗出嚟唔得啦，你系咪要买翻个真嘅？你咪嘥两次钱。
2: 嗱，讲真啊，讲啊，如果淘咗出翻嚟唔得嘅，起码我呢度有嘢讲啊，我就话就用翻两 part 讲嗰啲嘢。哇，咁啊，嗱，大家唔好俾佢呃到啊！
1: 真系敬业乐业啊！
2: 即系嗰阵时，我买条裤，佢个广告成个篮球可以塞得落喺上面，塞落下边出嘅。买咗之后，掹咗半寸都唔得啊！
1: 咁咪系啦，真系。
2: 好啦，咁廿二分啦，啊，咁啊，多谢阿 Dicky 啦，亦都多谢家听众。咁啊，陣間啊，威哥喺邊度？同埋四點半嘅時事風雲咧，李保安會繼續同大家講下省選啊、市選嘅問題嘅。呢兩日咧就比較敏感啊。講埋呢兩日好啦，星期六應該係 black out 噶啦，唔可以提噶啦。OK， 聽日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
1: 拜拜。
0: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贊助播出。
13: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4: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 James 小厨揾到阿 James 倾偈 ，James 好。
15: 系你好啊，威哥，话咁快又见面。
14: 系啦，嗱，你哋 James 小厨咧好多美食噶，一句问一问你，龙等二食，你哋点整？
15: 龙趸两食咁啊，蛋块就油泡啦，多数。
14: 哦。
15: 咁啊，嗰啲骨腩就系煎咗骨腩煲咁炆香佢咁啦，炆咩？咁啊，两食咁啊，当然啊，可以豉汁蒸骨腩啊，或者滑蛋虾球嗰啲肉啊，鱼肉嗰啲做抽河都得噶。
14: 哦。 咁若果自己提出咁样做法，咁样做法，使唔使另外要加啲费用咁咧？
15: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都系吓、啊、可以俾到我哋啲灵感啊！即系原来咁样可以整我咁样，或者我哋学到嘢咧。
14: 啊，嚟你真系
15: 龙灯两成都系
14: 你谦虚
15: 啊！系冇咁讲，龙灯两成我哋做紧吓，嚟紧呢个啊入秋啦，咁啊做紧特价50蚊都唔使，49.99蚊。
14: 哇！龙等二食49.99蚊，咁唔使50蚊。哇！呢、這个价钱
15: 系啊，
14: 真系去边度揾啊？
15: 哎呀，真系好平噶啦！真龙等就好嘢嚟嘅，原来系吓、啊、平民嘅美食嚟噶。咁有啲刺啊，成啊咁样，好多骨胶原噶。咁、
14: 哦、
15: 另一方面系深海啦，深海鱼嚟噶嘛。咁啊系每日都生汤嘅。
14: 龙等二食啦，咁其他嘅菜式又讲下我哋听，俾我哋得噶咩龙城蟹耳啊，好多嘢噶你
15: 咁啊，上个月拱出嗰个龙城蟹耳啦，咁啊啊大受好评噶，咁啊一只蟹加个餸都唔使70蚊，哇游水蟹嚟嘅，童叟无欺嘅，咁就算你龙虾咁都系游水，加碟餸都系79.99蚊。任何整法除了刺身啦，当然刺身就整唔到啦，咁细只咁样，大受好评嘅。咁啊，即系最紧要有啲小家庭啊，咁啊一个嚟蟹加一碟餸，咁啊70蚊都唔使抵食啊。啊，
14: 系、哦、你一个餸加两个小菜都系80零蚊、60零蚊、90零蚊。
15: 如果只蟹加两个餸都系89蚊，
14: 就系咯就系咯，
15: 平铺街嘅，就算跟三个餸都系109.99蚊。如果龙虾咁样跟三个餸，当然啦，又唔包刺身啦，咁都系119.99蚊，所以我哋叫超值套餐嚟嘅。除咗呢啲，我哋仲有乳猪啊、皇帝蟹啊，咁都成年都有嘅。啊，咁啊，乳猪就要预订啦，皇帝蟹都提早嘅预订啦，因为吓、啊、始终嗰啲系贵价嘢啊嘛，所以认为贵价嘢咁啊。黄大蟹其实成年都有噶、啊，阿拉斯加嗰边咧就3月4月而家当做啦，咁啊成年都有嘅。
14: 提早嘅订啦，全年都有嘅黄大蟹，跟住全年，今年马年、啊，马年你又同我哋庆祝紧嘅、啊，
15: 系、啊、咯、啊，马年啊！如果你今年属马嘅话，我哋系做紧嘅马年即时送鸡啊嘛，当佢晚饭咁样食满60蚊嘅话咧，就是、打水之前咁啊有半只海南鸡即时送嘅。叫马上得鸡啊！吓，
14: 你讲开啦，咁啊，马上龙马精神、哦，啊，珍珠龙虾蟹呢、哦、啲又加埋小菜，又点样安排法啊？
15: 系啊，龙马精神都系依家做紧任何即系罗马饭底啊，或者生面啊，或者意面啊，再加个餸，都系79.99蚊，系游水龙虾嘅，咁啊，两磅到咁样吓，咁、啊
14: 嗯、
15: 另外生日大晒呢日都做紧嘅，生日大晒，譬如讲你。今日生日惠顾晚饭，咁样送长寿衣面俾你一碟。咁如果你过咗65岁或以上嘅长者，除咗长寿衣面，仲有寿土12只噶。如果你饮得酒嘅，我可以请埋你饮一杯叫 birthday shot。
14: 多谢多谢，
15: 冇问题啦，唉，以民同乐啊嘛。
14: 问下你个 happy hour 几点到几点啊？有咩特别嘅精选俾我哋？
15: 啊 ，happy hour 系下昼4点到6点。夜晚10点钟开始啊，到1点有鱼蛋啊、炸云吞啊、炸鸡翼嗰啲都系好平噶啊！咁啊，一揸生啤啊，都系15.99蚊嘅啫啊！啲生啤系 L 嚟嘅，
14: 好啊，
15: 系 pair L 啊，好正噶，好浓味噶啊，都系15.99蚊一揸喎，唔系杯啊，平通街嘅啊。
14: 4点到6点 Happy Hour， 咁之后咧8点钟打冷宵夜，之后咧10点后咧又系 Happy Hour， 好
15: 系啊，咁分分钟 Happy 噶，大家要做人要开心啊，其实就
14: 嗱地址电话我哋订菜啦，
15: 系我哋地址系2683 East Hastings， 喺 Hastings 介乎 Rainville 同埋 Nanaimo 中间嘅 PNE 二西两个街口，营业时间系每日下昼4点到凌晨1点。我电话是604-336-2118 604-336-2118、啊、
14: 多谢 James 小厨、James 多谢你，
15: 多谢伟哥，请请
14: 请请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7点，升咗553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66.48，跌1.02 ；Manulife 报62.16，升7毫；TD Bank 系报170.02，升2.45；新加 Energy 报107.38，跌5.2；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31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78点，升55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8.73，升4.12；可口可乐报92元，升2.2；亚马逊系报254.76，升6.8；Tesla 系报362.44，跌4.7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13点，升2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42元，跌9.6；Intel 系报95.37，跌2.75；Microsoft 报539.44，升5.7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4点，升2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46，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4.71，对新台币22.81，对欧元系62.80，对日元系111.3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64,170.1美元，升62.2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57.16美元，升1.28美元；白金每盎司1,631.67美元，升27.15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5.65美元，跌10.4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7.97美元一桶，升2.8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6: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6: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6: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6: 高升地板。版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李宝安，
31: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5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仁，
32: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1: 系你好。咁啊，另一位咧，钟孝阳 Harold，
33: 喂，大家好，大家好，宝安哥好啊，阿标翁好，
32: 阿钟 Sir 你好，
33: 你好你好，
31: 大家都好啊，因为好忙啊，唔系
33: 系好忙，系真系黐黐咗
31: 线啊，好乱
33: 又乱
32: 啊，好乱。
33: 好容易做錯嘢呢輪，
32: 啊咁啊唔會，我乜嘢都唔做啊，比做以前我係打大交叉嘅，
31: 係咪
32: 啊？我打我投我專投廢票，
31: 係咪
32: 啊？
31: 哦，
33: 得嘅
32: ，none of the above。啊！當年啊，陳作人都係咁樣做啊。
31: 點樣打交叉做廢票咩意思？
32: 因為點解咧？我唔希望咁啱乜嘢都唔寫落去嘅時候咧，咁啱有人攞咗之後喺後台做嘢，但我打咗大交叉咧，領取選票。嗰度有我記一分啊 ，tick 咗嘅，直頭 tick 你個名啊！
31: 咁啊點啊？你張選票冇嘢喎，有冇嘢？
32: 我張選票打個大交叉，任何人
31: 成張卡卡
32: 係啊，打個大交叉。阿作人唔緊要，佢教埋我 none of the above。
31: 小心啊！香港會拉，
32: 唔係香港就而家自從黑暴之後，然後先啫。呢個係香港人自己搞出嚟嘅禍害。OK， 然後先至有今時今日，你唔能夠投廢票，搞咁多嘢。因為你們班友咧 group 埋一齊嘛，但係喺依度冇依一樣嘢噶嘛，佢亦都唔介意你哋依個投廢票，但係你最緊要出嚟投票，我成日口水都乾埋啦。哇！你最緊要出嚟啊，因為你喺個記錄名冊度咧，你係有投票嘅，你嗰區有咁多人出嚟參與咧，嗰個街坊垃圾桶就唔會擺喺屋企門口。
31: 嗯，
32: 就係咁簡單。
31: 咁係啊，因為市政府係講垃圾同埋水喉啫嘛，錢係做啫。
32: 咁你香港都係一樣，
31: 其他唔係唔關你事，你關一啲事。 系嘛？
33: 咪加税咯，跟住就
31: 咪就咁
32: 加税咯。你哋个个唔出嗱，点解安全至上喺唐人街啫？
31: 嗱咁啊，未通常未开麦之前咧，因为我哋倾紧偈，好兴奋咧。一开麦就直情讲入去啊！啲听众呼下呼下，唔知我哋讲乜嘢。嗱，今日咧宣传声带就讲到明系讲省选啊，因为琴日有个电视 debate 啊，三个大政党啊咁样，咁啊都有啲消息出嚟嘅咁样，再加上新民主党又有好多微丑闻嘅咩啲传媒质疑啊，包括我哋啱。呢兩日啫嘛，係咪啊？省長尹大慧咁咪日託中心，
33: 原來佢有份，
31: 佢有廿幾萬收入，唔知有冇加埋你太太成幾廿萬生日，咁你變咗都攞人十蚊咁樣，佢解釋一輪啦，我哋又唔好屈佢嘅，咁佢解釋話捐錢支持咧。第二咧就馬斯吞奴嗰條數咧，就本來話四廿幾億，十二月舊年十二月咧就話四廿一二億嚇，咁啊，但係咧後屘佢又推算到咧，哦唔係喎，要成八十幾億喎，咁但係喺今年二嗰、那個。財政預算他又不說出來，人家問他說、哎、不是，我其實推算緊啫，咁樣嗱，依家呢啲後話啦，我哋講翻咧，就因為而家試選臨近啦，咁啊，
33: 係啊，
31: 咁啊講
33: 禮拜六就係
31: 第一 part 咧，我哋先講少少，因為點解咧選舉過限制住咧，如果我聽日講咧，就變咗好多，譬如話有啲話題啦，或者聽眾，如果我聽日講咧，就變咗好多，譬如話有啲。

0: 咁啊，另外咧就有成七個出嚟爭呢個市長啊，有三個出嚟爭市長。咁問題係帶出咧，就即係跟啱啱呢個消息就話咧，加拿大統計局咧就話明啊，列治文嘅華人社區佔喺我哋個列治文市咧達到投票年齡嘅公民人總人數一半嘅。不過咧，列治文一啲居民話咧，佢話市議會亦應該咧反映出類似嘅比例。咁呢個市級議會組成嘅比例係完全唔能夠反映呢個市嘅人口嘅結構。咁啊，言談之意就話。現任的市議會只有一名亞裔人士嚇，咁啊劍指咧應該係講啊歐澤光啦，係嘛？咁言下之意，喂，你列治文市有一半人口竟然咧，淨係得一個亞裔人士，咁唔成比例喎，未必係幫到，即係體察到我哋華裔人士嗰個民情喎咁樣。咁所以咧，咁啊，所以認為咧都係有代表性唔足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就今屆咧就因為大家嗰啲好多議題都好敏感啦，特別喺個毒品方面啊、支援屋啊等等嗰啲係個個咧就爭咗依方面咧都係以依個為標題啊。嗱最近咧就依個新聞傳媒報道咧就大家記得咧喺七月嗰陣時咧社交媒體咧就發一張爭議性嘅圖片，咁啊質疑一位咧領先嘅市長候選人咧外貌似乎同依個市嘅族裔比例不符，咁啊最近咧有另一則嘅貼文就似乎暗示咧一位市員候選人嘅支持者只會支持有華裔背景或者配偶為華裔嘅候選人咧，而依個候選人嘅政黨後來咧將貼文咧歸咎於翻譯嘅錯誤。咁然後兩樣嘢之下咧，就帶出一樣嘢，喂，即係因為佢出咗之後咧，遭到各方面好多咩批評啊，甚至被刪除啊。但係兩樣嘢都暴露一個咧，就是、潛在嘅人口比例嘅問題啦。嗱，根據呢個西門菲沙大學嘅恩教授話咧，佢話部分問題同加拿大長期以嚟咧將華埠排除喺政治過程之外咧，歷史有關嘅。佢話本地係唔係真係存在系統性嘅歧視障礙咧？希望個人嘅希望係無意嘅。隨著時間而逐漸這個建立咗起來的系統咧，就個障礙咧，唔知係咪可以打破？嗱，上一次試選嘅時候咧，列治文只有兩成四合格嘅選民啫。本地一家嘅移民援助機構中橋互助會行政總監周潘君寧咧，佢話咧就列治文有好多新移民，但可能咧佢嚟自一啲唔鼓勵參與政治嘅地方。佢冇講邊個國家啊？喺一啲移民嘅來源國，好多人都認為。任何政治甚至政治部門有關的人，無論是警察部門或是政治部門都會受到譴責。咁啊，問題就話，咦？佢講出呢樣嘢時變咗，係咪咁嘅情況咧？咁我似乎以為我唔感覺上係講到咁大噶嚇。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來自香港嘅市民就表示話咧，有啲擔心佢哋喺加拿大，因為參與政治活動咧，可能令到佢哋翻到家鄉咧產生一個負面影響。所以咧，佢哋可能喺擔心政治人物嘅身份咧，翻到香港或者中國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擔憂，影響到佢哋嘅政治參與。嗱，我唔知道你兩位嘉賓咧就認唔認同佢咁睇法咧？即係喺我哋加拿大，我哋移民咗佢哋，又是好多嚟咗幾廿年嘅咁樣，出嚟參與呢啲活動，咁會擔心啊！你翻到自己家鄉或者自己原居地啊，可能受到人哋特別嘅看待咁樣，咁唔知點睇法咧，阿孟 Sir。
1: 我就從來唔擔心過，
0: 你未參選咯？
1: 唔係啊，你嗱佢唔可以話參選啦，佢話你投票都有影響，嗰啲做下公益嘅事都有
0: 影響。捐錢有問題，
1: 捐錢都有問題，即係基本上你喺個普羅大眾之間，你有些少發言都係有可能嘅受到監視咁。嗱，我講啊，我開麥都唔係淨係今年噶啦。啊！喺兩個台，我其實我三個電台都開過麥，出過聲，啊鬧過唔少政治人物。啊，因為我覺得同政治人物咧，你上嚟接受我訪問，我梗係質疑你噶嘛，我唔會幫你擦鞋噶嘛，係咪？結果因為我嘅質疑咧，就受到佢嘅
0: 滿意
1: 反感唔滿意，我都曾經俾人投訴過。啊，好啦，喺咁嘅情形之下，你每次。其實那些政治人物很多時候說話就挑戰我們那個普通常識，挑戰我的邏輯思維的、這件事是為你好的，你看看現在的麥斯吞龍由1989年開始說要建造，一直到今時今日足足將近40年、你想想我們銀紙貶值，每一年我們的銀紙貶值、以前我最喜歡說 25% 10% 咁啊，40年來 一路

0: 系咁贬值，我哋使咗银纸落去，决定好个方案，一话政党轮替，即刻取消重来。跟住佢再掌翻权，又取消重来，一路不停嘅。咁你话每一次个政党话要我哋听佢，喂，即系挑战我哋嗰个所谓啊智慧。你好似嗱，今次新民主党又嚟过啦，41亿啊，80几亿啊咁样。哇，前言不对后语。佢认为咁系正常嘅，你认同嘅你就自认。自己的智商有问题、你稍微正常一点的都不会认同他们这样做法的，所以我认为呢他们讲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简直挑战自己的智慧，挑战自己的认知、所以尤其是每一次说要做到这些政治节目呢，我第一件事我就火遮眼了、你讲那些所谓理由出嚟根本就唔系理由，一阵又讲到嗰、那个呢、這个10蚊补贴啊，各方面呢、這个根本牵强到唔恨嘅，8000分之1你可以有机会中。我知道申请呢啲嘢唔系买马标咁一样，唔系等于649，唔系话随机抽奖，绝对唔系嘅。你系有咁嘅收入条件，然后先轮到你噶嘛。點解你會得呢？所以在各方面呢，我都絕對覺得每一次在競選時候聽到這班人說的，我為你們的福祉，我做的一切為你們 幸福去做的，我就大動肝火。
1: OK， 就是這樣。咁啊，問題就係帶出一樣，即係今次呢個新聞咧報導就話周潘坤寧咧，咁佢即係佢睇到咧，因為佢負責一個移民機構啦，咁樣佢話啲新移民咧就可能啊，佢可能即係意思係揣測啫嚇，咁啊唔鼓勵參與政治啦，咁樣咁啊會唔會咁嘅情況咧？咁啊言下之意就喂，可能你話影響到嗰啲真係有實力啊，或者有一個。一個點講啊？一個管理人才啊，咁等等咧，都幫到手嘅。但係佢哋因為鑑於可能回到翻到去自己個地方咧，就影響到佢嘅情人。不過我就感覺上，我反而覺得嗰啲人咧就喺度掛名去競選咧，之後咧佢就係反為特登咧將佢話我自己係乜乜市選候選人，生咗市選人，我見唔少喎、啊。咁多年來我採訪過咁多唔少嘅、啊，哇！佢請曬你食飯，請曬傳媒出嚟咧，上邊就。佢將嗰字個字放到好大，咁啊喺外喺某啲地方係感覺上，哇！你出嚟可以做呢個候選人，甚至出嚟競選唔係嘢少喎，係咪啊？尤其是有啲政黨譬如話比較係唔係自由投票嗰啲人地方，哇！好難得嘅咁嘅情況喎，嗰啲人真係反而拿去打住嗰張卡片翻去揾。我不知道做生意定咩啦，即係總之佢有作用，我哋感覺上。
2: 我哋又唔需要講話邊個係邊個啦，無謂無理問題。但好老實講，即係你睇到今次嗰、那個即係呢次咁嘅選舉係咪？咁你睇到淨係 Richmond， 我哋睇講翻列治文啦。你如果你去投票，你有90个人嚟到選16个位，嗰張票單都幾鬼犀利，你明白？即係好似嗰簡單，你市長係有7个候選人選一個。你頭先你講啦，市議員咧係55个候選人選8个，跟住仲有教委會咧係28个候選人選7个，呢、這個個機會率足好啲啊，4个就1个啊，嚇呢個教育局嘅委員啦 ，school trustee。咁但係問題就話你諗到，如果一個即係如果你去睇，首先哇你要睇曬咁多人，就算你一早既定曬我係選邊個選邊個，你埋都要揾噶嘛，係嘛？咁好多時咧有可能你係。變咗廢票，唔好話你特登打交叉，你有可能都變咗廢票，係咪？咁另外就話好，亦都好混淆啊！咁點解？喂，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唔好淨係講，你聽到好多主要係啲候選人好多係講口號啊，成日都攞出嚟話包括我今日去食晏晝啊，去咗個餐廳食晏晝，都有啲人走埋嚟話，喂，你選我哋啊，因為我哋係愛嚟選呢個啊，因為佢係為咗毒品啊，點點點，係毒品係一個問題，但係唔係一個口號啊嘛，唔可以用呢個就話成日都我哋要抗，因為唔可以吸毒乜呢樣，即係變咗咁樣係一個比較 我覺得是難搞啲咯嚇。
1: OK， 嗱，今日話題咧，我哋雖然先都係講省選啊，但我頭半頭咧先講講市選嘅目前個混亂情況，同埋咧，我哋都比我感覺上比較擔心啲咧，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出咗琴日依單新聞咧，今日又出咗單新聞，就係喺較早前，因為嗰個圖片問題同埋咧話點解會選一個非華裔嘅族裔嘅市長啊？咁而導致到擺上法庭，佢告鬼個列治文市政府啦。喂，仲有兩日選舉啊，好心你唔好。不要扔單嘢出嚟啦！呢個炸彈嚟嘅，影響係好大，即係兩印刀嚟嘅，影可能影響我哋華裔。喂，啲人就話：哇，你咁鬼麻煩，係咪咁樣嫁咁樣？咁啊，已經更加唔選，因為之前已經係七月嘅事啦嘛。而家搞到今日再提醒，即係通知人哋，喂，有咁嘅情況，個個可能其他外即係非華裔啲人可能唔選你華裔嘅喎。我好擔心呢樣嘢咯。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話題。
3: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4: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3: 十月十七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4: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6: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3: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黄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4: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印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8: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
10: 大家好，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喺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s by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1: 时事风云，
12: 接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氛围，咁啊，调晒李本安、王立文同埋钟孝阳。咁啊，我哋头半钟头咧就先讲讲呢个试选啦。咁啊，特别系列志文方面啦，因为先后有两单新闻跑出嚟啦。咁啊，琴日一单就系话，我哋即系认为咧，就而家点解咁多人出嚟选呢，又因为咧可能担心咧，就喺原居嘅国家咧就遭受到可能特别嘅看待，咁所以咧啲人都唔敢出嚟选啦。咁啊，系唔系咧？咁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话，较早之前咧就喺七月份嗰时咧，有位本地嘅华裔人士咧，咁啊。寫一篇文章，專欄文章咧就跟住配埋一個圖片咧就話，點解我哋50%華裔點解會選一個唔係華裔嘅市長咧？咁啊跟住整埋啲圖片出嚟，咁好明顯咧就劍指某一個族裔，咁而導致咧引起一個軒然大波。咁佢啲受害者咧都話，其實我意思唔係咁樣，佢道歉咗。咁但係佢咧突然間今日嘅新聞啊，我哋電台今日報道嘅新聞就話咧，喂。原來咧，佢話點市政府認為咧，佢依個即係有問題嘅，所以因為咧，因而咧，佢擺上去控，即係要求咧，就係佢認為咧，林慧今次依位劉先生咧，就因為咁樣做法咧，係影響到即係有種族嘅問題咁樣。咁另外加上咧，就有個市議員啊，麥樂田咧，佢提出動議要求咧，依個作圖嘅作者道歉，並且移交由 B.C. 省嘅人權法庭。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喺個動議裏邊咧，都獲得一致通過。咁市議會咧，跟住咧就最近就向呢、這個即係同佢即係表示咁嘅情況係認為佢唔啱，警告佢。因而咧，依位劉姓劉嘅劉仁興咧，就向 B.C. 最高法院咧就提訴訟控告市政府，話佢咧第一你唔通知我，第二你唔俾我解釋，第三咧我根本唔係咁樣，你似乎市政府越咗權咗，正常都係關你咩事啫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啊帶出幾個問題存在喺度啦。咁問題又帶翻嚟咧。就我啲頭先我都講啊，擔心咧，因為先後幾個炸彈出嚟咧，就影響到變咗嗰啲投票人咧，就無論華裔好啊，非華裔咧，就咦，哇咁混亂，咦咁鬼麻煩，咁好多人咧，可能唔選我哋華裔啊，依個陰謀論啦嚇，咁啊，所以我都因為點解咧？以我眼中睇，咁多年來，正如即係根據數據嚟睇，我哋列治文係真係佔華裔嘅，由當初嘅都係30-40%，而家就成過咗半數啦。咁咁多年嚟都係選到一個歐澤光啫喎，點解咧？真係唔成比例嘅喎。咁而家歐澤光跳咗出嚟啦，咁你邊個上位咧？歐澤光年代你都選唔到，咁而家今時今日你都唔使點選啦。即係我陰謀論啊，希望唔係咁啦，烏鴉口啊，係嘛？咁所以咧就要好努力啦，再加上今次頭先啊。55位裏面有一半差唔多係華裔嘅啦。咁啊，譬如你界票又未界得咁緊要，因為個個咧。就各謀心算嘅啫，咁好似食蛋糕咁，你出嚟競選，譬如阿王 Sir 你出嚟競選，咪你班老友選你啫。咁你班老友如果唔你唔出嚟，佢唔會選人噶嘛。咁所以佢都冇影響嘅，戒唔曬啦，唔係冇戒咧，戒唔曬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會出現有咁嘅問題存在啦。不過無論如何，咁我哋都係鼓勵大家咧，就最一，我哋首先出嚟投票。投票咧就表現出咧，我哋即係市民嘅市民，無論咩族裔咧，都係知道，因為政客最重要睇到咩人。排隊咩人投票啊？無論好似往常話齋，你裏邊總之你報咗名到佢就我你裏邊選乜好一個好兩個好咁啊，往常仲交叉添，咁啊都係即係睇到嗰個形勢，因為佢知道佢哋計數噶嘛，好叻噶嘛，有專人同佢做依樣嘢噶嘛，咁嗰個影響力就話唔係冇幫助，係影響到佢第日我哋提出嘅議題嗰時咧，佢一定機會一定要聽係嘛？嗱當然咧，今次市長咧就。其實不是咁擔心的，你選到哪一位市長呢？因為他不是整個政黨選曬佢啊，當然他有些係跟住有政黨啦，係嘛？但不是一定贏曬嘅。總之其他嗰、那個市長就算不是大權都咁緊要嘅，議題擺出嚟都一樣要投票噶，係嘛？咁所以咧，最緊要嗰啲你認為是幫到你認為你個立場一樣，或者係你個意見一樣咧，你選到那班議員咧，就你總之超過半數就搞掂啦，八個人你咪。整6個搞掂咯，5個都得啦，係嘛？咁啊，議題全部過唔到啦，係嘛？即係所以咁樣啦，所以大家咧最緊要出頭。
2: 又唔可以咁樣，因為如果下下啲議題過唔到咧，你又拖慢曬啲嘢，你又做唔到。
1: 唔係咁，當然咧，嗰啲議員都唔係話就搗亂式嘅，只不過喂，哇，咁你擺嗰間屋喺度唔啱喎，咁樣我
2: 即係咯，
1: 即係嗰類啦咁樣。
2: 我同意你，我都贊同你嘅講法㗎，但係問題就話，我認為啦，我哋投票。呢啲公職人員唔係一定話佢咩族裔就代表可以做到啲咩嘢，我又唔係因為我係中國人，我一定要選翻中國人。其實應該我哋要選一啲係即係能人者嘛，係咪先？佢要 competent 可以做到呢件事。因為其實講真啦，而家喺我哋呢個社會環境裏邊咧， 最大家都喺好关注就系话房屋啊，好关注嘅我哋嘅民生嘅问题啊咁样。好，举个例，其实大家都知道啦 ，Richmond 列治文咧，其实系一个好有钱嘅一个城市嚟嘅，因为本身唔系好似我哋 BC 省咁，有好多孙大窟窿，我哋系有盈余嘅。OK， 即係同，但係好似我哋差唔多有九億幾盈餘喺度，咁變咗係啊，咁變咗你如果加埋曬有啲儲備咧，係超過十幾億㗎。咁但係問題就話喂，有咁多盈餘嘅時候咧，點解仲係每年咧仲係加咁多嘅地税嚇？當然啦，有講法話喂，我有盈餘唔代表，因為有好多儲備啊，可能又係佢有好多嘢，可能基建又要做，咁我哋要。但係問題喂，每年由你睇翻你由2023年呢？过往嗰五年咧，累积交咗差唔多20%喎。咁所以其实我哋应该要考虑就话，喂，我哋要揾一个所谓即系能够去有 competent 又能够做到呢件事嘅，起码识睇数先啦。啱啱先，唔系净系成日下都讲政治啊，讲成要睇识睇数，识睇计算，系嘛？咁先至可以去为到我哋做嘢啊嘛，啱唔啱啊
1: ？OK， 好。咁啊，604-2032-2672-2672-0，咁啊，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我接听阿刘女士电话。
11: 我是 Andy Hobbs， 何事安。
1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1: 请投我 Andy Hobbs，
13: 何事安。
11: Yup, you.
1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0。
15: The Brick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7: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6: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7: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8: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2盒送1盒，包2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1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1盒。
1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2送1除外。
16: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14: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16: Cash Hit 何士杰喺列治文住咗60年，而喺过去嘅47年，佢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同 BC 省嘅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嚟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住数十年嘅经验、稳健嘅判断力同多年累积嘅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点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4: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6: 边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一名华裔房地产经纪因为发布了一张涉及族裔歧视的选举宣传图片，遭到市议员谴责。这名经纪现在控告列治文市政府。张若良报道。
20: 一名 BC 省的房地产经纪人因为网络上发布一张涉及族裔歧视性的宣传图片，